0: 的消息，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带斯文出席亚省日的活动，被谈亚省独立的议题。方乐林报道。
1: 亚省省长戴斯敏星期日出席亚省日活动时刻意避开省独立议题，但是强调加拿大已经越来越清楚亚省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性。戴斯敏出席省庆活动时表示，亚省是加拿大的经济引擎，世界亦都需要亚省能够提供的资源。他在活动上被谈早前宣布在10月19日举行的公投，该投票会询问省民是否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是再进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他只是表示，即使各方存在分歧，亚省人彼此之间仍然有更加多共同之处。活动现场有人手持亚省旗和加拿大国旗。进行活动的 Heritage Park 方面表示，这项活动不应该被政治化。与此同时，场外亦都有团体设置摊位支持亚省独立。戴斯敏已经表明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并认为无论是支持独立定是支持留在联邦的人，他们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他早前又表示，过去18个月已经与新任总理努力改善亚省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但是承认过去多年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不满仍然令部分省民感到受伤。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已经满座，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6%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9%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军当地星期日袭击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以及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慑的打击。另外，伊朗军方又说，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美军人员和直升机。不过阿联酋国防部就否认有关基地遭到导弹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说，防空力量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中一架美军 MQ-9 远程无人机，无人机之后是坠入波斯湾。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伊朗不寻求战争，不过面对侵略将会果断回应。中港台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虽然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迅速改善，但目前中国对美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世界是不能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呼吁20个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和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的贸易失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贝森特有关言论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在香港，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的中学生有意投身于体育行业，不过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的途径。团结香港基金的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送，那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送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吧。
3: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还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现在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啊，呢个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就经常咧有笑话，咁啊最近咧就将我哋，因为咧对我哋加拿大唔老礼，咁咧将我哋加拿大安大略湖咧改名做美国湖，不过咧引起个反应咧就即系相都几大，因为咧美国嘅一啲州政府咧根本就唔睬佢，我哋加拿大咧就更加咧就即系我哋嘅总理就话咧呢个咧就即系即讲翻呢个安大略湖历史咧就400多年噶啦，比呢个加拿大同美国立国仲早，你改乜都系假嘅，我哋永远唔会改。咁啊，另外咧民间方面咧亦都掀起咗咧一个去特朗普嘅浪潮啊，咁喺呢个华盛顿市会咧就已经系通过咗准备啊，就将佢哋市内嘅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啊，有成咧就10多个呢、這个嘅名字嘅。嘅意見提咗出嚟，咁另外而家咧亦都有出咗一啲咧，就即係反特朗普嗰啲帽啊之類嗰啲咁嘅商品咧，越嚟越多啦。咁即係話特朗普即係而家最近呢咁嘅怪異行動，反而咧好似咧刺激咗我哋加拿大人咧就更加團結。咁啊呢樣咧，究竟佢係咪即係弄巧反拙咧？好，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咧仲有一個咧就即係最近咧自己又自吹自擂，佢係美國咧最偉大嘅。这个总统啊，将其他的总统将他比下来，咁啊，即系似乎咧，特朗普真的有少少，即系你话系咪失常咧，还是系即系，唉，即系自恋狂啦吓？好，哇，我哋三个电话满晒啦，唔好意思，我哋电话604-267-1320，咁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Steven 等咗好耐 ，Steven 请讲 ，Steven。
9: 嗱，特朗普行政命令咧喺美國啊，淨係管理權咧唔夠，係美國聯邦政府
8: 係啦，
9: 即係國際管理權咧，安大略湖咧屬於跨界水體嘅，即係屬於1909年嗰個邊界水域條約共同管轄嘅。咁美國冇辦法喺法律上嚟強制其他國家嘅，咁即係歸根究底喺個法律之外，淨係準特朗普更改美國政府文件啊，對嗰個湖嘅稱謂嘅。就冇權干涉到加拿大水域同埋改變其他共識嘅，即係你每一個約束你嘅單咧，國際權威機構能夠規定，即係每一個國家一定要稱呼佢個共同點樣稱呼個共同水域嘅，冇正式嘅國際法規明確係應該即係統一應該要稱有即係點樣統一稱呼個海域嘅，所以即係淨係美國有啊，即係其他啲國家唔使跟佢嘅。除非你特朗普即係用嗰啲咩經濟嗰啲法，有啲可能不服噶嘛，即係根據不聽聽説，但係即係大部分都即係可以當係冇到。其實我話咧，即係我哋唔使咁反應咁大嘅，啲特朗普嘅你，既然佢啲冇約束力嘅咁啊，即係其實加拿大都唔使反應咁啊。不過佢而家咁即係反應啲國民反應咧，就係仲好，即係一可以凝聚個民心同埋即係同仇敵忾啊。
8: 嗯，
9: 我覺得而家最主要咧就即係唔好俾佢轉移個注意力啊，應該專注翻喺
8: 伊朗
9: 美伊戰爭啊，同埋即係應該盡快公開個外部資料先發來進口，同埋。即係我哋唔可以忽略美國生活物價指數，即係個上漲影響民生呢啲先至係，即係我應該注意，唔好俾佢轉移我嘅注意力嘅。
8: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好多評論都係咁話啦，即係特朗普近嚟咁反常咧，即係攻擊我哋加拿大，其實真係轉移視線，因為咧呢個11月中期選舉就嚟啦，佢美伊嗰度咧都焦頭爛額，國內裏邊咧亦都好多問題，咁而家咧就揾加拿大，以為咧就可以恰到加拿大，而家咧反而咧就弄巧反拙。好啦，丁生請講。
10: 啊啊，到我係嘛？
8: 係啦，到你啦，請講。
10: 那個 Ontario 咧，原本咧就係、是、一個原住民嘅文字嚟噶，係嘛？特朗普可能都唔知道，但係其實咧，即係你話 英文呢 我書又讀得少，但是我發現呢英文有句說話呢就形容特朗普呢就非常之特切嘅，就叫 make a fool out of himself 啊，即係自我醜化啊，即係呢個就絕對係最好嘅英文形容佢啦。OK， 多謝。
8: 好多謝阿丁生意見。咁跟住係阿 Michael， 請講。Michael，
5: 誒、hey， 你好啊，主持嘉賓。我哋今日從呢個特朗普嗰啲一系列嗰啲有志無稽嘅言論，我哋喺做個第三啲旁觀者，可以分析到佢內心嘅焦慮同埋民亂。我睇下今日特朗普嘅處境，佢話幾週之內解決伊朗戰事，打咗幾個月，仍然都消耗戰，佢所有嘅目標達唔到。伊朗政權冇更迭，伊朗嘅核設施冇摧毀，波爾木茲海峽冇仲繼續封閉，咁樣。再睇睇特朗普嘅而家嘅處境，佢嘅國內嘅民意跌到好低，叫38%，三分之二嘅美國人都反對呢場對伊朗嘅戰爭，仲有中期選舉又臨近，所以佢內心咪更更加焦慮，所以佢成日想話講埋啲嘢出嚟咧，佢想話駁一駁佢嗰啲所，即係佢認為可以。好似嗰美國護啊，可以搏搏一日對佢同情啊，甚至話呢個佢已經喺委內瑞拉度600多億，佢已經攞咗大部分嘅股權啦、啊、咁樣。其實你諗一諗，咁樣委內瑞拉嗰啲採油設施已經老，整個系統係老舊曬，已經崩潰咗好耐。嗰個谷口都好低嘅啫，一定要使大筆金錢，就過千億先可以喺大量可以喺火頭出度攞石油。佢夠膽話佢控制咗我哋相當600多億嗰、那個石油嘅開張權啊！美國嘅冇咗石油更上一層樓啦，講埋好多好多嘢，即係話佢即係對住即係就快嚟到嗰個中期選舉，自己都冇曬信心，即係喺度，即係內心胡言亂語嘅啫。即係我哋睇到佢，即係嗰個虛弱嘅一面。甚至仲話要呢、這個要呢、這個將伊朗打回籍嘅時代，軍方話唔得啊，你做唔到啊，我哋嘅武器已經庫存空虛啦。而家就經濟制裁，中國又唔計喎，中國唔答應佢，又話要得哇，講埋好多好多嘅嘢。所以我覺得六。特朗普內心非常非常之亂，
8: 這個我已經多謝主持人。好，多謝 Michael。 剛才 Michael 提到委內瑞拉，不過我們這樣覺得，即是特朗普在這個委內瑞拉他是贏了的，他真的贏了的、這個、最近委內瑞拉跟他簽了那個協議，
11: 全部跪低的，
8: 全部委內瑞拉全部跪低的，那個協議是100年的，100年期，就俾呢個美國嗰啲石油公司喺佢度開發，咁咧就特朗普就話啦：我哋嘅石油嘅揾場咧已經係得到咗啦。咁即係其實咧，特朗普佢應該即係佢委內瑞拉嗰個發動呢場政變咧，佢係成功嘅。佢以為咧用呢個咁嘅政府聲喺伊朗嗰度搞咧唔得，因為點解？因為委內瑞拉有一個羅德里格斯，嗰個係內奸嚟噶嘛。而家到而家大家就知道嗰個係內奸嚟嘅。即係而家到咗大半年之後咧，呢、這個內奸已經出咗，即係全部將委內瑞拉你賣咗俾美國啦。
11: 冇錯啊，你講冇錯。咁而家美國最大嘅困難係點咧？以前咧，委內瑞拉抽咗嗰啲重油咧，就運咗去美國，由美國同佢提煉，再擺翻過去賣俾人啊，咁各方面嘅。咁啊，但係自從依家查韋斯上嚟之後咧，就同佢徹底啊～正所謂割席噶啦，喺咁嘅情之下，美國要重新啟動去依個提煉佢個委內瑞拉啲重油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另外咧，佢要開採啲重油咧，那個技術又唔同嘅。咁之前就有中國幫手啊，有中國需要，咁就 OK 啦。咁而家你俾美國霸咗之後啦。以前那些人就走曬啦，中國亦都唔會再同你買啦。咁你抽咗上嚟點搞咧？咁而家去四周圍嬲人買，喂，不如你買啊咁講。但係好多時你甚至乎日本啦、 日本是不會買它這種重油的、啊、它這種不是一個特別好的油份，但是中國人很喜歡這種重油，因為它可以提煉到很多其他東西的、啊、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現在美國是無計可施，喂，現在我攬著這堆石油賣不到、啊、那叫美國那些石油公司，喂，你們接受吧，這些石油，哇，大哥，我油頭禮過、啊啊，咁整咗之後去賣俾邊個咧，亦都係一個困難嚟噶嘛。
8: 不過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話咧，佢開採上面真係好有一定難度，但係理論上佢真係吞咗委內瑞拉嘅
11: 兩
8: 層。係啊，呢個係不即係呢個係事實。
11: 不爭的事實。
8: 不爭的事實。好，劉太，劉太講翻今日嘅議題啦，改呢個安大略回美國回，你點睇咧？劉太請講。
12: 係，三位好。咁咧，你講開委內瑞拉咧，咁我都琴日都睇到啦。佢就係話，而家我哋唔怕你加拿大制裁我啦，我有委內瑞拉啲油。咁你頭先你講咗一啲 points 啦，就係、是、第一委內瑞拉咧，佢嗰啲油咧，之前幾年咧，佢已經縮咗個規模啦，所以咧美即係佢係出產heavy crude oil 噶嘛，咁所以美國咧佢就有五個 PADD 嘅。咁委內瑞拉啲油咧就係、是、運去第三個，即係叫我哋 Pad Three 嘅。咁但係因為佢嗰啲嗰啲 heavy crude oil 咧少咗，所以咧 Pad Three 嗰度嗰啲規模去煉呢啲重油嘅，亦都係少咗。所以咧唔係特朗普嚇一時三刻咁樣話，喂，我可以攞委內瑞拉啲油，喂有排你都未可以增加翻你個規模啊嘛。因為嗰啲佢自己 Pad Three 嗰個規模都細咗啦嘛，佢練咗 Light Oil 啊嘛 ，Light Crude Oil 啊嘛，咁所以未可以去大家配合翻嘅。咁呢個係第一點，所以佢係諗得太天真啦，佢都仲係要靠呢個加拿大嘅。咁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我哋而家要提可以提醒，唔係提醒啊，做多啲宣傳咧，就係話佢啊特朗普嘅民意低啦，同埋佢哋嘅物價高啦。另外一樣咧，佢喺伊朗度打到焦頭爛額啦，咁呢一啲咧就係佢而家咧最忌嘅弱點嚟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多啲呢啲咁樣嘅宣傳咧，咁佢就驚嘅。第二，另外一樣嘢咧就是、一個笑話嚟嘅。我哋中國古代咧咪好中意要人跟佢姓嘅，嗰啲皇帝我賜個姓俾你，係我係咪講緊啊？仲？
8: 啊，系啊，不过你快啲，我要去讲个客。
12: 我讲多一分一几十分秒，咁样咧，佢赐个姓俾你，咁我觉得咧，佢嗰个咩Scott Bessent 啊，Rubio 啊嗰啲咧，全部都改姓 Trump 咯。咁佢咁中意特朗普咁中意俾姓人，咁佢叫佢哋跟佢姓啦。
8: 好多谢你意见，我哋去一去讲下，信息翻嚟继续讨论啲话题。
1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4: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3: 风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5: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6: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7: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6: 有咩分别啊？
17: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6: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7: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8: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至爱。
19: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鱼
20: BC Liquor 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由9月2日至5日。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装，悭28.02，去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1: 时事风云
2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我哋安达略湖改造美国湖，咁咧引起咗好大嘅反应。咁啊，渥太华咧亦都要将呢个特朗普大道咧要改名，咁啊啲 Trump Avenue 要改第二个名啦。咁啊，今日喺呢个话题。不过头先我哋啱啱提到咧，美国喺委内瑞拉到而家已经差唔多已经即系扶植咗一个新嘅呢个罗德里格斯嘅亲美政权。咁究竟呢、這個美國係咪贏咗咧？好似阿 Mingchun 有啲不同嘅睇法，請講。
23: 咁你表面上梗係贏咗啦，你承認個你國家嘅國有資產啊，嗰啲石油係委內瑞拉嘅，委內瑞拉人民噶嘛，你表面上贏咗噶。但係美國唔明白一樣嘢，你一發動政變好、戰爭好，推翻一個反美政權，建立一個親美政權，過去100年美國喺拉丁美洲全世界做過好多次噶啦，包括伊朗。伊朗你而家想一個政，點解2月要炸佢啊？因為你想佢政權更迭，變一個親美政權出嚟啊嘛，推翻呢個神權政治啊嘛。好多朋友講呢個神棍政權嚟嘅。1953年至到1979年，就係美國 CIA 發動呢個政變，推翻咗伊朗原本嘅民選首相莫薩台，就俾咗個獨裁政權俾翻阿巴里維國王。所以喺26年間咧，伊朗係極之親美嘅。但係伊朗親美唔係表示伊朗人民親美啊嘛。咁結果到咗1978年嘅伊朗人民咪起嚟造反咯，趕走巴勒維王朝咯，又出翻個反美政權出嚟啦。你1953年咁辛苦整咗個親美政權出嚟，結果點咧？結果又反26年之後，當然唔係聽日就會做啊。好似委內瑞拉一樣，如果你唔能夠解決幫助委內瑞拉人民改善生活，啲人一定會上街，一定會如果投票一定投咗個反美政權出嚟。唔係淨係委內瑞拉，唔係淨係伊朗，你睇危地馬拉、智利一模一樣。智利在1970年選了一個左翼總統，為什麼選了一個左翼總統啊？因為當時的智利國家資源被美國控制了，智利阿倫帝上台之後就將這些國有資產收歸國有，美國就1973年9月選的政變推翻了那個總統，親美總統死了，變回出來入去一個、就是、軍頭是想親美的，但係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周期性啊，喺拉丁美洲出現咗過100年無數次噶啦。委內瑞拉冇錯，你現在係攞咗佢嘅政府話全一個親美政權，兼且你嘅資源都攞埋佢。但係你捱得幾耐啊？你除非一個徹底嘅改變，就係你美親美之後能夠改善人民生活，咁就得啦。但係美國會唔咁做啊？美國連加拿大都要搶，唔好講話拉丁美洲會幫你啊！如果你幫拉丁美洲咧，你100年前開始幫拉丁美洲。美國是有心分裂和剝削拉丁美洲，所以這麼多年來，因為門羅主義說得很好聽，其實是不斷剝削這些國家。你看看那100年的歷史，有一個叫 Banana War， 幾十年前一本書就說什麼叫香蕉戰爭，因為美國在這些國家發動侵略，這些國家也好，軍事行動也好，發動政變也好，這些國家是否都生產香蕉的，所以叫 Banana War， 不是一個國家，由古巴海地一連串打到下去，全部都是打這些國家。你製造個仇恨是幾多人都延續嚟噶嘛？就算你委內瑞拉，你而家冇錯啦，你又整個親美政權，你估委內瑞拉人心目當中會點睇啊？除非你美國幫佢改善到經濟，改善佢人民生活，咁佢會親你啦。
8: 咁啊，同埋呢個咧，你而家嗰個所謂代總統呢、這個羅德里格斯，佢其實都唔係親美，佢只不過借你個美國勢力咧推翻咗呢個馬杜羅，佢有機會上位啫嘛。咁啊，如果都佢將來可能咧喺利益上面同美國有啲拗撬嘅時候咧。可能咧，佢又會變另外一個狀態出嚟。
11: 依、這個絕對唔稀奇。嗱，而家我講翻加拿大啊，咁啊，今次美國咁樣做咧，就令到加拿大人更加團結啊。以往咧就我哋加拿大好多人咧喺保守黨嘅領導之下咧，佢哋比較親近美國嘅啊，咁啊。喺嗱，我又講翻啲飛機嗰行啊，John Diefenbaker 就係負責將加拿大做嗰只戰型飛機咧一手啊整爛曬嘅，毀滅咗嘅啊，咁啊結果啊保守黨咧 本來係親美嘅。咁保守黨做好多嘢咧，啊加拿大好多人都認為保守黨啊識做生意啊，啊點樣好法啊咁樣啊，咁啊結果咧就係將嗰個自由黨咧就放咗落去，唔係咁親美國嘅保守黨，然後先至可以將加拿大啊加拿大咧帶領去更加好嘅地方。咁但係依次啊美國咁樣做之後咧，啊突顯咗你而家見到啊誒依個保守黨啊 John Poirier 啊阿博麗治一日到晚就係、是、啊你唔應該啊依、这個我卡尼啊唔好啊害咗加拿大咁樣。但係喺美國咁胡作非為之下咧，啊要更加要打壓依個加拿大。喺咁嘅情形之下，連保守黨人咧都開始唔好咁親美啦，啊！即係同依個伊朗一樣啫嘛。你將佢正所謂一家殺曬，咁本來個阿拉格齊咧都係屬於親美派嘅，而家 A 都唔敢咩？因為點解咧？你一話親美嘅時候咧，你俾人話哇，你背典忘宗。咁而家加拿大一樣啊！啊，如果你係保守黨啊，繼續想話奉行嗰個好親美嘅路線咧，好多人即刻火燒心，有冇搞錯啊？踩到我哋咁樣，你仲話要去簽埋美國島？咁所以依個係啊 Donald Trump 無意製造出嚟嘅啊反美效果啊！佢本來想你哋親美嘅，而家變咗反美。
8: 好，我哋休息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5: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2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2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7: 下午5:30。
2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8: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9: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8: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新闻提要
31: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2: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本国3个的联邦选区今日进行补选。另外，总理卡尼同本国多名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的僵局。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am Finney 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贿赂，指有关的讲法是荒谬。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的基地作出反击。美国在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个岛发动袭击，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5: 哇，现在是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6: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5: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6: 所以晚饭或烹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9: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1: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半个钟头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生同陈敏明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我哋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咁咧就引起咗咧就一啲反应。咁啊，我哋加拿大咧就即系民愤都几大咁啊。啊，泰华市会咧已经准备咧将佢市内嘅Trump Avenue 咧要改名啦。咁啊，另外咧就安省省长福特咧同特朗普咧就用粗口就互骂，咁啊就似乎咧就越搞越烈。好，咁啊呢单嘢咧大家都可讨论。不过头先咧我哋啱啱提到咧，即系话特朗普而家将我哋安大略湖改做美国湖咧，反而刺激咗加拿大人嘅团结。咁啊，似乎咧就即係令到呢個卡尼嘅自由黨政府咧就更加即係受到支持，係咪咧？睇下今日就知啦。
11: 冇錯，
8: 因為今日咧就我哋加拿大咧進行3個呢啲國會議員嘅補選啊，即係3個補選裏邊咧有2個啦，即係自由黨差唔多肯定係即係贏硬噶啦。而家就只係呢個灰省嗰個究竟贏唔贏埋？咁就算唔贏埋咧，如果贏咗嗰2個咧，加自由黨政府咧亦都已經去到174，已經係大多數啦，已經係大多數啦。贏埋嗰個咧，咁啊175啦，咁啊更加穩陣。咁啊，究竟啊，即係會唔會呢個補選特朗普幫咗我哋咧？大家今晚 wait and see 啦。好，咁啊，電話裏邊咧有林生，請講。林生，
10: 三位好。關於呢、這個侵哥所做嘅咧，真真正正同細路仔一樣。
8: 嗯，
10: 我真係未過一個80歲嘅老人家會用咁幼稚啊，好似玩泥沙咁樣管理一個國家同埋喺國際事務裏邊咧搞到咁樣嘅，所以佢嗰個聲望咧，個個人都得啖笑。真真正正咧就係美國嘅大小丑。咁樣咧講翻我哋加拿大啦，民憤唔需要太多反應。佢話將來咧佢要行政命令咧。整個加拿大話是美國都是他們的事、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呢，我們加拿大人呢就是將自己的經濟再不要依靠它，還有最重要的一樣東西，軍火絕對絕對不要幫襯它，不是經濟打擊的問題，而是它的武器賣過來之後呢有沒有後門呢？你怎麼知道啊？所以話就係，既然佢個心態暴露咗， 出嚟咧，想佔據我哋加拿大，我哋更加要發奮一樣嘢。第一，唔好俾佢經濟侵蝕先，要轉態，一定要轉態。我唔理佢對外嘅貿易係咩國家都好，共產黨乜黨都好，你係做生意啫嘛，你理會乜嘢啊？聰明嘅國家就係咁樣 ，OK， 搞好自己國家嘅經濟，國富就梗民強，民強就唔會俾人蝦呢啲。但有樣嘢，我睇翻轉頭，我最唔順招嘅咧，就係亞省，亞省嘅獨立公投究竟係搞乜嘢啊？而家嘅時候係唔適合搞呢啲嘢嘅咯。雖然呢班人有佢人權，但你會知道啊，應該放得邊。咁啊。Johnny Smith 是吧？
8: 是
10: 亞省的省長
8: 戴斯敏，是我們叫他戴斯敏，
10: 戴斯敏 OK。 戴斯敏這位仁兄呢，根本就是我認為他根本他是美國臥底那麼上下，我覺得他被我看到出來，就是他在傳媒面前說將來投票呢，我一定投這個反對票，我会留翻你加拿大，鬼知啊！边张票系你噶？你投咗之后，会愿唔愿意打开张票俾阿林生睇睇？所以呢啲嘅政治游戏，我唔相信。OK，最紧要一样嘢就盯住呢班咁嘅卧底。我哋叫呢班人汉奸，唔好用个汉字。是加拿大的卧底，是
8: 這麼
10: 多了。
8: 好，多謝你。即是特朗普真是監人在口，他經常說要將我們加拿大變成51個州，但他最近就說你加拿大想做我51個州，說加上我們想做51個州，
11: 但升了級了。現在我們
8: 你加拿大想享有我51州的福利，我現在我不給你，即是這樣監人在口都可以。好，到馮先生，馮先生請
0: 說。你好啊！我想問，即係就算特朗普改墨西哥咩話？
8: 墨西哥灣。
0: Mexico 啊，係係，或者係美國咩啊 ？Golf 啊？
8: 美國
0: Golf 啊？仲問咁？請問咁墨西哥可唔可以 keep 住咁啊？叫做墨西哥灣啊？唔一定要美要用跟住美國嘅喎，即係你點嗌都好，但係我墨西哥人，我啲紙張上邊所有嘅嘢。我都一直都可以維持墨西哥灣，但係大家心中有數，全世界心中有數。佢所講話墨西哥灣就係我哋以前墨西哥灣，佢想講多倫多，佢想美國湖，我哋 keep 我哋多倫多湖。咁世界上邊係冇一定要我哋跟佢嘅喎，係咪啊？
8: 嗯，對，係啱，
0: 係咪？嗰啲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戴斯敏只不過是跟佢個民心啫，即係你知道亞省嗰啲人係好唔中意嗰啲自由黨噶嘛，佢係屬於保守黨嗰啲人噶嘛，佢係 pro 生意嗰啲人噶嘛，所以佢戴斯敏係想打入佢個亞省個民心，其實佢心中左派右派佢都唔係好 care 啫喎。你聽到他改變主意的嘛，初頭又說大家要獨立，後來戴斯敏又說被人民說決定獨立或者不獨立，他隨時可以站在中間那條街，他跳左邊又可以跳右邊又可以，他是長頭草來的嘛，有什麼所謂，是不是？所以他們那些政客是很狡猾的，你怎麼說都好，是吧？
8: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馮生冇講錯啦，即係話咧，美國將嗰個墨西哥灣改做呢個美國灣咧，根本係冇人騷佢嘅。而家全世界啲國家，
1: 全世界絕冇講墨西哥灣，絕大部分國家都係叫嗰個墨西哥灣。
8: 嗯，
1: 因為你自己改咪改咯，入邊出邊唔騷你啊嘛。安大略湖一樣啊，你連自己嘅州長都唔聽你話，咁你仲改乜嘢咧？
8: 咁佢而家咧仲話咧要將呢個太平洋同埋大西洋都改到。改要改個名喎，咁咪改個美國洋咯，咁但咧美國咧就可能咧就一個美國東洋，一個美國西洋啦。咁咪另外有啲人講笑話，咁不如全個地球都改個名啦，叫做美國球咯。咁即係話咧，而家咧特朗普嘅笑話啦，真係值得我哋咧即係 我哋每日咧都听阿特朗普嘅笑话咧，就令我哋咧即系丰富咗我哋嘅生活啦。
11: 咁啊，但系阿特朗普自己又好，正所谓好迷茫嘅而家，因为咧佢面对国内嘅压力啊，因为如果佢个中期选举嗰度失利嘅时候咧，佢不但只系呢个成为跛脚政府啊，而且仲会面临人哋去弹劾佢，提出嗰啲议案啊，提出嗰、那个。意見去彈劾佢，哇！佢都幾麻煩啊！咁而家佢目

0: 边嗱，好似呢个以色列个耶户咁先算啦。喂，佢最近又去炸呢个叙利亚嗰啲咁嘅军事目标啊，咁而家令到土耳其啊啊几火要喐佢嘅，所以其实咧佢两个都系千方百计希望搞乱世界秩序。
1: 好，听埋阿刘太电话，我哋去呢个讲下个信息啦。刘太，请讲。
2: 系，我有少少想讲嘅。实际上咧，我哋真系好可怜啊，特朗普咯。佢真系证明咗佢自己系 ADHD 专注力失调。而家佢嘅专注力，佢嘅专注力系咪应该喺佢嘅物价、民生啊、伊朗嗰镬粥啊？佢系咪应该系睇紧嗰样嘢，而唔系走去得闲到无聊到去改名啊？佢系咪唔记得咗佢有啲更重要嘅事去做咧？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佢亦真系好可怜咯，要靠呢啲嚟麻醉自己，唔记得咗啲吓正事，不务正业吓。呢个我睇法，多谢。
1: 好，多谢你意见。不过咧，我都好理解特朗普近来心情真系好唔靓啊，即系所以咧，所以先至可以胡言乱语。其中有一个最唔靓嘅咧，就系话因为佢自己同埋佢嘅家人嘅生命安全咧都受到威胁，特别系佢最中意嗰个拉仔啊，即系巴伦啊，俾呢个伊朗咧就即系。悬红$10,000,000咧，要行释佢，我谂咧呢个先系对佢一个好大好大嘅呢个压力。
3: 当然系啦，不过就系问题系你身为美国总统，你自己嘅地缘政治文化历史你都唔知道，因为打伊朗有好多美国专家讲咗系唔打得噶嘛。嗱，美国唔系第一次噶啦，你当喺2001年嘅时候咧，要打阿富汗。跟住2003年打伊拉克，你已經犯咗大忌啦。因為好多學者都講，阿拉伯世界唔係美國人普通人可以理解嘅。但我哋唔係冇資料噶，美國國會圖書館有曬所有幾乎阿拉伯中東國家裏邊都冇咁多嘅中東嘅文獻喺度。點解你唔好好研究一下阿拉伯嘅民族主義，唔去研究一下伊朗嘅宗教民族主義咧？你如果研究過佢，你知道當年高美尼係點樣要去對付？就是撒旦斯邊個作
1: 者。好，我們可以去講一下會想知最後一節的這個討論。
4: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現在的時間是
5: 下午5:45。
6: 剛才報時是由六星級送禮月餅本地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贊助播出。
7: 陳博士啊，今年興食咩月餅呢？
8: 一係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餅。
7: 自己揀嘅，即係點啊？
8: 好簡單啫，即係由自己睇清楚，睇過曬啲月餅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鮮好味嘅月餅咯。
7: 咁、啊、月餅通常一盒盒擺喺市面度，點睇啊？靠估嘅喎。
8: 冇問題，買加拿大美心月餅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餅店購買，蓮蓉又夠靚，由自己揀到滿意先叫職員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9: 與你一起同上。过美心，真心挚爱。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美国特朗普政府改个安大略湖做美国湖。不过咧，大家头先都听咗我哋听众朋友意见，大家都发表咗嘅意见啦。不过咧，而家都有一个问题啊，即系话咧，今日已经系8月31日啦，听日就9月1日啦。
0: 呢
1: 今年咧仲有4个月，即系11月中期选举咧，就即系2个月之后。咁啊，未来呢几个月里边，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即系反散面嘅时候，即系都几艰难噶喎，黄师傅，即系你头先
0: 系啊，
1: 即系我哋真系加拿大咧，唔系即系
0: 我哋系艰难大噶，
1: 我哋唔好话即系牙刷刷，唔好话牙刷刷，即系我哋唔好即系拍晒心口，我哋唔拍噶啦，但系我哋真系要面对咯，可能咧系面对呢几个月里边咧，真系一个好艰难嘅生活嚟嘅。
0: 一到天冷呢，我哋

0: 加拿大所有嘅食嘅蔬菜啊、薯嘅，你噏得出嘅都要經美國上嚟嘅。咁起碼墨西哥出，咁佢都要用陸路上嚟噶嘛。啊，所以我話我哋應該對付美國咧，就唔好而家我哋同佢死掛唔緊要啊，又唔好。我哋應該息事寧人，我哋民間咧就唔好咁激烈，有政府去做得啦。我哋咧當佢係嗱，我哋大家都係朋友，我哋就都係兄弟。咁特朗普就冇曬符噶啦，你千祈唔好激嬲佢，激嬲佢咧，佢成世就好啦。我所有貨車陸路唔俾上，咁我哋又大件事啊，因為我哋所需要一切嘢，包括電油，喂。佢提煉咗啲電油，唔經陸路運上嚟，咁我哋就窩火噶咯。啱唔啱？我哋啲電油去邊度攞咧？係嘛？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到，我哋好多嘢目前都仲要靠美國嘅。我哋係絕對唔應該同美國抹曬面。我哋要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就唔好同佢比拳頭硬。如果比拳頭硬咧，我哋絕對冇可能。硬得過美國嘅，美國只要將佢嗰個邊界好啦，我放鬆啦。啊，你哋啲啊非法移民嘅，咁啊你咪匿上去嗰度。啊，將來我都諗下可以接受你啊。咁啊死啊，講句咁簡單啫。嗰扎非法移民嚟嘅時候，你估我哋現有嘅嗰個啊邊防組織啊夠唔夠力能力可以抵擋呢啲咁嘅人潮咧？上一記唔記得幾年前啊？嗰啲咁嘅個南美嗰邊啲人行過邊境，係咁過界，哇！我哋每日去過，正所謂過百人咁走入嚟，話要逗留喺加拿大，所以我哋唔好激認真話要激嬲美國。
1: 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咁咧而家似乎咧我哋應該相信即係總理卡尼咧係有咁嘅智慧去解決啲問題，因為你睇得出咧，卡尼咧雖然係對美國話你係強硬，但係佢係有理嘅，佢咧就列出咗咧，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咧即係我哋加拿大係有能力同你嘅抗衡，特別喺呢個能源啊、電力等等，佢只係講啫，佢冇實行。即係樣嘢咧，我覺得係好嘅。另外咧，卡尼咧就話咧，我哋同美國嗰個談判嗰度門仲係打開嘅，我哋冇話絕對唔同你談判。如果你美國你放棄咗你嘅嗰啲無理嘅條件咧，我哋加拿大隨時同你談判嘅。咁我都希望咧，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咧，我哋係處於一個劣勢，應該都係要採取好似卡尼咁嘅態度咧，就比較合理啲啊。
2: 卡尼絕對係呢個談判係一個高手嚟嘅。我當然啦，我哋係一個劣勢啦，因為美國大啊嘛。但唔係表示美國可以為所欲為噶嘛？你有好多嘢可以揸住我哋，但係我哋同樣都可以傷害翻美國噶嘛？你咪想諗埋佢傷啊？嗱，至於民意，我哋控制唔到嘅。你既然特朗普咁樣講，梗係大部分國民都會唔滿意特朗普有反應，有要表現出嚟噶嘛？咁我哋啲民心士氣可用噶嘛？卡拉地用呢度籌碼咧，只要卡尼保持冷靜，佢打出佢應該打嘅牌，咁呢樣咧，對於相對於特朗普嚟講咧，我哋係要優勢嘅。因為我哋有戰略有部署嘛，特朗普就係無厘頭嘅出招，無厘頭講句説話，所以啲談判裏邊咧，當然我哋好多嘢要靠美國，但同樣美國好多嘢都要依靠我哋。我記住，美國大我哋好多係事實，但係財富國力並非國力之全部，即係美國經濟軍事量大過我哋好多，但係財富國力唔係淨係講呢樣嘢乜噶嘛，民心士氣、軍爭政、戰意、廟堂運籌，盡皆國力。只要我哋民心士氣係團結一齊嘅，我哋甚至捱幾個月、幾年苦日子，我哋都要同美國鬥嘅。你係有得打嘅。當年中國抗戰嘅時候，我哋點樣打？汪精衛就話：哎呀，我哋唔夠日本打。冇錯，軍事力量、經濟力量，我哋唔夠日本打。但係蔣伯利講嘅，同胞們，我哋係得㗎。佢寫部《國防論》第一句就寫呢句嘢啦。我哋用空間換取時間，咁到頭來係日本投降啊，定中國投降啦？
1: 同埋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對嘅咧，就只一個美國呢個叫做敵人啦，即係個對手啦。但係咧，特朗普調翻轉頭，唔係啊，佢面對嘅係好多嘅問題。我哋加拿大咧要解決呢個加美貿易咧，我哋都仲有即係可以集中精力。但係特朗普而家頭碰著黑，好多問題佢都解決唔到。
0: 是啊，他现在在中国方面呢，中国已经不需要跟你说那么多。卡尼现在所做的都说，很多评论已经说卡尼学了中国的方法， 去對付。咁而家依個所謂中國對付美國嘅方法咧，哇，一路蔓延開去，越嚟越國越多嘅國家採取好似中國式嘅，你點樣開天殺價都，我就唔蘇你，唔需要講咁多啦。啊，咁而家我哋加拿大最緊要就係萬眾一心。嗱，而家仲有好多聲音話加拿大話 Mark Carney 咧，因為動漫謝色咧四圍行咁又成，喂。其實他幫我們找出路的，我們過往這麼多十年來，我們那個生意的對象只是樣樣都掛著美國，一心向美國，現在呢就應該我們卡尼呢就應該找多些其他跟其他國家的渠道去做事，不要盲目地去指責。你好像 我們 加拿大的汽車工業，哇，原來加拿大汽車工業咧所做嘅鹹棒為美國喎，好簡單啦。美國三大車廠 Ford 已經老早係零生產噶啦，啊，過往佢生產30万部車，係得 10%， 係得一成係賣翻俾加拿大嘅啫。啊，加拿大十個省，如果嗰一萬架車分開十個省，每一個省冇幾多架咋？但是我們偏偏就不行啊，我們不能夠忘記我們的汽車工業，我們基本上什麼汽車工業都沒有的，現在美國說，我現在不讓你的零件過來，我們立刻玩完了。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們不要盲目聽信說，我們要保留我們的加拿大那些林木業，我們要找多些其他國家的生意 partner，出口去其他國家，不是單一美國，這個然後才有活路。
1: 即是我們加拿大呢今次跟美國呢即是反台呢，有很多外面的評論都說我們加拿大學了這個中國，學了這個伊朗，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是有弱點的，它不是完全沒有弱點的。中國跟美國打呢就用稀土，伊朗就用霍爾木茲海峽，我們加拿大就用能源。其實就是說其他很多國家，世界上很多國家，如果你是很怕美國，你就忽略了你其實你自己每個國家跟美國這個對抗的時候都有你自己的本錢的。譬如你說亞洲的國家晶片等等，那些其實都是一個武器來的。
2: 當然了，所以你看由這裡你看到卡尼是高瞻遠矚的，他站得很高，看得很遠，所以他未上台的時候已經佈了個局在這裡了。不過問題是他這個局不是那麼一時三刻可以造成的嘛，他說即要擴大非美貿易的
1: 一倍，
2: 那這個是做得到的，不過不是一年今年明年可以做得到的嘛。你跟中國做多些生意，跟印度做多些生意，當然這個是我們未來的出路，但是你國內過去十年那個反華思想幾嚴重才行。你問普通加拿大人對中國的反感度去到70多-80%，但是小道上台的時候，我們對中國的好，即是2017年我們對中國好感度是80多%的，即是加拿大人。那為什麼幾年間被你搞到這樣的？是不是中國的戰艦來到我們溫哥華島外海那裡遊弋自由航行，威脅到加拿大安全？還是我們加拿大的戰艦那些護衛艦幾千噸的就去台海那裡自由航行？你要看回這裡的嘛。那中國裡面內政的問題，說真的關我們什麼事？
1: 關我們什麼事？
2: 世界上咁多人權問題，以色列嗰度話
1: 加沙地帶你唔講，
2: 西約旦河西岸你唔講，而家 CNN 今日先講啊，約旦河西岸啊，以色列軍隊就去入邊民居嗰度踢嗰啲人走啊，霸咗人間屋啊，咁呢啲係咪嚴重嘅人權問題啊？咁你西方包括加拿大出咩聲啊？你有報道出嚟㗎？唔係假㗎啦。咁中國裏邊好多有唔公義嘅嘢，我明白，好多人權缺乏人權，冇咗我哋嘅標準，但係佢有佢嘅事，等佢屋企管佢自己嘅嘢，我哋管我哋嘅嘢。加中兩個國家係做貿易，令兩個國民都得益係最好嘅。咁你有咁大市場，你就放棄咗啊？無端端就加中國100%電車關税，搞到人哋禁你界花子。我都唔明啊，小道即係諗乜嘢？方慧蘭呢兩友諗緊咩嘢㗎？即係佢落咗台，我都要鬧佢㗎。你害死加拿大啊嘛！
1: 好，同埋咧，即係今次同美國談判嘅時候，美國咧要即係限制加拿大唔能夠同咧即係其他嘅國家簽。我哋諗到即係中國嘅問題啦。而家中國咧就暫時加拿大俾佢咧就49,000，可能經過咗呢次同特朗普咁樣撐之後，出年就唔止呢個數啦。
0: 應該嗱，而家直頭依個中國咧係有興趣過嚟依個 加拿大生產汽車的，咁你好似而家你美國三大車廠退出加拿大嗰個製造業，喂 BYD 啊嗰啲小米啊嗰啲，下萬都而家有造車，佢哋唔介意噶，啊佢將個新嘅能源、新嘅製造喺加拿大發展，依個係好事，但係偏偏我哋又唔得，反對啊，我哋要加佢100%。喂，大佬，你要正視乜嘢問題先得噶嘛？我哋加拿大基本上係冇自己本身嘅汽車工業嘅，你要講乜鬼啊？
1: 咁啊，即係另外咧，就可以誒，即係幫助咗加拿大嘅汽車工業咧，就即係有就業機會。再一個唔使賣落美國啦，就如果你真係開放咗個市場嘅時候，加拿大都有好大量嘅需求啦。對呢啲
0: 啱啊！咁你嗱，我有個朋友曾經講過啦。我又買唔起新車，我買個舊車。但係買個舊車，兩下手係跪低。哇！如果佢10,000有個新車，好咯咁樣啊，我可以做多兩份工。因為而家要搭巴士，做唔到幾多份工。
1: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啊，特朗普嘅話題咧，仲有長講長有，將來咧可能仲要繼續講。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送半只鸡，海梗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398一只，足7磅包3食。
4: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9: 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10: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1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先睇下尼泊尔嘅泥石流嘅最新消息。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55人，近4500人咧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昨日傍晚，受灾地区发现939具嘅遇难者尸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其中包括592名嘅外籍人士。至于喺西藏呢一边，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证实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嘅外籍人员。咁另外有10个人因为喺网络散播涉灾虚假嘅资讯，受到惩处。另外，中國解放軍同武警部隊救援力量係持續咧係加快咧進行搶險救援嘅工作。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1: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6日，央视记者昨日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见到核心区现场完全见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 解放军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方同地方政府协作，科学统筹陆空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密切监察次生灾害风险，做好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重点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在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掩塞湖等高风险点的变化趋势，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而在陆路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武警西藏总队就继续协调运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力量进驻临时安置点，展开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工作，跟进群众身心健康。野尼泊尔官方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回来本国的消息，本国三个联邦选区今日进行补选，而补选的结果将定夺联邦自由党能否可以继续以大多数执政。方乐伦报道。
12: 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举行补选，选民陆续前往投票。三个选区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在安省和灰省各有一个选区。加拿大选举局初步数字显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间，三个选区合共有39500人投票。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提前投票人数最高，有16700人。北温 Capilano 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党控制，最近由前内阁部长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国会议员，他其后获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议席出缺。贸易战成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由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三个举行补选的省份，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贸易条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成本。BC 省和安省各有约 65% 受访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场，灰省就有 57%。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斯卡帕莱吉亚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变动和减少，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吉博尔 Stephen Gilbert 在8月28日已经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已经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席位空缺。新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亦都宣布将会转投参选省议员，若果他在灰省省选中获选，该党可能会有多一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补选。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总理卡尼同本国多名的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的僵局。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今次的会面商谈了加美贸易的最新情况，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出席的商界领袖都表达了他对业界的关注。该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信公司、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以及 CN 铁路等。 Google 地图已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Google 说会按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方乐林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身处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安大略湖，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湖。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维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Red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随官方的地名。他指出，特朗普早前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之后，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亦都有跟随更新。截至星期日下午， Apple 地图暂时仍然未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Rose-Redwood 表示，地名本身并非中立，历史上改名往往都与权力及政治有关。不过他认为今次改名更加似是一种政治转移焦点，并预计美国湖这个名称未必会持续到特朗普任期之后。因为就如特朗普可以透过行政命令改名，未来的新任总统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改回来。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回来本省的消息，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宣布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补选。张若良报道。
13: 省长尹大卫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ianne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Carolee Friendly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省议员 Alia Roberts 宣布脱党，又说已经对新党领 Kevin Lynn Finney 的领导失去信心。他是第七名离开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方乐林报道。
12: 代表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的省议员 Alia Robert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七名离开的省议员。他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他表示，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今年五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而 BC 保守党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的贿赂，表示有关的讲法是荒谬至极。张若良报道。
13: 早前 Finle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le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le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le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 Finle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ianne Gasper 经已辞职，以转担任为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le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le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话呢段未经证实嘅录音似乎系喺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佢批评呢个系政治抹黑。任何公正嘅人喺听完呢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呢个并非系出于善意嘅指控。根据刑事法中系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王家琪警都表示，佢哋已经注意到该社交媒体嘅贴文。警方喺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嚟讲，喺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王家琪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嘅身份。Friendly 将会喺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0: 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的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加拿大的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的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在一项法律诉讼里面同意对美国的儿童实施新的保障措施，不过就话不会在加拿大执行。Sharma 说，本国的儿童需要获得同等的保障，包括同年龄有关的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有关平台成瘾， Meta 在同美国多个州的有关诉讼里面达成总值18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的社交平台。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outhwester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全日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再度互相攻击。
3: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1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1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4: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6: 薛志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7: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18: 晚上6点15分。
17: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1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4: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3: 国际新闻。
1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的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说，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美国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攻击，据报造成最少2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1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的尸体，然后最少14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9: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从受影响区域撤出几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查。 当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峡谷国家公园范围内寻回两具遗体，其中一人已经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之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话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咗桥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话，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在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0: 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船翻沉事故，再多一个人死亡，事故增加到8人罹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的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客船再有267人，截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不过目前不清楚船舱里面是否仍有人被困。据报这艘客船船龄是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要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这艘船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客船获准驶离港口。有船上的人士忆述，客船启航没多久，船身剧烈晃动，船头破裂，海水很快涌入，船体倾侧之后很快就沉没。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扣留客船船长以及7名的船员调查，表示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怀疑有人是先行逃生。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习近平和普京会面。
2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22: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2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22: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24: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22: 1月13日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信至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6: 中港台新闻。
10: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以及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而普京就说，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在香港，大埔云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方案，当局收到99%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 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五点届满。房屋局表示，宏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 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0: 回来有财经消息。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6: 财经消息，
10: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271点，跌咗283点。美股都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186点，跌咗37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1点，跌32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 哇，又开学啦！80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4: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2: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0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6: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5: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美国嘅最后今届最后一个嘅大满贯网球赛事咧，就喺度进行得如火如荼啦。而喺第一轮嘅赛事咧，今日而家应该啱啱打紧嘅咧，就系我哋嘅加拿大嘅 Felix O.J. Alias Sim 阿 Sim。就对住呢、这个Hayekata 啦，呢个系澳洲嘅选手，但系而家大家咧打成系1-1，就冇得再打啦，因为落雨，咁所以咧暂时要停啦。但系咧就今日其他嘅重要赛事咧，有几个咧就系、是、晋级嘅，就系 Berrettini 咧就赢咗呢个前应该前 US Open 嘅 Wawrinka， 另外咧就系、是、Nakashima、Alcaraz、Rublev。仲有就係 Sisipas 同埋 Tiafo 咧，全部嘅各自勝出進入第二圈賽事。咁啊，琴日咧，網球名將啊，排名都幾高下嘅祖高域治咧，終於都係冇辦法啦，敵唔過呢個天敵嘅就係年紀嘅問題啊，就輸咗波咯噃，輸咗俾 Navarone 係嚟自阿根廷嘅。咁啊，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嘅就點樣呢個都係 Sharpo 啊，我哋嘅加拿大嘅 Sharpo 咧。亦都系赢咗对方咧晋级噶啦， 咁女子方面咧 ，Osaka 郑群，有 Sabalenka， 仲有 Kalinskaya 咧都晋级。咁啊，听日咧就轮到加拿大嘅 Lila Fernandez 咧，就会对住一个嘅嚟自泰国嘅选手，8点钟咧就会有得播出噶啦，应该 TSN 会播噶吓。咁啊，睇下佢赢唔赢到啦。CFL 方面咧，琴日就 BC Lions 队劲啊，45-24大败呢个渥太华嘅，即系包尾大翻啦 ，Redback。咁啊，而家咧就系、是、同呢个 Blue Bomber 咧同分都系以6-5咧排喺呢个西岸嘅第四同埋第五位嘅。咁啊，琴日一仗嚟讲咧 ，BC Lions 咧突然间咧打出咗连胜五仗嘅纪录啊！咁啊，而且建功嘅功臣咧都莫过于咧呢个 Zander Horvath 啦，佢有5次咧都系冲破对方嘅防区，而直情咧带到近距离咧有个 touchdown 嘅。咁啊 ，BC Lions 嘅 quarterback 啊 Nathan Root 咧亦都打出咧佢掟出咧355 yard。有2个 touchdown， 同埋就但系佢都有2个 interception 嘅，但系仍然可以胜出噶吓，咁啊 very good 啦，咁啊下一仗咧呢个礼拜六啦吓，好啦 ，MLS 足球队威甲队真系所向披靡啊，以琴日以礼拜六啊以3-0咧就赢咗啊作客啊赢咗呢个 Sporting Kansas 嘅，咁而家咧以13-4 4-4 咧43分领先呢个第二位嘅 Houston 嘅 Dynamo Football Club。嘅39分，即系稳守咧西岸队嘅第一位嘅，即系老实讲句啦，即系威吉队咧呢一届同埋上一届咧打得非常好，又自从咧有呢个 Thomas Mueller 嚟咗之后咧，成队波咧打得好好爽啊，有攻有守系咪？咁啊，即系呢个威吉队咧，我相信今届里边咧系大热嚟噶啦，打呢个嘅锦标赛吓，希望咧佢继续咧努力啦，守住嗰个嘅。第一位咧，咁变咗咧，佢第一轮嘅 playoff 赛事咧，佢可以休息噶啦。好啦，咁啊，今日咧足球坛咧就有个震撼嘅消息传咗出嚟啦。咁呢个震撼嘅消息系咩嘢？震撼嘅消息咧就系、是、国际球王，我哋嘅睇落去嘅美斯，嚟自阿根廷嘅美斯咧，佢就正式宣布咗啦，即日起就退出呢个阿根廷嘅国家足球队。佢话虽然呢个咧系一个好痛苦、好痛苦嘅决定，但系。这个呢个亦都是正确的决定。咁事实上啦 ,39 岁的这一位主将呢在这个世界杯度呢以0-1落后了比这个输了比这个西班牙之后呢两日后他就已经有这一封的准备要退休的信呢已经写了在这里了。不过现在才拿出来呢正式就告诉大家听我不玩啦我玩够啦玩到呢现在呢我就没办法再打啦。咁不过可能佢唔打國際賽，亦都唔會，即係佢唔會幫呢個阿根廷國家隊咧。但係佢其他嘅，譬如 MLS 裏面嘅 Inter Miami 咧，佢仍然都會在陣嘅。咁咧，即係球迷咧，仍然可以喺 MLS 所睇到佢打埋今季啦，至少都係咪？咁但係佢就唔會代替國家隊咧，就打譬如Copa America 啊、世界盃啊，或者係中呢、这個其他嘅賽事噶啦。咁大家就冇辦法睇到佢喺國際球場上邊嘅前拼啦噃。好啦，咁啊講下呢、这、一個。NHL 家人队咧就仍然都冇乜动静嘅，净系签咗几个 veteran 嘅防守球员，同埋呢个中场咧就而家咧都系非常之静啊！唔知佢咪已经喺度话 Ryan Johnson 咧同埋两个 Sabin 咧就喺度揾紧一啲嘅门路啊，睇下可唔可以再签嘅。但系而家就一啲消息都冇。不过同埋组别嘅 NHL 嘅 Winnipeg Jets 咧就有一啲嘅消息传出嚟啦，就系佢哋个龙门啊 Halibut 咧竟然间同 Winnipeg 两年前签咗一个长约。点解都要打7年嘅长约？攞最高薪嗰个嘅薪酬，点解打咗一届之后咧，佢竟然间同球队讲：唔该你换走我啦，我唔想留翻喺 Winnipeg 啊 ，Winnipeg 太冻啊，要我咁样揸咁冻嘅天气揸车去球场打波，我唔惯咯。咁哇，咁嘅人都有噶吓。咁啊，而家咧就嗰啲球迷啊，当然睇到咗之后就好嬲好嬲啦，话佢咧就见异思迁啦。啊！话佢食碗面就反碗啊，食碗底就反碗面啊，食碗面反碗底啦。总言之，话佢就完全系即系冇义气吓，冇义气仔女嚟嘅。咁不过点都好，佢话要走个咁嘅球队咧，就可能都要喐噶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冇心机帮你打，咪仲惨。咁啊，而家有几队咧就有机会咧，可能佢会落脚嘅就系、是、包括有 Buffalo 嘅 Sabre 队啦 ，Carolina 嘅 Hurricane 啦 ，New Jersey 嘅 Devil 队啦 ，San Jose 嘅 Shark 啦，或者 Vegas Golden Knights 嘅。咁啊，但系以咁。出色嘅球星啊，佢梗系唔会净系得一个一换一噶啦，梗系一大扎嘅 当扎球员啦，加埋啲 draft pick 咧嚟到换嘅。咁究竟事实点咧？有待发展。好啦，时间差唔多，要同佢讲声再会。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全员天下运动场见面。拜拜。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儿、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妍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讲，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1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7: 社团简讯：
28: 中山豪头桥所9月27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中山豪头桥所礼堂是举行贺中秋，到时有茶点招待、猜灯谜、食月饼、益智游戏、卡拉 OK， 晚上在中式酒家有晚膳，共度佳节。中山豪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佳儿中心疾病专题系列题目是乳癌术后及放化疗期间的中医康复策略，日期定在10月6日礼拜二下午2点到3点，地点是在 Richmond 8711号 Alexander Road。 佳儿中心报名电话是778-223-7236 778-223-723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今日啲三十分钟里边咧，就同大家讲一个几有值得我哋反思嘅一个题目啊。咁就系讲到与人相处其中一种嘅叫做讲大话，又或者咧讲嘢嘅时候咧要睇人眉头眼额噶啊，又或者咧我哋做人处世嘅时候嗰种嘅 politics 啊。又或者咧，甚至叫做咧，待人接物嘅功力啊，等等。嗱，你会唔会相信讲大话咧？其实已经成为咗我哋现代人生活嘅一部分咧。唔知我想问一问听众朋友，有冇人冇讲过大话？咁如果你话我冇讲过大话，咁有多人都话呢个就系你最大嘅大话啦。咁边度人试过可以冇讲大话啊？咁好多人都觉得讲大话咧。就即係哦，你呃人咁叫講大話，又或者咧哦，你講啲嘢唔真嘅，要嚟你啊，你陷我於不義咁啊，諸如此類啦啊。總之講大話咧，喺人嘅心裏邊咧，都係有種唔係太好嘅感覺嘅。咁啊，會唔會有時你要咁同人講話啊，或者聽到人哋啊對你咁講，我冇呃你噶，冇啊嗱，你哇其實。啊！你見到啲老朋友啦，你同二十年前一樣都冇變喎、啊。啊唔係唔係，係你一啲都冇肥到咁。咁啊，呢啲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咁啊，特別咧啊，我都即係呢啲好唔在意啊，好突然而出、衝口而出嘅一啲嘅叫做咧美麗的方言啦，又或者真係嘅，又真係啊，即係真係講到啊，最近我同一班。舊同學去旅行的時候，有些四十年冇見的大學同學見面，見翻面嘅時候，哇！你同以前冇變喎，你食咩防腐劑㗎？咁其實明顯咧，佢已經老咗一大截㗎啦。咁只不過就話你冇變到喎，咁點會冇變呢？四十年前的你同四十年之後的你咧，好明顯頭髮顏色都唔同咗啦。咁啊，於是咧，有時我哋就話我冇呃你㗎，哇！你真係冇乜。点变咁啊？或者改变少少啦，吓，哎，唔系，你一啲都唔肥，咁明明人哋系肥到啊，已经系支撑唔住噶啦，着嗰啲衫咁，你仍然话人哋一啲都冇肥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点解冲口而出咧？因为我哋觉得呢啲系无伤大雅嘅大话，咁啊，英文叫做 white lies 啊，即系白色的大话。白色的大话嘅意思咧，即系唔多相干嘅，讲咗出嚟。不会 hurt 到你的，又或者讲出来令你高兴一下都好 虽然不是百分之一百真，但是你不需要讲晒真话出来的嘛，哄人开心啊，你说挺好呢，人家又开心，你自己 又觉得都挺好的，在人心目中你会他仍然保持了非常好的朋友关系啦，是不是诸如此类。那么其实呢，一个心理的研究的显示呢，就说在人和人的接触当中，每三句说话里面就有一句是大话。而且呢，人讲大话呢，很多种原因你会讲大话的，正如我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说话嘛，就是打开话题的叫做又或者叫做 icebreaker， 就是僵硬的场合里面呢，讲一些无关痛痒的，人哋聽起上嚟有講等於冇講嘅，又話咧心起碼聽起上嚟心靈裏邊覺得舒服一啲嘅，明知你講大話噶啦，明知你話我話曾明光你七十幾歲唔似喎，你仲好似三十四歲嘅人喎，咁一聽就知你喺度氹我開心啦咁。啊，即係有時我哋覺得講大話係令別人好受一啲嘅，又一講大話咧令到個人有一啲嘅。有啲嘅尊嚴啦，又或者咧，有一啲嘅好受嘅咁嗱。其實講大話咧，唔一定係為咗要自己得到咩，即係你講大話唔一定要呃人，要讓自己得好處嘅。有時你呃人咧，即係呃人呢個字咧，就有啲負面嘅，佢呃你，即係佢想喺用呢啲假嘅嘢咧，你去讓佢可以喺你身上攞到啲便宜，咁啊叫呃你。咁啊，但係有多時唔係嘅， 講就話唔一定要自己有咩好處嘅，只不過讓你好受啲啫，建立你嘅對自己嘅信心咧，都算係講答案喎。有時係嘛，明明佢係衣衫不整噶啦，你都仍然講佢今日唔錯啊，都幾好啦咁。明明唔好你又話好啊，咁諸如此類啦。咁啊，其實咁做只係要一個目的，就係增加別人嘅一啲嘅自尊心，或者增加別人嘅自信心，又或者咧咁樣講咧，就博到人哋對你嘅好感啊，又或者對你嘅尊重啊，又或者只係令得自己覺得好受一啲嘅。咁所以咧，講大話咧，好多時咧，唔一定係壞，唔一定係唔好，但係咧就都係叫做大話啊，或者都係叫做呃人啊。嗱，南加州大學咧就收California 大學咧。就有一個研究顯示啊，話現代人咧平均每日咧係講200次大話，嘿，咁我又覺得有啲過分啲嘅，曾明光咧可能我一日都講唔到200句講唔到200句説話啦，嗱嗰啲食咗飯未啊嗰啲唔算嘅，今日天氣好嘛嗰啲唔算嘅，嗰啲係行貨嚟嘅，嗰啲好多水分嘅，即係講一啲嘅説話真係構成一個大話。我何來有講200句嘢啊？一日都講唔到嗰可能100句就有。公司啲同事朝頭早九點零鐘到晏晝放工五點鐘，自己喺房間裏面自己做自己嘅嘢，加加埋埋同事講都冇50句説話，係咪？咁所以呢個加州大學咧嘅研究咧都唔一定要信得曬嘅，但係佢講係平均每個人平均咧係講200次嘅大話，咁啊你會發覺哪些人會講大話最多呢？研究顯示講大話最多，你說是哪些人呢？講大話最多呢，也許是男士對他的配偶啦，或者男士當他密運拍拖的時候啦，對他的女朋友啦，真的有時講了一些不經大腦的大話的噃，譬如說太太明明即係今日都即係煮飯煮到一頭煙噶啦，咁又太太仲中意問點啊老公，今日我啲飯好唔好食啊？咁你夠唔夠膽話啊好好喎，好正喎，今日你煮嘅飯咁可能佢今日煮嗰餐飯，你係夾硬啃落去嘅咋？但係你為咗唔想傷害對方，你話今日好正喎啲飯。

演示講大話最多的經常就是哪些人呢？就是經常要接觸人的人，即是與人接觸最多的那些，譬如說銷售員，我們叫 salesman 啦，譬如說一些商店的僱員啦，又或者呢是一些診所的職員啦，診所就或者講得最多呢，分分鐘就是政客啦。咁啊，記得有一個小故事幾有趣嘅，就有一次喺一個國家，一啲嘅人咧就控告一個政客，就入禀法庭控訴呢個政客。個控訴佢咩咧？就係話佢講咗話唔兑現，佢係欺騙我哋嘅選票。咁啊，其實咧佢又攞曬啲證據出嚟嘅。咁啊，個證據就係佢第一講大話，就係唔兑現，係呃我哋嘅選票，愚弄我哋呢度嘅市民。諸如此類，咁啊，嗰個法官咧，最後咧就判呢啲訴訟人嘅敗訴嘅。咁啊，理由係咩咧？佢話：你都傻嘅，你連政客你都信啊？咁呢個法官咧就講得好白啦。咁啊，真係話政客你都信，政客好多時都係講嘅嘢唔兑現噶啦。於是唔兑現嘅時候話，由於好多嘅原因令到我做唔到嘅，唔兑現唔係我嘅錯，唔兑現因為環境唔可以。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大家仲記唔記得喺呢個好多年前啊？美國嘅總統特朗普曾經講過，佢話啊呢、這個俄羅斯同烏克蘭俄烏戰爭，如果我做總統，一日可以搞掂佢啦，一日呢個戰事就會結束噶啦，唔會多過一日噶，你信我啦。當時他真是勢神劈怨，咬牙切齒的話，這場仗如果我做總統，一日就搞定了，你幾亂都一日搞定。結果上了任做第二任總統了，到現在幾多年呢？都年紀了、有幾多日呢？很多日了。那結果搞不搞定呢？搞不定了，於是就告他了。哇，我選他啊，我選這個美國總統，因為他說一日搞定的啊！我哋好多人都成千萬人都相信佢一日搞掂，所以我先選佢噶，因為我都想呢個戰爭完結啊嘛。結果唔係喎，唔得喎，咁所以我哋告佢。咁我諗個法官都會講同一句説話：傻噶你，你連政客你都信啊？咁啊，其實唔單止係政客啦，仲有新聞從業員啦。記唔記得最近都係特朗普喺？一個嘅記者招待會嘅時候，高聲好明顯講某一個即係新聞嘅記者問Trump 嘅時候，Trump 就問佢：你係邊個新聞嘅？邊個即係邊間公司嘅？佢講咗佢自己嗰間公司出嚟。咁啊，特朗普咧就好唔客氣，當住咁多記者面話：You're a liar 啊！你呢個公司啊，講嘅全部都係謊話，全部都係講大話嘅，係誣衊我嘅，即係兜口兜面咧，就話呢個新聞從業員同埋佢代表嘅嗰間公司咧係誣衊佢嘅，係講大話嘅，咁仲有咧，有時話甚至律師都講大話，咁我又唔係好覺得律師係講大話，只不過咧好多時咧，律師係用他很有口、很有技巧、很有訓練的口才呢來去表達一些的觀點，而讓到陪審團或者法官呢來去在不同的角度來去相信他的觀點的時候呢，就作出了一個不同的判決。於是呢我就覺得律師說的話不要相信，其實律師是不可以說大話的，律師只不過是按照他的當事人講俾佢聽嘅資料，重組呢啲資料，用他的專業嚟分析呢啲資料，嚟去喺呢個陪審團喺法庭上邊嚟表達出嚟，所以唔算得係講大話。咁啊，嗱，我哋休息一陣，先再講女仔邊啲人中意講大話。

0: 好啦，嗱，咁啊，除咗律师之外咧，仲有 salesman 好中意讲大话噶喎 ，salesman 即系营业代表啊，啊，又或者推销员啊，明明啲嘢冇咁好嘅，你又话到佢咁好；明明啲嘢唔系咁嘅，你又话到佢咁好啊，咁诸如此类咧。明明嗰个数据咧系假作出嚟嘅，咁你又啊讲个就讲大话啊，咁我大家都记得，有啲好叻嘅人啊，好顶尖嘅啊。好多人根本覺得佢點噶啦，我哋唔需要懷疑佢嘅啊。咁啊，最近喺就係審咗啦，一單嘅姓許嘅一個嘅嚇、啊，我哋叫 developer 啦嚇啊，即係房地產嘅啊，即係頂尖啊，中國國內啊就判咗罰咗80亿，同埋另外啊又幾十億啊，仲有啊即係幾多千億啊，唔知去咗邊啦咁啊。咁佢其實是即係出名的啊！你去用不同的言語，用不同的圖畫嚟編織一個不同的故事，讓很多的人咧去相信他講的嘢喎。咁當時咧，好多人都話：哇！佢有冇作大啊？點會咁即係點會有啲咁大嘅蛤乸隨街掉啊？咁即係就叫你投資落去啊嘛。咁於是好多人就話：唔會嘅，佢間公司咁大，即係。中國的首富啊，嗰間公司咁巨型、咁大、咁多啊政客啦，咁多嘅銀行啦、國際企業啦，都投資喺佢身上，梗係信佢啦咁啊。於是咧，啲咪信佢咯。咁結果最後咧，一個二個都係焦頭爛額啦。嗱，咁呢啲人真係經常要用唔同嘅啊角度嚟説話，用唔同嘅言語技巧咧嚟讓人信佢嘅。咁佢係咪喺度真係講緊大話呢？也許佢又唔係真正係講大話嘅，只不過佢係將唔同嘅處境、唔同嘅事實，用唔同嘅重點嚟表達出嚟，讓你偏頗嘅相信咗一啲唔可靠嘅資料啦。嗱，咁仲有喎，原來有人話心理醫生啊，都係中意講大話嘅喎。咁啊，我記得有一個我有一個同學，咁啊呢個舊同學嚟嘅，佢而家過咗世噶啦。咁啊～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病，这个病呢都是一个不治之症，他就去看医生，看个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呢就说不要紧，你吃下药休息多一点就没事了啦。于是者，于是呢就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旧同学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明光啊，喂，我真的想告这个医生，我明明三年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我没事的，他说我这些是很正常的、正常的一些皮肤反应来的，为什么现在突然间说我是末期癌症，已经潜伏了三年几四年，就是说当初他跟我说的是有事，但他不老老实实的讲我听，诸如此类。有时呢，老实说、医生不一定是要讲大话、因为每一种病呢都有不同的 stage 的，不同的程度的，當時可能三年前的程度不是這樣，又或者醫生、不想將你這個問題、來去好，即是未有足夠的資料去證明你這個病是絕症，他又不會告訴你你這個、即是你癌了的、患了的一個不治之症，不一定是這樣，而是再看日後的情況反應是怎樣的嘛。那我說你多久沒見他、我都兩年沒見他了，但他應該一早告訴我聽嘛、咁諸如此類，於是各執一詞。咁啊，老實講咧，有時我覺得，當對方講嘅説話，我哋覺得有啲值得懷疑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對方講嘅真係一啲問題嘅時候咧，就會覺得話對方講大話嚇。咁啊，呢啲嘅情況咧，其實喺專業人士嘅口裏邊咧，都經常有出現呢啲問題㗎啦。專業人士在我們心裏面呢，通常他們的說話的可信性呢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很多時候實際的情況剛剛相反。這個其實你有沒有發覺是一種現代人的一個諷刺呢？我意思是專業人士在我們心裏面，他是代表某一種的說話言語的權威。所以你有沒有發覺呢、有一種的職業呢、當他犯了錯或者被人拿上法庭的时候呢，法庭最后的审讯对他们的审讯是严苛很多的，对他们的诚信的要求 是要求特别高的。举个例，譬如牧师，牧师如果犯了法呢，往往很多时候在法庭上面，当然看你犯什么法，犯了一些法律的犯罪的时候呢，判的那个判刑呢，是往往很多时候是相当之重的。因为法官很多时候说他的职业是很多时候是能够影响很多人，他们对他的，因为他的职业，他作为一个牧师是一个高度值得信任的一种职业呢，所以呢很多人因为这样而相信他。而这些人呢，这些真是不正当的牧师呢，就利用这种的职业上的条件呢来去迷惑一些人，所以呢他们受的判刑呢是比其他人更重的。又譬如或者说一些的其他的专业啦，譬如说医生有时在他的专业操守里面犯了案呢，他们受的刑罚呢是比其他人更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职业本身是带有一个信任的，他的专业是值得人尊重，值得人信任。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曾经有这么讲过呢，就在加拿大呢做牧者呢，他的 integrity 的诚信呢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呢是排第二定三的，即是几十年前讲的是即是做牧师呢，他的诚信度是非常之高的，人家一听见你是牧师呢就会对你相当之的信任。但是今天呢，如果再看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呢，是排第十九的，如果没记错，即是已经腾到很厚的了。那么讲给我们听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信任讲大话这种呢，在我们的职业里面呢，无论你什么职业都好，都是一个非常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特别在专业的人士来讲，我们的言语呢不是随便开口随便噏，我们叫你在这里斋噏，你在这里乱噏野事，结果呢令到很多人受伤害的。在一般情况之下呢，讲大话可能是比讲老实话是容易的，亦都容易叫一些人信服的，讲的同埋听的都容易受服。咁啊，更加有人认为讲大话呢是有助于社会的正常运作，如果每个人都讲实话的话呢，这个社会变得很可怕。咁啊，其实这个理论真是一个大话来的。点解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都有对讲大话这样东西呢是给了一个判词在这里。就圣经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以真诚待人呢是我们同人交往的最基本的原则。待人以诚，处事以信，就可以天下无敌。用爱心讲诚实话呢，好过为讨好别人讲大话。日久见人心，你的真诚是必定能够打动其他人的。好，我们明天继续在这个讲大话的题目里面来去反省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发人深省的故事。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先，拜拜。
1: 轻轻松松半个钟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份事工，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愿神赐福与你。

0: 星星不断。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多谢你送给我这盒西藏虫草胶囊。
4: 当然是好东西送给你啦！西藏虫草胶囊是藏药珍品，补肺益肾，增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都非常有效。平时要补身健体是最合适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
3: 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很多朋友熟悉我们节目的都知道，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说到我们的工作，说到职场。那说到工作呢，想赚钱的话呢，一定要去工作的啊，可以是 part time 的，也可以是全职的。更多的人觉得呢，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也有的朋友认为呢，人生大可不必寄托于单一的岗位，应该拓宽自己的收入思路，多渠道的创造收益，才能够抵御生活的风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朋友是怎么说。他说啊，我已经整整5年没有上过班了，而且我再也不希望自己某一天需要找份工作来糊口了。跳出朝九晚五的固定职场，是我这辈子为自己的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之一。尤其是当下裁员浪潮是一波接一波，上个星期五我的又一位朋友被辞退了，他叫卡拉，他是在办公软件上收到通知的，没有面谈，没有提前的预警，也没有专人跟他沟通离职补偿金的事宜。人力资源只是发来一个消息，告知他的岗位被撤销了，即刻生效，后续会有人联系他交接办公笔记本电脑等等。那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电脑？他们最在意的居然是这台破电脑，这机子慢得离谱，排队等迪士尼项目都比它运转得快，我都管它叫树懒。他在这个公司干了4年，就算天天用那台卡顿的电脑，他本职工作也是做得非常出色。就是在3周之前，他刚刚完成一个项目，直属领导还在书面反馈里夸这个项目完成得非常漂亮，无可挑剔。可是到了上个周五，这过山车的付出全都是一文不值了。这个朋友哭着打电话给我，之后直接跑到我家，我们接连喝下了2-3杯红酒的时候，他说出了所有失业者都会说的那句话，那就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得再找一份工作。他当时情绪崩溃，脆弱无助，我只能轻轻地跟他说，或许你根本不必再去找工作，上班打工才是风险最高的选择。铺天盖地的说辞蒙蔽了太多人，可上班本身就是一套困住我们的陷阱。社会给整整一代人灌输了一个理念，那就是上班是安稳的退路，除此之外所有谋生方式都是投机冒险。上班意味着你的时间仅有唯一的买家，你只有一个客户，一份收入来源，你的收入上限从入职谈薪那一天起就被锁死在劳动合同里的数字里，而收入下限可能是明天一分钱都赚不到。如果一个自由职业者告诉你他只能有一个合作客户，没有其他备选渠道，你肯定会劝他 这个太冒险了，你会催促他尽快地拓展客源，分散收入渠道，只靠一个客户一封解约邮件就能让你彻底断了收入，陷入破产。可一旦这份单一客户的合作关系被称作是一份工作，大家就默认它等于稳定了。或许在几十年前，上班确实是称得上是稳定，但放在今天，它早已和稳定二字毫无关联了。好，让我们想一想，是谁在刻意让我们坚信必须上班？劝你找份稳定工作的人都带着自身立场，绝非客观中立。父母希望你上班，是因为你的稳定工作能够让他们觉得自己养育子女的任务圆满完成了。银行希望你有固定的工作，因为工资流水办理贷款远比核对各种版权收益账单要简单。人力资源行业依靠岗位存在才有生存空间，自然也希望源源不断有人求职入职。从来没有人专门结合你的个人情况测算收益和风险之后得出上班是最赚钱风险最低的路这样一个结论再来劝你入职。所有人传递这个观念，只是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这套逻辑，直接照搬转述远比静下心反思这套观念的对错来得轻松。生活里大多数困住我们损害自身利益的枷锁都是这样代代传递下来的，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愿意静下心审视这套固有的认知。那些你在网上关注好奇他们如何实现自主谋生的博主，大多就是这类人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0: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我们再来看看世间所有的收入来源到底有哪些渠道，归根结底只有4种。我身边所有真正实现收入可观的人，至少同时靠其中的2种渠道来赚钱。第一个是薪资收入，用固定时长兑换定额报酬，你出售自己的时间换取酬劳，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朝九晚五上班，按小时接单的自由职业，开网约车都属于这一类，这是最普通的收入方式，同时收入天花板也最低。一天仅有24个小时，你还必须留出时间睡觉，能用来变现的时间本来就有限，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第二个，版权持续收益，一次性创作长期反复获利，你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后续能源不断地收到稿酬。举几个例子，周末抽空开发的软件工具，如今每月有2000名用户支付$9的使用费用。一份投放的自动售货机到7月还在源源不断的硬币营收。多年前论坛帖子里挂的分销推广链接，3年之后仍然有人点击，持续为你带来佣金。书籍出版10年之后依然有人持续购买。当下咖啡馆正在播放的一首歌，每播放一次，词曲作者都能拿到几分钱的收益。上传图库网站的摄影作品，一年被人下载80次，全程无需你额外打理。各类授权的合作，线上课程、设计模板、花纹图案、商用字体，哪怕储蓄存款的利息，本质也是这类收入。你曾经一次性劳动赚到的本金，之后睡觉的时候，这笔钱也会自动产生利息。拿我自己举例子，我在媒介平台发布文章、上传视频，内容只做一次，发布后数年里都能持续产生收益。一条视频第一个月收益40美元，第8个月却能涨到180美元，甚至1800美元，只因为它慢慢积累到了精准的受众，一次付出长久变现。这是第二个收益渠道，版权持续收益。第三个收益渠道，租赁收益，持有资产向外出租收取使用费。你拥有一些资产，将使用权对外出租换取报酬，比如说公寓住宅、共享租车平台托管的私家车、闲置的停车位、域名、车库储物间，你只需要一次性付出成本买下这些资产，之后资产会自动为你创收。我把自家车库租给邻居当储物间，门前空地租出去当停车位，自己则把车子停到街边，这片街区路边的车位永远有空，楼栋前的高大的树木还能遮阴。我一直很好奇邻居为什么不效仿我的做法，但也没有主动地问过，想必他也在生疑，明明有车位为什么还要停在路边呢。这是第三个多渠道的收益。第四个多渠道收益，套利收益，低价买入，高价转手卖出，以更低价格购出商品，再以更高价格转手出售，二手服饰平台倒卖，这是我最着迷的爱好，没想到还能顺带赚钱。脸书的集市低价淘来的沙发， 转手卖出三倍价格，股票、限量球鞋、翻新的二手车都属于这一类。核心门槛在于你能识别出被低估的货品。上班打工其实仅仅是四类收入渠道当中的其中一种，可所有人从小被灌输它是你唯一的谋生出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别把全职工作当成唯一的安全感。刚才说了四类收入渠道，其实你不必同时打通四类收入渠道，只需要找到一项比普通人更擅长的技能，把它归入上面四个渠道当中的任意一类就可以了。如果你文笔尚可，那可以走持续版权收益路线，媒介平台专栏、独立付费资讯，被有想法但懒得动笔的人代笔写书，把他们的生硬直白的思路润色成大众更容易接受的公开文稿。面对镜头，如果你从容些，同样可以走版权收益。视频平台上两年前上传的视频，至今还能持续给你带来播放的分成。以我亲身的经历来说，大家经常使用的油管，它的创作是难度最高的一条路，但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未必适合你。或许你天生就比我更擅长镜头表演，我本身是内向腼腆，面对镜头十分拘谨，只是靠着一股韧劲儿坚持做内容。但如果你性格外向，享受聚光灯，做视频创作大概率会远超我的成绩，大胆尝试就好了。如果你的审美眼光独到，那可以走套利路线，二手商店里随处可见成本$8的物件，转手就能卖给有钱但是缺乏审美品味的人，卖出$80的价格。如果你手里持有闲置的资产，那可以走租赁收益，闲置次卧、周末闲置的摄影器材、外出旅游时空置的公寓。我今年打算去西班牙旅行2周甚至1个月，我加入了几个当地的社群，很多居民外出度假时会出租自家的住宅，价格远低于平台的价格，房源抢手的就好像盛夏热销的冰激凌一样。如果你擅长算术、照顾宠物、剪发、装修房屋、维修老车、救活枯萎的绿植，一定会有人愿意为你的技能付费。只要你找到第一批客户，客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找上门，到最后不用你主动拓展客户，客户会主动来找你的。这种单一技能变现的流水线，其实整套变现的流程十分的清晰，那就是打磨一项技能，匹配一类收入渠道，拿下第一位客户，之后不断地复制这个模式，仅此而已。这套方法谈不上光鲜亮丽，但实实在在有效。那些不用上班的自由职业者，正是靠这套模式谋生，而朝九晚五的打工人只能午休刷视频，羡慕着其他人的生活。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别把全职工作当成唯一的安全感。有一句客观的实话，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放弃全职工作。我不想说空话，必须客观地说明，有些人确实更适合稳定上班。如果你习惯规律的生活节奏，喜欢同事相伴的氛围，需要每月15号和30号固定到账的稳定的薪资，一想到追讨合同尾款就心力交瘁，只想躺平，那么全职工作大概率是最适合你的选择。确实有不少优质的岗位，薪资丰厚，配套福利完善，如果靠个人自由职业去配齐同等保障，那么真的是要付出更多的高的代价的。我并不反对上班工作，我反对的是失业之后彻底陷入恐慌的心态。我说这些事的核心不是劝所有人明天立刻辞职，而是想告诉大家，如果哪一天你突然在办公软件收到那条辞职通知，不要觉得人生就此崩塌。你有4类赚钱的渠道可以选择，手握属于自己的一技之长，名下也有可供出租的资产，原本你只能泡在这个求职平台痛哭浪费时间，如今是可以投入到其他变现渠道里。上班只是众多谋生选择当中的其中一条，从来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对绝大多数上班族而言，它甚至算不上最优解，只是大家从未静下心核对过不同谋生方式的收益和风险。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天生适合上班，就像不是所有人适合接单、自主创业、驾驶飞机一样。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追求就是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舒心自在的生活。想要实现这件事，我们根本不必困在一份固定的工作里。好了，和大家聊到了一个全职工作的话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放弃全职工作，也不是所有人认为全职工作是唯一的收益出路。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我们人类的身体可以说是从20岁开始，血液垃圾便开始沉积。医学上有句话叫做血浊治百病，血净病自消，可见血液与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天吃的用的对身体有很大影响，从而血液中的垃圾增加，血液粘稠度增加。如果不及时清除血管垃圾，就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的甚至最终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下面就推荐几个能够有效清除血液垃圾的小方法。首先，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这可以说是健康的重要标志，更是清除体内垃圾毒素的重要途径。每天喝些蜂蜜水，使用一些香蕉，再辅以腹部按摩，可以促进肠蠕动，保证每日大便通畅。其次，喝水通小便，清除尿毒。血液代谢废物多半通过尿道排出体外，长时间不排尿会导致尿毒症、肾功能衰竭，尿道通畅对于排毒健身十分重要，喝凉开水又比喝温开水效果还好。方法三，洗澡发汗助排毒。这一点特别是坐办公室或者是长时间不运动的人应该多注意，要多参加有氧运动，有利于出汗，减少体内毒素积存。有助于清除血液垃圾的第四个方法是多吃大蒜，因为大蒜可以抗亚硝胺，长期进食腌制、熏烤制品等对消化道伤害很大，这些食品中有较多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与肉二级胺合成产生的亚硝胺是导致胃癌的直接原因，而大蒜对亚硝胺合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常吃大蒜能够预防消化道肿瘤。第五个可以帮助清除血液垃圾的小贴士就是可以多吃黑木耳。黑木耳营养丰富，还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常吃黑木耳有利于使体内产生的垃圾及时排出体外，对胆结石、肾结石也有较好的化解功能。

男性也有更年期这个概念并不算新，但到底有了哪些表现算是男性更年期了？欧洲有科学家界定了男性更年期的几个症状。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不同，几乎所有女性都会出现更年期症状，而男性受到激素分泌量下降的影响，出现更年期症状的比例很小，仅有2%。科研团队对8个欧洲国家中的3369名年龄从40岁到79岁的男性做了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仅有9项症状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有关。也就是说，可以确认的与男性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只有以下9项：第一，晨勃次数减少；第二，出现勃起障碍；第三，关于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也就是冲动减少；第四，步行超过1公里就会觉得非常累；第五，不能做重体力劳动或剧烈的体育运动，比如不能提重物或是不能跑步；六，不能弯腰屈膝；第七，失去活力；第八，常感到悲伤

现代社会大家普遍重视养生，养生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身体，而身体里的很多真相其实我们未必清楚知道。不信的话，下面提到的几个数据也许会让您大吃一惊。真相之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口腔里的细菌数量很多，种类相当复杂，有致病菌也有非致病菌，还有条件致病菌。条件致病菌就是在一定特殊条件下，这些菌对人就有了致病作用。有人经过实验推算出，在正常健康人的每一颗牙垢中可以找出100亿个细菌来。真相之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你听到的音乐。成年人每分钟心跳在60到100次之间都属于正常，干活的时候比安静的时候要跳得快些，女性比男性要跳得快些，孩子比大人要跳得快些。平均说来，如果一个人活100岁，那么他的心跳次数加起来总共会达到40亿次左右。真相之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我们的大脑可是能量消耗大户，大脑大约占体重的2%，但是却需要消耗20%的血氧和25%的葡萄糖。为了保证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能量，三根主要的脑动脉不断地输送氧气。如果其中一条动脉稍微停顿一下，或是阻塞了一下，就会让大脑细胞缺少能量。真相之四，眼睛的像素为5.76亿。普通人的视网膜拥有5000万个锥形细胞，这些锥形细胞是用来感受视觉色彩的。在我们的眼睛里还有1亿个棒状细胞，它们是用来感受单色、对比度、明暗的。在我们的眼睛所视画面的锐利程度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您可能不知道的关于身体的几个真相。真相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真相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我们听到的音乐。真相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真相四，我们眼睛的像素是5.76亿。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极易乃共业所招，但凡瘟疫流行，都是当地众生共业所招。何为共业呢？一指众生的一切身口意行为所产生及延续的力量。众生如果造善恶业的因，

其后必招致相应的苦乐果报。地藏菩萨本愿经说，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能障圣道。业力是涉及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业因感生现在的果报，现在的业因又成为牵引未来的果报，如是辗转相生，互为缘起，形成强大无比的业力轮。同时业有共业与不共业两种，共业指众生共受的果报，比喻大家不论贫富皆同处于社会，同时享受它的繁荣，例如基建、医疗、教育等设施，又同时遭受它的萧条，例如瘟疫、战乱、天灾等。不共业是指人个别的业报，例如身体、健康、财富、智慧是各自不同。瘟疫虽然是共业，但是否会感染呢？是因为个人的业力优劣而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共业中也有不共业，换言之，当大家处于恶劣共业的时候，只要各自懂得努力去净化自己的不共业，必然会安然度过困境。如何去净化自己的不共业呢？第一，要培养慈悲心；第二，戒杀放生；第三，要学习食素；第四，要忏悔宿业。对于以前已经做过的杀业，将来必会受报。我们应该如何消减宿业呢？忏悔是消业最佳的方法。譬如衣服弄脏了，只要用清水努力洗涤，自然洁白如新。忏悔犹如法水，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业。第五，是要祈求佛菩萨的加庇。佛菩萨与凡夫所处的境界不同，他们已经觉悟了，安住于常寂光中，不是凡夫六根所能见闻觉知的，是超越众生意识不可思议的境界来的。行者必须用每天规定的时候静心的修持，好像诵经念佛、念佛菩萨圣号、静坐或者持咒等。尤其是在极易肆虐期间，应该至诚礼拜及念诵观世音菩萨或者地藏王菩萨圣号。这两尊菩萨与此界众生特别有缘，他们在无量劫以前曾经立下宏愿寻声救苦，只要我们信念坚固，每日礼拜念诵，至诚恳切，自然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交，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Pick 呢。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移民的感受。来到加拿大三年，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应该说对于两个差异性极大的国家会有很多感性的认识。我毕竟只是一个文学教师，要全方位评价两个国家是我的知识和能力所不能企及的，我也只能感觉到某些方面，而针对两个国家做一个粗浅的比较。我到加拿大之后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就是加拿大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人口稀少的国家。从土地资源来说，中国完全无法相比。加拿大大多数的土地都还处于原始未开发状态。温哥华是加拿大西海岸最大的都市了，各城区之间也非常的分散，到处都是大块的草地，或者是长满灌木丛的山坡。除了这些天然的空地，这座城市还拥有上千座的公园。怪不得很多人说，温哥华和中国的上海、北京比起来简直就是乡村。在加拿大，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几乎看不到类似中国的村落。从温哥华一直往东，高速公路两旁几乎保持着原始的风貌。而加拿大只有 5% 的农民，但是加拿大却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加拿大被开垦出来的土地都是真正肥沃的黑土地，就像我们烧的煤一样黑而松软，也是我们诗歌里所说的肥得流油的土地。一位农场干过农活的移民告诉我，因为土地极其肥沃，加拿大土地上生产的粮食、蔬菜、水果很少加化肥，农民很清闲，一般播上种子、盖上土就等着收获了。这样没有加进化学原料的土地生长的东西，当然是天然的、真正的绿色产品。在国内，我总是口腔溃疡，而到了加拿大之后，虽然有一些压力，心情比在国内有点紧张，但是口腔溃疡却好了。我并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所以怀疑口腔溃疡其实是因为食品的化学污染造成的，或者是水质原因造成。而在加拿大，因为拥有充分的土地资源，这里的田地很多都是一年耕种，下一年休耕，让土地也有一个调整休息的周期。而我们的祖国土地已经被耕种了几千年，在最近的几十年，为了养活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土地更是超负荷运作，被释放上各种各样的化肥和农药，有的土地已经榨干了养分，变成了随风飞扬的黄土，而有的土地已经被化学肥料严重的盐碱化，变成了土疙瘩。只有辛苦的农民还在用锄头敲打着这些像石头一样冰冷坚硬的土地，用更多的化肥去催生更多的粮食。于是就这样恶性循环，土地质量每况愈下。我曾经到过祖国的大西北，那里的河流是浑浊的泥流，农民住在和几千年前没有什么区别的土鸡房里，昏黄的天空回荡着还是那凄婉悲凉的狼花花走西口，让人想起经典影片《黄土地》的镜头。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还是过着完全农耕的生活，生产力严重滞后。8亿中国农民，多么庞大的数字，所以也不能用上海的浦东、北京的王府井来和加拿大相比吧。还有一个问题，让我一直觉得在加拿大遇到具有明显群体特征的农民，好像你遇到过吗？加拿大肯定有农民，但是他们一样住 house 啊，开小车，农业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记得从前国内有一本书，名字叫《我在美国当农民》，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下农场当美国农民的经历。我想农民群体外在特征的消失是否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呢？每当在加拿大空旷的原野上漫步，
我就怀念祖国那些几千年来一直在奉献着从未休息的土地，心中充满了悲凉和心酸。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怎么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留给子孙后代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土地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规划。人活着就是为了解决困难，这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生命的内容。逃避不是办法，知难而上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没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没目标的人生叫流浪，有目标的人生叫航行。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沉淀，当你可以直面自己身体里与生俱来的笨拙和孤独，你便能够彻底谅解过去的自己。蜜蜂忙碌一天，人见人爱，蚊子整日奔波，人人喊打。多么忙不重要，忙什么才重要。一次重要的抉择胜过千百次的努力。今天的生活是由三五年前选择决定的，而三五年后的生活是由今天决定的。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因为心不定，脚不动。奇迹还有个名字，也叫努力。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很简单，你在赖床，他在锻炼；你在应付工作，他在用心工作；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假期总比期待的短，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将来毫不费力。生活的抉择要有智慧，古人云，富不学富不长，穷不学穷不进。要想改变口袋，先要改变脑袋。旅游需要导游，人生也需要导师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而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跟随成功者的脚步。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情怀与钱。刚刚追完一部美剧叫做 Billions， 中文翻译成亿万，有个很有意思的桥段。男主角 Bobby 是一位做对冲基金的金融巨富，因为做空了911时候的一些股票而被媒体曝光，大众认为他在发国难财，于是表示非常气愤，大众每天在 Bobby 的公司门外喊口号做抗议。那天下雨了，示威者的公车没有来接，于是 Bobby 叫了几辆豪华的 limo， 结果大众纷纷坐上高级轿车回家了。这个桥段很有意思，很讽刺。所谓的口号，所谓的正义，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敌不过面包，这也很正常，马斯洛原理。说实话，现在的我对于梦想啊、情怀啊、初心啊，听得都有点反感了，而更想听听资本的声音、商业的逻辑、盈利的方式。第一，我认为梦想被过度包装，情怀被玩烂了，初心更多是一些华美的袍子而已，好像一谈这些就天然的拥有了道德正确。第二，觉得梦想、情怀，哪怕爱情，这些美好的词汇都是奢侈品。而奢侈品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而是你有能力才配拥有。而什么是能力呢？就是让你的才华和努力在世俗和功利的世界完成商业变现。所以在如今商业文明已经发达的社会里，我们倒不如真的好好的谈谈钱。一个妹子和我说，她就是想嫁有钱人。我说，你这么坦诚倒也好。她说她喜欢的不是一个男人有钱，而是这个男人有钱之后的心态。坏女人爱男人的钱和权，而好女人爱男人因为有钱和权产生的自信、宽大、精力充沛、乐观进取。她说的倒也蛮让人认同的。这两年财富较早几年有了一些较快的积累，心态和思想上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身边多了一些所谓高净值人士的圈子，发现有钱人土豪除外大概有些共同的特点。第一，这样的人会更珍惜时间。为啥？因为时间变贵了，更值钱了。不是所有人请你吃饭你就屁颠屁颠的跑去蹭，不能继续容忍优酷爱奇艺一开始的广告时间了，必须买个黄金会员。为啥做咨询或投行出差的旅行箱必须要带上飞机？因为走托运太浪费时间。以前你会因为一样东西价格太贵而延后你的快乐，或不厌其烦的货比三家，最终挑到性价比最好的而感到无比骄傲。现在你知道当下这一刻的满足比多花一些钱更重要，只要能节省时间。花时间这件上，你开始变得挑剔吝啬，有要求有标准。你知道好的东西不一定贵，但是贵的东西多半是好。所以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就尽量不要花时间，而把时间真正用在美好的事物上。第二，你会更加爱护身体。不是有句话吗？说身体是一，其他的都是零。越是高收入人群，越应该注重锻炼身体，各种保养和养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财富的基础。随着你不断刷新着这个银行存款里的数字，你会越来越在乎身体这个一的。那么在北美有个明显的现象，中等收入偏下的人或者低收入人群肥胖得多，因为吃便宜的汉堡和可乐，也不怎么运动。而中产阶级或以上，形体普遍较好，更注重饮食，更规律锻炼。所以结论是，一般情况下，你的身材和你的收入是成反比的。
所以晒车、晒包、晒表啥的都弱爆了。男生的腹肌，女生的马甲线才是最大的晒优越。连身材都不好，还炫什么富，装什么装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BC Liquor 的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从9月2日至5日， Curse Seltzer Slushy Grape 无桃味冰沙苏打水6罐装仅售7.99元，到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3: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一聊赚钱与情怀。有钱的人看待事物的视野和格局通常会高一点儿，思考偏向战略层面，而贫穷的人思考会走战术层面。就如同有人问一个乞丐，如果很有钱会怎么办，他说要度一个金色的晚要饭。而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穷人因为要解决温饱，所以努力在当下的琐碎和重复，并不形成未来很大的价值增长空间。而有个言论是说，穷人更加勇敢和无所顾忌，因为 you have got nothing to lose。 但这种属于极端个别现象，更多的情况是很多人只拥有一份解决温饱的薪水后，却反而更加不敢突破或跳出固有的圈子去尝试。这时候薪水就变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境遇叫做输不起，甚至比一无所有更惨，因为没法突破钱的层面去思考更大的格局。而富人因为不需要解决当下的生存，反而会更加注重未来长期的规划和投资，在一些大的决策上，有钱会导致更加果敢，最后导致穷人和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赚钱与情怀。我姐夫做设计的，聪明加勤奋，几年打拼下来，终于可以正式拥有百万年薪的头衔。但是就在3个月前，说辞职就辞职了，和几个合伙人在北京正儿八经的做有品质和品相的020外卖业务。前两天去他家，兴奋地和我说这事儿多么有意思，现在已经融了多少资，每天派送多少盒，嘴里全是热气，浑身都是鸡血，眼睛里写着两个字，叫梦想。说实话，认识姐夫这么多年，一直听他在吐槽，而现在完全换了个人，画风变化太快了。我问我姐，姐夫天天这自带鸡血赚了多少钱呀？姐姐叹口气说，哪儿啊，看他比以前更忙，但现在连钱的影子都没见到。我问姐夫，你也是够果敢的，百万年薪啊，说不要就不要了，你现在事业能成了倒还好，万一没成呢？姐夫说，那又怎么样，大不了我再回去做原来的工作。最后他说，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丰富的体验，做这个有意思。资本可以带来更多的选择权，更大的话语权，你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但是你可以坚定地对不想要的说 no。 再说说《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里的那个被人包养的诗人，在给他的老女人披上外套的那一刹那，无论他诗写得再好，气质再怎么忧郁迷人，大家都不想要。没有经济能力的诗和远方，还不如眼前的苟且。所以记得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先谋生再谋爱》，没有面包的爱情，没有能力的梦想，请不要 cheap 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少谈些梦想，多聊些商业，本质上我们用时间在交换金钱，用才华换来面包，世俗世界里谁不是生意人呢？所以说，世俗点儿也没什么不好。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如果你的年龄介于33到53，这10件事儿你哭着也要做。第一件事儿就是学会放手。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当你无力把握命运的某种爱、某种缘、某种现实，要学会放手，给自己身心一个全新的开始。只要信心在，勇气就在，努力在，成功就在。第二，要储蓄友谊。真正的友谊是人生最温暖的一件外套，它是靠你的人品和性情打造的。在这个年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它，用心的去储存。第三，就是播种善良。一定要极尽自己所能之事，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世上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常常是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第四，要懂一点音乐。音乐可以陶冶情操，洗涤身心，打开记忆和想象，全心的投入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它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让我们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就是避开两种苦。尘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好在这年龄还具有一定资本，我们可以卷土重来。世间最苦是钟情，如果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情愫，尽量做到打扫灰尘一样，把它从心屋里清出去吧。第六，就是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智慧。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默默承受，历练一次就丰富一次。第七，就是要保留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还有就是热爱工作，尽管它没有喝茶聊天那样惬意，但它检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是我们体现价值和成就所必备的一种内容。一定要全心爱它，它让你大半生有事做，有饭吃。当然还要善于学习，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它不仅保证你的记忆力、感悟力，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来源于此，并且还能依瑜，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这是练瑜伽做美容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何乐而不为？最后就是要享受运动。很多人认为自己胖丑，于是有人拼命地节食减肥、手术美容。你的大部分时间与其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去享受运动自然。你的体重就不会因为懒惰而上涨，你的容貌也不会因为岁月而减少生动，那么你就在某种程度上保住了你的青春、你的快乐、你的健康。
1: 暖心的故事。

好朋友们，说到这儿呢，主持人陈雪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见了，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是778-883-6722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很多朋友熟悉我们节目的都知道，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说到我们的工作，说到职场。那说到工作呢，想赚钱的话呢，一定要去工作的啊，可以是 part time 的，也可以是全职的。更多的人觉得呢，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也有的朋友认为呢，人生大可不必寄托于单一的岗位，应该拓宽自己的收入思路，多渠道的创造收益，才能够抵御生活的风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朋友是怎么说。他说啊，我已经整整5年没有上过班了，而且我再也不希望自己某一天需要找份工作来糊口了。跳出朝九晚五的固定职场，是我这辈子为自己的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之一。尤其是当下裁员浪潮是一波接一波，上个星期五我的又一位朋友被辞退了，他叫卡拉，他是在办公软件上收到通知的，没有面谈，没有提前的预警，也没有专人跟他沟通离职补偿金的事宜。人力资源只是发来一个消息，告知他的岗位被撤销了，即刻生效，后续会有人联系他交接办公笔记本电脑等等。那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电脑？他们最在意的居然是这台破电脑，这机子慢得离谱，排队等迪士尼项目都比它运转得快，我都管它叫树懒。他在这个公司干了4年，就算天天用那台卡顿的电脑，他本职工作也是做得非常出色。就是在3周之前，他刚刚完成一个项目，直属领导还在书面反馈里夸这个项目完成得非常漂亮，无可挑剔。可是到了上个周五，这过山车的付出全都是一文不值了。这个朋友哭着打电话给我，之后直接跑到我家，我们接连喝下了2-3杯红酒的时候，他说出了所有失业者都会说的那句话，那就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得再找一份工作。他当时情绪崩溃，脆弱无助，我只能轻轻地跟他说，或许你根本不必再去找工作，上班打工才是风险最高的选择。铺天盖地的说辞蒙蔽了太多人，可上班本身就是一套困住我们的陷阱。社会给整整一代人灌输了一个理念，那就是上班是安稳的退路，除此之外所有谋生方式都是投机冒险。上班意味着你的时间仅有唯一的买家，你只有一个客户，一份收入来源，你的收入上限从入职谈薪那一天起就被锁死在劳动合同里的数字里，而收入下限可能是明天一分钱都赚不到。如果一个自由职业者告诉你他只能有一个合作客户，没有其他备选渠道，你肯定会劝他这个太冒险了，你会催促他尽快地拓展客源，分散收入渠道，只靠一个客户，一封解约邮件就能让你彻底断了收入，陷入破产。可一旦这份单一客户的合作关系被称作是一份工作， 大家就默认它等于稳定了。或许在几十年前，上班确实是称得上是稳定，但放在今天，它早已和稳定二字毫无关联了。好，让我们想一想，是谁在刻意让我们坚信必须上班？劝你找份稳定工作的人都带着自身立场，绝非客观中立。父母希望你上班，是因为你的稳定工作能够让他们觉得自己养育子女的任务圆满完成了。银行希望你有固定的工作，因为工资流水办理贷款远比核对各种版权收益账单要简单。人力资源行业依靠岗位存在才有生存空间，自然也希望源源不断有人求职入职。从来没有人专门结合你的个人情况测算收益和风险之后得出上班是最赚钱风险最低的路这样一个结论再来劝你入职。所以有人传递这个观念，只是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这套逻辑，直接照搬转述远比静下心反思这套观念的对错来得轻松。生活里大多数困住我们损害自身利益的枷锁都是这样代代传递下来的，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愿意静下心审视这套固有的认知。那些你在网上关注好奇他们如何实现自主谋生的博主，大多就是这类人

0: 哇，又开学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W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放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0: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我们再来看看世间所有的收入来源到底有哪些渠道，归根结底只有四种。我身边所有真正实现收入可观的人，至少同时靠其中的两种渠道来赚钱。第一个是薪资收入，用固定时长兑换定额报酬，你出售自己的时间换取酬劳，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朝九晚五上班，按小时接单的自由职业，开网约车都属于这一类，这是最普通的收入方式，同时收入天花板也最低，一天仅有24个小时，你还必须留出时间睡觉，能用来变现的时间本来就有限，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第二个，版权持续收益，一次性创作长期反复获利，你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后续能源不断地收到稿酬。举几个例子，周末抽空开发的软件工具，如今每月有2000名用户支付$9的使用费用，一份投放的自动售货机到7月还在源源不断的硬币营收。多年前论坛帖子里挂的分销推广链接，3年之后仍然有人点击，持续为你带来佣金。书籍出版10年之后依然有人持续购买。当下咖啡馆正在播放的一首歌，每播放一次，词曲作者都能拿到几分钱的收益。上传图库网站的摄影作品，一年被人下载80次，全程无需你额外打理。各类授权的合作，线上课程、设计模板、花纹图案、商用字体，哪怕储蓄存款的利息，本质也是这类收入。你曾经一次性劳动赚到的本金，之后睡觉的时候，这笔钱也会自动产生利息。拿我自己举例子，我在媒介平台发布文章、上传视频，内容只做一次，发布后数年里都能持续产生收益。一条视频第一个月收益$40，第8个月却能涨到$180，甚至$1800，只因为它慢慢积累到了精准的受众，一次付出长久变现。这是第二个收益渠道，版权持续收益。第三个收益渠道，租赁收益，持有资产向外出租收取使用费，你拥有一些资产将使用权对外出租换取报酬，比如说公寓住宅、共享租车平台托管的私家车、闲置的停车位、域名、车库储物间，你只需要一次性付出成本买下这些资产，之后资产会自动为你创收。我把自家车库租给邻居当储物间，门前空地租出去当停车位，自己则把车子停到街边，这片街区路边的车位永远有空，楼栋前的高大的树木还能遮阴。我一直很好奇邻居为什么不效仿我的做法，但也没有主动地问过，想必他也在生疑，明明有车位为什么还要停在路边呢。这是第三个多渠道的收益。第四个多渠道收益，套利收益，低价买入高价转手卖出，以更低价格购出商品，再以更高价格转手出售，二手服饰平台倒卖，这是我最着迷的爱好，没想到还能顺带赚钱。脸书的集市低价淘来的沙发， 转手卖出三倍价格，股票、限量球鞋、翻新的二手车都属于这一类。核心门槛在于你能识别出被低估的货品。上班打工其实仅仅是四类收入渠道当中的其中一种，可所有人从小被灌输它是你唯一的谋生出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连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七日护肤开放日，
2: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萃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2: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记得这个 Clarins 在时代方美容阁和您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别把全职工作当成唯一的安全感。刚才说了四类收入渠道，其实你不必同时打通四类收入渠道，只需要找到一项比普通人更擅长的技能，把它归入上面四个渠道当中的任意一类就可以了。如果你文笔尚可，那可以走持续版权收益路线，媒介平台专栏、独立付费资讯，被有想法但懒得动笔的人代笔写书，把他们的生硬直白的思路润色成大众更容易接受的公开文稿。面对镜头，如果你从容些，同样可以走版权收益。视频平台上两年前上传的视频，至今还能持续给你带来播放的分成。以我亲身的经历来说，大家经常使用的油管，它的创作是难度最高的一条路，但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未必适合你。或许你天生就比我更擅长镜头表演，我本身是内向腼腆，面对镜头十分拘谨，只是靠着一股韧劲儿坚持做内容。但如果你性格外向，享受聚光灯，做视频创作大概率会远超我的成绩，大胆尝试就好了。如果你的审美眼光独到，那可以走套利路线，二手商店里随处可见成本$8的物件，转手就能卖给有钱但是缺乏审美品味的人，卖出$80的价格。如果你手里持有闲置的资产，那可以走租赁收益，闲置次卧，周末闲置的摄影器材，外出旅游时空置的公寓。我今年打算去西班牙旅行2周甚至1个月，我加入了几个当地的社群，很多居民外出度假时会出租自家的住宅，价格远低于平台的价格，房源抢手的就好像盛夏热销的冰激凌一样。如果你擅长算术、照顾宠物、剪发、装修房屋、维修老车、救活枯萎的绿植，一定会有人愿意为你的技能付费。只要你找到第一批客户，客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找上门，到最后不用你主动拓展客户，客户会主动来找你的。这种单一技能变现的流水线，其实整套变现的流程十分的清晰，那就是打磨一项技能，匹配一类收入渠道，拿下第一位客户，之后不断地复制这个模式，仅此而已。这套方法谈不上光鲜亮丽，但实实在在有效。那些不用上班的自由职业者，正是靠这套模式谋生，而朝九晚五的打工人，只能午休刷视频，羡慕着其他人的生活。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别把全职工作当成唯一的安全感。有一句客观的实话，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放弃全职工作。我不想说空话，必须客观地说明，有些人确实更适合稳定上班。如果你习惯规律的生活节奏，喜欢同事相伴的氛围，需要每月15号和30号固定到账的稳定的薪资，一想到追讨合同尾款就心力交瘁，只想躺平，那么全职工作大概率是最适合你的选择。确实有不少优质的岗位，薪资丰厚，配套福利完善，如果靠个人自由职业去配齐同等保障，那么真的是要付出更多的高的代价的。我并不反对上班工作，我反对的是失业之后彻底陷入恐慌的心态。我说这些事的核心不是劝所有人明天立刻辞职，而是想告诉大家，如果哪一天你突然在办公软件收到那条辞职通知，不要觉得人生就此崩塌。你有4类赚钱的渠道可以选择，手握属于自己的一技之长，名下也有可供出租的资产，原本你只能泡在这个求职平台痛哭浪费时间，如今是可以投入到其他变现渠道里。上班只是众多谋生选择当中的其中一条，从来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对绝大多数上班族而言，它甚至算不上最优解，只是大家从未静下心核对过不同谋生方式的收益和风险。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天生适合上班，就像不是所有人适合接单、自主创业、驾驶飞机一样。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追求就是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舒心自在的生活。想要实现这件事，我们根本不必困在一份固定的工作里。好了，和大家聊到了一个全职工作的话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放弃全职工作，也不是所有人认为全职工作是唯一的收益出路。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架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我们人类的身体可以说是从20岁开始，血液垃圾便开始沉积。医学上有句话叫做血浊治百病，血净病自消，可见血液与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天吃的用的对身体有很大影响，从而血液中的垃圾增加，血液粘稠度增加。如果不及时清除血管垃圾，就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的甚至最终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下面就推荐几个能够有效清除血液垃圾的小方法。首先，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这可以说是健康的重要标志，更是清除体内垃圾毒素的重要途径。每天喝些蜂蜜水，食用一些香蕉，再辅以腹部按摩，可以促进肠蠕动，保证每日大便通畅。其次，喝水通小便，清除尿毒。血液代谢废物多半通过尿道排出体外，长时间不排尿会导致尿毒症、肾功能衰竭，尿道通畅对于排毒健身十分重要。喝凉开水又比喝温开水效果还好。方法三，洗澡发汗助排毒。这一点特别是坐办公室或者是长时间不运动的人应该多注意，要多参加有氧运动，有利于出汗，减少体内毒素积存。有助于清除血液垃圾的第4个方法是多吃大蒜，因为大蒜可以抗亚硝胺，长期进食腌制、熏烤制品等对消化道伤害很大。这些食品中有较多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与肉二级胺合成产生的亚硝胺是导致胃癌的直接原因，而大蒜对亚硝胺合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常吃大蒜能够预防消化道肿瘤。第5个可以帮助清除血液垃圾的小贴士就是可以多吃黑木耳。黑木耳营养丰富，还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常吃黑木耳有利于使体内产生的垃圾及时排出体外，对胆结石、肾结石也有较好的化解功能。

男性也有更年期这个概念并不算新，但到底有了哪些表现算是男性更年期了？欧洲有科学家界定了男性更年期的几个症状。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不同，几乎所有女性都会出现更年期症状，而男性受到激素分泌量下降的影响，出现更年期症状的比例很小，仅有2%。科研团队对8个欧洲国家中的3369名年龄从40岁到79岁的男性做了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仅有9项症状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有关。也就是说，可以确认的与男性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只有以下9项：第一，晨勃次数减少；第二，出现勃起障碍；第三，关于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也就是冲动减少；第四，步行超过1公里就会觉得非常累；第五，不能做重体力劳动或剧烈的体育运动，比如不能提重物或是不能跑步；6，不能弯腰屈膝；第7，失去活力；第8，常感到悲伤；第9，总是疲劳提不起劲儿。以上9个症状属于男性更年期的几大表现。研究指，这9种表现中前面3个，也就是晨勃次数减少、出现勃起障碍、对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这3个表现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的关系最直接。后面的6个男性更年期表现虽然也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相关，但是关系就相对较小。

现代社会大家普遍重视养生，养生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身体，而身体里的很多真相其实我们未必清楚知道。不信的话，下面提到的几个数据也许

0: 来。真相之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你听到的音乐。成年人每分钟心跳在60到100次之间都属于正常，干活的时候比安静的时候要跳得快些，女性比男性要跳得快些，孩子比大人要跳得快些。平均说来，如果一个人活100岁，那么他的心跳次数加起来总共会达到40亿次左右。真相之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我们的大脑可是能量消耗大户，大脑大约占体重的2%，但是却需要消耗20%的血氧和25%的葡萄糖。为了保证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能量，三根主要的脑动脉不断地输送氧气。如果其中一条动脉稍微停顿一下，或是阻塞了一下，就会让大脑细胞缺少能量。真相之四，眼睛的像素为5.76亿。普通人的视网膜拥有5000万个锥形细胞，这些锥形细胞是用来感受视觉色彩的。在我们的眼睛里还有1亿个棒状细胞，它们是用来感受单色、对比度、明暗的，在我们的眼睛所视画面的锐利程度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您可能不知道的关于身体的几个真相。真相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真相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我们听到的音乐。真相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真相四，我们眼睛的像素是5.76亿。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奇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还接受加拿大
2: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奇牙医博士是 682-336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移民的感受。来到加拿大三年，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应该说对于两个差异性极大的国家会有很多感性的认识。我毕竟只是一个文学教师，要全方位评价两个国家是我的知识和能力所不能企及的，我也只能感觉到某些方面，而针对两个国家做一个粗浅的比较。我到加拿大之后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就是加拿大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人口稀少的国家。从土地资源来说，中国完全无法相比。加拿大大多数的土地都还处于原始未开发状态。温哥华是加拿大西海岸最大的都市了，各城区之间也非常的分散，到处都是大块的草地，或者是长满灌木丛的山坡。除了这些天然的空地，这座城市还拥有上千座的公园。怪不得很多人说，温哥华和中国的上海、北京比起来简直就是乡村。在加拿大，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几乎看不到类似中国的村落。从温哥华一直往东，高速公路两旁几乎保持着原始的风貌。而加拿大只有5%的农民，但是加拿大却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加拿大被开垦出来的土地都是真正肥沃的黑土地，就像我们烧的煤一样黑而松软，也是我们诗歌里所说的肥得流油的土地。一位农场干过农活的移民告诉我，因为土地极其肥沃，加拿大土地上生产的粮食、蔬菜、水果很少加化肥，农民很清闲，一般播上种子盖上土就等着收获了。这样没有加进化学原料的土地生长的东西当然是天然的真正的绿色产品。在国内我总是口腔溃疡，而到了加拿大之后，虽然有一些压力，心情比在国内有点紧张，但是口腔溃疡却好了。我并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所以怀疑口腔溃疡其实是因为食品的化学污染造成的，或者是水质原因造成。而在加拿大，因为拥有充分的土地资源，这里的田地很多都是一年耕种，下一年休耕，让土地也有一个调整休息的周期。而我们的祖国土地已经被耕种了几千年，在最近的几十年，为了养活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土地更是超负荷运作，被释放上各种各样的化肥和农药，有的土地已经榨干了养分，变成了随风飞扬的黄土，而有的土地已经被化学肥料严重的盐碱化，变成了土疙瘩。只有辛苦的农民还在用锄头敲打着这些像石头一样冰冷坚硬的土地，用更多的化肥去催生更多的粮食。于是就这样恶性循环，土地质量每况愈下。我曾经到过祖国的大西北，那里的河流是浑浊的泥流，农民住在和几千年前没有什么区别的土鸡房里，昏黄的天空回荡着还是那凄婉悲凉的蓝花花走西口，让人想起经典影片《黄土地》的镜头。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还是过着完全农耕的生活，生产力严重滞后。8亿中国农民，多么庞大的数字，所以也不能用上海的浦东、北京的王府井来和加拿大相比吧。还有一个问题，让我一直觉得在加拿大遇到具有明显群体特征的农民，好像你遇到过吗？加拿大肯定有农民，但是他们一样住 house 啊，开小车，农业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记得从前国内有一本书，名字叫《我在美国当农民》，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下农场当美国农民的经历。我想农民群体外在特征的消失是否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呢？每当在加拿大空旷的原野上漫步，
我就怀念祖国那些几千年来一直在奉献着从未休息的土地，心中充满了悲凉和心酸。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怎么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留给子孙后代伤痕累累、满目苍夷的土地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规划。人活着就是为了解决困难，这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生命的内容。逃避不是办法，知难而上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没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没目标的人生叫流浪，有目标的人生叫航行。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沉淀，当你可以直面自己身体里与生俱来的笨拙和孤独，你便能够彻底谅解过去的自己。蜜蜂忙碌一天，人见人爱，蚊子整日奔波，人人喊打。多么忙不重要，忙什么才重要。一次重要的抉择胜过千百次的努力。今天的生活是由三五年前选择决定的，而三五年后的生活是由今天决定的。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因为心不定，脚不动。奇迹还有个名字，也叫努力。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很简单，你在赖床，他在锻炼；你在应付工作，他在用心工作；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假期总比期待的短，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将来毫不费力。生活的抉择要有智慧，古人云，富不学，富不长，穷不学，穷不尽。要想改变口袋，先要改变脑袋。旅游需要导游，人生也需要导师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而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跟随成功者的脚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情怀与钱。刚刚追完一部美剧叫做 Billions， 中文翻译成亿万，有个很有意思的桥段。男主角 Bobby 是一位做对冲基金的金融巨富，因为做空了911时候的一些股票而被媒体曝光，大众认为他在发国难财，于是表示非常气愤，大众每天在 Bobby 的公司门外喊口号做抗议。那天下雨了，示威者的公车没有来接，于是 Bobby 叫了几辆豪华的 limo， 结果大众纷纷坐上高级轿车回家了。这个桥段很有意思，很讽刺，所谓的口号，所谓的正义，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敌不过面包，这也很正常，马斯洛原理。说实话，现在的我对于梦想啊、情怀啊、初心啊，听得都有点反感了，而更想听听资本的声音、商业的逻辑、盈利的方式。第一，我认为梦想被过度包装，情怀被玩烂了，初心更多是一袭华美的袍子而已，好像一谈这些就天然的拥有了道德正确。第二，觉得梦想、情怀，哪怕爱情，这些美好的词汇都是奢侈品。而奢侈品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而是你有能力才配拥有。而什么是能力呢？就是让你的才华和努力在世俗和功利的世界完成商业变现。所以在如今商业文明已经发达的社会里，我们倒不如真的好好的谈谈钱。一个妹子和我说，他就是想嫁有钱人。我说，你这么坦诚倒也好。他说他喜欢的不是一个男人有钱，而是这个男人有钱之后的心态。坏女人爱男人的钱和权，而好女人爱男人因为有钱和权产生的自信、宽大、精力充沛、乐观进取。他说的倒也蛮让人认同的。这两年财富较早几年有了一些较快的积累，心态和思想上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身边多了一些所谓高净值人士的圈子，发现有钱人土豪除外大概有些共同的特点。第一，这样的人会更珍惜时间。为啥？因为时间变贵了，更值钱了，不是所有人请你吃饭你就屁颠屁颠地跑去蹭，不能继续容忍优酷爱奇艺一开始的广告时间了，必须买个黄金会员。为啥做咨询或投行出差的旅行箱必须要带上飞机？因为走托运太浪费时间。以前你会因为一样东西价格太贵而延后你的快乐，或不厌其烦的货比三家，最终挑到性价比最好的而感到无比骄傲。现在你知道当下这一刻的满足比多花一些钱更重要，只要能节省时间。花时间这件上，你开始变得挑剔吝啬，又要求有标准。你知道好的东西不一定贵，但是贵的东西多半是好，所以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就尽量不要花时间，而把时间真正用在美好的事物上。第二，你会更加爱护身体。不是有句话吗？说身体是一，其他的都是零。越是高收入人群，越应该注重锻炼身体，各种保养和养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财富的基础。随着你不断刷新着这个银行存款里的数字，你会越来越在乎身体这个一的。那么在北美有个明显的现象，中等收入偏下的人或者低收入人群肥胖得多，因为吃便宜的汉堡和可乐，也不怎么运动。而中产阶级或以上形体普遍较好，更注重饮食，更规律锻炼。所以结论是，一般情况下你的身材和你的收入是成反比的，
所以晒车、晒包、晒表啥的都弱爆了。男生的腹肌，女生的马甲线才是最大的晒优越。连身材都不好，还炫什么富，装什么装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陈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聊一聊赚钱与情怀。有钱的人看待事物的视野和格局通常会高一点，思考偏向战略层面，而贫穷的人思考会走战术层面。就如同有人问一个乞丐，如果很有钱会怎么办，他说要度一个金色的晚要饭。而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穷人因为要解决温饱，所以努力在当下的琐碎和重复，并不形成未来很大的价值增长空间。而有个言论是，说穷人更加勇敢和无所顾忌，因为 you have got nothing to lose。但这种属于极端个别现象。更多的情况是，很多人只拥有一份解决温饱的薪水后，却反而更加不敢突破或跳出固有的圈子去尝试。这时候薪水就变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境遇叫做输不起，甚至比一无所有更惨，因为没法突破钱的层面去思考更大的格局。而富人因为不需要解决当下的生存，反而会更加注重未来长期的规划和投资。在一些大的决策上，有钱会导致更加果敢，最后导致穷人和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赚钱与情怀。我姐夫做设计的，聪明加勤奋，几年打拼下来，终于可以正式拥有百万年薪的头衔。但是就在三个月前，说辞职就辞职了，和几个合伙人在北京正儿八经的做有品质和品相的020外卖业务。前两天去他家，兴奋地和我说这事儿多么有意思，现在已经融了多少资，每天派送多少盒，嘴里全是热情，浑身都是鸡血，眼睛里写着两个字，叫梦想。说实话，认识姐夫这么多年，一直听他在吐槽，而现在完全换了个人，画风变化太快了。我问我姐，姐夫天天这自带鸡血赚了多少钱呀？姐姐叹口气说，哪儿啊，看他比以前更忙，但现在连钱的影子都没见到。我问姐夫，你也是够果敢的，百万年薪啊，说不要就不要了，你现在事业能成了倒还好，万一没成呢？姐夫说，那又怎么样，大不了我再回去做原来的工作。最后他说，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丰富的体验，做这个有意思。资本可以带来更多的选择权，更大的话语权，你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但是你可以坚定地对不想要的说 no。 再说说《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里的那个被人包养的诗人，在给他的老女人披上外套的那一刹那，无论他诗写得再好，气质再怎么忧郁迷人，大家都不想要。没有经济能力的诗和远方，还不如眼前的苟且。所以记得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先谋生再谋爱》，没有面包的爱情，没有能力的梦想，请不要 cheap 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少谈些梦想，多聊些商业，本质上我们用时间在交换金钱，用才华换来面包，世俗世界里谁不是生意人呢？所以说，世俗点儿也没什么不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如果你的年龄介于33到53，这十件事儿你哭着也要做。第一件事儿就是学会放手。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当你无力把握命运的某种爱、某种缘、某种现实，要学会放手，给自己身心一个全新的开始。只要信心在，勇气就在，努力在，成功就在。第二，要储蓄友谊。真正的友谊是人生最温暖的一件外套，它是靠你的人品和性情打造的。在这个年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它，用心的去储存。第三，就是播种善良。一定要极尽自己所能之事，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世上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常常是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第四，要懂一点音乐。音乐可以陶冶情操，洗涤身心，打开记忆和想象。全新的投入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它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让我们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就是避开两种苦。尘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好在这年龄还具有一定资本，我们可以卷土重来。世间最苦是钟情，如果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情愫，尽量做到打扫灰尘一样，把它从心屋里清出去吧。第六，就是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智慧。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默默承受，历练一次就丰富一次。第七，就是要保留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还有就是热爱工作，尽管它没有喝茶聊天那样惬意，但它检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是我们体现价值和成就所必备的一种内容。一定要全心爱它，它让你大半生有事做，有饭吃。当然还要善于学习，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它不仅保证你的记忆力、感悟力，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来源于此，并且还能依瑜，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这是练瑜伽做美容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何乐而不为？最后就是要享受运动。很多人认为自己胖丑，于是有人拼命地节食减肥、手术美容。你的大部分时间与其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去享受运动自然。你的体重就不会因为懒惰而上涨，你的容貌也不会因为岁月而减少生动，那么你就在某种程度上保住了你的青春、你的快乐、你的健康。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说到这儿呢，主持人陈雪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见了，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下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最新消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昨日傍晚，受灾地区发现939具的遇难者尸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其中包括592名的外籍人士。至于在西藏这一边，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证实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的外籍人员。另外有10个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虚假的资讯受到惩处。另外，中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是持续是加快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6日，央视记者昨日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见到核心区现场完全见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方和地方政府协作，科学统筹陆空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密切监察次生灾害风险，做好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重点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在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掩塞湖等高风险点的变化趋势，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而在陆路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武警西藏总队就继续协调运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力量进驻临时安置点，展开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工作，跟进群众身心健康。野尼泊尔官方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回来本国的消息，本国3个的联邦选区今日进行补选，而补选的结果将定夺联邦自由党能否可以继续以大多数执政。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3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举行补选，选民陆续前往投票。3个选区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在安省和灰省各有1个选区。加拿大选举局初步数字显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间，3个选区合共有39500人投票。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提前投票人数最高，有16700人。北温 Capilano 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党控制，最近由前内阁部长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国会议员，他其后获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议席出缺。贸易战成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由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3个举行补选的省份，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贸易条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成本。 卑斯省同安省各有約 65% 受訪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場，灰省就有 57%。 今次自由黨需要贏得其中一場補選，才能夠繼續保住大多數議席，掌控國會下議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議長斯卡帕萊吉亞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黨擁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变动和减少，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吉博尔 Stephen Gilbo 在8月28日已经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已经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席位空缺。新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亦都宣布将会转投参选省议员，若果他在灰省省选中获选，该党可能会有多一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补选。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同本国多名嘅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嘅僵局。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今次嘅会面商谈咗加美贸易嘅最新情况，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嘅优先事项。出席嘅商界领袖都表达咗佢对业界嘅关注。该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嘅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信公司、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以及 CN 铁路等。Google 地图已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Google 话会按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方乐林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身处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安大略湖，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湖。 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域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随官方的地名。他指出，特朗普早前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之后，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亦都有跟随更新。截至星期日下午， Apple 地图暂时仍然未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Rosewood 会表示，地名本身并非中立，历史上改名往往都与权力及政治有关。不过他认为今次改名更加似是一种政治转移焦点，并预计美国湖这个名称未必会持续到特朗普任期之后。因为就如特朗普可以透过行政命令改名，未来的新任总统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改翻嚟。 CHMBAM 嘅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翻嚟本省嘅消息，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宣布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补选。张若良报道。
6: 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yan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Carolee Fendi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省议员 Alia Roberts 宣布脱党，又说已经是对新党领 Kevin Lynn Finney 的领导失去信心。他是第七名离开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方乐林报道。
5: 代表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的省议员 Alia Robert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七名离开的省议员。他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他表示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今年5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 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洛伦报道。
3: 而 BC 保守党党领 Kevin Lim Finley 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的贿赂，表示有关的讲法是荒谬至极。张若琳报道。
6: 早前 Finle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le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le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le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Finle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ianne Gasper 经已辞职，而转担任为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le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le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他们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inle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的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加拿大的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的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在一项法律诉讼里面同意对美国的儿童实施新的保障措施，不过就说不会在加拿大执行。Sharma 说，本国的儿童需要获得同等的保障，包括同年龄有关的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有关平台成瘾， Meta 在同美国多个州的有关诉讼里面达成总值18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的社交平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的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说，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美国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攻击，据报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的尸体，现有最少14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7: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从受影响区域撤出几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查。当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峡谷国家公园范围内寻回两具遗体，其中一人已经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之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了桥梁。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话，初步评估显示，大约四成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在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船翻沉事故，再多一个人死亡，事故增加到八人罹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的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客船再有267人，直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不过目前不清楚船舱里面是否仍有人被困。据报，这艘客船船龄是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要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这艘船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客船获准驶离港口。有船上的人士忆述，客船启航没多久，船身是剧烈晃动，船头破裂，海水很快涌入，船体倾侧之后很快就沉没。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扣留客船船长以及七名的船员调查，表示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怀疑有人是先行逃生。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以及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普京今年五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而普京就说，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在香港，大埔云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方案，当局收到99%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8: 政府向黄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5点届满。房屋局表示，黄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翻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系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侯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0: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日星期一，人老了思维能力自然会退化，不过如果退化到好像5、6岁小童那样就不是好事了。 我哋讲返老还童，好多时都系出于善意，取笑年长嘅人童心未泯，活得咯好似小朋友咁开心。但系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佢嘅表现犹如未成年嘅人所作决定近乎儿戏，我哋咧直视唔落去。美国总统特朗普高龄80，喺佢第二度入主白宫之后，佢嘅好多言行举止所作决定就真系相当之幼稚。最近佢嘅政府同加拿大开打关税战，遇到加拿大奋力还击，特朗普面子过唔去，近日就做咗唔少幼稚嘅反应。上星期四，佢签署咗一项行政命令，内容唔系再加加拿大商品关税，而系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并表示呢个命令即时生效。特朗普搬出一大条莫名其妙嘅道理，话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是因为美国今后不会再同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加拿大在贸易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特朗普意犹未尽，他说早前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叫做美国湾，如今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有座湾亦都有座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或者美国可以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都改一改。他言下之意，大西洋或者太平洋也可以改名叫做美国洋。特朗普的这些说法就十足十世路仔玩泥沙，自己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根本不理会他将这些地方改的名字是否就会被国际认可。加拿大总理卡尼马上作出回应，他说安大略湖本意是受例广播之湖的意思，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做安大略湖，今天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认同卡尼的讲法，特朗普有权将这些地方改名，他甚至可以将安大略省也都改为美国省，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美国海峡。他喜欢怎样癫狂就由得他癫狂，加拿大人无权过问，我们只需要做回应该做的事，千祈不要为他的幼稚表现而动气。只可惜特朗普幼稚，连跟他搵食的美国政客同样智商都是低劣的。白宫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布了一张照片，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只展翅的美国国鸟白头鹰踩着一只加拿大雁的颈上傲视远方，画面无需解说，就好像一则政治预言，强者俯身，弱者受制，尽显美国人的霸凌心态，以为凭着他们的强大实力就可以令加拿大俯首降服。然而有媒体报道这张照片并未反映事实的全部，只是断章取义。这张生态纪实照片是加拿大专业摄影师蔡灰拉在年几前在安省伯灵顿旅行的时候拍下的，他并且将20分钟影片上传网络，曾经被不少媒体转载。影片所见一只美国白头鹰对一只加拿大雁俯冲发动多次的攻击，加拿大雁长时间处于劣势，但他不停地嘶叫啄击竭力防卫，最后的结果就是加拿大雁反击成功，白头鹰无功而飞走，加拿大雁撑过了这场恶斗活着离开。这个美国白头鹰攻击加拿大雁的影片正正反映了目前加美关税战的现实，加拿大虽然处于劣势，但只要奋力反击，终究可以撑过战斗继续活下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强的国家，白宫竟然发布这张暗示以强凌弱的照片，本质就是幼稚可笑，同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一样，是缺乏智商。加拿大人亦不是个个好像总理卡尼那么温良恭俭让， 安省省长福特就是另类了。他公然和特朗普对骂，两个大老粗连粗口都出卖。福特上星期一在针对美国明年一月要对加拿大制造和出口美国汽车征收 50% 关税，竟然爆粗叫特朗普亲吻他的屁股。其实福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朗普之前也都用过同类的粗口骂过其他政治领袖。不过特朗普骂人就得，他被福特如此羞辱就忍无可忍。他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网页发帖反击说，杜格福特不仅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更以已故政治家洛克福特的兄弟身份广为人知，但杜格福特并不出众。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当前糟糕的领导层主要是总理卡尼以及他的走狗杜格福特。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这里照顾加拿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福特对特朗普的说话马上就回创，直接将特朗普称为暴君和失败者。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竟然变成一个总统一个省长之间的隔空对骂，走狗啊、暴君啊、失败者和粗口都出齐，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和错愕。现今西方世界政坛的政治人物可以沦落到咁低俗的地步，真是受家。讲返今次引起议论的安大略湖，它是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处五大淡水湖泊面积最小的一个。这五个湖是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密歇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除了密歇根湖全属于美国之外，其余四个湖是加美两国共有。五大湖拥有的淡水量是全球总量的 21%。五湖的名称只有安大略湖和密歇根湖以两国的地方名字命名。如今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已经有加拿大人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密歇根湖就叫做加拿大湖。渥太华市会日前亦都通过将该市的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改名叫做 Taco Avenue。 其实这些做法是无济于事的，就等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特朗普之间的斗嘴互爆粗口，虽然是发泄了一时之间的不满情绪，但对解决问题就毫无帮助，反而是火上加油。我觉得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加拿大人应该有那只加拿大硬的精神，虽然面对白头鹰的轮番攻击有可能遍体鳞伤，但都要顽抗到底。白头鹰最终都会无功而返，加拿大是会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9: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9: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在2026年8月3号呢，就美国财政部的公告，就是美国的债是冲破了400万亿了。咁啊，美国由建国以嚟嘅国债，到第一个10000亿咧，系用咗192年。咁但系咧，而家咧吓系10000亿咁多先192年啊嘛。而家我哋睇下咧，由39万到40万吓，嗰10000亿咧系最近嘅咧，系用咗。

0: 每日都向上爬几十亿噶。即系而家我讲完，而家啱啱讲完呢几秒钟，又唔知升咗几钱。咁呢个系令人系相当嘅惊恐嘅。而家全球都开始有啲担心，一直最被信任嘅美元、美债啊，系可能会崩盘。纵使唔崩咧，都会有好多嘅大变局，形成咧经济局面唔系以前咁简单啦吓。咁其实美国咧，是1783年独立战争打完就已经欠了呢是7500万美元的。咁啲钱基本上是法国呢是借俾佢攞嚟打仗嘅。咁呢当时呢就为咗还钱呢就将呢每个州嘅债呢就联邦接晒落嚟就乘机呢用呢啲债就箍住晒咁多个州呢 ,13 个州呢都要听中央嘅说话啦。咁啊，然后咧，联邦帮你还咧，啊，咁就去建立咧佢自己嘅信用啊。咁所以美债咧，其实最主要就系话佢美国系有信用嘅，咁一个信用嘅资产。咁咧系金融体系嘅锚，就喺美国嘅信用性嗰度啦。咁而国债咧，亦系咧一个美国我嚟应付一啲非常时期嘅资金。例如打仗啊，咁或者經濟危機啊，要花錢咧，咁就發債啦。咁美國國債咧，每次向上就一跳跳好多時候，主要原因咧都係來自咧打下仗嗰啲咁嘢啦。美國成日打仗噶啦，咁一個非常好戰嘅國家。1812年同英國打第二次啊，即係第一次獨立革命啊，1812年又打一次啊，嗰次係打加拿大嚇。咁然後咧個債就向上啦。1846年又打墨西哥，又再向上咧债。1835年咧，就当时嘅 Jefferson 总统咧，比较叻啲咧，就还翻晒，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咁啊系第一次冇债啦。咁点知跟住八八南北战争又借钱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一路落咧吓，咁啊到南北战争结束咧就。已经是赚了27亿美元，27亿比现在就即是数目来讲少很多啦。但是呢那27亿是比以前那几千万那样计呢翻了40倍。咁到南北战争开打完之后又再重建又要大笔钱呢，结果就上到270亿美元啦。咁可以话呢就是一路上緊㗎喇。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间当然又经过大萧条等等啊。咁第二次大战结束呢，美国国债就係2000几亿啦，係2600几亿。咁係占 GDP 嘅比重係 113%， 开始超过个债欠债多过佢嘅收入。咁而呢美国咧，当时咧都系靠咧啲人啊，即系买翻嗰啲债券啊，咁样咧咁其中有8000万美国人自己攞钱嚟帮助国家买翻债券，咁其实咧就系政府就喺人民嗰个兜里面攞咗钱咧嚟到借住嚟顶住先。咁但系美国开始强就系因为喺呢个战争结束之前，1944年嘅布雷顿森林会议咧，44个国嘅代表咧，就将佢哋嘅钱同美元挂钩，美元同黄金挂钩咁，咁啊觉得好稳定啦，有黄金做你嘅底啊。咁啊，但系咧到1971年咧，因为又打越战啊，咁咧开始用嘅钱多咧，咁啊即系嗰个勾住黄金就嗰啲黄金根本唔够数，人哋要攞翻啲金啊，惊你还唔到啊，即系全世界金啊存晒喺美国啊。咁啊，即係有嗰啲強國啊，西方列強將黃金存喺美國，要攞翻。咁於是咧，1971年咧，尼克遜咧就開始咧就係唔同黃金掛鈎，同石油掛鈎。咁啊，同石油掛鈎就變成咧係石油嘅錢勾住美元，就有一個新嘅美元嘅霸權咧，就開始成立啦。咁好似好有信用啊！你只要有美元還掂。买石油都用美元咯，咁你储美元或者你借美元，然后咧喺嗰度赚息，咁似乎好稳阵嘛咁。咁但系咧呢啲咁嘅美债原本都系我嚟救急用嘅，但慢慢地变成咗自己咧系搞唔掂嘅结构性嘅危机。咁第一咧就系减税， 即系 Ronald Reagan 啊，呢个列根总统上场咧，就相信咧呢个 Laffer Curve 啊，呢个就系当时学派认为，只要减税咧，增加咗个税基咧，反而收入多咗。咁啊，不断减税咧，即系美国由于税收减低，个收入又少咗。咁但系由于人赚多钱，咁佢加翻多啲税，即系以为可以打和啦。咁但系咧，以后减税多过头，到呢个特朗普嘅大移美法案咧，就减到咧吓，即系嗰个嘅。税咧吓就令到收入咧吓系少咗好多吓，咁而咧而债务又不断咧系继续加增喎，咁因为减咗税咧唔够钱，又要攞多啲债啦嘛，咁所以咧即系要买，即系多啲借人哋嘅钱啊，咁跟住第二样美国嗰个结构问题咧就系、是、打仗，咁成日打仗啊，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叙利亚、利比亚、打到乌克兰。咁啊，所以咧系打咗咁多仗咧，到2022年啦，系已经80,000亿美元啦，咁啊喺个账本度啦。咁啊，第美国咧人又越老，嗰啲赚钱人少咗啦嘛，婴儿潮嗰啲啊，咁佢哋一退休咧有社会保障啊、医保啊、医疗补助呢啲咧，啲支出咧就令到咧仍然咧系要有好多嘅钱啊。是一路要需要啦，咁跟住呢仲有係呢个嘅海湾战争互联网泡沫次贷危机一路保呢所以美国呢就开始呢嗰个欠债呢就越嚟越犀利。再加埋呢係疫情啊，加埋係一路到2022年嗰啲战争多咗嘅开支呢，到2023年加埋晒就33万亿，咁好危险啦，2024就35万亿。而且因此通货膨胀呢就不断要加息，咁加到係 4.5%， 咁你呢个息一季呢利息支出呢就係喺2021年嘅财年就已经係3500亿。咁2026年呢就逼近呢15000亿嘅利息钱，咁你又驚唔驚呢？咁美国呢由特朗普整个关税嚟到逼人哋俾多啲钱，其实人哋冇俾多，都係自己人民嘅买嘢嗰时俾多咗钱啫，即係你入口嗰时嗰啲关税。咁咪多咗筆錢嘅咩？你會多幾多？多咗277亿，咁比而家以10,000亿计咁呢，其实呢就差好远啦。再加埋咧，俄烏戰爭裏面咧，美國就夾硬凍結咗俄羅斯嘅海外資產，將美元當做武器。咁本來咧，即係縱使呢個係敵國，佢擺錢喺你度，對你嘅信用嘅相信，點知突然間美國話你係敵國嗰陣時，咁就作曬你錢咧，就唔還啦噃。咁而俄羅斯之所以打烏克蘭咧，我都分析過好多次咧，係之前呢個美國帶住北約一路咧去搶佔烏克蘭，通過顏色革命就烏克蘭去搶佔東烏克蘭，去壓迫東烏克蘭，咁終於造成咧係逼到俄羅斯要出兵，咁你逼到人哋要打，但係之後乘機作曬人啲錢，咁就全世界都開始驚驚地位，咁美國會唔會有一日又話你個國家唔夠民主，又話你個國家咧係獨裁，咁就可以將你國家擺佢度嗰啲錢搶曬咧？咁你就買咗債券啊，今日唔還咧？咁開始咧，而家大家就搶黃金啦。咁所以到2025年尾咧，黃金喺全球嘅儲備佔嘅比率已經高過咧美債嚇。咁所以話大家，黄金其实冇利息噶噃，即系美债有利息赚，你借债，但系都宁愿买黄金，你又惊咧吓，即系美债系美国到时系即系讲大话冇信用，咁咧而黄金仲可以升值嘅，咁开始抢黄金，咁开始咧就继续咧吓系一路各种嘅惊恐出现啦，美元失去信用，美债咧就不断高升，慢慢地系借钱嚟还债。呢、这个就系庞氏骗局，庞氏骗局搞落去，始终惊会爆煲嘅，所以咧呢、这个嘅风险性咧就越嚟越大，就系、是、全球嗰阵面临嘅危机。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曾经好多嘅公开场都俾人问到，你担唔担心 AI 嘅发展会取代一啲新闻评论、 新闻分析的角色，甚至将来呢我哋唔使什么啊，听什么啊，专家 KOL 嘅评论，我哋问 AI 可能更加丰富、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呢？呢个问题我当然系无法去解答。关于 AI 带嚟嘅种种嘅冲击同埋嘅颠覆性、取代性呢，暂时都冇人咧可以说得清楚。但好似核子摸象咁，摸到乜咪乜咯。不过当时一个好简单的答案就是话呢， AI 其实都是由人的脑去衍生出来的。咁我哋只要保持我哋脑筋的灵活性，独立思考，咁我哋设计出来一切嘢呢，其实我哋仍然可以控制佢。相反，你唔懂得去运用你嘅脑，一切以赖 AI， 於是 AI 成为你嘅大脑呢，咁先是问题所在。啊，今日好想呢是考 AI 的问题。我输入三个词汇，我问了他三者之间有什么相关性，有几大的影响力呢？这三个词汇就是香港发生的狗咬人事件、香港邮政事业的刁眉毁落、特首行政长官的选战问题。狗咬人、邮政的变身以及呢特首的连任，三者有什么相干呢？我信 AI 未必答到，但是新闻的分析评论就是将一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呢都可以结连在一起呢，而建立了一个的整全的点线面的新闻的一个的立体性。点解讲到狗咬人同邮政嘅变身系同呢个特首嘅连任选战有关呢？事关呢政商界最近都接触到一啲从北南下嘅一啲个收风人。呢个收风人呢就嚟自相关嘅系统啦，相信系港澳办啦，就派落嚟呢系接触不同嘅界别一啲好有代表性人物。而听佢对香港近期发展一啲嘅睇法，当然呢个时候落嚟有一个好重要嘅收风嘅议题，就是对行政长官下任嘅人选。咁佢哋问嘅问题咧会好广泛，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啦。咁啊，但系咧，如果根据我过去，其实过去者系好多年前啦。我都接触过一啲嚟自北京嘅收风人，就亦都系征询咧对行政长官嘅意见。但当时嚟讲整个嘅氛围呢比较系宽松啦，佢哋亦都系好重心去聆听，而唔系将一个既定答案呢塞喺你个口里面呢叫你认同。佢哋更加巨细无遗，问得好细节嘅。呢、这个细节嘅地方就系内地点样睇民意。我哋香港好或者喺国际好，民意通常系嚟自民意调查。唔系调查你个取样越广泛，越客观咧，你得出嚟个结果咧就越接近嘅。不过内地唔系一套嘅，内地仍系重视个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佢揾到啲有代表性嘅人物，佢就会好仔细同你去深入去探讨、分析，睇你好多意见，你对个问题咧有更加深入嘅了解。而北京收风人亦都咧秉持住呢啲系相当巨细无遗，同你去深入讨论呢啲嘅事情，唔系简单攞个答案，你支持边个，你唔中意边个，一啲咧好有主观嘅情绪判断。你话喜欢，你话唔喜欢，点解喜欢，点解唔喜欢，佢问得好仔细嘅。咁点解香港发生嘅狗咬人事件，同埋咧邮政署嘅瘦身变身？都成为一个收风对象呢，好简单。狗人事件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风土民情的变化。而这个事件亦都掀起了社会上有好多网上的讨论。内地好重视网络的新闻的，好重视网络的讨论。媒体报道有限，但网络那个燃烧呢是好迅速。是牵涉到中港之间这些狗隻的一些输入啦，一啲嘅蒙混过关啦，一啲走私啦，如果讲及到咧渔护署嘅不足啦，而家香港系我哋引入咗呢个 宠物友善狗入餐厅，又发生狗吓死人事件，所以唔好睇笑喎。呢啲社会风俗嘅变化，香港过去几个政策都衰咗喺度嘅。邮政署嗱，呢、个亦都引起咗好大嘅讨论，年年亏蚀，一无起色。你不能不变啦，一个变，如果一间机构咁样应该执咗啦，但系政府部门唔执得噶嘛，政府部门就要求变求新。咁邮政呢样嘢喺内地嚟讲，人家变身好快啦，点解香港仲咁落后啊？即系正如我早前都喺家书中分享过，邮政点会冇得做呢？睇内地啲物流公司成为跨国公司啊，喺一集系讲紧系一千几百亿掟嚟香港嚟到推广呢个物流业啊。邮政署咁多嘅优势，你唔懂得发挥啦，啲就系咧政府一种抱残守缺啦。所以呢两嘢都涉及到一个风土民情，一个系社会政府嘅结构改革啦。唔好睇少两个议题啊！你再话落去讨论落去咧，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咧喺施政上嘅得与失。

而加拿大都宣布了反制关税项目，将会在下星期二开始实施。安省省长福特痛骂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输家，是独裁者，是破坏王，是恶霸。可能是这些猛烈的批评惹来了改名的争议。上星期四，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加美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是美国湖，即刻生效。他又说已经做好所有有关文件和通知所有有关人士。去年特朗普上台就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美国湾，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绝。特朗普说现在有美国湾、美国湖，只是差一片大洋，暗示可能会将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改名。事实上，在美国国内，特朗普喜欢对地标建筑和政府的建筑物自我冠名，例如将华盛顿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 Kennedy Center 加上自己的名字，变成特朗普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金乃迪家族强烈不满高审法院，法院今年5月裁定中心的董事会无权在无国会立法的情况下更改名字。另外，五角大楼考虑将一艘建造中的航空母舰命名特朗普号，还有华盛顿兴建的一个新体育场馆就已经向球队的老板施压，要用特朗普命名，政府才会批准环境和土地的使用权。特朗普更加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特朗普海峡。加拿大的地理名称委员会1897年成立，是加拿大的官方机构，负责协调和批准境内所有官方地名，包括城市、山脉、河流、湖泊等。所以就算特朗普通过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都只能够在美国使用。和墨西哥湾一样，国际上仍然是用安大略湖和墨西哥湾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 Jamison Greer 格里尔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坚决反驳本国总理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无理要求的说法，又说目前两国的谈判渠道已经是完全关闭。格里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至特朗普都否认干预加拿大的法语政策，所指的就是入口加拿大的货品必须要具备英法双语的标签，同时是规定媒体平台要突出法语和加拿大本土内容。格里尔更加说他这些并非是美国谈判的红线，谈判是不至于因为这样而破裂的。本国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发声明回应，他说欢迎美方撤回立场，强调只有在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前提下，两国才能够重新返回谈判桌。加拿大对美国新增对等关税有近900项，但是上星期二早上宣布之后，第二日即是星期三的下午就作出了修订，主要是剔除了对美国入口的海鲜和鱼类制品加征 25% 的关税。这个是明智的做法，因为美国缅因州60%的龙虾都是运去大西洋省份加工处理的，而本国有80%的水产养殖产品都是输出去美国。对海产和鱼类产品加 25% 的关税可以说是双输，不过加方也都宣布了增加新的项目，有木炭、铜线、印刷品、石膏制成品和交付时用的砖、罐、锅等器具。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不涉及能源、重要金属、电力、铝、油和钾肥。沙省和亚省省长放话不要利用天然资源作为报复美国的手段，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表明是反对对输出的亚省石油收出口税或者是减少出口量。亚省刚刚宣布由

0: 于油价高企，省政府财政转亏为盈，今年呢有20亿盈余。咪依家咧，沙省同亚省咧就喺两个仍然有入口美国酒嘅省份。沙省省长 Scott Moe 话：，由于美国对入口嘅加拿大酒加50%嘅关税，所以咧沙省啊都会对入口美国酒咧加50%嘅关税。即系话沙省会继续入口美国酒，但系就由民众去决定买或者系唔买啦。亚省立场就未有改变。咁究竟系咪应该以大局为重，一啲省份牺牲佢哋嘅利益，窗口一致对外呢？亚省每年出口去美国嘅石油、天然气同牛肉一共系15亿，沙省生产80%嘅肥料咧都系输出去美国。若果你系亚省或者沙省嘅省民，你愿唔愿意为咗整体而牺牲个人嘅利益呢？除此之外，联邦反对党保守党是要求政府公开协议草案的全部细节，以及是召回国会，使反对党可以就谈判破裂和随后关税升级的危机进行辩论。国会目前是休会的，要到9月底才重开。对公开协议的细节，贸易和谈判专家普遍都不是太赞成。首先这样做是会暴露自己的底牌，同时要保持谈判的灵活性。闭门谈判亦都是保障外交互信的原则。民众就不同了，不想政府黑箱作业，公开内容其实亦都有助凝聚共识和稳定市场信心的。国会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重开未必是最重要。自由党政府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取得各省的支持。日后联邦政府任何升级行动呢，要得到各省的背书。面对外面的危机，我们是没有分裂的本钱的。连锁超市集团呢已经再次在他们的杂货上贴上加拿大生产的标签，方便民众购买的时候分辨买加拿大的货品。亚省爱民顿市有两个省民呢在去年开发了个应用程式，只需要扫一扫条码就知道货品是本地或者是外国进口了。据说这个应用程式使用率近日是明显增加。讲到底，加拿大和美国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1月由时任本国总理杜鲁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墨西哥总统聂托签署。当时特朗普大赞是一份前所未有咁好的协议。协议2020年7月生效，规定6年后检讨。可惜今年7月到期，美国宣布拒绝续签，说要每年检讨。但这份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不过协议是归协议，美国在特朗普去年上台以来已经持续对本国一些货品加收关税。现在又根据关税法338条款对我们280亿元的货品加50%的关税。看看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所说，本国政府其实好像其他国家一样，基本上已经是接受了美国加我们的关税。我们先作出让步，所谓谈判只是在细节内容，无关加税的原则。谈判的时候两方是要作出妥协的，以牙还牙只会相输，互利才能够共赢的。那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似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俾天上嘅神仙你都唔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呢一句说话嘅古人咧，对鸳鸯嘅习性并唔系咁了解啊。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话系最花心嘅鸟类之一啊。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咧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亦都成日俾人发现佢哋系有家暴嘅倾向嘅。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 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箱箱地出现，给人一种出箱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2: Love Road
1: 335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温哥华越宝龙就喺霸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2: Beachfront Road 甲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8月31号星期一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Bosco 杜光胜 ，Bosco 你好啊，
6: 你好，各位听众好。是哇，在现在出面真的想说温哥华不旺都不得。我觉得一样东西周围塞车又周围塞船，船都塞埋喎现在。嗯。那即是那些人现在呢，你要过返域多里住或者返工啦。嗯。老实讲都几辛苦啊，除非搭真的水翼船啦，或者搭直升机啦。如果唔系啊，佢哋有啲朋友佢话要订成一隔一日先订到过嚟，咁啊头先我一路过嚟啦，喺啊温哥华过嚟，哇！发觉嗰个塞车厉害啊，由嗰个 Nike 桥一路塞到去嗰、那个有个 New Westminster， 直情喐都冇得喐，所以啊，我相信啊，即系温哥华想话唔旺都唔得啊。有个朋友讲咗个名句啊，同我分享啊，佢话 Bosco 佢做生意好成功啊，佢话你睇见边度塞车咧，嗰度有生意做噶，即系话嗰度好旺咁解。咁啊，话俾我听，佢话同埋仲有一样啦。佢如果塞车嘅地方啊，多数嚟讲佢地产会有啲喐动。咁我又试下听下佢讲，不过真定假就唔知啦。大家要问过你嘅专业人士作为标准。
5: 嗱，塞车咧呢个情况咧，唔系真系人多，其实就因为我哋嘅路面本身就窄。而且咧就人咧就已经一路嗰个人口不断增长，咁好多啲路面咧，佢哋第一已经系旧路面上边咧俾啲车辆啊行过咁多年落嚟咧，开始有啲走样。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好多时候咧，佢未必一定个路面问题，但系入边佢基本上有好多嘅地方咧已经起咗新嘅物业。起新物业咧，第一件事要注重嘅咧就系佢入边个政府要起嗰啲facility 啦 ，amenities 啊，包括水管啊、去水渠啊、电缆啊嗰啲嘢，全部要重新去铺过。咁所以就变咗要掘地啦，因为我哋嗰啲电缆多数喺个地下嗰度通过，咁变咗你一定要掘地。掘地嘅时候咧就变有工程，工程进行紧咧，咁你本身嘅路已经窄啦，你仲要就要掘埋地嘅话咧，即系变咗你嘅交通嘅状况啦，只会系越变越坏。因为我哋嘅路面本身系有个经过咗咁多年系有问题嘅，
6: 系啊，
5: 咁而家因为容纳唔到啊，而家要佢要好多时都要，如果路面咧原本系以前系旧嘅，而家要加阔少少啦，咁我会谂办法点样去加阔条路咧，佢哋都要有方面嘅谂法，以至到咧我哋嗰个嘅路面状况咧系日益嘅嚟到恶劣嘅，呢个系无可否认嘅事实，因为温哥华本身系一个增长紧嘅城市，一个成长紧嘅城市嚟嘅，变咗咧有塞车啊，有成咧似乎系避免唔到嘅，因为我哋温哥华咧静止咗好多年啦，咁多年落嚟咧都冇乜大嘅维修啊，冇乜大嘅修整，今时今日你嗰个经济情况咁，政府梗系要抌翻多啲钱出嚟，制造翻嗰个就业机会，所以就变咗咁多呢啲咁嘅工程进行紧。
6: 系啊，你讲得啱啊！我哋唔似嗰啲南方嘅国家吓，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掘路啊，或者可以讲维修啊。喺呢度咧，到冬天咧，你就冇得做噶。所以佢一趁着夏天啊、秋天啊，或者即系未到中秋之前咧，就搏命去有路啊，掘咗佢啦。有电线铺咗佢啦，有嗰啲坑渠啊铺咗佢啦，咁所以咁环境之下咧，呢个时期咧，再加上咧我人口又增长，吓咁啊结咗即系塞车成咗个大问题噶。咁而家咧佢哋啲城市系一样嘢啊，正如你所讲噶，即系话咧啲人唔使搬咁远，但系咧可以能够喺翻呢度住，于是啊嗰啲咧就一屋咧可以能够咧就四五个即系 unit， 咁变咗咧。 嗰個街道嗰啲啊，去水啊、雷水位咧，都冚唪塞曬啊！
5: 嗯，
6: 就突然間又咁旺嘅話咧，你知道開始人喺個地產方面詐騙咯。最近咧有一單例多人多喎，俾人揾到出嚟喎，原來俾人詐騙咗啊，差唔多300-400萬。佢話嗰班人咧就因為聽咗一啲告白，佢話咧即係突然間多人多，而家個地產咁旺，又咁多塞車，咁啊生意又咁旺咧，於是佢哋話咧。就投資開發，結果咧就發覺咧，就自己錢攞唔到筆第二啊，跟住冇咗啊，嗰次啊去漁黃鶴啊，但係好嘢喎，今次唔知點解啊，警方啊就即刻行動，一連拉咗兩個人，第三個人咧係一個女士嘅，又翻咗中國，佢話咁啊呢兩位人士咧一男一女都係我哋華人，咁所以啊喺呢度。大家如果你如是者聽見嗰啲啊利大嗰啲嘅投資咧，大家一定要打醒精神，因為我哋中國有句名句嚇，叫利大本無歸，就係咁解啦。
5: 佢點樣呃啊？佢點樣呃人啊？
6: 佢啊就開咗個檔口，跟住咧就話俾佢聽啊，呢一個地段咧我買咗啦。咁唔係佢真係買咧，原來咧佢咧就同人哋夾埋，淨係用啫呢笪地方，即係用佢個名，即係話嘅嘢。咁啊！但真正唔係佢，佢話咧呢個地段咧，我哋攬埋大家嘅錢咧，一齊就發展，就係 North York 嗰度。
5: OK， 咁但係你投資嘅啲人去買嗰個物業嘅時候，冇去嗰啲律師 conveyance 冇幫佢 check 清楚嗰個業主嗰個擁有權係邊個？
6: 啊！而家真係連律師啊都夾埋嘅喎。嗱，我試過啊，呢一度咧啱啱有一句又係話一個俾人除咗牌嘅律師啊，佢又同佢哋夾埋，就一陣呃人。咁結果而家連律師都拉埋，但唔係呢個 case， 係另外一個 case。
5: 明白。
6: 跟住有另外一個 case， 我哋都知道啦，就喺域多里加埋49街嗰度啦，有個大廈咧就起咗，原來佢按上按，按上按。咁啊，嗰人佢話有律師做，應該好穩陣啦。諗起原來發覺律師喺度走咗翻印度，咁啊，所以嚟講咧，有好多人一啖食咗你，佢就跟住走人啦。再加上嚟講，第一佢係冇乜生意啊，第二佢牌都已經開始污糟啦。啲人查緊佢啦，咁啊，不如嚟講有呢一兩個月，我就夾埋人哋一齊將嗰個大廈按上按，就喺域多利，佢諗起搞掂啊，好在咁啊，所以嚟講咧，大家咧唔好話淨係律師相信，我哋就算律師咧都要查一查呢個律師係咪個底乾淨企理噶。
5: 咁你點樣去防止你自己受騙呢？
6: 如果係咁啊，你一定要同律師協會大家一齊傾，佢有佢自己嘅協會，就算嚟嗰啲嘅。即係話任何嘅嘢都有個協會，你唔怕喺嗰度查一查呢、這個律師，例如道廣勝呢個律師，信唔信一個啦？佢唔好啊，呢、這個人專嚟呃人㗎咁，或者係佢有底，而家喺度輕盈喺嗰、那個埋喺嗰個咧，即係審訊之中咧。如果係咁咧，我哋都小心。如果係睇見個律師係一查陳建邦律師，哇個底好清喎，乜嘢 campaign 都冇喎，咁你唔怕揾佢？
5: 我知道，咁但系有好多时候，你头先所讲咧，有一啲嘅物业咧，可能嗰个物业嗰个业主卖嘅时候咧，佢会有个律师助阵嘅，有
6: 个
5: 律师 in house 嘅、嗯，尤其是你买楼花嗰啲，好多时候可能佢有个律师喺度嘅咯，系咪啊？咁如果你话我你唔你好多时啲人去买嘅时候咧，反正系楼花啫嘛，系咪？咁、律师咪律师咯，咁啊同律师落咗个楼花嘅盘，咁然之后就根据佢哋嘅章程，我要俾投个俾 5%， 跟住几日俾多个 5%， 再几多日之前俾埋嗰 10%， 总共收你 20% 首期咁。咁嗰个基本上个律师可能系嗰个发展商自己嘅、哦，
6: 系
5: 你
6: 多数自己。
5: 咁你有冇办法去证实嗰个发展商嘅律师系可靠咧？
6: 咁我要问一问，例如个律师啊，即系话阿道光胜律师，咁佢可能查一查，喂，佢原来揾出佢有即系话俾人投诉紧，因为佢嗰啲人好多有个 rating 噶嘛，就算医生都有 rating 噶，系、嘛？我呢个牙医好唔好啊？咁我都上去上面查一查。
5: OK。咁即係话如果你去买楼买物业嗰、那个物业係仲係起緊嘅时候买楼花，你可以去搵嗰、那个发展商去买嘅时候，咁发展商我哋有律师同你做晒文件，你话我唔抵呀，我自己搵我自己律师咁都得嘅啫。
6: 係呀、好，如果咁就更加好。 因为你找回自己律师的话，正如陈建邦你所说的，你的律师肯帮你的嘛，
5: 当然
6: 律师都信得过的，你才找他，那他跟你查呢，即刻查出对方律师或者这个事呢有没有料到。
5: 刚才你说的 Victoria 的49街那里那个大厦呢，那个问题呢，那问题的在于就是那个律师本身是因为那个发展商的嘛。
6: 是啊。
5: 是跟他有勾结的嘛。
6: 是啊。
5: 那他不是将啲生意叫做好听啲的，有律师在帮你做数埋啦这些文件的嘛。
6: 没错。是，
5: 但是你是不是有权呢，作为一个地产商，他是不是那个买家有权可以不找个发展商的律师，自己找个律师跟他丢呢？
6: 是啦、啊。他唯一一个律师啊，唯一一个好处呢就是他平啲。是吧，例如你问你自己律师揽埋都过千㗎嘛，是吧，你问埋我呢个200搞掂啦。咁咪老婆讲啦，有咁大隻蛤乸，咁咪就系咪都系个律师喎，仲系入个律师事务所喎，咁咪就自己中咗招啦。
5: OK， 咁所以自己要小心囉。
6: 一定搵自己律师，几时都系唔好搵对方律师、
5: 啊、
6: okay， 一次
5: 过。自己律师咁同你处理一啲买卖嘅交易嘅一啲事。OK，
6: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都要揾自己嘅地产经纪，因为咧，如果对方有乜嘢讲咧，即系话佢话啊，呢个地产经纪你揾佢，我益佢，嗱，你可以而家 double hand， 你变咗嚟讲经纪样就多啲，你可唔可以同我捻低啲价咁？到最后嗰阵时啊，好多时蚀低自己嘅，因为嗰个人咧，梗系俾对方嗰个 owner 就好少帮嗰一个嘅，即系嗰个客人。咁所以有好多嘢呢，佢老实讲佢就唔讲得清楚。
5: Okay.
6: 或者係呢好多嘢仲系咪查得清楚，佢又唔讲得多。再加上有啲人我知道啊，有啲地产朋友啊，竟然间呢食咗一筆啦，就嗒一声直情呢就走咗，都唔知去咗边啦。
5: 好得Bosco 啲有经验嘅地产界嘅巨子讲嘅嘢，我哋应该信佢个做法。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继续讲一啲关于诈骗嘅信息。
7: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盈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8: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9: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7: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0: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就嗱，我有个听众咧非常之好，佢打咗个电邮俾我，整埋一个嘅副页嘅一个图表俾我睇嘅，咁佢就问啦，佢自己应该知噶啦，佢喺个电脑里边已经非常之清晰话俾我听，呢、这个一定系假嘢嚟噶啦，系乜嘢嚟嘅咧？有一个电邮收到，话咧呢一个电邮嘅人士咧系send 咗一啲嘅coupon， 可以话 claim 到呢一间咧老麦嘅750蚊嘅食物券，咁就系一个 gift 卡嚟嘅，系呢个嘅吓马丹楼嘅送出嘅，咁佢就 send 咗俾呢个人叫做Mickey C K T 啊，咁呢个电邮地址系 hotmail.com com 啊。咁就我唔知道呢个咁嘅电邮地址呢系咪 send 咗俾呢位听众嘅，因为呢位听众个电邮地址肯定就唔系呢个嘅。咁、就系喺一个其他嘅人嘅一个嘅电邮地址喺呢个 coupon 上面嘅。咁肯定呢一个呢假啦，唔使睇㗎啦。边有麦当劳边有俾750蚊嘅 gift 咁大方啊。
6: 冇咗。
5: 仲系咁样发出嚟 ,8 月30号发出嚟，琴日俾出嚟嘅。啊 ,congratulation, Mickey CKT, here is your, 啊麦当劳 $750 gift card 喎、哦。叫你 click here 喎、
6: 哦。冇咗、
5: 啊。即系成日都讲嘅。你如果睇到个电邮出咗呢幅图，佢叫你 click, 叫你揿嗰个 link 呢，你一揿呢就大件事啦。咁、你啲资料呢可能会外泄㗎啦。咁所以呢位听众非常之好啊，俾咗一个嘅即係 sample 俾我哋睇，呢个呢肯定係假嘅。所以多谢呢位听众嘅提醒。如果你收到类似呢个咁嘅情况呢，你肯定唔好睬佢。啊、好似阿 Bosco 嘅金句，睬佢都傻。
6: 冇错，
5: 而家啲听众朋友听住你讲呢啲嘢，全部都识噶啦，睬佢都傻。
6: 系啊，你讲得啱啊，但我嗰次我睬咗一睬，上两个星期，结果嚟讲我真系傻噶，系嘛？佢打个电话过嚟，佢话系原来打翻转头系嗰个 TD Fraud Center。
5: 嗯，
6: 咁啊，我有用 TD 卡噶嘛 ？TD 卡嘅有嘅好处咧，就系你一用咧就真系叮响噶嘛。
5: 嗯，
6: 咁佢有人用你嗰、那个，但我即刻睇下。我原来我冇叮过，但我点解咧？佢话我哋 TD Force Center， 系话因为我查一查呢个电话，真系喺嗰度。原来正如阿帮主你所讲，佢咧就勾咗一个人嘅电话，然后将自己个 TD 嗰个啊诈骗嘅地方啊嗰一个 number 贴上去，然后 send 俾我哋。所以睇起上嚟个 number 咧就系真系，喂，系啊 ，TD 嗰个系诈骗中心、反诈骗中心，但系里边真正打电话俾我。分分钟啊，用咗啊，帮住你个电话都唔定、
5: 嗯，
6: 但我睇唔到你大人个电话，
5: 嗯嗯、
6: 但我净系一睇咧就系 TD 个电话。咁而家咧佢话俾人呃咗学费啊，嗰大班人啊，特别有啲印度嘅朋友啊，佢话就系咁啊，佢话咧一个电话打过嚟，佢话喂，你知唔知啊？你嗰个啊信用卡俾人盗用咗、啊，咁佢话我哋咧系一间银行嘅一个反诈骗中心。嗰啲人當堂嗰啲學生哥嚇住一跳啊！因為佢諗佢心，哇！我初嚟報到，拿住嗰張卡啱啱先攞住，真係有人呃我。結果嚟講咧，就對方話俾你聽，嗱，我而家俾個驗證碼你，咁啊，你將你驗證碼撳翻轉頭，跟住你撳翻轉頭嗰陣時咧，我可以同你追翻佢翻嚟。咁呢個學生咧，真係話，佢話不過你要講清楚你嗰、那個number 係幾多號。同埋你后面嗰张卡嗰个验证嗰三个数目字，咁啊新嚟嘅朋友，你话讲佢哋未必知咁多嘢噶嘛，咁啊打翻转头啦，得打翻转头嗰阵时，跟住睇嘅验证码，例如验证码系1234，佢话揿翻1234落去，结果嚟讲啊，到最后佢俾人哋发觉，哇！佢俾人攞咗成30000几蚊，即系学费冇咗就冇咗几万蚊，佢话所以喺咁环境之下咧，呢一个班学生咧。就即刻向人哋追，佢话喂，佢话我嗰个情况话翻俾嗰间银行听，佢话我用咗你嗰、那个，我亦都系啦。咁你有冇揿验证码？有。佢话当你揿验证码嗰时，代表你真系你。佢话呢个你会唔会你又呃紧我啊？因为如果系啊，冇理由你要识揿验证码噶嘛，所以银行唔肯俾佢。后嚟佢又同我拗讲，喂，我咁样俾人呃咗钱，我就以为嗰个学费嗰几万蚊交俾你啦。点啊？即原来冇交到喎。好，嗰间话俾佢听，我冇收到。佢话你同你嘅银行倾，咁佢同银行倾，银行话冇，因为你揿咗验证码，冇得回水。咁啊，到最后佢点啊？上 CBC， 然后 CBC 嗰度咧就知道佢情况之下，亦都知道佢系真实嘅呢班学生嘅。于是咧，佢就打电话俾嗰间银行，结果嗰间银行佢话下不为例，佢话咧而家我啊俾翻你。咁啊，自此后咧。就跟住加拿大咧，亦都有议员登咗出嚟，话俾大家听：，喂，呢、這个情况有咁嘅嘢，我哋使唔使加拿大国会做啲嘢咧？唔好俾嗰啲新嚟嘅学生咧，觉得我哋呢度成个好似系梁山伯，成个好似系贼斗咁咧。咁啊，当佢讲完咗之后咧，佢真嚟提议上国会，点啊？即系上到国会咧，就俾人推翻。佢话保障自己系你个人嘅责任。
5: OK， 明白。好，我哋去去广告吓，翻嚟咧，听众朋友604267 1320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哋嘅睇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4: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5: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肾，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16: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7: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6: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7: 真嘅？
16: 梗系真啦。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7: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6: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3: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
1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1: 华旗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2: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星期一下昼3:37嘅诈骗照镜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帮我听下拍档咧 ，Bosco 杜广胜嘅。咁啊，头先咧 Bosco 都讲咗啦，有一啲嘅国际学生咧系俾啲骗徒呃佢啲钱啦，吓呢个都唔系即系新鲜嘅话题嚟噶啦，已经一路发生紧噶啦。
6: 系啊，
5: 咁只能够怪咧，就系呢啲学生咧本身咧自己唔去做一个嘅即系我叫做自己做一个监测，同埋做一个小心嘅一个人求证嘅一个嘅程序。人哋话系我哋代表边个嘅，你俾钱我帮你做咧，咁你就信佢。你完全都唔去自己做一啲嘅调查或者研究，去睇清楚。好似你买楼花，你自己揾自己嘅律师，个律师梗系帮你睇好晒啲所有啲条文啦。
6: 冇错，
5: 你唔可以净系信一个发展商嗰个噶嘛。所以基本上。即系自己嘅唔小心，以致到咧系会唔见钱咧。我觉得到时候你再追其他嘅人要赔偿俾你咧，咁人哋肯俾你咧，只不过一个人情，唔俾你系道理嚟嘅。
6: 啱啊，冇错。不过你搞到啦，即系上CBC 啊，然后去嗰度啊访问到啲当地嗰间银行啦，有好多时咧佢哋都肯噶，因为第一样嘢佢认为啊，你既然间咧第一你报咗案。第二，你正系经传媒咧，就唔会知道啦，即系唔会谂我啦，即系杜广胜啊。今次嚟讲，我乱七八糟闹间银行，攞咗我钱啦，系一件假事。因为点解咧？你既然间玩到咁大咧，再加上自己嘅声誉啊，佢好多时都想话整个演跑费咧，就俾翻佢30,000+咧，就算数噶。
5: 咁有可能，好可能就系银行有时佢哋个把关又不力啦，咁所以啊。费事将件事扬得咁开，唉，算死啦！有咁少钱，系其实都系啲 account holder 嘅钱分出嚟嘅啫嘛。我到时年尾分红嗰时候分少啲俾你咯，咁样咁解啫嘛，系咪？咁但系呢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你系买咩嘢嘅服务都好，自己都要小心，自己要去研究同埋去求证先，唔可以即系求其人云亦云，咁你就掟个钱掟嚿钱出去啦。即系分分钟有掟咗去，我叫肉包子掟狗，有去不回嘛？即系你自己将自己
6: 自己蚀本，
5: 系咯？你即系你将自己做羊菇，系咁俾人
6: 劏，
5: 系咪？咁我都同啲听众朋友时候啲喺啲活动上边交流嘅时候咧，其实我听我啲听众朋友咧，佢哋个个都好醒噶，佢哋都有同我讲我哋嘅节目诈骗照妖镜咁。佢话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相信， 点解啲人咧会唔见钱咧？系因为佢哋贪嗱，啲听众自己同我喺度倾紧呢个诈骗小镜啲节目嘅时候咧，喺一啲活动啊，我讲系出边唔喺电台呢边嘅电话，
6: 系
5: 佢自己都话嘅，佢话如果系输钱，如果系唔见钱，系自己抵死啊嘛，因为自己贪啊嘛，系咪？
6: 特别喺投资方面啦，吓地产啦，
5: 投资方面一定系贪嘅，
6: 啱。但再加上嚟讲啦，起初佢系俾啲真系俾啲贴头我哋嘅，例如啊投资咗，例如啊1000蚊，哇！竟然佢话我哋有200蚊利息，咁快手嘅，咁啊就系先至因为呢个贪，同埋因为咧即刻贪嗰啲便宜，同埋咧即系话哇咁大利咧，因而中招。
5: 因为佢中唔中招嗰个咧，系睇你自己嗰个嘅。心态嚟嘅啫，
6: 系啊，
5: 你摆1000蚊有200蚊翻嚟啦，我够啦，我叫佢攞翻1200蚊俾我啦，我唔玩啦。如果你系咁嘅话咧，嗰啲骗徒冇办法可以赢到你。
6: 冇错，
5: 同埋你俾1000蚊佢，你有200蚊，你话我要攞翻1200蚊啦。佢如果就知阿 Jo 啊，俾好多问题你，又话要手续费扣埋佢啦，可能你攞唔足200蚊，咁就有问题啦。
6: 系啦，
5: 系咪？第二，你要投资任何嘅投资嘅工具都好，或者嗰个嘅公司或者嗰间嘅保护都好，你最紧要就系要同呢、這个BC 省嗰个金融管理局嗰个嘅地方啦 ，check 佢呢间公司系唔系一个正式喺 BC 省注册嘅一间财务公司或者投资公司？
6: 冇错，
5: 因为如果佢冇呢方面嘅证据，而你去投资俾佢嘅话咧。你只不過係將啲錢掟落鹹水海嘅啫，你掟落鹹水度聽到嘣一聲，你掟咗俾佢之後乜聲都冇嘅喎。
6: 冇錯，所以成日佢而且越掟越多添喎，佢越吸你越多，越唔清楚越死得快。
5: 因為你貪啊嘛，
6: 係啊，
5: 唔係你1000，你俾1000蚊，好似你話齋，佢有200蚊俾佢，咁個帳面有1200蚊，其實佢冇同佢投資到，佢只不過將嗰200蚊咧係一個數字擺上去啫嘛。
6: 啱。
5: OK， 咁你話啦，哇，1200蚊，佢會同你講啦，1200蚊咪少咯，你1000蚊賺200蚊，你再擺多啲啊，可能有幾十個開添咁。
6: 冇錯。
5: 咁你聽到佢係喎，1000蚊有200蚊，我2000蚊。
6: 嗯，
5: 唔系400噶咯，因为好可能唔止噶咯，系咪？你嗰个基数大咗啦嘛，咁佢一路谂嘅时候咧，个人就心红啦。一心红嘅时候咧，哦，一掟咗钱落去，好啦，到佢话，哎，我而家可以收翻啲，攞翻啲本，你攞啊？
6: 嗯，
5: 佢会诸多阻拦你。啊，引跟住好多嘅问题话俾你听，跟间又呢样又嗰样，搞到最嬲尾，你乜都攞唔到，
6: 手续费。佢跟住嚟讲，你想话哇，而家我已经有1200蚊啦，咁我想攞。佢话你而家你攞咧，要有手续费嘅。佢话如果你而家唔攞咧，你继续喺度投资啊，唔使手续费。
5: 你需求越滚越大，
6: 系啦，滚到咧，例如啊，2000蚊嗰阵时咧，可以一次过俾你。咁啊，嗰啲人咧就起初谂住，哇，系如果咁啊，我不如咧就攞咗2000蚊，又攞咗200蚊先啦，继续嗰1000蚊喺度投资。点不知啊，就系话。自己俾咗手续费咧，就一次过俾人挑起晒。因为咧，我哋记得一样嘢嗱，我中过一次招啦，就点样咧？就系话嗰次咧，就话有电话打嚟，又话一间银行。嗰次咧，佢咧就话系 TD， 因为我用佢张卡噶嘛。咁然后咧就话喺嗰度咧，就我俾人哋咧就诈骗，咁啊要我讲个 number。后嚟咧，我太太话俾我听啦，佢话嗰个假噶咁啊，我先醒咗。嗱，不过谂翻，嗱，我已经系即系话系做开呢个节目啦。我听翻我嗰阵时都会咧，原来第一样嘢咧，同大家分析啊，未听过，原来打电话过嚟讲足个 number check 过，亦都系正常嘅话，系一个真系嗰间银行打嚟嘅电话，而竟然间咧系个诈骗人咧勾咗个电话，勾咗人哋条线，又摆住嗰个诈骗部门嘅电话上去噶，因为我都系第一次知。啊！当堂咧就中咗招，即刻话俾大家听。老实讲，银行讲翻一句说话俾我，非常好噶。佢话我哋所有银行、所有啲财务公司唔会打电话俾你，话你已经系诈骗嘅，我哋唔会打嘅。佢话任何人打电话俾你，话你已经啊，我哋系诈骗中心打俾你嗰啲啊，佢话绝对系假。佢话呢啲嘢，咁我话有咩方法知啊？佢话好简单，用 credit card 后面有个 number， 你打嗰个1800。所以大家而家咧，记住啊，任何佢话系诈骗中心、当地银行诈骗中心啊，绝对系假噶。佢呢个啊，银行讲俾我听噶。
5: O K，
6: 今日我中咗招嘛。
5: Very good， 呢个好清楚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嚟到去研究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分享一啲嘅诈骗信息。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有陈先生，同陈先生倾偈先。Hello， 陈生你好。
1: 哎，你好啊，帮主。
5: 哎，你好，喂，多谢你电话先。
1: 冇啊，诶、新鲜滚热辣啊。
5: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夜发生嘅嘢。
5: 好。
1: 诶、其实冇乜点嘅，即系我哋诶、即系我就放工啦，咁啊部车就停喺屋企门口，咁诶啱咁巧咧就有个电话响，咁我部车已经熄晒噶啦，即系停咗车，熄咗火，跟住啲灯都熄咗嘅，咁我就喺度打紧个电话。
5: 嗯。
1: 打打下嘅时候咧，突然间嘣一声，即系一个好明显嘅，有部车喺我左边过，因为我靠右边停啊嘛。
5: 系啊系啊，
1: 佢左边过，咁咧就好明显系撞到我嗰个倒后镜嘅，
5: 个
1: 感觉啊。当然啦，我当时系估啫，即系我谂住佢撞得我，唔知系倒后镜啊，定系个即系嗰个个车身啊。
5: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就系咁嘅意思啦。
5: 嗯嗯嗯，
1: 佢可能开得太埋。咁我一见到咁嘅时候咧，咁我咪即刻着灯啦，即系即刻我因为冇他车嘛，咁我就着灯，跟住我话响一响个安，即系提醒话大佬你撞到我啊嘛。
5: 嗯嗯嗯。
1: 啊，咁啊转个头，佢耷一耷掣，跟住走喎、啊。
5: 嗯。
1: 跟走嘅时候嘅，咁我冇啊，冇办法啦，咁我咪开车嚟追你咯，即系最基本啦，系嘛？你冇理由咁样就即系撞到人咪走噶嘛，即系。
5: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如果我即系喺度谂，如果我假设我琴日翻咗屋企入咗屋，咁我部车俾人撞完之后就即系不了了之噶咯喎。
5: Hit and run 啦 ，hit and run 啦，你要你只能够报 hit and run 啦。
1: 咁我就追上去啦，追上去，我一路闪灯同埋咩嘅，睬都唔睬我。
5: 哦
1: ，OK， 唔紧要，咁我咪抽头上去咪截停佢咯，系嘛？
5: 啱啱。
1: 咁啊落车，咁啊原来咧就系一个女士，系讲普通话嘅，讲国语啦叫啦。
5: 嗯嗯。
1: 咁我就喂，我你知唔知道你撞到我啊车咁？
5: 嗯，
1: 吓、啊，我冇感觉喎、啊、咁。咁我就即系我真系就当时都想笑啦。两个问题，第一你我部车俾你撞到我都感，即系成部熬一熬，系咪好明显啊？
5: 系、哎，咁
1: 你部车同样会有呢个感觉噶嘛？
5: 嗯
1: 第二个咧，我一落车嘅时候咧，就睇到佢咩嘢咧？因为我企喺佢个车头望入去，佢个左边嘅倒后镜咧。就向外显示显咗出去嘅，右边个倒后镜咧就冚埋咗嘅，
2: 系，
1: 即系你系撞我嘅时候撞到我自己个倒后镜都冚埋咗嘛，
2: 嗯、
1: 你话你唔知你唔系系嘛，我心谂，
5: 嗯，
1: 咁我就话喂我你唔好同我讲嘅，咁我你撞到我部车，你可以我而家你唔该你落车，我话同埋你一定要攞个嗰、那个驾驶证俾我睇、
5: 嗯，
1: 我要即系知道你嘅资料，
5: 嗯，
1: 咁佢就跟住同我讲，哎呀咁啊，系咁啊，对唔住啊。因为咧，我咧就系啱正话喺屋企门口就瞓喺部车上瞓咗一觉，我起身之后，懵闭咁啊！哇，呢啲好似你与我无关喎，系咪？你喺部车瞓觉与我无关，啊，你懵懵闭亦都与我无关，但你撞咗我部车就与我有关啦。
5: 梗系啦，梗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佢就走啊，佢落车，落车跟住一尾揸住我，揸住部嗰个手机啊，影佢部车，又影我部车。我而家我唔需要你影乜嘢。即系琴晚夜咧，即系本身有路灯都好啦，即系都好暗噶嘛。
5: 系啊系啊，
1: 即系我话，我唔该，我话你而家好简单，你攞你嗰个
5: 车牌号码，车牌系啦。
1: 咁佢就喺度拗，即系佢唔系拗，即系佢拗就唔攞啦。咁啊咁巧，你有一个西人，就即系见到我部车，跟住咁样拦住佢嘅时候咧，佢就停咗喺度听，即系听下我哋讲乜嘢，同埋睇系咩嘢。
5: 咁
1: 佢行埋嚟问咩事。咁啊，佢當然佢有佢嘅解釋啦。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嗱，好簡單，你撞到我部車，你走。我已經響安同埋閃燈，你仲走？
5: 係啊。
1: 我唯有追上嚟截停你。
5: 冇錯。
1: 係咁噶啦，係咪？
5: 係係。
1: 咁仲有喎，我話嗱，你而家睇一睇，好簡單嘅啫。我話你望下，你睇下嗰部車，有乜理由？就算我當你話你唔認撞到我部車，但你一個倒後鏡打開，一個倒後鏡冚埋，你咁你都係危險駕駛啊，係咪？
5: 係啊係啊係啊！
1: 你竟然話唔知喎？
5: 嗯。
1: 咁后嚟咁啊冇办法啦，佢跟住嗰个西人就话你一定要攞出嚟噶，啊你哋就唔好再喺度纠缠啦，即系话佢去到时你有你报 ICBC， 佢有佢有报 ICBC， 但你必须要攞证件出嚟啦咁。
5: 冇错。
1: 咁后嚟就整咗啦，跟住嗰个西人咧都好好嘅，咁佢就留咗电话，即系又留咗俾佢，又留咗俾我啦，留埋名，
5: 系，
1: 即系有咩需要嘅。 可以打俾我，
5: 嗯，
1: 即係咁嘅意思啦。
5: 嗯，
1: 咁我就覺得咧，即係呢樣嘢就話而家即係我都早段時間有人打電話上嚟，我都講過呢樣。喂，你覺唔覺得而家呢啲人而家現時真係好過分咧？係咪？第一撞咗會撞咗你走喎、啊。喂，我真係成日，因為上一次我又喺屋企門口停喺度，又俾佢撞我一嘢喎、啊。即係唔係當然唔係呢個人啦、啊，就另一個撞完之後嘅時候走咗喎、啊。咁好彩啱咁巧，你就有喺我嗰、那个咩喺个屋企嗰有个监控，即系影住个路啦。嗰阵时咁就啊知道系哦咩嘅系 hit and run 咁、嗯嗯、我都要俾300蚊啦。
5: 系啊系啊，
1: 今次我追咗你，你捉我梗系告硬你啦，系嘛？即系我唔理咩，就几即系要整几多钱啊，另计。反正我就觉得一样嘢，或者。好似撞完就好似冇所无所冇乜所谓咁，唔啱噶嘛，啱唔啱？
5: 我谂佢哋嗰个
1: 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啲人啊，真系好怪。
5: 哦 ，OK， 我谂系佢哋嗰个心态上边咧，避得过走得过就算数啦，嗰只系咪？好似你话斋佢哋，
1: 好似我就早几个星期打上嚟嘅时候都讲过呢个话题啦，系咪？咁你好简单啫，你抽头，即系你转右弯或者转左弯，你做乜嘢要？即系转左弯，你要先抽个头去右边，先再转左咧。咁你明唔明一样嘢？你转即系因为嗱，我成日都讲 cut link 咧系有规矩噶嘛。你系咪要先 show 得车啊？
5: 嗯。
1: 啊，你睇有冇来，即系后边有冇车一个盲点嘅？睇、你倒后镜，睇即系屋车里边个倒后镜，睇外边个倒后镜。你睇完你先 cut link 啦，系咪？但系你抽头嗰下，你乜都唔睇、啊。你净系只眼望左边去抽个右边嘅时候。咁你系咪害死啊？
5: 害死右边嘅车啦！
1: 如果你一整过嚟嘅时候得，
5: 害死右边嘅车啦！右边嘅车唔知道你突然间抽头噶嘛？
1: 咪就系咯，即系我，所以我上一次咪就讲过啦。我话即系其实 ICBC 有阵时候你即系去考车牌啊，或者批准车牌俾人哋嘅时候，你系咪应该即系去跟进下呢样嘢咧？俾成日好啦，仲有噃，俾人无啦啦撞完之后，转头一样嘢 ，ICBC 好多嘢讲噶噃。啊！呢啲又唔得噶，我哋又唔可以理会你呢样嘢噶，又唔能够赔呢样嘢俾你啊！喂，我受害者，你唔赔俾我，你系咪因为纵容咗呢啲人咧？走都系走咯，即系咁讲啊！
5: 分析得好吓，阿陈生。
1: 所以我
5: 呢啲流泪的经验，呢啲流泪的经验啊，陈生。
1: 系啊，唔系咁啊，喺呢度讲呢一单嘢啦。咁另外仲讲咗另一件事啦，即系吓，咁啊最近发生嘅啫。唔好讲边度啦，咁啊一间酒楼就个客人咧就点咗两样嘢，食咗噶啦已经，
5: 系
1: 即系例如好似点咗一个一碟叉烧啦，一碟炒蚬啦，咁啊即系咁嘅意思，
5: 系
1: 咁啊点咗，点完之后啦，好啦，跟住食咗啦，仲要食完噶咯，食咗，跟住入个服务员过嚟，攞只手指住嗰两个菜。即系指住嗰两个菜啊！即系嗰张单嗰度嗰两个菜指住佢。
5: 系
1: 啊，佢话一样嘢，诶 ，this 攞两个手指咁督住佢，即系就呢、是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用英文讲吓。
5: 系系。
1: 咁、這個、你觉得你个判断系咩？咁我就跟住问佢啦，系咪你要呢两个咧？咁佢话好啊，咁啊帮我煮两个菜出嚟啦，即系等于就话煮多一个叉烧，煮多一个蚬啊，
5: 系系
1: 煮到出嚟一样嘢，佢跟住同你讲啊。佢话你做咩煮啊？我冇话点喎，点解咧？问佢冇啊，我要你俾两个盒我啫嘛，咁
5: 俾两个咩？哦，俾两个盒你，
1: 即系意思就系话，即系如果我理解系咁啦吓。而家我见到我入去一间车铺度，喺个一个 Tesla 嘅车，我而家指一指呢部车，诶 ，this 咁人哋咪话呢部车俾你咯，系咪？啊，跟住佢就话唔系啊。我想去问你攞个打包盒咋咁？即系你话咩意思咧？咁样，咁你系咪好冤枉啊？嗱，咁我又咁理解啦。
5: O K，
1: 即系你要明白，你 O、okay, K， 我哋又冇理由求俾你食嘅，系咪？
5: 系
1: 你话我唔系咁，我哋都吹你唔涨。不过有一样嘢，喂，咁作为呢间酒楼，系咪损失咗呢两个菜啊？
5: 肯定咯。
1: 咁如果假设我做呢个当选嘅时候，系咪俾人罚啊？如果要严格起上嚟？
5: 你可唔可以讲系误会咧？大家冇讲清楚咧，误会咧？因为嗱，我唔知道啦，那个食客系咪佢自己又交代唔清楚？咁点帮佢点餐嗰个又冇再同佢核实？喂，你系咪要点呢两车？
6: 系啊系啊，应该问清楚。
5: 会唔会咧？阿陈生，
1: 唔係，即係呢樣嘢咧都有可能，件事亦都發生咗。但係咧，即係我嘅解釋咧就係一樣嘢。即係好多時咧，有陣時嗱，我哋打即係呢啲電台啊，或者啲某啲平台上咧，都喺度講，即係咧，其實一鋪過咧，個個都係覺得，梗係你間酒樓啲人唔得啦。
5: 哦，明白你咩意思？明白。
1: 咁另一樣嘢，即係我解釋俾你聽，就話咧，即係你要理解，即係有啲客咧係真係咁樣嘅。又有一個問題啊，即係好似而家好興嘅飲早茶，咪有個叫做叉燒飯嘅，係咪？係
5: 啊。
1: 咁啊，而家咧好多啲點心單咧都有埋圖片嘅。
5: 嗯。
1: 咁嗱，呢碗飯好清晰嘅噃，有英文有中文，叉燒飯。咁好啦，咁你嗰張圖片嘅嗰碗飯嘅上邊咧係有叉燒噶嘛？係咪？影咗出嚟嘅噃。
5: 係。
1: 好啦，帶翻轉頭，有個西人就講一樣嘢啦，佢就係攞支筆啊畫單，畫咗喎。咁呢啲係叫做正式嘅，你即係叫做規矩嚟㗎啦，你畫咗我哋要落單㗎啦，係咪？落咗單之後，跟住佢話唔係啊咁喎，你畫咗單我唔落單我錯，我畫咗單你畫咗單我去落單，跟住你又話唔係喎，唔係乜嘢呢？我唔係啊，我唔係要呢、這個，唔要呢、這個，你畫嚟做咩呢？咁我咁跟住問啦，你要乜嘢啊？你要乜嘢啊？係，我要唔係要叉燒，我淨要碗飯啫咁喎。大佬你是指住那个有叉烧的饭吗？
5: 哦 ,OK, 明白明白。
1: 所以这些就是。
5: 好好好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喂，好多谢晒你陈生，多谢同你分享。
1: 多谢
5: 你先。OK, 拜拜。
1: 拜拜。
5: 好好意思，我们现在要去新闻报告啊 ,Linda, 不介意的，你可不可以 hold 住条线给我们呢？我们回来再同你谈。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4: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日星期一，有时事烽火台了，直播室我李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8: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8月31日星期一是我们加拿大的联邦政府的补选日。今天将会有三场的一个聯邦補選，包括 BC 省、安省和魁北克省的。咁三場咧，就我哋 BC 省依邊就喺北溫哥華 Capilano 啦，咁樣咁啊，跟住魁省倫多倫多嘅。咁啊，三個戰場裏邊咧，俾預早大家預測咧。咁其中 BC 省啊，呢位Jonathan Wilkinson 咧，佢啊今年6月辭職之後咧，懸空咗。咁啊，其後咧轉任呢個歐洲外交職位。咁所以咧就要補選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奇怪，作為一個國會議員，點解突然間你又調任佢，或者係安排佢，話除非佢自己申請自己出嚟就走去做歐洲做外交職位嘅咧，真係都搞唔通。要咁樣搞法，咁聯邦好多國會議員成日都咁樣搞來搞去啦。無論如何，三壇嘅左選今日咧就稍後時間應該好快知㗎啦。咁問題就話而家目前我哋BC 呢個自由黨聯邦自由黨嗰、那個。即係席數咧，都係仍停留喺137席，因為先後都有人退出啦，有人有補選啦咁樣。咁重唔重要咧？咁都係重要嘅，因為點解？如果攞曬咧，就應該係攞到174席，又應該係大多數噶啦，應該啊。咁所以咧，無論如何咁啊，總之多數就到時投票就贏曬噶啦，都唔爭關乎於大唔大多數噶啦。好啦，咁今次補選你又點睇法咧？
8: 跟住補選咧，其實都係幾特別地方嘅，可以睇到咧，就係我哋個總理卡尼咧喺度一早已經係將呢個局報咗出嚟嘅啦。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其實佢真正空缺嘅就係有7個嘅，而今次一次攞3個出嚟咧，就做試金石啦。咁而呢3個方面咧，就係、是、其實喺兩個咧，就喺個 Ontario 同埋喺 BC 省兩個咧，都係自由黨嘅票倉嚟㗎啦，咁所以呢樣咧就根本就係都可以贏緊。但係頭先阿王哥所提到咧，點解突然之間你話點解將已經係自由黨嘅位置咧、已經就將佢擺咗落去攞空咗出嚟再重新選過咧？咁似乎嚟講就似乎會唔會有一啲玄機喺度咧？咁又真係好難講喎。嗱，玄機係乜嘢嘢咧？如果我哋睇翻我哋總理卡尼咧喺嗰個上禮拜嘅貿易戰啊展開嘅時候咧，其實咧一個佈局咧已經係為今次補選咧係做咗一個前哨噶啦。原因就係當我哋喺選舉嘅時候， 若果总理能够系俾人种感觉上咧，系可以信得过而系可以带领我哋嘅话咧，喺当啲人投票嘅时候，大部分咧好多嘅选民咧都唔系有党或有派嘅，只不过都系要睇翻当前嗰个政府做成点样而佢哋去投票啦。嗱，通常嚟讲，大家都知道咧喺补选嘅时候咧，我哋所见出嚟嘅投票率咧就唔会太高嘅啫。咁好多时都话，喂，今次会唔会补选咧？就系做喺睇到我哋嗰、那个卡嘅中期业绩咧吓，咁似乎嚟讲亦都系可以睇到一样嘢，就系若果佢喺嗰个魁北克省原本系一个保守党嘅选区，而能够咧系夺翻保夺夺。

0: 即系赢咗嘅地方会唔会继续可以保持到咧？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就系保守党今次赢到嘅机会咧系非常之细。首先嚟讲就系话突然之间喺卡尼嘅布局里边咧，将佢哋嗰个大将咧系突然间调咗上去，上去做咗上议院嘅话咧，咁佢哋突然之间就群龙无首，亦都冇足够时间俾佢准备咧。咁所以一方面咧已经输蚀咗噶啦。咁所以佢而家突然之间喺加埋咧。最近咧，佢對於美國嘅硬朗，而令到咧，無論係魁北克省又好，魁北克省以外嘅人咧，都覺得卡尼咧可以係可以叫做托付啊，可以托付係管另外一個國家咧。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勝算好大嘅喎。
1: 咁啊係啊，咁啊所以今次咧就我諗特朗呢、這個我哋省嘅自由黨啊卡尼咧，由於面對即係美國咁啊，而家目前嗰、那個即係經濟嘅戰爭啊，咁所以咧我諗國民嘅方面咧都仍然保留住話，喂冇啦，佢而家鬥爭緊，唔好即係阻礙咗佢即係佢哋攞到咁更多嘅席位，因為而家頭先我哋提及咧就總共而家我哋國會有成344席嘅議席嘅。咁而家目前自由黨只不過171啫，咁如果攞埋呢三席咧，咁啊應該肯定又即係到作為一個即係多數嘅政黨時咧，就行事上咧方便好多嘅。咁所以咧，尤其是咧反對黨，就算保守黨方面嗰啲選民咧，都係有一半啊，根據調查顯示咧，都係支持翻即係卡尼目前嗰個政策啊。咁相對咧，我諗喺呢方面咧，佢係著數好多噶啦。不過無論如何，嗱每一次咧依類咁嘅選舉咧。根據聯邦政府選舉局嘅較早之前嗰、那個即係數字顯示咧，原來每名嘅補選人咧使成200萬嘅，哇幾犀利下嘅喎！200萬咁啊，今次補選咧都要使600萬啦。咁啊，由於頭先你提及咧，就先後將會咧，我哋依一兩年咧都可，依年內應該有成最多有成十幾人要補選，12人補選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要使到成2400萬嘅。咁頭先我提及就喂好多啲咁嘅即係調嚟調去，雖然話佢有佢嘅策略啦，但係問題就係你每一名嘅改選嘅人咧，我哋要使到200萬，咁咪都係幾即係浪費呢筆錢嘅。咁啲人咧，無論有咩理由咧，都係即係使咁多錢出嚟，就佢哋突然間轉態，咁你又點睇法咧？
0: 當然係呢個花費咧，一定係會係有嘅啦。咁但係政治咧，都係最終嚟講都係講結果嘅啫。咁若果能夠係喺嗰個補選裏面係鞏固翻佢嗰個力量嘅話咧，其實依一個佢即係作為政府嚟講，都係覺得依啲錢係要值嘅。咁若果你話將嗰個職位完全懸空嘅話咧，根本就令到國會咧就唔係有效咁運作咧，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嗱，咁頭先我講到卡尼咧，佢係似乎嚟講係個旗手嚟噶啦。嗱，其實佢調走咗不溫嘅MP 咧去咗做出外啦，咁其實佢亦都有另一個後著咧，就係話將佢自己嘅人咧就安插翻入去國會啦。嗱，若果係如果留意到嘅話咧，其實喺個不溫嗰個候選人咧，其實係佢嗰個副幕僚長嚟嘅，一路以嚟咧都係跟佢做嘢嘅，咁所以咧佢將佢啲人咧就不斷咁插入去啊，咁亦都可以嚟講另一個方法就係換血啦，就將前朝嘅好多人咧，其實你如果睇翻清楚嘅話咧，其實所剩都無幾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咧，都係喺卡尼嘅預計之外，佢嘅佈局嚟噶啦。咁當然我哋大家睇到咧，有啲地方咧，佢哋可能嚟講，若果而家叫補選嘅話咧，就未必會贏到嘅。就譬如喺另一個魁北克省嘅地區咧，有一個佢哋唔係真係咁容易贏到嘅話咧，咁佢不如就將佢掟開埋一邊先。咁起碼今次咧，可以若果能夠三個選區都攞到嘅話，對於卡尼嘅執政咧，亦都更上一層，亦都俾人睇到就係話，若果保守今次輸咗嘅話咧，會唔會Pierre Poilievre 會係俾佢黨內會質疑翻佢自己嘅領導能力咧？咁當然大家都明眼人都睇到非戰之罪嘅，因為而家知道嚟講，就當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咧。在 Poilievre 方面亦都是非常之難招架到卡尼的攻勢，尤其是卡尼似乎有很多地方都能夠懂得他怎樣佈局，怎樣將他所手上的棋子是運用得最好，而好像上次我們看到他跟特朗普反面的時候，亦都看到他是一個很精心的佈局在這裡。
1: 咁係啊，咁正如頭先你所講咧，就三個補選區裏面咧，就包括我哋 BC 省同埋安大略省咧，應該係即係貼票嘅選，即係自由黨噶啦咁樣。咁至於呢個魁北克省咧，會唔會攞到咧？咁 都稍後時間咧，我哋就知道啦。好，聽聽客户信息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31号的时事风云台，我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啊，标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啊，明 Sir。
5: 信利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啦，又要讲特朗普啦，因为唔讲特朗普唔得嘅啫，特朗普真系太多新闻，而且呢单新闻咧同我哋加拿大咧就好有直接嘅关系。咩事咧？咁啊，就由于而家同呢个加拿大咧就进行紧呢、這个呢、這个关税战啦、贸易战啦，咁咧佢要加我哋嘅呢个关税，咁啊我哋嘅总理就即系喺呢个最后关头咧就撤出呢个谈判代表，就咧就唔倾啊咁。而家就仲加咧就以牙还牙，以牙还牙，对美国咧就对等嘅关税。咁啊，特朗普咧就顶唔顺啦，咁咧咁上星期咧就发布咗个行政命令。搞乜嘢呢？將我哋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應該唔係加拿大嘅安大略湖，因為呢個湖咧應該兩邊都有份嘅。佢安大略湖咧就改名叫做美國湖，咁啊就立即生效。不過咧，佢呢個行政命令咧，只不過對美國嘅聯邦政府係有呢、這個即係影響力嘅啫。咁咧，即係或者係聯邦政府嘅要呢個地名委員會啊，或將呢、這個呢、这個湖咧就改名叫做安大略湖啫。咁啊，對於美國51個州咧，其實咧就即係影響不大嘅，因為有州政府咧有權咧就跟，有權就唔跟。咁啊，國際上咧其實更加唔會跟你。咁咧即係根本咧就對呢個加拿大啊國際組織嘅私人企業啊同埋呢個地圖服務商完全係冇影響嘅。咁但係咧呢樣咁無知咁無咁嘅行動咧，佢都做咗出嚟，而且咧佢仲咧就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話。好啦，我哋而家有咗灣，有咗湖，都係叫做美國。點解有個灣呢？就係呢個墨西哥灣。佢早前已經將墨西哥灣叫做美國灣啦。好啦，而家有咗個湖，安大略湖叫咗做即係美國湖。好啦，我哋咧需要一個洋，係嘛？因為我哋咧美國咧係俾呢個太平洋同埋大西洋夾住嘅。咁啊，有啲時事評論員咧就話啦：，咦，佢可能咧就呢個一個咧就叫做美國東洋、美國西洋，咁啊最好啦。咁之後咧，即係特朗普咧咁都得嘅，因為佢隨意咧將呢個世界嘅呢個地名咧就即係改做美國，咁嚟發泄佢自己嘅個人嘅睇法。好啦，咁我哋加拿大總理卡尼咧，今次咧我覺得佢咧就即係反應咧比較冷靜，佢咧就話冇同呢特朗普咧就嗌交，只不過佢話咧安大略呢個名稱咧已經有400年歷史啦，仲早過我哋加拿大同美國立國啊，所以咧你改乜都唔關我哋事，我哋啲加拿大人咧繼續叫咧佢做安大略湖，過去係咁樣，而家係咁樣，永遠都係咁樣。咁另外咧，美國有啲州政府咧，亦都咧話咧，特朗普黐線嘅，我根本就唔會跟你嘅，我咧就仍然咧叫翻呢句做安大略湖。好啦，但係咧，加拿大嘅民間咧就唔係咁老禮啦，咁而家咧即係對於特朗普呢個瘋狂嘅舉動咧，加拿大咧已經引起公憤。渥太華嘅市議會咧上星期咧就一致通過，就話咧要將市內嘅特朗普大道啊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咁改嘅名咧就一大堆嘅 suggestion， 包括咧奧巴馬大道、安大略大道、加拿大大道、墨西哥灣大道、佩洛西大道，仲有咧 Taco 大道啊！咁多名裏面咧，我就最中意呢個啦，即係呢條街應該改做 Taco 大道，因為咧就即係影射特朗普咧就總係退縮嘅咁。好啦，咁即係民間咧都即係用呢啲咁嘅行動咧，同埋咧即係出咗啲咧即係一啲舞啊，就即係諷刺呢個特朗普。但係咧，我哋嘅安省省長咧福特咧，就我覺得有啲離譜啦，就同特朗普咧隔空罵戰，仲出埋粗口，呢、這個英文粗口啦，我唔敢講啦，即係個意思啊，親我的屁股咁。咁但係呢個粗口咧，其實咧就。唔係佢專用過，因為特朗普以前鬧人鬧過嘅，用過呢個粗口嘅，咁佢只不過借用翻特朗普粗口咧嚟鬧特朗普，咁特朗普咧就反唇相欺，嗱呢個福特咧，你只不過卡尼嘅走狗嚟嘅，冇鬼用嘅，廢柴嚟嘅，福特咧又話你先係暴君，你先係失敗者，哇兩個大老粗咧就即係而家咧喺國際上咧就你罵你鬧我，我鬧你，咁咧我就覺得咧真係有啲有失國格啊，福特咧你作為一個一省之長，咁即係同啲大佬咁樣鬧嘅咧，咁就真係咧有失我哋加拿大嘅體面啦。 咁即係唔單止咧，特朗普咧話要將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改造呢個美國湖啊。咁咧，白宮咧仲早前咧就發咗一張照片咧，就呢個美國白頭鷹咧就踩壓我哋加拿大硬咁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諷刺啲加拿大冇鬼用嘅，即係你全本咧，你咧就即係要臣服於我美國咁。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故仔咧就有啲歷史學家咧就翻翻出嚟就話，其實唔係嘅，個結尾咧就係即係大眼咧就打走咗呢個白頭鷹，咁即係等於寓意我哋加拿大喺今次同美國嘅貿易戰裏邊咧，如果我哋堅持嘅話咧，我哋最終亦都可以活落嚟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又講特朗普啊，對於特朗普咧即係最近呢一大堆嘅我覺得有少少咧即係好過分同埋即係有啲冇乜理性嘅呢個反應。大家點樣睇咧？特別咧，佢將呢個我哋加拿大安大略湖改咗做美國湖啊！咁究竟有冇用啊？即係同埋咧，你咁樣做咧，係咪只會激起咗我哋加拿大嘅憤慨咧？咁啊，令我哋加拿大人嘅反應啊，你哋亦都認唔認同咧？好，咁啊，電話6024267120，咁歡迎大家一陣間咧打電話嚟咧，就各抒己見啦。你哋自己點睇就打電話上嚟講啦。咁啊，而家先問黃師傅。
4: 系
3: 特朗普呢个改呢个美国将加拿大安大略湖改美国湖废喎，真系冇用喎，咁做嚟做咩啫？
4: 但系佢专做冇用嘅嘢，咁先至离谱啊！嗱，我就因为今日呢个题目咧，我捐窿捐下去睇好多小道消息啊！喂，而家自从改咗呢、這个特朗普湖
3: 美国湖
4: 呢、美国湖之后咧，特朗普系足招啊！点解咧？有好多报纸话，而家喺嗰个航道嗰度咧，超过60几只船棘住，就因为喺嗰个文件方面咧，你写美国湖咁喺边度咧？大家揸正嚟做，咁啊加拿大揸正嚟做嘅就系、是、你话要去嗰度，我哋冇呢个，我哋只有 Ontario 啫。咁而家喺文件度咧就大玩文章，咁啊美国系跳跳扎啊，咁啊到底系唔系咧？我唔知嗱。即系呢啲，你话好多人话 fact check， 老实讲咁短时间好难 fact check 嘅，啊，咁啊，但系你话会有冇机会发生咧？呢个绝对有嘅，佢一个行政命令，你下边嗰扎官员一定要跟从噶嘛，啊，咁另外一样就系而家喺嗰个航道嗰度咧，原来要过船闸嘅，
3: 嗯，
4: 啊，因为嗰个 Lake Ontario 咧就同嗰、那个。海面咧有个落差都好紧要啊，咁要去船闸嘅，咁嘅船闸咧大部分就喺加拿大嗰边，喺美国嗰边咧，据讲系只得两个嘅啫、
3: 嗯，
4: 啊，咁尤其是佢哋要行嗰个圣罗兰斯海道嗰、那个水道啊，咁啊嗱，而家仲有冇几多日玩嘅咋？一过咗十月咧，嗰条航道结冰。咁唯一佢行得过咧，就要揾加拿大嘅破冰船咧嚟到开路啊！咁佢亦都唔系全年开放啊，因为一去到11月之后咧，你就破冰船都行唔到啦，因为太冷啦啊！所以而家到底美国到底点解要玩呢一样嘢，玩几多咧？咁而家特朗普佢好高兴。啊，因為而家口頭上佔便宜嘅咧，依樣嘢係佢嘅正所謂專長嚟嘅。咁佢真正要使本事，佢使唔到嘅時候，啊口舌辯給，佢都喺殺埋佢啊。咁啊，所以而家佢搞好多嘢，但係結果就係天怒人怨啊。咁而家有好大部分呢個航運嗰啲人啊，已經心裏邊話啦。哇，大佬，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啊，净系所谓要改文件啊，写文件、睇文件，睇到出晒烟啊！啊，咁啊，未来咧，好可能啊，有个趋势咧，就系双方下边嘅低级政府咧，就直头将所有嘢全部名写晒落去。咁啊，嗱，另外一个名就系呢、這个咁啊，可以过到关嘅。
3: 咁啊，即係特朗普啊，即係呢啲咁嘅舉動咧，近來咧有啲人形容佢就即係返老還童、老人成細蚊，呢啲咁嘅
4: 小學雞
3: 啊，真係好似係 五六岁嘅细路仔啊，就玩泥沙嘅做法。喂，咁即系，但系好鬼危险喎、啊！佢呢个美国嘅，即系呢个世界权力最大嘅一个总统，佢居然玩啲咁嘅嘢咧。咁好啦，咁另外咧就即系大家咧要知道咧，加拿大湖安大略湖咧系五湖区里面其中一个湖。咁啊，其中咧五湖里边咧有一个湖咧叫做密歇根湖，呢、這个就是用美国嘅地方嘅名嘅。咁有啲人就话。你不如你改咗我加安大略湖做即係美國湖，咁我都可以改你嗰個密歇湖做加拿大湖啫。咁呢啲咁嘅做法，咁又亦都係以牙還牙。不過即係我覺得都冇乜意思嘅。阿明 Sir， 你對呢個問題
6: 梗係冇乜意思啦。嗱，特朗普你點解出呢一招咧？因為佢咧上個禮拜講唔掂數，佢估唔到加拿大我哋可以反佢台，反加佢關税。佢一直以嚟睇唔起加拿大噶嘛，食硬我哋噶嘛。因為小道，因為過去兩年前咧對佢太過軟弱。咁佢覺得佢可以食硬加拿大，你總過嚟做萬一個州啦，你有曬著數噶啦。咁我哋冇理由會做佢萬一州，起碼大部分民意唔係咁睇噶嘛。咁你依趟居然反台，佢老羞成怒又無處發泄，咪諗呢樣嘢咯？你睇唔到啲心理啊？呢個細路仔心理嚟啫嘛。哦，咁考試輸俾你，比賽輸俾你，我改你花名，就係呢樣啫嘛。咁但係佢又唔知道，嗱，佢改名簽名嗰剎那，佢好有快感。跟住個 consequence 嗰個後果，延續個後果咧，佢唔理噶啦。喂，你改地圖咁簡單，你改個名咁簡單咩？你所有文件、書籍、地圖全部要改啊！如果你美國唔改先，你叫其他國家點改啊？咁第一，紐約州州長佢話我唔會聽你話啦，你我個州嘅事嚟噶，所以佢只係貪一時之快做咗呢個決定。但係咧，我覺得咧，凡係事情咧，一分為二。有好事亦都变坏事，坏事可以变好事。对加拿大嚟讲，呢个系好事嚟。
3: 好事真系。
6: 点解咧？佢能够令到加拿大啲国民我哋更加团结。嗱、以前咧又话，哎呀，我哋唔好同美国打啦，七成去出走去美国噶，我哋应该投降啦。咁好多，就算我哋有听众朋友呢个咁嘅论调噶嘛，大家唔系啦，边个敢再话即系顺从美国啊？因为尹大卫都讲噶啦，你如果应承佢咧，佢又继续加暴你，一步一步逼埋你。咁而家咧就令到我哋团结一致，而卡尼咧，我觉得处理呢件事咧真系高明，佢自己唔出声，
3: 系啦，
6: 只不过同你讲历史啊嘛，讲事实，四百几年啦，你美国未独立，我哋加拿大未见过，佢呢个湖已经咁嘅名噶，你改乜嘢啊？改咁容易改噶？咁啊，跟住佢唔出声，即系唔会反唇相讥，就揾啲马仔，我哋嘅省长同你嗌交，咁你特朗普即系自降身价，你只系同我哋嘅省长同一个水平嚟嘅啫，你仲威乜嘢啊？咁啊，當然啦，我哋民眾好激憤啦，又話密歇根湖改，唔好理佢。我哋一個理性國家，我哋一個偉大嘅國家，雖然我哋唔好似美國咁大，但係我哋做嘅嘢咧係理性嘅，係正常嘅。而美國現在做嘅嘢，全世界睇到，包括美國人睇到，你都係唔正常。
3: 咁啊，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咧上台之後，真係穿建國啊，即係幫咗中國之外咧，譬如佢攻擊呢個伊朗，使到伊朗人就更加團結，
6: 係
3: 團結一致。好啦，而家佢攻擊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使到我哋加拿大人咧，又亦都係團結一致。咁即係話，特朗普咧根本係一個反面教材嚟嘅。佢攻擊邊個國家咧？邊個國家咧？
4: 佢要造福世人。
3: 造福世人。好啦，咁啊，即係又喺呢個休息之前聽話阿 Jeff 嘅電話先。阿 Jeff， 請講。
7: 各位好。
3: 啊。
7: 我想问一问咧，首先咧，你话渥太华一条叫 Trump 街系嘛？
3: 啊 ，Trump Avenue
7: 条街吓
3: ？Trump Avenue，Trump
7: Avenue，Trump 大道。但我相信嗰条 Trump 大道系已经好耐啦，就唔肯定，应该唔系特朗普上咗台然后先改嘅啫，系咪先？即系 Trump 呢个英国名嚟嘅嘛？我相信都好多人叫 Trump 嘅，所以我唔知系佢以前 name。是 after 哪个伟人啊定什么原因，但肯定改这个名字不是。
4: 阿 Jeff 啱的、应该不是部长啊 Donald Trump 的。
3: 阿 Jeff 在哪里呢、在这里
7: 在这里听不听到
3: 啊在这里、
7: 我觉得喂
3: 是
7: 喂
3: 是
7: 听不听 我觉得呢、这个特朗普呢其实呢是即是又争但亦都好有敬畏呢、這個總理呢個卡尼，因為卡尼咧今年一月咧嗰陣時候咧喺呢個瑞士大沃斯咧嗰、那個咩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經濟論壇咧，即係發表一篇義正言辭嘅聲明，就話即係反對有人即係改呢個世界秩序。佢雖然冇直接 name 美國，但係人都知係佢個 去矛提指特朗普嘅，我所以我相信特朗普系即系佢其实有少少敬佩家嚟嘅。咁当然佢你知一啲咁嘅小人，梗系争卡嚟啦，因为人哋咁有才华。另外好同意啊，陈生刚才讲咧，就系因为川建国咧，我已经希望咧，即系呢件事能够激发到加拿大人咧，能够真系自强不息啊，真系会即系会搞强个国家，咁先至可以逐步即系减少对美国依赖。
3: 好多谢意见，我哋可以去啊讲话，我会信息翻嚟咧，继续听电话同埋讨论呢个话题。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特朗普咧，将我哋嘅加安大略湖咧改名做美国湖，咁啊发泄咧对我哋加拿大不满。不过咧，其实呢个做法咧就已经系引起咗我哋加拿大好多强烈嘅反应。咁啊，即系头先提到啦，即系渥太华咧就而家咧就要将佢嗰条有佢哋有嘅市内桥嘅特朗普带到 Trump Avenue 要改名。咁啊改咗好多个名，而家提议紧，不过要通过嘅，唔系而家改咗。咁咧其中一个叫 Taco 咁。啊！我就建議咧，都係改 Taco 呢、這個即係最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討論呢、這個。不過咧，喺聽阿趙女士意見之前咧，好似阿 Ming Sir 你頭先睇過，嗰、那個 Trump Avenue 其實真係紀念呢個特朗普喎。
6: 因為佢20多年前、25年前嚟，即係嚟投資加拿大地產嘅時候咧，嗰度咧有座 building。咁啊，就用佢個名咯，咁唔出奇嘅。任何商業機構喺嗰度原本爛地一塊冇路嘅，咁因為你呢座 building 建咗喺度，咁整條路入去，咁啊用呢個 building， 用呢間公司或者呢個 building 嘅名嚟做呢個街嘅名，絕對唔出奇嘅，絕對唔係特朗普從政即係 1.0 之後發生嘅事嚟嘅。OK，
3: 呢個係 1.0 之前發生嘅事，
6: 25年
3: 嘅。好啦，咁即係你睇下我哋加拿大，我哋温哥華啦，好多啲路都係用嗰啲人嘅名。咁啲名咧，一啲係歷史人物，一啲咧其實咧就係、是、你有結有貢獻。个城市有贡献咁，佢就可以用你个名啊。咁啊，即系黄师傅呢都可以喎。如果你捐咧，即系一笔钱咁，就可以整翻条啲钱，整翻条啊黄师傅大道德咁。
4: 我啊冇呢啲咁嘅虚荣啊，因为如果系容许我揼下片，我真系有排揼啊。
3: 不过其实咧，我就唔反对佢用翻个 Trump Avenue 嘅。佢条街我咪成日碌佢咯，我成日行佢，我成日踩佢，咁有乜唔好啫？所以我就建议就唔好讲名，好啦，
4: 系啊，咪专门用嚟放狗啦，
6: 唔系仲顶喺我公厕嗰度，
4: 咪就系放狗啦，放狗，你知放狗咩意思啊？拖只狗屙屎屙尿。
3: 好，电话604-26-7-1320，好听下赵女士嘅意见。赵女士，请讲，讲少啫吓，请讲，赵女士。
11: 系，主持好，两位嘉宾好。特朗普咧系咪80岁啊？
3: 啱啱80系啦，
11: 系啦。咁如果以我哋中國人個生肖係屬狗噶嘛，
4: 係
11: 嗱，我今日有一個形容個名詞俾佢咧，就真係冇法子避免噶啦，一定要提個狗字，因為咧佢就名副其實嘅癲狗，所以我真係要講呢個叫佢呢個名咯。啊，咁冇，所以既然係癲狗，根本就冇理性嘅，佢點樣可以會做到啲嘢？合理的嘢啊，正常的嘢咧，冇可能噶，冇要求一個咁嘅人去做啲咁嘅嘢，所以我就好欣賞我哋本身我哋嘅總理卡利，即係應對一個咁嘅癲狗嘅人咧， 即特殊人啦，唔正常啦，阿卡尼都話唔正常，佢就講得文雅啲，咁都就嗰、那個方法好啱嘅。平時你喺度講乜講乜講到好興起又好乜都好，卡尼從來冇反應，唔表示，但係佢一有機會咧表白啦，佢好似講話安大略湖，我哋已經啊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嘅啦，即係。加拿大同美國未人立國之前已經有呢個安大略湖，咁呢個係你去查歷史啊，查咩你都會查到嘅喎。所以唔係你特朗普點樣亂咁噏都得嘅喎。咁所以我好欣賞阿卡尼處理事嗰種嗰一套，同埋嗰種修養啊。其實特朗普我諗佢本身。美國人本身裏面有好多人都覺得佢好卑鄙嘅，即係唔會尊重佢嘅，亦都唔會擁護佢嘅。所以呢啲即係時間唔會長啦、啊。佢好似咁咁霸道啊，亂咁嚟啊，咁唔會長咯、啊。啊，我要發表係咁多啦，因為我唔亦唔鼓勵呢啲咁嘅人喺其他國家有啲咁嘅人，係啦。多謝曬，
3: 好多謝趙女士咁啊，即係其實咧就仲有一個話題啊，其實大家應該都可以講嘅，因為特朗普最近咧又鋪咗一個佢所謂嘅唔知啲調查咧，哇！佢係全美國最偉大嘅總統，佢、自己話自己最偉大，哇！仲偉大過呢、這個排第一，佢個整個表出嚟，我睇個表，佢係排喺最頂嗰度，下邊先啊對咗林肯啊，即係其他啲咁啊最差嗰個唔使講啦，梗係呢個
12: 入流嗰啲
3: 嗰啲啦，咁啊即係話呢個亦都係真係佢係一個即係自大到咁嘅樣嘅，唉，即係只有係特朗普先可以做得到嘅啫。好啦，華哥，華哥請講。
13: 喂，系新嘅，系大家好。阿 Trump 佢真都系啊，新平啊，舊酒啊，食過翻尋味啲嘢剩。佢差唔多係佢幫佢啲手下，差唔多係啊，唔知佢哋啊打咗針定係唔記得食藥啦，因為食咗藥又冇打針咁。啊，我記得曾經佢哋好似阿咩邊個阿 Trudeau 啊。前任的總理啊，曾經嘛之前的個 Kuzma 啦，就有個協議啲嘢成啦，差唔多好似係佢第一任期 1.0 啊。阿針佢哋咪簽話，又話好似有個毒藥嚟噶，真都係佢又係唔允許其他國家，尤其是同我哋針都中國祖國嗰邊啦，針都係其他國家簽又話，哦，差唔多一模一樣咁上下啦，好似今時今日就話唔同其他國家啊做咩啊咩貿易啊乜嘢啊，好多限制啊，差唔多又係有啲係喪失咗主權啦，但係今次啦比較加碼咗啲。好嘅，暫時係咁啦，跟住。
3: 好多謝你意見。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喺今次嗰個表現裏邊咧，正如頭先啊趙女士話齋，咁我哋嘅總理卡尼咧表現出嚟咧，人哋睇咧即係一個。新事一個落大貨，
12: 係好有修養、
3: 有修養嘅人。
12: 唔同你對
3: 特朗普咧，今日男仔啊，即係好悶，即係難到咁嘅程度嘅。咁咧即係男仔對男仔，咁就我哋嘅福特省長就開始同佢難對難啦。咁即係呢個咧，其實咧佢真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可以當呢個政治笑話去睇，咁但咧作為加美兩個呢個咁友好嘅國家，搞到而家咁嘅局面咧，就真係好令人好悲哀。
6: 其實。特朗普是什麼人大家已經非常清楚的了，因為其實他這樣做法呢是對美國的傷害很大、因為國際形象嘛，你這一趟這樣一路吵叫改名那些，你看看卡尼做的事就是一個大國風範的領袖， 你看看習近平有沒有做這些事，這麼多年了，過去十年了，他十幾年了，但是你看看特朗普上台 1.0 到現在，他每一次自己有些失勢或者國家不開心呢，他就發爛渣了，就揾啲好唔理性嘅嘢，唔理性行為出現咗，咁你第一就破壞咗美國嘅形象，同埋咧你失咗信用。大國啊，能夠即係維持到個霸權咧，你強大咧，除咗你嘅經濟軍事力量強大，你仲有你嘅信用啊，係咪睇得起你，有冇人尊重你？你作為一個美國總統，你其他國家人民唔好講話，即係同你就敵對伊朗人啊，或者即係俄羅斯人啊，你淨係睇加拿大，我哋係你嘅最好嘅盟國，我哋加拿大人點睇美國而家？呢、這個你咪真係即係將美國個形象同埋佢個實力大打折扣咯。 嗱，特朗普如果再咁玩落去咧，我覺得咧嗱，下兩個月咧就大選啦，中期選舉，中期選舉之後咧，可能佢就即係半隻跛腳鴨，唔係全跛到半跛噶啦。咁呢個時候咧，佢仲可以發揮咩作用咧？咁啊，即係我哋要迎接啊，嗰個咩咧？就後特朗普時代出現噶啦。咁啊，當然佢即係剩翻個兩年，佢仲可以玩好多嘢，但係佢個威力啊，個殺傷係越嚟越細。所以你睇到點解佢喺烏克蘭戰場，甚至同中國講數，甚至係伊朗，佢都一路退。但係佢退佢自己唔知點樣退，好似伊朗戰場咁，佢唔知點樣退。咁於是乎嘅咁多種壓力加埋一齊咧，導致到佢個心理係好不平衡嘅。一啲你任何一個政治，你睇我即係認識個總統，由我出世之後到現在，甚至歷史上美國總統咧，呢啲咁反常嘅行為，我真係未見過噶。即係有啲好奸嘅，啊有啲好蠱惑嘅，啊亦都有啲好殘忍嘅。但係基本上我冇見過一個公開地個行為咁失算、咁失常嘅人做總統嘅。尼克遜當年因為俾人彈劾水門事件咧，佢都係借酒消愁啫嘛，佢冇做呢啲非理性行為啊。佢嗰陣時好多嘢交俾基辛格去做，佢自己日日喺白宮啊，飲到啤啤苦飲威士忌。咁但係佢冇做過好似類似特朗普嘅行為出嚟咯。
3: 好，咁我哋休息陣，聽完五點鐘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聽電話，同埋咧討論一個話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時事風雲
1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啊，呢个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就经常有笑话。咁啊，最近咧就将我哋因为咧对我哋加拿大唔老礼，咁啊将我哋加拿大安大略湖咧改名做美国湖。不过咧引起个反应咧就即系相都几大，因为咧美国嘅一啲州政府咧根本就唔睬佢，我哋加拿大咧就更加咧就即係我哋嘅總理就話咧，呢個咧就係即係講翻呢個安大略湖嘅歷史咧，就400多年噶啦，比呢個加拿大同美國立國仲早。你改乜都係假嘅，我哋永遠唔會改。咁啊，另外咧民間方面咧，亦都掀起咗咧一個去特朗普嘅浪潮啊。咁喺呢個華盛頓市會咧，就已經係通過咗準備啊，就將佢哋市內嘅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啊，有成咧就10多個呢、這個嘅名字嘅意見提咗出嚟，咁另外而家咧亦都係出咗一啲咧就即係反特朗普嗰啲帽啊之類嗰啲咁嘅商品咧越嚟越多啦，咁即係話特朗普即係而家最近呢咁嘅怪異行動，反而咧好似咧刺激咗我哋加拿大人咧就更加團結，咁啊呢樣咧究竟佢係咪即係弄巧反拙咧？好，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咧仲有一個咧就即係最近咧自己又自吹自擂，佢係美國咧最偉大嘅呢個總統啊，將其他嘅總統咧將佢比落嚟，咁啊即係似乎咧特朗普真係有少少即係你話係咪失常咧，還是係即係唉即係自戀狂啦嚇？好哇，我哋三個電話滿曬啦，唔好意思啊，我哋電話604-267-320，咁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啊 ，Stephen 等咗好耐 ，Stephen 請講 ，Stephen。
12: 特朗普行政命令在美國只是管理權不夠，是美國聯邦政府
3: 是的，
12: 即國際管理權安大略湖屬於跨界水體，即是所謂1909年的邊界水域條約共同管轄的，美國沒辦法在法律上強制其他國家的，即歸根究底在法律之外只是准特朗普更改美國政府文件對那個湖的稱謂，就冇權干涉個加拿大水域同埋改變其他即係嘅共識嘅，即係你冇一個約束力嘅，單一國際權威機構能夠規定，即係每一個國家一定要稱呼佢個共同點樣稱呼個共同水域嘅，冇正式嘅國際規即係法規明確係即係應該即係統一應該要稱有即係點樣統一稱呼個海域國，所以即係淨係美國有啊，即係其他啲國家唔使跟佢嘅。除非你特朗普即係用嗰啲咩經濟嗰啲法，有啲可能不服噶嘛，即係根據不聽聽説，但係即係大部分都即係可以當冇到。其實我話咧，即係我哋唔使咁反應咁大嘅，啲特朗普嘅你，既然佢啲冇約束力㗎啦，咁啊，即係其實加拿大都唔使反應㗎嘛。不過佢而家咁即係反應啲國民反應咧，就仲好，即係一可以凝聚個民心，同埋即係同仇敵忾啊。我覺得而家最主要嘅就即係唔好俾佢轉移個注意力啊，應該注意專注翻喺即係應該專翻喺
3: 伊朗
12: 美伊戰爭啊，同埋即係應該盡快公開嗰個外匯資產先發行狀況，同埋即係我哋唔可以忽略美國生活物價指數，即係個上漲影響民生呢啲先至係即係我應該注意，唔好俾佢轉移我嘅注意力噶。
3: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好多評論都係咁話啦，即係特朗普近來咁反常咧，即係攻擊我哋加拿大，其實真係轉移視線，因為咧呢、這個啊十一月中期選舉就嚟啦。去美伊嗰度咧，即焦頭爛額，國內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問題。咁而家咧就揾加拿大，以為咧就可以恰到加拿大，而家咧反而咧就龍口反轉。好啦，丁生請講。
14: 啊啊，到我係嘛？
3: 係啦，到你啦，請講。
14: 嗯。係，嗰、那個 Ontario 咧，原本咧就係、是、一個原住民嘅文字嚟㗎，係嘛？特朗普可能都唔知，但係其實咧。即係你話英文咧，我書又讀得少啊，但係我發現咧，英文有句説話咧，就形容特朗普咧就非常之特切嘅，就叫 make a fool of himself 啊，即係自我醜化啊！即係呢個就絕對係最好嘅英文形容佢啦。OK， 多謝。
3: 好多謝阿丁生意見。咁跟住係阿 Michael， 請講。Michael，
15: 哎，你好啊，主持嘉宾。我哋今日从呢个特朗普嗰啲一系列嗰啲幼稚无稽嘅言论，我哋喺做个第三者旁观者，可以分析到佢内心嘅焦虑同埋民乱。我睇下今日特朗普嘅处境，佢话几周之内就解决伊朗战事，打咗几个月，仍然都消耗战，佢所有嘅目标达唔到，伊朗政权。冇更迭，伊朗嘅核設施冇摧毀，霍爾木茲海峽冇仲繼續封閉，咁樣再睇睇特朗普而家嘅處境，佢嘅國內嘅民意跌到好低，叫38%，2/3嘅美國人都反對呢場對伊朗嘅戰爭，仲有中期選舉又臨近，所以佢內心啊更加焦慮。所以佢成日早話講埋啲嘢出嚟咧，佢所話博一博佢嗰啲所，即係佢認為可以，就好似講美國護啊，可以博一博人對佢同情啊，甚至話呢、這個佢已經喺委內瑞拉度600多億，佢已經攞出大部分嘅股權啊咁樣。其實你諗一諗，咁樣委內瑞拉嗰啲採油設施已經老，整個系統係老舊曬，已經崩潰咗好耐。那個谷口都好低嘅啫，一定要實際大筆金錢，就過千億先可以喺大量可以喺火車站度攞石油。佢咁啱話，佢控制咗我哋相當600多億嗰個石油嘅開出權啊，美國嘅嗰個石油更上一層樓啦。啊，講埋好多嗰嘢，即係話佢即係對住即係就快嚟到嗰個中期選舉，自己都冇曬信心，即係喺度，即係內心胡言亂語嘅啫。即係我哋睇到佢，即係嗰個虛弱嘅一面。甚至仲話要呢個將伊朗打回直嘅時代，軍方話唔得啊，你做唔到啊，我哋嘅武器已經庫存空虛啦。而家就經濟制裁，中國又唔制喎，中國唔答應佢，又話要打，哇，講埋好多嘅嘢。所以我覺得六。特朗普
3: 的
15: 內心
3: 非常
15: 之亂，
3: 這
15: 個意見多謝主持人。
3: 好，多謝 Michael。 剛才提到這個委內瑞拉，不過我就這樣覺得，即是特朗普在這個委內瑞拉他是贏了的，他真的贏了的。這個最近委內瑞拉跟他簽了那個協議，
4: 全部跪低的，
3: 全部委內瑞拉全部跪低的，那個協議是100年的，100年期就俾呢個美國嗰啲石油公司喺佢度開發，咁咧就特朗普就話啦：我哋嘅石油嘅運場咧已經係 double 咗啦。咁即係其實咧，特朗普佢應該就係佢委內瑞拉嗰個發動呢場政變咧，佢係成功嘅。佢以為咧用呢個咁嘅政府聲喺伊朗嗰度搞咧唔得，因為點解？因為委內瑞拉有一個羅德里格斯，嗰個係內奸嚟噶嘛。而家到而家大家就知道嗰個係內奸嚟嘅。即係而家到咗大半年之後咧。呢、這個內奸已經出咗，即係全部將委內瑞拉你賣咗俾美國啦。
4: 冇錯啊，你講冇錯。咁而家美國最大嘅困難係點咧？以前咧，委內瑞拉抽咗嗰啲重油咧，就運咗去美國，由美國同佢提煉， 再擺翻過去賣俾人啊，咁各方面嘅。咁啊，但係自從依家查韋斯上嚟之後咧，就同佢徹底啊割，正所謂割席噶啦。喺咁嘅情之下，美國要將要重新啟動去依個提煉佢個委內瑞拉啲重油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另外咧，佢要開採啲重油咧，嗰、那個技術又唔同嘅。咁之前就有中國幫手啊，有中國需要，咁就 OK 啦。咁而家你俾美國霸咗之後啦，以前嗰啲人就走曬啦，中國亦都唔會再同你買啦。咁你抽咗上嚟點搞咧？咁而家佢四周圍嬲人買，喂，不如你買啊咁講。但係好多時你甚至乎日本啦，日本係唔會買佢呢種重油嘅。啊！佢呢種唔係一個特別好嘅油份，但係中國又好中意呢種重油，因為佢可以提煉到好多其他嘢嘅。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而家美國係無計可施。喂！而家我攬住啲炸石油賣唔到喎，咁叫美國嗰啲咁嘅石油公司，喂，你哋接手啦！呢啲石油話，大佬，我由頭禮過喎。啊，咁整咗之後去賣俾邊個咧，亦都係一個困難嚟噶嘛。
3: 不過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話咧，佢開採上面真係好有一定難度，但係理論上佢真係吞咗委內瑞拉嘅
4: 係啊，
3: 呢個係不即係呢個係
4: 不爭的事實。
3: 不爭的事實。啊、好，劉太，劉太講翻今日嘅議題啦，改呢個安大略湖美國湖，你點睇咧？劉太請講。
16: 係三位好。咁咧，你講開委內瑞拉咧，咁我都琴日都睇到啦。佢就係話，而家我哋唔怕你加拿大制裁我啦，我有委內瑞拉啲油。咁你頭先你講咗一啲 points 啦，就係、是、第一委內瑞拉咧，佢嗰啲油咧，之前幾年咧，佢已經縮咗個規模啦，所以咧美即係佢係出產heavy crude oil 噶嘛，咁所以美國咧佢就有五個 PADD 嘅。咁委內瑞拉啲油咧就係、是、運去第三個，即係叫佢 Pad 3 嘅。咁但係因為佢嗰啲嗰啲 heavy crude oil 咧少咗，所以咧 Pad 3嗰度嗰啲規模去煉呢啲重油嘅，亦都係少咗。所以咧唔係特朗普一時三刻咁樣話，喂，我可以攞委內瑞拉啲油，喂有排你都未可以增加翻你個規模啊嘛。因為嗰啲佢自己 Pad 3 嗰個規模都細咗啦嘛，佢練咗 Light Oil 啊嘛 ，Light Crude Oil 啊嘛，咁所以未可以去大家配合翻嘅，咁呢個係第一點，所以佢係諗得太天真啦，佢都仲係要靠呢個加拿大嘅。咁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我哋而家要提可以提醒，唔係提醒啊，做多啲宣傳咧，就係話佢特朗普嘅民意低啦，同埋佢哋嘅物價高啦。另外一樣咧，佢喺伊朗度打到焦頭爛額啦，咁呢一啲咧就係佢而家咧最忌嘅弱點嚟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多啲呢啲咁樣嘅宣傳咧，咁佢就驚嘅。第二，另外一樣嘢咧就是、一個笑話嚟嘅。我哋中國古代咧咪好中意要人跟佢姓嘅，嗰啲皇帝我賜個姓俾你，我係咪講緊啊仲？
3: 系啊，不过你快啲，我要去讲个客。
16: 我讲多一分一几十分秒，咁样咧，佢赐个姓俾你。咁我觉得咧，佢嗰个咩Scott Bessin 啊、Rubio 啊嗰啲咧，全部都改姓 Trump 咯。咁佢咁中意特朗普，咁中意俾姓人，咁佢叫佢哋跟佢姓啦。
3: 好多谢你意见，我哋去一去讲下，信息翻嚟继续讨论啲话题。
1: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我哋安大略湖改造美国湖，咁咧引起咗好大嘅反应，咁渥太华咧亦都要将呢个特朗普大道啦要改名，咁啊啲 Trump Avenue 要改第二个名啦，今日係呢個話題。不過頭先我哋啱啱提到咧，美國喺委內瑞拉到而家嘢差唔多，你已經即係扶植咗一個新嘅呢個羅德里格斯嘅親美政權。咁究竟呢、這個美國係咪贏咗咧？好似阿 Mitch 有啲不同嘅睇法，請講。
6: 咁你表面上佢係贏咗啦，你仍然你國家嘅國有資產啊，嗰啲石油喺委內瑞拉嘅，唔係委內瑞拉人民噶嘛，你表面上贏咗㗎。 但是美國不明白一件事，你一發動政變好、戰爭好，推翻一個反美政權，建立一個親美政權，過去100年美國在拉丁美洲全世界做過很多次的了，包括伊朗。伊朗你而家想喺个政，点解二月要炸佢啊？因为你想个政权更迭，变一个亲美政权出嚟啊嘛，推翻呢个神权政治啊嘛。好多朋友讲呢个神军政权嚟嘅。1953年至到1979年，就是美国 CIA 发动呢个政变，推翻咗伊朗原本嘅民选首相莫萨台，就俾咗个独裁政权俾翻阿巴里维国王。所以喺26年间咧，伊朗系极之亲美嘅。但系伊朗亲美唔系表示伊朗人民亲美啊嘛。咁結果到到1978年嘅伊朗人民咪起嚟造反咯，趕走巴勒維王朝咯，又出翻個反美政權出嚟啦。你1953年咁辛苦整咗個親美政權出嚟，結果點咧？結果又反26年之後，當然唔係聽日就會做啊。好似委內瑞拉一樣，如果你唔能夠解決幫助委內瑞拉人民改善生活，啲人一定會上街，一定會如果投票一定投咗個反美政權出嚟。唔係淨係委內瑞拉，唔係淨係伊朗，你聽危地馬拉、智利一模一樣。智利在1970年选了个左翼总统，为什么选了个左翼总统啊？因为当时的智利国家资源被美国控制了，智利阿伦帝上台之后就将这些国有资产收归国有，美国在1973年9月整个政变推翻了那个总统，亲美总统死了，变回来又会一个即一个军头是想亲美的，但呢啲咁嘅咁嘅呢啲周期性啊，喺拉丁美洲出現咗過100年無數次噶啦。委內瑞拉冇錯，你現在係攞咗佢嘅政府，話全一個親美政權，兼且你嘅資源都攞埋佢。但你捱得幾耐啊？你除非一個徹底嘅改變，就係你美親美之後能夠改善人民生活，咁就得啦。但係美國會唔咁做啊？美國而連加拿大都要搶，唔好講話拉丁美洲，我會幫你啊！如果你幫拉丁美洲咧，你100年前開始幫拉丁美洲。美國是有心分裂和剝削拉丁美洲，所以這麼多年來，因為門羅主義說得很好聽，其實是不斷剝削這些國家。你看看那100年的歷史，有一個叫 Banana War， 幾十年前一本書就說什麼叫香蕉戰爭，因為美國在這些國家發動侵略，這些國家也好，軍事行動也好，發動政變也好，這些國家是不是都生產香蕉的，所以叫 Banana War， 不是一個國家，是很由古巴海地一連串打到下去，全部都是打這些國家。你製造個仇恨是幾多人都延續嚟噶嘛？就算你委內瑞拉，你而家冇錯啦，你又整咗個親美政權，你估委內瑞拉人心目當中會點睇啊？除非你美國幫佢改善到經濟，改善佢人民生活，咁佢會親你啦。
3: 咁啊，同埋呢個咧，你而家嗰個所謂代總統呢、這個羅德里格斯，佢其實都唔係親美，佢只不過借你個美國勢力咧推翻咗呢個馬杜羅，佢有機會上位啫嘛。咁如果都佢將來可能咧喺利益上面同美國有啲拗撬嘅時候咧。可能咧，佢又會變另外一個狀態出嚟。
17: 這個絕對不稀奇。嗱，而家我講翻加拿大啊，咁啊，今次美國咁樣做咧，就令到加拿大人更加團結。以往咧就我哋加拿大好多人咧喺保守黨嘅領導之下咧，佢哋比較親近美國嘅。咁啊。喺嗱，我又講翻去飛機嗰行啦。John Diefenbaker 就係負責將加拿大做嗰只戰型飛機咧一手啊整爛曬嘅，毀滅咗嘅。咁啊，結果啊，保守黨咧本來係親美嘅，咁保守黨做好多嘢咧。加拿大好多人都認為保守黨啊識做生意啊，點樣好法啊咁樣啊，咁啊。結果呢就係將嗰個自由黨呢就放咗落去唔係咁親美國嘅保守黨，然後先至可以將加拿大呢帶領去更加好嘅地方。咁但係依次美國咁樣做之後呢突顯咗你而家見到啊依、這個保守黨啊 John Poirier博勵治一日到晚就係、你唔應該啊！依、這個我卡尼啊唔好啊，害咗加拿大咁樣。但係喺美國咁胡作非為之下咧，要更加要打壓呢個加拿大。喺咁嘅情形之下，連保守黨人咧都開始唔好咁親美啦。即係同呢個伊朗一樣啫嘛。你將佢正所謂一家殺曬。 咁本来个阿拉格齐咧都系属于亲美派嘅，而家 A 都唔敢咩？因为点解咧？你一话亲美嘅时候咧，你俾人话哇，你背典忘宗。咁而家加拿大一样啦，啊，如果你系保守党啊，继续想话奉行嗰个好亲美嘅路线咧，好多人即刻火烧心，有冇搞错啊？踩到我哋咁样，你仲话要去签埋美国岛？咁所以呢个系阿 Donald Trump 无意制造出嚟嘅啊反美效果啊，佢本来想你亲美嘅，而家变咗反美。
3: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美国特朗普政府改个安大略湖做美国湖。不过咧，即系大家头先都听咗我哋听众朋友意见，大家都发表咗嘅意见啦。不过咧，而家有都有一个问题啊，即系话咧，今日已经系8月31号啦，吓，听日就9月1号啦。
17: 呢
3: 今年咧仲有4个月，啊，即系11月中期选举咧，就即系2个月之后。咁啊，未来呢几个月里边，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即係反散面嘅時候，即係都幾艱難嘅喎。黃師傅，即係你頭先
17: 係啊，
3: 即係我哋真係加拿大咧，唔係即係
17: 我哋係艱難大㗎。
3: 我哋唔好話即係牙刷刷，唔好話牙刷刷，即係我哋唔好即係拍曬心口，我哋唔拍啊！但係我哋真係要面對咧，可能咧係面對呢幾個月裏邊咧，真係一個好艱難嘅生活嚟嘅。
17: 一到天冷咧，我哋加拿大所有嘅食嘅蔬菜啊、薯嘅，你噏得出嘅，都要经美国上嚟嘅，咁起码墨西哥出，咁佢都要用陆路上嚟噶嘛，啊，所以我话我哋应该对付美国咧，就唔好而家我哋同佢死瓜唔紧要啊，又唔好，我哋应该息事宁人，我哋民间咧就唔好咁激烈，有政府去做得啦，我哋咧当佢系嗱，我哋大家都系朋友，我哋就都系兄弟，咁特朗普就冇晒符啦。你千祈唔好激嬲佢，激嬲佢咧，佢成世就好啦。我所有货车陆路唔俾上，咁我哋又大件事啊！因为我哋所需要的一切嘢，包括电油。喂，佢提炼咗啲电油。

0: 个边界好啦，我放松啦。啊，你哋啲啊非法移民嘅，咁啊，你咪匿上去嗰度。啊，将来我都谂下可以接受你啊。咁啊死啊，讲句咁简单啫。嗰扎非法移民嚟嘅时候，你估我哋现有嘅嗰、那个啊边防组织啊，够唔够力能力可以抵挡呢啲咁嘅人潮咧？上一记唔记得几年前啊？嗰啲咁嘅呢个南美嗰边啲人。行过边几系咁过界，哇！我哋每日去过，正所谓过百人咁走入嚟，话要逗留喺加拿大，所以我哋唔好激认真话要激嬲美国。
1: 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咁咧而家似乎咧我哋应该相信即系总理卡尼咧系有咁
0: 冇错
1: 智慧去解决啲问题，因为你睇得出咧卡尼咧虽然系对美国话咧系强硬，但系佢系有理嘅。佢咧就列出咗咧，即系话我哋加拿大咧，我哋加拿大系有能力同你嘅抗衡，特别喺呢个能源啊、电力等等。佢只系讲啫，佢冇实行。即系咁咧，即系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好噶。另外咧，卡尼咧就话咧，我哋同美国嗰个谈判嗰度门仲系打开嘅，我哋冇话绝对唔同意你谈判。如果你美国你放弃咗你嘅嗰啲无理嘅条件咧，我哋加拿大随时同你谈判嘅。咁我都希望咧，即系话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咧，我哋系处于一个劣势，应该都系要采取好似卡尼咁嘅态度咧，就比较合理啲啊。
2: 卡尼绝对系呢个谈判系一个高手嚟嘅。我当然啦，我哋系一个劣势啦，因为美国大啊嘛，但唔系表示美国可以为所欲为噶嘛。你有好多嘢可以揸住我哋，但系我哋同样都可以伤害翻美国噶嘛。你咪想攞埋佢伤啊？嗱，至于民意，我哋控制唔到嘅。你既然特朗普咁样讲。梗係大部分國民都會唔滿意特朗普有反應有表現出嚟噶嘛？咁我哋啲民心士氣可用噶嘛？卡拉地用呢條籌碼咧，只要卡尼保持冷靜，佢打出佢應該打嘅牌，咁呢樣咧對於相對特朗普嚟講咧，我哋係要優勢嘅，因為我哋有戰略有部署啊嘛。特朗普就係無厘頭嘅出招，無厘頭講句説話，所以啲談判裏邊咧，當然我哋好多嘢依靠美國，但同樣美國好多嘢都要依靠我哋。我记住美国大我哋好多是事实，但是财富国力并非国力之全部，即是美国经济军事量大过我哋好多，但是财富国力不是只是说这样东西，民心士气军争政战意庙堂运筹尽皆国力，只要我哋民心士气是团结一起的，我哋甚至挨几个月几年苦日子我哋都要跟美国斗的，你是有得打的。当年中国抗战的时候我哋怎样打，汪精卫就话：哎呀，我哋唔够日本打，冇错，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我哋唔够日本打。但系蒋伯利讲嘅，同胞们，我哋系得噶。佢写部《国防论》第一句就写呢句嘢啦。我哋用空间换取时间，咁到头来系日本投降啊，定中国投降啦？
1: 同埋咧，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对嘅咧，就只一个美国呢个叫做敌人啊，即系个对手啦。但系咧，特朗普调翻转头，唔系啊，佢面对嘅系好多嘅问题。我哋加拿大咧要解决呢个加美贸易咧，我哋都仲有即系可以集中精力。但特朗普而家头碰着黑，好多问题都解决唔到。
0: 是啊，佢而家嗱喺中国方面咧，中国已经系唔需要同你讲咁多。啊，卡尼而家所做嘅都话好多咁嘅评论已经话卡尼学咗中国嘅方法去对付。咁而家呢个所谓中国对付美国嘅方法咧，哇，一路蔓延开去，越嚟越多嘅国家采取好似中国式嘅，你点样开天杀价都，我就唔骚你，唔需要讲咁多啦。啊！咁而家我哋加拿大最紧要就系万众一心。嗱，而家仲有好多声音话，话 Mark Carney 咧，因为杜曼谢识得四围行咁又成。喂，其实佢帮我哋揾出路嘅。我哋过往咁多十年来，我哋嗰个生意嗰个对象，净系样样都挂住美国，一心向美国啊！咁啊，而家咧就应该我哋卡尼咧就应该揾多啲其他同其他国家嘅渠道去做嘢啊，唔好盲目咁去指责。你好似我哋加拿大嘅汽车工业啊，哇！原来加拿大汽车工业咧所做嘅咸棒为美国噶，好简单啦。美国三大车厂 Ford 已经老早系零生产噶啦啊，过往佢生产。30万部车是得 10%， 是得一成是卖回给加拿大的。加拿大10个省 如果那一

0: 萬架車分開十個省，每一個省冇幾多架㗎啫。但係我哋偏偏就唔得啊！我哋唔能夠忘記我哋嘅汽車工業，我哋基本上乜嘢汽車工業都冇嘅。啊！而家美國話：，我而家唔俾你哋啲零件過嚟啊！咁我哋即刻玩完噶啦。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唔好盲目聽信話啊！我哋要保留我哋個加拿大嗰啲咁嘅林木業啊，又成。我哋要揾多啲其他國家嘅生意 partner 啊，出口去其他嘅國家，唔係單一美國依、這個，然後先有活路。
1: 咁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咧，今次咧同美國咧，即係反台咧，咁啊有好多外邊嘅評論都話咧，我哋加拿大學咗呢個中國啦，學咗呢個伊朗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啊，美國係有弱點嘅，佢唔係話完全冇弱點嘅。中國同美國打咧就用稀土，伊朗咧就用霍爾木茲海峽，我哋加拿大就用能源。咁其實咧，即係話咧，其他好多國家，世界上好多國家咧，如果你係即係好怕美國咧，你就忽略咗你其實你自己每個國家同美國家即係個呢個對抗嘅時候，都有你自己嘅本錢嘅。譬如你話即係亞洲嗰啲國家嗰個即係晶片啊等等嗰啲，其實都係一個武器嚟嘅。
2: 誒當然啦，所以睇咧由呢度你睇到個卡尼係高瞻遠矚嘅，佢企得好高，睇得好遠。所以他未上台的时候已经布了个局在这里了。不过问题是他这个局不是那么易一时三刻可以造成的嘛。他说即要扩大非美贸易的。
1: 嗯，一倍。
2: 那这个是做得到的，不过不是一年今年出年可以做得到的嘛。你跟中国做多些生意，跟印度做多些生意，当然这个是我们未来的出路。但是你国内啊，过去十年啊，那个反华思想几严重先得噶？你问普通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反感度去到七啊几80%嘅。但是小道上台的时候啊，我哋对中国嘅好，即系2017年，我哋对中国好感度是80%噶，即系加拿大人。咁点解几年间俾你搞到咁样嘅啫？系咪中国啲战舰嚟到我哋温哥华岛外海嗰度游弋自由航行，威胁到加拿大安全啦？定系我哋加拿大啲战舰嗰啲咁啊护卫舰几千吨噶，就去台海度自由航行啊？你要睇翻呢度噶嘛？咁中国里边内政嘅问题，讲真，关我哋咩事？
1: 关我哋咩事？
2: 世界上咁多人权问题，以色列嗰度啊，
1: 加沙
2: 你
1: 大
2: 你唔讲，约旦河西岸你唔讲，而家 CCNN 今日先讲啊，约旦河西岸啊，以色列军队就去入佢哋民居嗰度踢咗人走啊，霸咗人间屋啊，咁呢啲系咪严重嘅人权问题啊？咁你西方包括加拿大出咩声啊？你有报道出嚟噶？唔系假噶啦。咁啊，中国里边好多有唔公义嘅嘢，我明白，好多人权缺乏人权，冇咗我哋嘅标准，但系佢有佢嘅事，等佢屋企管佢自己嘅嘢，我哋管我哋嘅嘢。加中两个国家系做贸易，令两个国民都得益系最好嘅。咁你有咁大市场，你就放弃咗啊？无端端啊，加中国100%电车关税，搞到人哋禁你芥花籽。我都唔明啊，小道即系谂乜嘢？方慧兰呢两友谂紧咩嘢噶？即系佢落咗台，我都要闹佢噶。你害死加拿大啊嘛！
1: 好，同埋咧，即係今次同美國談判嘅時候，美國咧要即係限制加拿大唔能夠同咧即係其他嘅國家簽，我就諗到即係中國嘅問題啦。而家中國咧就暫時加拿大俾佢咧就49,000，可能經過咗呢次同特朗普咁樣撐之後，出年就唔止呢個數啦。可能
0: 應該嗱，而家直頭依個中國咧係有興趣過嚟依、這個加拿大生产汽车的。咁你好似而家你美国三大车厂退出加拿大嗰个制造业。喂 ,BYD 啊嗰啲小米啊嗰啲下半都而家有造车，佢哋唔介意㗎。啊佢将个新嘅能源新嘅制造喺加拿大发展，呢个系好事。但係偏偏我哋又唔得反对啊，我哋要加佢 100%。喂，大佬，你要正视乜嘢问题先得噶嘛？我哋加拿大基本上系冇自己本身嘅汽车工业嘅，你要讲乜鬼啊？
1: 咁啊，即系另外咧，就可以即系帮助咗加拿大嘅汽车工业咧，就即系有就业机会。再一个唔使卖落美国啦，就如果你真系开放咗个市场嘅时候，加拿大都有好大量嘅需求啦。对呢啲
0: 啱啊！咁你嗱，我有个朋友曾经讲过啦。我又買唔起新車，我買個舊車。但係買個舊車，兩下手係跪低。哇！如果佢10,000蚊有個新車，好咯咁樣啊，我可以做多兩份工。因為而家佢搭巴士，我做唔到幾多份工。
1: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啊，特朗普嘅話題咧，仲有長講長有，將來咧可能仲要繼續講。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徐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最新消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昨日傍晚，受灾地区发现930具的遇难者尸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其中包括592名的外籍人士。至于在西藏这一边，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证实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的外籍人员。另外有10个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虚假的资讯受到惩处。另外，中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是持续是加快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央视记者昨日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见到核心区现场完全见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方和地方政府协作，科学统筹陆空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密切监察次生灾害风险，做好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重点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在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掩塞湖等高风险点的变化趋势，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而在陆路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上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武警西藏总队就继续协调运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力量进驻临时安置点，展开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工作，跟进群众身心健康。而尼泊尔官方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回来本国的消息，本国三个的联邦选区今日进行补选，而补选的结果将定夺联邦自由党能否可以继续以大多数执政。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举行补选，选民陆续前往投票。三个选区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在安省和灰省各有一个选区。加拿大选举局初步数字显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间，三个选区合共有39500人投票。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提前投票人数最高，有16700人。北温 Capilano 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党控制，最近由前内阁部长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国会议员，他其后获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议席出缺。贸易战成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由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三个举行补选的省份，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贸易条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成本。BC 省和安省各有约 65% 受访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场，灰省就有 57%。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斯卡帕莱吉亚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变动和减少。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吉博尔 Stephen Gilbert 在8月28日已经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已经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席位空缺。新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亦都宣布将会转投参选省议员，若果他在灰省省选中获选，该党可能会有多一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补选。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同本国多名的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冕贸易的僵局。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今次的会面商谈了加冕贸易的最新情况，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出席的商界领袖都表达了他对业界的关注。该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信公司、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以及 CN 铁路等。Google 地图已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Google 话会按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方乐林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身处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安大略湖，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湖。 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域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随官方的地名。他指出，特朗普早前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之后，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亦都有跟随更新。截至星期日下午， Apple 地图暂时仍然未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Rosewood 会表示，地名本身并非中立，历史上改名往往都与权力及政治有关。不过他认为今次改名更加似是一种政治转移焦点，并预计美国湖这个名称未必会持续到特朗普任期之后。因为就如特朗普可以透过行政命令改名，未来的新任总统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改回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宣布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补选。张若良报道。
5: 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yan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Kelly Fendy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省议员 Alia Roberts 宣布脱党，又说已经是对新党领 Kevin Lynn Finney 的领导失去信心。他是第七名离开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方乐林报道。
4: 代表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的省议员 Alia Robert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七名离开的省议员。他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他表示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今年5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而 BC 保守党党领 Kevin Lim Finley 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的贿赂，表示有关的讲法是荒谬至极。张若琳报道。
5: 早前 Finle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le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le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le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Finle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ian Gasper 经已辞职，以转担任为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le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le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他们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inle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 CHMB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的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加拿大的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的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在一项法律诉讼里面同意对美国的儿童实施新的保障措施，不过就说不会在加拿大执行。Sharma 说，本国的儿童需要获得同等的保障，包括同年龄有关的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有关平台成瘾， Meta 在同美国多个州的有关诉讼里面达成总值18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的社交平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的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说，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美国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攻击，据报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尸体，然后最少14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从受影响区域撤出几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查。当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峡谷国家公园范围内寻回两具遗体，其中一人已经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之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说，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在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船翻沉事故，再多一个人死亡，事故增加到8人罹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的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客船载有267人，直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不过目前不清楚船舱里面是否仍有人被困。据报，这艘客船船龄是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要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这艘船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客船是获准驶离港口。有船上的人士忆述，客船启航没多久，船身是剧烈晃动，船头破裂，海水很快涌入，船体是倾侧之后很快就沉没。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扣留客船船长以及7名的船员调查，表示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怀疑有人是先行逃生。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以及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而普京就说，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在香港，大埔云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方案，当局收到99%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政府向云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5点届满。房屋局表示，云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具转让，亦正系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日星期一，人老了思维能力自然会退化，不过如果退化到好像5、6岁小童那样，就不是好事了。我们讲返老还童，很多时都是出于善意，取笑年长的人童心未泯，活得好像小朋友那么开心。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他的表现犹如未成年的人所作决定近乎儿戏，我们呢就接受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高龄80，在他第二度入住白宫之后，他的很多言行举止所作决定就真是相当之幼稚。最近他的政府和加拿大开打关税战，遇到加拿大奋力还击，特朗普面子过不去，近日就做了不少幼稚的反应。上星期四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内容不是再加加拿大商品关税，而是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并表示这个命令即时生效。特朗普搬出一大条 莫名其妙的道理，说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是因为美国今后不会再和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加拿大在贸易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特朗普意犹未尽，他说早前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叫做美国湾，如今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有座湾亦都有座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或者美国可以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亦都改一改，他言下之意，大西洋或者太平洋亦可以改名叫做美国洋。特朗普的这些说法就十足十世路仔玩泥沙，自己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根本不理会他将这些地方改名

0: 广煲之湖的意思。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做安大略湖，今天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认同卡尼的讲法，特朗普有权将一些地方改名，他甚至可以将安大略省也都改为美国省，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美国海峡。他喜欢怎样癫狂就由得他癫狂，加拿大人无权过问，我们只需要做回应该做的事，千祈不要为他的幼稚表现而动气。只可惜特朗普幼稚，连跟他搵食的美国政客同样智商都是低劣的。白宫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布了一张照片，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只展翅的美国国鸟白头鹰踩着一只加拿大雁的颈上，傲视远方，画面无需解说，就好像一则政治预言，强者俯身，弱者受制，尽显美国人的霸凌心态，以为凭着他们的强大实力就可以令加拿大俯首降服。然而有媒体报道，这张照片并未反映事实的全部，只是断章取义。这张生态纪实照片是加拿大专业摄影师蔡灰拉在年几前在安省伯灵顿旅行的时候拍下的，他并且将20分钟影片上传网络，曾经被不少媒体转载。影片所见一只美国白头鹰对一只加拿大雁俯冲发动多次的攻击，加拿大雁长时间处于劣势，但他不停地嘶叫啄击竭力防卫，最后的结果就是加拿大雁反击成功，白头鹰无功而飞走，加拿大雁撑过了这场恶斗活着离开。这个美国白头鹰攻击加拿大雁的影片正正反映了目前加美关税战的现实，加拿大虽然处于劣势，但只要奋力反击，终究可以撑过战斗继续活下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强的国家，白宫竟然发布这张暗示以强凌弱的照片，本质就是幼稚可笑，同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一样，是缺乏智商。加拿大人亦不是个个好像总理卡尼那么温良恭俭让，安省省长福特就是另类了，他公然同特朗普对骂，两个大老粗连粗口都出卖。福特上星期一在针对美国明年一月要对加拿大制造和出口美国汽车征收 50% 关税，竟然爆粗叫特朗普亲吻他的屁股。其实福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朗普之前也都用过同类的粗口闹过其他政治领袖，不过特朗普闹人就得，他被福特如此羞辱就忍无可忍，他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网页发帖反击，说道格福特不仅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更以已故政治家洛克福特的兄弟身份广为人知，但是道格福特并不出众。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当前糟糕的领导层主要是总理卡尼以及他的走狗道格福特。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这里照顾加拿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福特对特朗普的说话马上就回创，直接将特朗普称为暴君和失败者。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竟然变成一个总统一个省长之间的隔空对骂，走狗啊、暴君啊、失败者和粗口都出齐，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和错愕。现今西方世界政坛的政治人物可以沦落到这么低俗的地步，真是受家。讲回今次引起议论的安大略湖，它是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处五大淡水湖泊面积最小的一个。这五个湖是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密歇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除了密歇根湖全属于美国之外，其余四个湖是加美两国共有。 五大湖拥有的淡水量是全球总量的 21%。五湖的名称只有安大略湖和密歇根湖以两国的地方名字命名。如今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已经有加拿大人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密歇根湖就叫做加拿大湖。渥太华市会日前亦都通过将该市的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改名叫做 Taco Avenue。 其实这些做法是无济于事的，就等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特朗普之间的斗嘴互爆粗口，虽然是发泄了一时之间的不满情绪，但对解决问题就毫无帮助，反而是火上加油。我觉得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加拿大人应该有那只加拿大硬的精神，虽然面对白头鹰的轮番攻击有可能遍体鳞伤，但都要顽抗到底。白头鹰最终都会无功而返，加拿大是会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喺2026年8月3日咧，就美国财政部嘅公告，就系美国嘅债啊，系冲破咗40万亿啦。咁啊，美国由建国啊以嚟嘅国债，到第一个10000亿咧，系用咗192年。咁但系咧，而家咧吓系10000亿咁多先192年啊。而家我哋睇下咧，由39万到40万吓，嗰10000亿咧系最近嘅咧，系用咗

0: 而家平均咧啊，係個情況係每日都向上爬幾十億㗎。即係而家我講完，而家啱啱講完呢幾秒鐘，又唔知升咗幾錢。咁呢個係令人係相當嘅驚恐嘅。而家全球都開始有啲擔心，一直最被信任嘅美元、美債啊，係可能會崩盤。縱使唔崩咧，都會有好多嘅大變局。形成咧經濟局面唔係以前咁簡單啦嚇。咁其實美國咧係1783年獨立戰爭打完就已經欠咗咧係7500万美元嘅。咁啲錢基本上係法國咧係借俾佢攞嚟打仗嘅咁。咁咧啊當時咧就啊為咗還錢咧就將咧每個州嘅債咧就聯邦接曬落嚟。就乘機咧，用呢啲債就箍住曬啊！咁多個州咧，13个州咧都要聽中央嘅説話啦。咁啊，然後咧聯邦幫你還咧啊，咁就去建立咧佢自己嘅信用啊。咁所以美債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佢美國係有信用嘅，咁樣一個信用嘅資產。咁咧係金融體系嘅鬧就係喺美國嘅信用性嗰度啦啊咁。咁而國債咧。亦係咧一個美國我嚟應付一啲非常時期嘅資金，例如打仗啊，咁或者經濟危機啊，要花錢咧，咁就發債啦。咁美國國債咧，每次向上就一跳跳好多時候，主要原因咧都係來自咧打仗嗰啲咁嘢啦。美國成日打仗噶啦，咁一個非常好戰嘅國家。1812年同英國啊打第二次啊，即係第一次獨立革命啊，1812年又打一次。啊！嗰次系打加拿大吓，咁然后咧个债就向上啦。1846年又打墨西哥，又再向上咧债。1835年咧啊，就当时嘅 Jefferson 总统咧比较叻啲咧，就还翻晒，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咁啊系第一次冇债啦，咁点知跟住八八南北战争又借钱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一路落咧吓，咁啊到南北战争结束咧就。已经是赚了27亿美元，27亿比现在就啊，即系数目嚟讲少好多啦吓。但系咧，我27亿系比以前嗰几千万啊咁样计咧，翻咗40倍吓咁。咁啊，到啊南北战争开打完之后，又再重建，又要大笔钱咧，结果就上到270亿美元啦。咁啊，可以话咧就是、一路上紧噶啦噃。咁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中间当然又经过大萧条啊等等啊咁。咁第二次大战结束咧啊，美国国债就系2000几亿啦，系2600几亿咁。咁啊系占 GDP 嘅比重啊，系113%，开始超过个债欠债多过佢嘅收入啊。咁啊而咧。美國咧當時咧都係靠咧啲人啊，即係買翻嘅一啲債券啊咁樣咧啊，咁啊其中有8000万美国人自己攞錢嚟幫助國家買翻債券，咁啊其實咧就係、是、政府就喺人民嗰個兜裏面攞咗錢咧嚟到借住嚟頂住先，咁但係美國開始強就係因為喺呢、這個戰爭結束之前1944年嘅。布雷顿啊，森林会议咧，44个国嘅代表咧，就将佢哋嘅钱同美元挂钩，美元同黄金挂钩咁，咁啊觉得好稳定啦，有黄金做你嘅底啊，咁啊，但系咧到1971年咧，因为又打越战啊，咁咧开始用嘅钱多咧，啊咁啊，即系嗰个啊勾住黄金就嗰啲黄金根本唔够数，人哋要攞翻啲金啊，惊你还唔到啊，即系全世界啲金啊，存晒喺美国啊。咁啊，即係有嗰啲強國啊，西方列強將黃金存喺美國，要攞翻。咁於是咧，1971年咧，尼克遜咧就開始咧就係唔同黃金掛鈎，又同石油掛鈎。咁啊，同石油掛鈎就變成咧係石油嘅錢勾住美元，就有一個新嘅美元嘅霸權咧就開始成立啦。咁好似好有信用啊！你只要有美元還掂。买石油都用美元咯，咁你储美元或者你借美元，然后咧喺嗰度赚息，咁似乎好稳阵嘛咁。咁但系咧呢啲咁嘅美债原本都系我嚟救急用嘅，但系慢啲变成咧自己咧系搞唔掂嘅结构性嘅危机。咁第一咧就系减税， 因為 Ronald Reagan 啊，呢個列根總統上場咧，就相信咧呢個 Laffer Curve 啊，呢個就係當時學派認為，只要減税咧，增加咗個税基咧，反而收入多咗。咁不斷減税咧，即係美國由於税收減低，個收入少咗。咁但係由於人賺多錢，咁佢加翻多啲税，即係以為可以打和啦。咁但係咧，以後減税多過頭，到呢個特朗普嘅大移美法案咧，就夾到咧嚇，即係嗰個嘅。税咧吓就令到个收入咧吓系少咗好多吓，咁而咧债务又不断咧系继续加增喎，咁因为减咗税咧唔够钱，又要攞多啲债啦嘛，咁所以咧即系要买，即系多啲借人哋嘅钱啊，咁跟住第二样美国嗰个结构问题咧。就是打仗，咁成日打仗啊，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敘利亞、利比亞、打到烏克蘭啊，咁啊，所以咧係打咗咁多仗咧，到2022年啦，係已經80,000亿美元啦啊，咁啊喺個帳本度啦。咁啊第美國咧人越嚟越老，嗰啲賺錢人少咗啦嘛，嬰兒潮嗰啲。啊，咁佢哋一退休咧，有社會保障啊、醫保啊、醫療補助呢啲咧，啲支出咧就令到咧嚇仍然咧係要有好多嘅錢啊嚇係一路要需要啦，咁啊跟住咧嚇，仲有嚇係呢個嘅海灣戰爭啊、互聯網泡沫啊、次貸危機一路補咧啊，所以美國咧。就開始咧，嗰個欠債咧就越嚟越犀利。再加埋咧係疫情啊，加埋係一路到2022年嗰啲戰爭啊，多咗嘅開支咧，到2023年加埋曬就33万亿，咁啊好危險啊！2024就35万亿啊，而且因住通貨膨脹咧，就不斷要加息嚇，咁啊加到係4.5%，咁你呢個息一季咧，利息支出咧嚇就係、是。在2021年的財年就已經是3500亿啊，咁2026年咧就逼近咧15000亿啊嘅利息錢啊，咁你又驚唔驚咧？咁啊，美國咧又特朗普整個關税嚟到逼人哋俾多啲錢，其實人哋冇俾多，都係自己人民嘅買嘢嗰陣時俾多咗錢啫嚇，即係你入口嗰陣時嗰啲關税。咁咪多咗筆錢嘅咩？你估多幾多？多咗277亿，咁比而家以萬億計咁咧，其實咧就差好遠啦。再加埋咧，俄烏戰爭裏面咧，美國就夾硬凍結咗俄羅斯嘅海外資產，將美元當做武器。咁本來咧，即係縱使呢個敵國，佢擺錢喺你度，對你嘅信用嘅相信，點知突然間美國話你係敵國嗰陣時，咁就作曬你錢咧，就唔還啦噃。咁啊，而俄羅斯之所以打烏克蘭咧，我都分析過好多次咧，係之前呢個美國帶住北約一路咧去搶佔烏克蘭啊，通過顏色革命就烏克蘭去搶佔東烏克蘭，去壓迫東烏克蘭，咁終於造成咧係逼到俄羅斯要出兵，咁你逼到人哋要打，但係之後乘機作曬人啲錢。咁就全世界都開始驚驚地喂，咁美國會唔會有一日又話你個國家唔夠民主，又話你個國家咧係獨裁，咁就可以將你國家擺佢度嗰啲錢搶曬咧？咁嗰啲就買咗債券啊，今日唔還咧咁，咁啊開始咧，而家大家就搶黃金啦。咁所以到2025年尾咧，黃金喺全球嘅儲備佔嘅比率已經高過咧美債嚇。咁啊，所以話大家。黄金其实冇利息噶噃，即系美债有利息赚，你借债，但系都宁愿买黄金，又惊咧吓，即系美债系美国到时系即系讲大话冇信用，咁咧而黄金仲可以升值嘅，咁开始抢黄金，咁开始咧就继续咧吓系一路各种嘅惊恐出现啦，美元失去信用，美债咧就不断高升，慢慢地系借钱嚟还债。呢、這個就係龐氏騙局，龐氏騙局搞落去，始終驚會爆煲嘅，所以咧呢、這個嘅風險性咧就越嚟越大，就係、是、全球嗰陣面臨嘅危機。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曾經好多嘅公開場都俾人問到，你擔唔擔心 AI 嘅發展會取代一啲新聞評論、 新闻分析的角色，甚至将来呢我哋唔使什么听什么专家 KOL 嘅评论，我哋问 AI 可能更加丰富、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呢？这个问题我当然系无法去解答。关于 AI 带嚟嘅种种嘅冲击同埋嘅颠覆性、取代性呢，暂时都冇人呢可以说得清楚。但好似核子摸象咁，摸到乜咪乜咯。不过当时一个好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呢， AI 其实都是由人的脑去衍生出来的。咁我哋只要保持我哋脑筋的灵活性、独立思考，咁我哋设计出来一切嘢呢，其实我哋仍然可以控制佢。相反，你唔懂得去运用你嘅脑，一切依赖 AI， 於是 AI 成为你嘅大脑呢，咁先是问题所在。今日好想呢是考 AI 的问题。我输入三个词汇，我问了他三者之间有什么相关性，有几大的影响力呢？这三个词汇就是香港发生的狗咬人事件、香港邮政事业的凋微毁落、特首行政长官的选战问题。狗咬人、邮政的变身以及呢特首的连任，三者有什么相干呢？我相信 AI 未必答到，但是新闻的分析评论就是将一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呢都可以结连在一起呢，而建立了一个的整全的点线面的新闻的一个的立体性。点解讲到狗咬人同邮政嘅变身系同呢个特首嘅连任选战有关呢？事关呢政商界最近都接触到一啲从北南下嘅一啲个收风人。呢个收风人呢就嚟自相关嘅系统啦，相信系港澳办啦，就派落嚟呢系接触不同嘅界别一啲好有代表性人物。而听他们对香港近期发展一些的看法，当然这个时候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收风的议题，就是对行政长官下任的人选。那他们问的问题都会很广泛，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啦。但是呢如果根据我过去的过去是很多年前我都接触过一些来自北京的收风人，就也都是征询呢对行政长官的意见。但是当时来讲整个的氛围呢比较是宽松啦，他们亦都是很重心去聆听，而不是将一个既定答案呢塞在你的口里面呢叫你认同。他们更加具细无云，问得很细节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就是内地怎么看民意。我们香港好或者在国际好，民意通常是来自民意调查。咪调查你个取样越广泛，越客观咧，你得出嚟个结果咧就越接近嘅。不过内地唔系一套嘅，内地仍系重视个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佢揾到啲有代表性嘅人物，佢就会好仔细同你去深入去探讨、分析，睇你好多意见，你对个问题咧有更加深入嘅了解。而北京收风人亦都咧秉持住呢啲系相当巨细无遗，同你去深入讨论呢啲嘅事情，唔系简单攞个答案，你支持边个，你唔中意边个，一啲咧好有主观嘅情绪判断。你话喜欢，你话唔喜欢，点解喜欢，点解唔喜欢，佢问得好仔细嘅。咁点解香港发生嘅狗咬人事件，同埋咧邮政署嘅瘦身变身？都成为一个收风对象呢，好简单。狗咬人事件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风土民情的变化。而这个事件亦都掀起了社会上有好多网上的讨论。内地好重视网络的新闻的，好重视网络的讨论。媒体报道有限，但网络那个燃烧呢是好迅速。是牵涉到中港之间这些狗隻的一些的输入啦，一啲嘅蒙混过关啦，一啲走私啦，如果讲及到咧渔护署嘅不足啦，而家香港系我哋引入咗呢个 宠物友善狗入餐厅，又发生狗吓死人事件啦。所以唔好睇笑啊！呢啲社会风俗嘅变化，香港过去几个政策都衰咗喺度嘅。邮政署嗱，呢个亦都引起咗好大嘅讨论，年年亏蚀，一无起色。你不能不变啊！一个变，如果一间机构咁应该执咗啦，但系政府部门唔执得噶嘛？政府部门就要求变求新。咁邮政呢样嘢喺内地嚟讲，人哋一变身好快啦，点解香港仲咁落后啊？即系正如我早前都喺家书中分享过，邮政点会冇得做？你睇内地啲物流公司成为跨国公司啊，系一集系讲紧系1000几百亿掟嚟香港嚟到推广呢个物流业啊。邮政署咁多嘅优势，你唔懂得发挥啦，呢就系咧政府一种抱残守缺啦。嗱，所以呢两样嘢都涉及到一个风土民情，一个系社会政府嘅结构改革啦。唔好睇少两个议题啊！你再话落去讨论去咧，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咧喺施政上嘅得与失。所以点解呢两个似乎毫不相干嘅小事引起咗呢个收风人嘅关注呢？呢就我要了解一下，睇问题唔系净系睇表面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加美两国的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已经对加拿大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50%的关税，而加拿大亦都宣布了反制关税项目将会在下星期二开始实施。安省省长福特痛骂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输家，是独裁者，是破坏王，是恶霸，可能是这些猛烈的批评惹来了改名的争议。上星期四，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加美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是美国湖，即刻生效。他又说已经做好所有有关文件和通知所有有关人士。去年特朗普上台就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美国湾，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绝。特朗普说现在有美国湾、美国湖，只是差一片大洋，暗示可能会将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改名。事实上，在美国国内，特朗普喜欢对地标建筑和政府的建筑物自我冠名，例如将华盛顿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 Kennedy Center加上自己的名字，变成是特朗普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金乃迪家族强烈不满高商法院，法院今年五月裁定中心的董事会无权在无国会立法的情况下更改名字。另外，五角大楼考虑将一艘建造中的航空母舰命名特朗普号，还有华盛顿兴建的一个新体育场馆就已经向球队的老板施压，要用特朗普命名，政府才会批准环境和土地的使用权。特朗普更加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特朗普海峡。加拿大的地理名称委员会1897年成立，是加拿大的官方机构，负责协调和批准境内所有官方地名，包括城市、山脉、河流、湖泊等。所以就算特朗普通过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都只能够在美国使用。和墨西哥湾一样，国际上仍然是用安大略湖和墨西哥湾入。美国首席谈判代表 Jamison Greer 格里尔在接受媒体专访的

格里尔更加话咧，佢呢啲并非系美国谈判嘅红线，谈判系不至于因为咁样而破裂噶。本国嘅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发声明回应，佢话欢迎美方撤回立场，咁强调咧只有喺尊重加拿大主权嘅前提下，两国才能够重新返回谈判桌。加拿大对美国新征对等关税有近900项，但上星期二早上宣布之后，第二日即是星期三的下午就作出了修订，主要是剔除了对美国入口的海鲜和鱼类制品加征 25% 的关税。这个是明智的做法，因为美国缅因州六成的龙虾都是运去大西洋省份加工处理的，而本国有80%的水产养殖产品都是输出去美国。对海产和鱼类产品加 25% 的关税可以说是双输。不过加方也都宣布了增加新的项目，有木炭、铜线、印刷品、石膏制成品和交付时用的砖、罐、锅等器具。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不涉及能源、重要金属、电力、铝、油和钾肥。沙省和亚省省长放话，不要利用天然资源作为报复美国的手段。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表明是反对对输出的亚省石油收出口税或者是减少出口量。亚省刚才宣布，由于油价高企，省政府财政转亏为盈，今年有20亿盈余。现在沙省和亚省就是两个仍然有入口美国酒的省份。沙省省长 Scott Moe 说，由于美国对入口的加拿大酒加 50% 的关税，所以沙省都会对入口美国酒加 50% 的关税。即是说沙省会继续入口美国酒，但就由民众去决定买或者是不买了。亚省立场就未有改变。咁究竟系咪应该以大局为重，一啲省份牺牲佢哋嘅利益，窗口一致对外呢？亚省每年出口去美国嘅石油、天然气同牛肉一共系15亿，沙省生产80%嘅肥料咧都系输出去美国。若果你系亚省或者沙省嘅省民，你愿唔愿意为咗整体而牺牲个人嘅利益呢？除此之外，联邦反对党保守党要求政府公开协议草案的全部细节，以及是召回国会，使反对党可以就谈判破裂和随后关税升级的危机进行辩论。国会目前是休会的，要到9月底才重开。对公开协议的细节，贸易和谈判专家普遍都不是太赞成。首先这样做是会暴露自己的底牌，同时要保持谈判的灵活性，闭门谈判也是保障外交互信的原则。民众就不同了，不想政府黑箱作业，公开内容其实也有助凝聚共识和稳定市场信心的。国会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重开未必是最重要，自由党政府现在最重要就要取得各省的支持，日后联邦政府任何升级行动要得到各省的背书。面对外面的危机，我们是没有分裂的本钱的。连锁超市集团已经再次在他们的杂货上贴上加拿大生产的标签，方便民众购买的时候分辨买加拿大的货品。亚省爱民顿市有两个省民在去年开发了个应用程式，只需要扫一扫条码就知道货品是本地或者是外国进口了。据说这个应用程式使用率近日是明显增加。讲到底，加拿大和美国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1月由时任本国总理杜鲁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墨西哥总统聂托签署。当时特朗普大赞是一份前所未有咁好的协议。协议2020

生效，规定六年后检讨。可惜啊，今年七月到期，美国宣布拒绝续签，话要每年检讨，但系呢份协议仍然系有效噶。不过协议系归协议，美国喺特朗普旧年上台以嚟，已经持续对本国一啲货品加收关税。依家咧又根据关税法338条款咧，对我哋280亿元嘅货品系加50%嘅关税。咁睇睇负责加美贸易嘅联邦部长勒布朗所讲咧，本国政府其实好似其他国家一样，基本上咧已经系接受咗美国加我哋嘅关税。我哋先作出让步，所谓谈判只系喺细节内容，无关加税嘅原则。谈判嘅时候，两方系要作出妥协噶，以牙还牙只会相输，互利先能够共赢噶。咁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我陈建邦，都有拍档Bosco 杜光胜。Bosco 你好
4: 啊。你好，各位听众好。是哇，在现在出面真的想说温哥华不旺都不得啊。我觉得一样东西周围塞车又周围塞船。船都塞埋喎，而家，咁啊，即系嗰啲人而家咧，你要过翻维多利住或者翻工啦，老实讲都几辛苦啊，除非搭真系水翼船啦，或者搭直升机啦。如果唔系啊，佢哋啊有啲朋友佢话要订成一格一日先订到过嚟。咁啊，头先我一路过嚟啦，喺啊温哥华过嚟，哇，发觉嗰个塞车厉害啊，由嗰个 Nike 桥一路塞到去嗰、那个有个 New Westminster， 直情喐都冇得喐。所以我相信啊，即系温哥华想话唔旺都唔得啊！有个朋友讲咗个名句啊，同我分享啊。佢话 Bosco 佢做生意好成功啊。佢话你睇见边度塞车咧，嗰度有生意做噶，即系话嗰度好旺咁解。咁啊，话俾我听。佢话同埋仲有一样啊，佢如果塞车嘅地方啊，多数嚟讲佢地产会有啲喐动。咁我又试下听下佢讲，不过真定假就唔知啦。大家要问过你嘅专业人士作为标准。
3: 嗱，塞车咧呢个情况咧，唔系真系人多，其实就因为我哋嘅路面本身就窄，而且咧就人咧就已经一路嗰、那个人口一路增长，咁好多啲路面咧，佢哋第一已经系旧，路面上边咧俾啲车辆啊行过咁多年落嚟咧，开始有啲走样，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好多時候咧，佢未必一定個路面問題，但係入邊佢基本上有好多嘅地方咧已經起咗新嘅物業。起新物業咧，第一件事要注重嘅咧就係佢入邊個政府要起嗰啲facility 啦 ，amenities 啊，包括水管啊、去水渠啊、電纜啊嗰啲嘢，全部要重新去鋪過。咁所以就變咗要掘地啦，因為我哋嗰啲電纜拖曬喺個地下嗰度通過，咁變咗你一定要。掘地，掘地嘅时候咧就变有工程，工程进行紧咧，咁你本身嘅路已经窄啦，你仲要就要掘埋地嘅话咧，即系变咗你嘅交通嘅状况啦，只能够系只会系越变越坏，因为我哋嘅路面本身系有个经过咗咁多年系有问题嘅，
4: 系啊，
3: 咁而家因为容纳唔到啊，而家要佢要好多时都要，如果路面咧原本系以前系够嘅，而家要加阔少少啦，咁我会谂办法点样去加阔条路咧，佢哋都要有方面嘅谂法，以至到咧我哋嗰个嘅路面状况咧。是日益嘅嚟到恶劣嘅，呢个系无可否认嘅事实，因为温哥华本身系一个增长紧嘅城市，一个成长紧嘅城市嚟嘅，变咗咧有塞车啊，有城咧似乎系避免唔到嘅，因为我哋温哥华咧静止咗好多年啦，咁多年落嚟咧都冇乜大嘅维修啊，冇乜大嘅修整，今时今日你嗰个经济情况咁，政府梗系要。等翻多啲錢出嚟，製造翻嗰個就業機會，所以就變咗咁多呢啲咁嘅工程進行緊。
4: 係啊，你講得啱啊！我哋唔似嗰啲南方嘅國家嚇，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掘路啊，或者可以講維修啊。喺呢度啊，到冬天咧，你就冇得做噶。所以佢一趁著夏天啊、秋天啊，或者即係未到中秋之前咧，就搏命去有路啊，掘咗佢啦。有电线铺咗佢啦，有嗰啲坑渠啊铺咗佢啦，咁所以咁环境之下咧，呢、這个时期咧，再加上咧我人口又增长，吓咁啊结咗即系塞车成咗个大问题噶。咁而家咧佢啲城市系一样嘢啊，正如你所讲噶，即系话咧啲人唔使搬咁远，但系咧可以能够喺翻呢度住，于是啊嗰啲咧就一屋咧可以能够咧就四五个即系 unit， 咁变咗咧。嗰、那個街道嗰啲啊，去水啊、來水位咧，都冚唪塞曬啊！就突然間又咁旺嘅話咧，你知道開始人喺個地產方面詐騙咯。最近咧有一單例多人多喎，俾人揾到出嚟喎，原來俾人詐騙咗啊，差唔多300-400万。佢話嗰班人咧就因為聽咗一啲告白，佢話咧即係突然間多人多，而家個地產咁旺，又咁多塞車，咁啊生意又咁旺咧，於是佢哋話咧。就投資開發， 结果咧就发觉啦，就自己钱攞唔到笔第二啊，跟住冇咗啊嗰次啊去渔王学啊，但系好嘢喎，今次唔知点解啊，警方啊就即刻行动，一连拉咗两个人，第三个人咧系一个女士嘅，又翻咗中国，佢话咁啊呢两位人士咧一男一女都系我哋华人，咁所以啊喺呢度。大家如果你如是者听见嗰啲啊利大嗰啲嘅投资咧，大家一定要打醒精神，因为我哋中国有句名句吓，叫利大本无归，就系咁解啦。
3: 佢点样呃啊？佢点样呃人啊？
4: 佢啊就开咗个档口，跟住咧就话俾佢听啊，呢一个地段咧我买咗啦。咁唔系佢真系买咧，原来咧佢咧就同人哋夹埋，净系用啫呢笪地方，即系用佢个名，即系话嘅嘢。咁啊！但系真正唔系佢，佢话咧呢个地段咧，我哋揽埋大家嘅钱咧，一齐就发展，就喺 North York 嗰度。
3: OK， 咁但系你投资嘅啲人去买嗰个物业嘅时候，冇去嗰啲律师 conveyance 冇帮佢 check 清楚嗰个业主嗰个拥有权系边个
4: 啊？而家真系连律师啊都夹埋噶。嗱，我试过啊，呢一度咧啱啱有一个又系话一个俾人除咗牌嘅律师啊，佢又同佢哋夹埋。有一阵呃人，咁结果而家连律师都拉埋，但唔系呢个 case， 系另外一个 case。
3: 明白。
4: 跟住有另外一个 case， 我哋都知道啦，就喺域多里加埋四十九街嗰度啦，有个大厦咧就起咗，原来佢按上按，按上按，咁啊嗰人佢话有律师做，应该好稳阵啦，谂起原来法国律师喺度走咗翻印度，咁啊所以嚟讲咧，有好多人一啖食咗你，佢就跟住走人啦。再加上嚟讲，第一佢系冇乜生意啊。第二个牌都已经开始污糟啦，啲人查紧佢啦，咁啊不然嚟讲，有呢一两个月我就夹埋人哋一齐将嗰个大厦按上按，就喺域多利，佢谂起搞掂啊，好在，咁啊所以嚟讲咧，大家咧唔好话净系律师相信，我哋就算律师咧都要查一查。这个律师是不是个底干净企理的？
3: 那你怎样去防止你自己受骗呢？
4: 如果是这样，你一定要跟律师协会大家一起谈，他有他自己的协会，就算是那些的就是说任何的东西都有个协会，你不怕在那里查一查，这个律师例如道港胜这个律师信不信一个呢，他不要说这个人专门来加人，或者他有底现在在轻盈在那个即是审讯之中呢，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小心。如果你看见我律师一查陈建邦律师，哇他的底很清，什么 campaign 都没有，那你不怕找他？
3: 我知道，但是有很多时候你刚才所说的有一些物业呢，可能那个物业那个业主卖的时候呢，他会有个律师坐镇的，有个律师 in-house 的、尤其是你买楼花那些，很多时候可能他有个律师在这里。是不是？如果你说你好多时啲人去买嘅时候呢，反正係流花咋嘛，係咪？咁律师咪律师囉，咁同律师落咗个流花个盘，咁然之后就根据佢哋个章程，我要俾投个俾 5%， 跟住几日俾多个 5%， 再几日之前俾埋嗰 10%， 总共收你 20% 首期，咁嗰个基本上个律师可能系嗰个发展商自己㗎喎、
4: 啊。你多数自己。
3: 咁你有冇办法去证实嗰个发展商个律师系可靠呢？
4: 咁我要问一问，例如个律师啊，即系话阿道光胜律师，咁佢可能查一查，喂，佢原来揾出佢有即系话俾人投诉緊喎。因为佢嗰啲人好多有一个 rating 㗎嘛，就算医生都有 rating 㗎。係咪我呢个牙医好唔好啊，咁我都上去上面查一查。
3: OK。咁即係话如果你去买楼买物业那个物业係仲係起緊嘅时候买楼花，你可以去搵嗰、那个发展商去买嘅时候，咁发展商我哋有律师同你做晒文件，你话我唔抵押，我自己搵我自己律师，咁都得嘅啫。
4: 係呀，好，如果咁就更加好。因为你搵返自己律师嘅话，正如陈建邦你所讲啦，你个律师梗帮你㗎嘛。
3: 同
4: 埋律师都信得过嘅，你先搵佢。咁佢同你查呢，即刻查出对方律师或者呢个嘢呢有冇料到。
3: 头先你讲嗰个 Victoria 家四十九街嗰度嗰个大厦呢，嗰、那个问题呢，个问题个在于就係嗰个律师本身係因为嗰个发展商㗎嘛。係同佢有勾结㗎嘛。
4: 係呀。
3: 咁佢咪将啲生意叫做好听啲，佢有律师喺度帮你做埋啦啲咁文件嘢㗎嘛。
4: 冇错。
3: 但你係、你系咪有权呢，作为一个地产商，佢系咪嗰个买家有权可以唔搵个发展商个律师，自己搵个律师同佢丢啦。
4: 係啦。佢唯一一个律师呢，唯一一个好处呢就係佢平啲。 系嘛？例如啊，你揾你自己律师揽埋都过千噶嘛，系嘛？你揾埋我呢个200搞掂啦。咁啊，讲啊，有咁大只夹乸，咁啊又系咪都系个律师？仲系入个律师事务所，咁啊就自己中咗招啦。
3: O K， 咁所以自己要小心咯，
4: 一定揾自己律师，几时都系唔好揾对方律师，一次过
3: 自己律师，咁啊同你处理一啲买卖嘅交易嘅一啲事。
4: 系啦。
3: OK，
4: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都要揾自己嘅地产经纪，因为咧，如果对方有乜嘢讲咧，即系话佢话啊，呢个地产经纪你揾佢，我益佢，嗱，你可以而家 double hand， 你变咗嚟讲经纪样就多啲，你可唔可以同我捻低啲价咁？到最后嗰阵时啊，好多时蚀低自己嘅，因为嗰个人咧，梗系俾对方嗰个 owner 就好少帮嗰一个嘅，即系嗰个客人。咁啊，所以有好多嘢咧，佢老实讲，佢就唔讲得清楚，
3: okay.
4: 或者系咧好多嘢仲系咪查得清楚，佢又唔讲得多。再加上有啲人我知道啊，有啲地产朋友啊，竟然间咧食咗一笔啦，就嗒一声，直情咧就走咗，都唔知去咗边啦。
3: 好得Bosco 啲有经验嘅地产界嘅巨子讲嘅嘢，我哋应该信佢个做法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讲一啲关于诈骗嘅信息。
1: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盈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6: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7: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就嗱，我有个听众咧非常之好，佢打咗个电邮俾我，整埋一个嘅副业嘅一个图表俾我睇嘅，咁佢就问啦，佢自己应该知噶啦，佢喺个电脑里边已经非常之清晰话俾我听，呢、这个一定系假嘢嚟噶啦，系乜嘢嚟嘅咧？有一个电邮收到，话咧呢一个电邮嘅人士咧系send 咗一啲嘅coupon， 可以话 claim 到呢一间咧老麦嘅750蚊嘅食物券，咁就系一个 gift 卡嚟嘅，系呢个嘅吓牡丹楼嘅送出嘅，咁佢就 send 咗俾呢个人叫做Mickey C K T 啊，咁呢个电邮地址系 hotmail.com 啊，咁就我唔知道呢个咁嘅电邮地址咧。是不是 send 咗俾呢位听众嘅？因为呢位听众嘅电邮地址肯定就唔系呢个嘅，咁就系喺一个其他嘅人嘅一个嘅电邮地址喺呢个 coupon 上边嘅。咁肯定呢一个咧假啦，唔使睇噶啦，边有牡丹楼边有俾750蚊嘅 gift 咁大方啊？
4: 冇错，
3: 仲系咁样发出嚟，8月30号发出嚟，琴日俾出嚟嘅。啊 ，congratulation， 啊 ，Mickey C K T，here is your牡丹楼嘅$750 gift card， 叫你 click here，
4: 冇错，
3: 即系成日都讲嘅。你如果睇到个电邮， 出咗呢幅图，佢叫你 click， 叫你揿嗰个 link 咧，你一揿咧就大件事啦。咁、你啲资料咧、可能会外泄噶啦。咁所以咧呢位听众非常之好啊，俾咗一个嘅即系 sample 俾我哋睇，呢、這个咧肯定系假嘅。所以啊，多谢呢位听众嘅提醒。如果你收到类似呢个咁嘅情况咧，你肯定唔好睬佢。系好似阿 Bosco 嘅金句，睬佢都傻。
4: 冇错，
3: 而家啲听众朋友听住你讲呢啲嘢，全部都识噶啦，睬佢都傻。
4: 系啊，你讲得啱啊！但我嗰次我睬咗一睬，上两个星期，结果嚟讲我真系傻噶，系嘛？佢打个电话过嚟，佢话系原来打翻转头系嗰个 TD Fraud Center。
3: 嗯，
4: 咁我又用 TD 卡噶嘛 ，TD 卡嘅有嘅好处咧，就系你一用咧就真系叮响噶嘛。
3: 嗯，
4: 咁佢有人用你嗰、那个，但我即刻睇下。我原来我冇叮过，但系我点解咧？佢话我哋 TD Fraud Center， 系话因为我查一查呢个电话，真系喺嗰度。原来正如阿帮主你所讲，佢咧就勾咗一个人嘅电话，然后将自己个 TD 嗰个啊诈骗嘅地方啊嗰一个 number 贴上去，然后 send 俾我哋。所以睇起上嚟个 number 咧就系真系，喂系啊 TD 嗰个系诈骗中心、反诈骗中心，但系里边真正打电话俾我。分分钟啊，用咗啊，帮住你个电话都唔定、
3: 嗯，
4: 但我睇唔到你大人个电话，
3: 嗯嗯、
4: 但我净系一睇咧就系 TD 个电话。咁而家咧佢话俾人呃咗学费啊，嗰大班人啊，特别有啲印度嘅朋友啊，佢话就系咁啊，佢话咧一个电话打过嚟，佢话喂，你知唔知啊？你嗰个啊信用卡俾人盗用咗、啊，咁佢话我哋啊系一间银行嘅一个反诈骗中心。嗰啲人當堂嗰啲學生哥嚇咗一跳啊！因為佢諗個心，哇！我初嚟報到，拿住嗰張卡啱啱先攞住，真係有人呃我。結果嚟講咧，就對方話俾你聽，嗱，我而家俾個驗證碼你，咁啊，你將你驗證碼撳翻轉頭，跟住你撳翻轉頭嗰陣時咧，我可以同你追翻佢翻嚟。咁呢個學生咧，真係話，佢話不過你要講清楚你嗰、那個number 係幾多號。同埋你後面嗰張卡嗰、那個驗證嗰三個數目字，咁啊新嚟嘅朋友，你話講佢哋未必知咁多嘢噶嘛，咁啊打翻轉頭啦，得打翻轉頭嗰陣時，跟住睇嘅驗證碼，例如驗證碼係一二三四，佢話撳翻一二三四落去，結果嚟講啊，到最後佢俾人哋發覺，哇！佢俾人攞咗成30,000+，即係學費冇咗就冇咗几万元，佢話所以喺咁環境之下咧，呢一個班學生就即刻向人哋追，佢话喂，佢话我嗰啲情况话翻俾嗰间银行听，佢话我用咗你嗰、那个，我亦都系啦。咁你有冇揿验证码？有。佢话当你揿验证码嗰阵，代表你真系你。佢话呢个你会唔会你又呃紧我啊？因为如果系啊，冇理由你要识揿验证码噶嘛，所以银行唔肯俾佢。后嚟佢又同我拗讲，喂，我咁样俾人呃咗钱，我就以为嗰个学费嗰几万蚊交俾你啦。点啊？即系原来冇交到喎。好，嗰间话俾佢听，我冇收到。佢话你同你嘅银行倾，咁佢同银行倾，银行话冇，因为你揿咗验证码，冇得回水。咁啊，到最后佢点啊？上 CBC， 然后 CBC 嗰度咧就知道佢情况之下，亦都知道佢系真实嘅呢班学生嘅。于是咧，佢就打电话俾嗰间银行，结果嗰间银行佢话下不为例，佢话咧而家我啊俾翻你。咁啊，自此以后咧。就跟住加拿大咧，亦都有議員喎，登咗出嚟話俾大家聽：，喂，呢、這個情況有咁嘅嘢，我哋使唔使加拿大國會做啲嘢咧？唔好俾嗰啲新嚟嘅學生咧，覺得我哋呢度成個好似梁山伯，成個好似賊鬥咁咧。咁啊，當佢講完咗之後咧，佢真嚟提議上國會，點啊？即係上到國會咧，就俾人推翻。佢話保障自己係你個人嘅責任。
3: OK， 明白。好，我哋去广告下返嚟呢，听众朋友 ,604-267-1320, 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哋嘅睇法。
0: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9: 买中秋月饼梗係嚟奔月大饼店啦。
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喎，清甜软滑，好似食緊鱼翅咁。
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 604-324-9188,324-9188。
11: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2: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 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的，平时要嚟补身健体是最适合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13: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4: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3: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4: 真嘅？
13: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3: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5: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8: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8: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星期一下昼3:37嘅诈骗照镜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帮我听下拍档咧 ，Bosco 杜广胜嘅。咁啊，头先咧 Bosco 都讲咗啦，有一啲嘅国际学生咧系俾啲骗徒呃佢啲钱啦，吓呢个都唔系即系新鲜嘅话题嚟噶啦，已经一路发生紧噶啦。
4: 系啊，
3: 咁只能够怪咧，就系呢啲学生咧本身咧自己唔去做一个嘅即系我叫做自己做一个监测，同埋做一个小心嘅一个人求证嘅一个嘅程序。人哋话系我哋代表边个嘅，你俾钱我，我帮你做啦，咁你就信佢。你完全都唔去自己做一啲嘅调查或者研究，去睇清楚。好似你买楼花，你自己揾自己嘅律师，个律师梗系帮你睇好晒啲所有啲条文啦。
4: 冇错，
3: 你唔可以净系信一个发展商嗰个噶嘛。所以基本上。即系自己嘅唔小心，以致到咧系会唔见钱咧。我觉得到时候你再追其他嘅人要赔偿俾你咧，咁人哋肯俾你咧，只不过一个人情，唔俾你系道理嚟
4: 嘅。啱啊，冇错。不过你搞到啦，即系上CBC 啊，然后去嗰度啊访问到啲当地嗰间银行啦，有好多时咧佢哋都肯噶，因为第一样嘢佢认为啊，你既然间咧，第一你报咗案。第二，你精神经传媒咧就唔会知道啦，即系唔会谂我啊，即系杜广胜啊，今次嚟讲我乱七八糟闹间银行攞咗我钱啦，系一件假事。因为点解咧？你既然间玩到咁大咧，再加上自己嘅声誉啊，佢好多时都想话整个演跑费咧，就俾翻佢30,000+咧，就算数噶。
3: 咁有可能，好可能就系银行有时佢哋个把关又不力啦，咁所以啊。費事將件事揚得咁開，唉，算死啦！有咁少錢，係其實都係啲 account holder 嘅錢分出嚟嘅啫嘛。我到時年尾分紅嗰時候分少啲俾你咯，咁樣咁解啫嘛，係咪？咁但係呢個，我覺得作為一個消費者，無論你係買乜嘢嘅服務都好，自己都要小心，自己要去研究同埋去求證先，唔可以即係求其人雲亦雲，咁你就掟個錢掟嚿錢出去啦。即系分分钟有一掟咗去，我叫肉包子掟狗，有去不回嘛？即系你自己将自己
4: 自己蚀本，
3: 系咯？你即系你将自己做羊菇，系咁俾人
4: 劏，
3: 系咪？咁我都同啲听众朋友嘅时候，啲喺啲活动上边交流嘅时候咧，其实我听我啲听众朋友咧，佢哋个个都好醒嘅，
4: 嗯，
3: 佢哋都有同我讲我哋嘅节目，诈骗照镜咁。佢话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相信，点解啲人咧会唔见钱咧？系因为佢哋贪嗱，啲听众自己。同我喺度倾紧呢个诈骗照镜啲节目嘅时候咧，喺一啲活动啊，我讲系出边唔喺电台呢边嘅电话，
4: 系
3: 佢自己都话嘅，佢话如果系输钱，如果系唔见钱，系自己抵死啊嘛，因为自己贪啊嘛，系咪？
4: 特别喺投资方面啦，吓地产啦，
3: 投资方面一定系贪嘅，
4: 啱，系咪？再加上嚟讲啦，起初佢系俾啲真系俾啲甜头我哋嘅，例如啊投资咗，例如啊1,000蚊，哇！竟然佢话我哋有200蚊利息，咁快手嘅，咁啊就系先至因为呢个贪，同埋因为咧即系贪嗰啲便宜，同埋咧即系话哇咁大利咧，因而中招。
3: 因为佢中唔中招嗰个咧，系睇你自己嗰个嘅心态嚟嘅啫。
4: 系啊，
3: 你摆1000蚊有200蚊翻嚟咧，我够啦，我叫佢攞翻1200蚊俾我啦，我唔玩啦。如果你系咁嘅话咧，嗰啲骗徒冇办法可以赢到你。
4: 冇错，
3: 同埋你俾1000蚊佢，你有200蚊，你话我要攞翻1200蚊啦。佢如果就知阿 Jo 啊，俾好多问题你，又话要手续费扣埋噶啦，可能你攞唔足200蚊，咁就有问题啦。
4: 系啦，
3: 系咪？第二，你要投资任何嘅投资嘅工具都好，或者嗰个嘅公司或者嗰间嘅保护都好，你最紧要就系要同呢、這个BC 省嗰个金融管理局嗰个嘅地方啦 ，check 佢呢间公司系唔系一个正式喺 BC 省注册嘅一间财务公司或者投资公司。
4: 冇错，
3: 因为如果佢冇呢方面嘅证据，而你去投资俾佢嘅话咧。你只不过系将啲钱掟落咸水海嘅啫，你掟落咸水度听到嘣一声，你掟咗俾佢之后乜声都冇嘅。
4: 冇错，所以成日佢而且越掟越多添，佢越吸你越多，越唔清楚越死得快。
3: 因为你贪啊嘛，
4: 系啊，
3: 咪你1000，你俾1000蚊，好似你话斋，佢有200蚊俾佢，咁个账面有1200蚊，其实佢冇同佢投资到，佢只不过将嗰200蚊咧系一个数字摆上去啫嘛。
4: 啱
3: ，OK， 咁你话啦，哇，1200蚊，佢会同你讲啦，1200蚊咪少咯，你1000蚊赚200蚊，你再摆多啲啊，可能有几十个开添咁。
4: 冇错，
3: 咁你听到佢系喎，1000蚊有200蚊，我2000蚊。
4: 嗯，
3: 唔系400噶咯，因为好可能唔止噶咯，咪你嗰个基数大咗啦嘛。咁佢一路谂嘅时候咧，个人就心红啦。一心红嘅时候咧，哦，一掟咗钱落去，好啦，到佢话，哎，我而家可以收翻啲，攞翻啲本，你攞啊？佢会诸多阻拦你。引跟住好多嘅问题话俾你听，跟间又呢样又嗰样，搞到最嬲尾，你乜都攞唔到，
4: 手续费。佢跟住嚟讲，你想话哇？而家我已经有1200蚊啦，咁我想攞。佢话你而家你攞咧要有手续费嘅。佢话如果你而家唔攞咧，你继续喺度投资啊，唔使手续费。
3: 你又需求变咁大，
4: 系啦，滚到咧，例如啊，2000蚊嗰阵时咧，可以一次过俾你。咁啊，嗰啲人咧就起初谂住，哇，系如果咁啊，我不如咧就攞咗2000蚊，攞咗200蚊先啦，继续嗰1000蚊去投资。点不知啊，就系话。自己俾咗手续费咧，就一次过俾人挑起晒。因为咧，我哋记得一样嘢嗱，我中过一次招啦，就点样咧？就系话嗰次咧，就话有电话打嚟，又话一间银行。嗰次咧，佢咧就话系 TD， 因为我用佢张卡噶嘛。咁然后咧就话喺嗰度咧，就我俾人哋咧就诈骗，咁啊要我讲个 number。后嚟咧，我太太话俾我听啦，佢话嗰个假噶咁啊，我先醒咗。后来我想返嗱，我已经系即系话系做开呢个节目啦。我听返我嗰阵时都会呢，原来第一样嘢呢同大家分析啊，未听过原来打电话过嚟讲足个 number check 过亦都系正常嘅话，系一个真系嗰间银行打嚟嘅电话，而竟然间呢系个诈骗人呢勾咗个电话，勾咗人哋条线，又摆住嗰个诈骗部门嘅电话上去㗎。因为我都系第一次知。啊！当堂咧就中咗招，即刻话俾大家听。老实讲，银行讲翻一句说话俾我，非常好噶。佢话我哋所有银行、所有啲财务公司唔会打电话俾你，话你已经系诈骗嘅，我哋唔会打嘅。佢话任何人打电话俾你，话你已经啊，我哋系诈骗中心打俾你嗰啲啊，佢话绝对系假。佢话呢啲嘢，咁我话有咩方法知啊？佢话好简单，你用 credit card 后面有个 number， 你打嗰个1800。所以大家而家咧，记住啊，任何佢话系诈骗中心、当地银行诈骗中心啊，绝对系假噶。佢呢个银行讲俾我听噶。
3: Okay，
4: 今日我中咗招嘛。
3: Very good， 呢个好清楚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嚟到去研究60426713200，打上嚟分享一啲嘅诈骗信息。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呢边有陈先生，同陈先生倾偈先。Hello， 陈生你好。
2: 哎，你好啊，方主。
3: 系、hey， 你好，喂，多谢你电话先。
2: 冇啊，新鲜滚热辣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夜发生嘅嘢。
3: 好。
2: 其实冇乜点噶，即系我哋即系我就放工啦，咁啊部车就停喺屋企门口，咁啱咁巧咧就有个电话响，咁我部车已经熄晒噶啦，即系停咗车，熄咗火，跟住即系灯都熄咗嘅，咁我就喺度打紧个电话，打一打下嘅时候咧， 突然间嘣一声，即系一个好明显嘅，有部车喺我左边过，即系我靠右边停啊嘛。
3: 系啊系啊，
2: 佢左边过，咁咧就好明显系撞到我嗰个倒后镜嘅，
3: 一
2: 个感觉啊。当然啦，我当时系估啫，即系我谂住佢撞得我，唔知系倒后镜啊，定系个即系嗰个个车身啊。
3: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2: 就系咁嘅意思啦。
3: 嗯嗯嗯，
2: 佢可能开得太埋。咁我一见到咁嘅时候咧，我咪即刻着灯啦，即系即刻我因为冇他车嘛，咁我就着灯，跟住我话响一响个安，即系提醒话大佬你撞到我啊嘛。
3: 嗯嗯嗯。
2: 啊，咁啊转个头，佢耷一耷掣，跟住走喎。
3: 嗯。
2: 跟走嘅时候嘅，咁我冇啊，冇办法啦，咁我咪开车嚟追你咯，即系最基本啦，系嘛？你冇理由咁样就即系撞到人咪走噶嘛，即系。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如果我即系喺度谂，如果我假设我琴日翻咗屋企，入咗屋，咁我部车俾人撞完之后就即系不了了之噶咯喎。
3: Hit and run 啦 ，hit and run 啦，你只能够报 hit and run 啦。
2: 咁我就追上去啦，追上去，我一路闪灯同埋咩嘅，睬都唔睬我。
3: 哦
2: ，OK， 唔紧要，咁我咪抽头上去咪截停佢咯，系嘛？
3: 啱啱。
2: 咁啊落车，咁啊原来咧就系一个女士，系讲普通话嘅，讲国语啦，叫啦。
3: 嗯嗯。
2: 咁我就喂，哇！你知唔知道你撞到我啊车咁？
3: 嗯，
2: 吓、啊，我冇感觉喎、啊，咁，咁我就即系我真系就当时都想笑啦。两个问题，第一，你我部车俾你撞到，我都感，即系成部熬一熬，系咪好明显啊？
3: 系、哎，
2: 你部车同样会有呢个感觉噶嘛？
3: 嗯
2: 第二个咧，我一落车嘅时候咧，就睇到佢咩嘢咧？因为我企喺佢个车头望入去，佢个左边嘅倒后镜咧。就向外显示显咗出去嘅，右边个倒后镜咧就冚埋咗嘅，
5: 系，
2: 即系你系撞我嘅时候撞到我自己个倒后镜都冚埋咗嘛，
5: 嗯、
2: 你话你唔知道你唔系系嘛，我心谂，
3: 嗯，
2: 咁我就话喂我你唔好同我讲嘅，咁我你撞到我部车，你而家可以，我而家你唔该你落车，我话同埋你一定要攞个嗰、那个驾驶证俾我睇、
3: 嗯，
2: 我要即系知道你嘅资料，
3: 嗯，
2: 咁佢就跟住同我讲，哎呀咁啊，哎咁啊对唔住啊。因为咧，我咧就系啱正话喺屋企门口就瞓喺部车上瞓咗一觉，我起身之后，懵闭咁啊！哇，呢啲好似你与我无关喎，系咪？你喺部车瞓觉与我无关，啊，你懵闭亦都与我无关，但你撞咗我部车就与我有关啦。
3: 梗系啦，梗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咁佢就走啊，佢落车，落车跟住一尾揸住我，揸住部嗰个手机啊，影佢部车，又影我部车。我而家我唔需要你影乜嘢。即系琴晚夜咧，即系本身有路灯都好啦，即系都好暗噶嘛。
3: 系啊系啊，
2: 即系我话，我唔该，我话你而家好简单，你攞你嗰个
3: 车牌号码，车牌系啦。
2: 咁佢就喺度拗啊，即系佢唔系拗，即系佢拗就唔攞啦。咁啊咁巧，你有一个西人，就即系见到我部车，跟住咁样拦住佢嘅时候咧，佢就停咗喺度听，即系听下我哋讲乜嘢，同埋睇系咩嘢。咁佢行埋嚟问咩事。咁啊，佢當然佢有佢嘅解釋啦。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嗱，好簡單，你撞到我部車，你走。我已經響安同埋閃燈，你仲走？
3: 係啊。
2: 我唯有追上嚟截停你。
3: 冇錯。
2: 係咁噶啦，係咪？
3: 係係。
2: 咁仲有喎，我話嗱，你而家睇一睇，好簡單嘅啫。我話你望下，你睇下嗰個部車，有乜理由？就算我當你話你唔認撞到我部車，但係你一個倒後鏡打開，一個倒後鏡冚埋，你咁你都係危險駕駛啊，係咪？
3: 係啊係啊係啊！
2: 你竟然話唔知喎？咁後嚟咁啊冇辦法啦，我佢跟住嗰個西人就話你一定要攞出嚟㗎，啊你哋就唔好再喺度糾纏啦，即係話佢去到時你有你報 ICBC， 佢有佢有報 ICBC， 但你必須要攞證件出嚟啦咁。
3: 冇錯。
2: 咁後嚟就整咗啦，跟住嗰個西人咧都好好嘅，咁佢就留咗電話，即係又攞俾佢又攞俾我啦，留埋名，
3: 係
2: 即係有咩需要嘅。可以打俾我，即系咁嘅意思啊。
3: 咁
2: 我就覺得咧，即系呢樣嘢就話而家，即係我都早段時間有人打電話上嚟，我都講過呢、這個。喂，你覺唔覺得而家呢啲人而家現時真係好過分咧？係咪？第一撞咗你走喎、啊，喂，我真係成日，因為上一次我又喺屋企門停喺度，又俾佢撞我一嘢喎、啊。即係唔係當然唔係呢個人啦、啊，另一個撞完之後嘅時候走咗喎、啊。咁好彩啱咁巧，你就有喺我嗰、那個咩啊？喺个屋企，我有个监控，即系影住个路啦。嗰阵时，咁就啊知道系哦咩嘅，系 hit and run， 咁我都要俾300蚊啦。
3: 系啊系啊，
2: 今次我追咗你，你我梗系告硬你啦，系嘛？即系我唔理咩，即系几， 即係要整緊錢係另計。反正我就覺得一樣嘢，或者好似撞完就冇乜所謂咁，唔啱噶嘛，啱唔啱啊？
3: 我諗佢哋嗰個
2: 呢樣嘢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啲人啊，真
3: 係
2: 好怪。
3: 哦 ，OK， 我谂系佢哋嗰个心态上边咧，避得过走得过就算数啦。嗰只系咪？好似你话斋，佢哋
2: 好似我就早几个星期打上嚟嘅时候都讲过呢个话题啦，系咪？咁你好简单啫，你抽头，即系你转右弯或者转左弯，你做乜嘢要即系转左弯？你要先抽个头去右边，先再转左咧？咁你明唔明一样嘢？你转即系因为嗱，我成日都讲。cut link 咧系有规矩噶嘛？你系咪要先 show 得车啊？
3: 嗯，
2: 啊，你睇有冇来，即系后边有冇车有个盲点嘅？睇、嗯、你倒后镜睇，即系屋车里边个倒后镜，喺外边个倒后镜、
3: 嗯。
2: 你睇完你先 cut link 啦，系咪？但系你抽头嗰下你乜都唔睇、啊，你净系只眼望左边去抽去右边嘅时候，咁你系咪害死啊？
3: 害死右边嘅车啦！
2: 如果你一整过嚟嘅时候得，啊，
3: 害死右边嘅车咯，右边嘅车唔知道你突然间抽头噶嘛？
2: 咪就係咯，即係我，所以我上一次咪就講過啦。我話即係其實 ICBC 有陣時候你即係去考車牌啊，或者批准車牌俾人哋嘅時候，你係咪應該即係去跟進下呢樣嘢咧？俾人成日好啦，仲有噃，俾人無啦啦撞完之後轉頭一樣嘢 ，ICBC 好多嘢講嘅噃。啊呢啲又唔得㗎，我哋又唔可以理會你呢樣嘢㗎，又唔能夠賠呢樣嘢俾你啊。喂，我受害者，你唔賠俾我，你係咪應該縱容咗呢啲人咧？走都係走咯，即係咁講啊，係、咪
3: 分析得好吓，阿陈生。
2: 所以我
3: 呢啲流泪的经验，呢啲流泪的经验啊，陈生。
2: 系啊，唔系咁啊，喺呢度讲呢一单嘢啦。咁另外仲讲咗另一件事啦，即系吓。咁啊，最近发生嘅啫。唔好讲边度啦。咁啊，有间酒楼就个客人咧就点咗两样嘢，食咗噶啦已经。
3: 系。
2: 即系例如好似点咗一个一碟叉烧啦，一碟炒蚬啦，咁样即系咁嘅意思。
3: 系，
2: 咁啊点咗？点完之后啦，好啦，跟住食咗，仲要食完噶咯，食咗，跟住入个服务员过嚟，攞只手指住嗰两个菜，即系指住嗰两个菜啊，即系嗰张单嗰度嗰两个菜指住佢。
3: 系，
2: 啊，佢话一样嘢，this。攞兩隻手指咁督住佢，即係就呢個用英文講啊。咁你覺得你個判斷係咩？咁我就跟住問佢啦，係咪你要呢兩個咧？咁佢岌頭喎，咁咪幫佢煮兩個菜出嚟啦。即係等於就話煮多一個叉燒，煮多一個蜆啊。煮到出嚟一樣嘢，佢跟住同你講話，佢話你做咩煮？我冇話點喎。點解咧？問佢冇啊，我要你俾兩個盒我啫嘛咁喎。
3: 俾两个咩？哦，俾两个盒你，
2: 即系意思就系话，即系如果我理解系咁啦吓。而家我见到我入去一间车铺度睇个一个 Tesla 嘅车，我而家指一指呢部车，this， 咁人哋咪话系呢部车俾你咯，系咪？啊，跟住佢就话唔系啊，我想去问你攞个打包盒咋咁。
3: 嗯，
2: 即系你话咩意思咧咁啊？咁你係咪好冤枉啊？嗱，咁我又咁理解啦。
3: O K，
2: 即係你要明白，你 O K， 我哋又冇理由求俾你食嘅，係咪？
3: 係。
2: 你話我唔係啊，咁我哋都吹你唔漲。不過有一樣嘢，喂，咁作為呢間酒樓，係咪損失咗呢兩個菜啊？
3: 肯定咯。
2: 咁如果假設我做呢個當選嘅時候，係咪俾人罰啊？如果要嚴格起上嚟。
3: 你可唔可以讲系误会咧？大家冇讲清楚咧，误会咧？因为嗱，我唔知道啦。那个食客系咪佢自己又交代唔清楚？咁点帮佢点餐嗰个又冇再同佢核实？喂，你系咪要点呢两只？
4: 系啊系啊，应该问清楚。
3: 会唔会咧？
4: 阿陈
3: 生，
2: 唔系，即系呢
3: 样
2: 嘢咧都有可能。件事亦都发生咗，但系咧，即系我嘅解释咧就
3: 系
2: 一样嘢，即系好多时咧，有阵时我哋打即系喺啲电台啊，或者喺啲某啲平台上咧，都喺度讲，即系咧，其实一铺过咧，个个都系觉得，梗系你间酒楼啲人唔得啦。
3: 哦，明白你咩意思？明白。
2: 咁另一样嘢，即系我解释俾你听，就话咧，即系你要理解，即系有啲客咧系真系咁样样嘅。又有一個問題啊，即係好似而家好興嘅飲早茶，咪有個叫做叉燒飯嘅，係咪？係
3: 啊。
2: 咁而家咧好多啲點心單咧都有埋圖片嘅。
3: 嗯。
2: 咁嗱，呢碗飯好清晰嘅噃，有英文有中文，叉燒飯。咁好啦，咁你嗰張圖片嘅嗰碗飯嘅上邊咧， 係有叉燒噶嘛，係咪？影咗出嚟噶喎。
3: 係。
2: 好啦，但翻轉頭，有個西人就講一樣嘢啦，佢就係攞只攞支筆啊畫單，嗯、畫咗喎。咁呢啲係叫做正式啊，你即係叫做規矩嚟噶啦，你畫咗我哋要落單噶啦，係咪？
3: 嗯。
2: 落咗單之後，跟住佢話唔係啊咁喎。嗱、你畫咗單，我唔落單，我錯。我畫咗單，你畫咗單，我去落單。跟住你又話唔係喎，唔係乜嘢咧？我唔係啊，我唔係要呢、這個，唔、要呢、這個，你畫嚟做咩咧？咁我咁跟住問啦，你要乜嘢啊？你要乜嘢啊？係。我要唔係要叉燒，我淨要碗飯啫咁喎。
3: 嗯，
2: 大佬你系指住嗰个有叉烧嘅饭啊嘛？
3: 哦 ，OK， 明白明白。
2: 咁所以呢啲就系、是、
3: 好好好嘅一个实切实际嘅例子啊！
2: 冇办法啦，真系。
3: 喂，好多谢晒你，陈生，多谢同你分享。
2: 但系
3: 讲呢样。OK， 得，多谢你先。
2: OK，
3: 拜拜拜拜拜
2: 拜
4: 拜。
3: 好，好意思，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啊 ，Linda， 唔介意嘅，你可唔可以 hold 住条线俾我哋咧？我哋翻嚟再同你倾。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21: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日星期一，有时事烽火台了，那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2: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21: 早晨早晨，咁啊，8月31日星期一咧，系我哋加拿大嘅啊联邦政府嘅补选日啊。咁啊，今日咧将会有三场嘅一个联邦补选，包括喺 BC 省、安省同埋魁北克省嘅。咁啊，三场咧就我哋 BC 省呢边就喺北温哥华 Capilano 啦，咁样咁啊，跟住魁省伦多伦多嘅。咁啊，三个战场里边咧，俾二组大家预测咧，咁其中 BC 省。啊，呢位Jonathan Wilkinson 咧，佢啊今年六月辞职之后咧，悬空咗。咁其後咧轉任呢個歐洲外交職位，咁所以咧就要補選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奇怪，作為一個國會議員，點解突然間你又要調任佢，或者係安排佢，或除非佢自己申請自己出嚟就走去歐洲做外交職位嘅咧？真係都搞唔通。要咁樣搞法，咁聯邦好多國會議員成日都咁樣搞來搞去啦。無論如何，三壇嘅左選今日咧就稍後時間應該好快知㗎啦。咁問題就話而家目前我哋BC 呢個自由黨聯邦自由黨嗰、那個即係席數咧都係仍停留喺137席，因為先後都有人退出啦，有人補選啦咁樣。咁重唔重要咧？咁都係重要嘅，因為點解如果攞曬咧，就應該係攞到174席，又應該係大多數噶啦，應該啊。咁所以咧，無論如何咁總之多數就到時投票就贏曬噶啦，都唔爭關乎於大唔大多數噶啦。好啦，咁今次補選你又點睇法呢？
22: 今次補選呢其實都係幾特別地方嘅，可以睇到呢就係、是、我哋個總理卡尼呢喺度一早已經係將呢個局部咗出嚟嘅啦。如果大家留意到呢，其實佢真真正正空置空缺嘅就係有七個嘅，而今次一隻攞三個出嚟呢就做試金石啦。咁、而呢三個方面呢就係、是、其實喺兩個呢就喺個 Ontario 同埋喺 BC 省兩個呢都係自由黨嘅票倉嚟㗎啦，咁所以呢樣咧就根本就係都可以贏緊。但係頭先阿網哥所提到咧，點解突然之間你話點解將已經係自由黨嘅位置咧、已經就將佢擺咗落去攞空咗出嚟，再重新選過咧？咁似乎嚟講就似乎會唔會有一啲玄機喺度咧？咁又真係好難講喎。嗱，玄機係乜嘢嘢咧？如果我哋睇返我哋總理卡尼呢喺嗰、那個上禮拜嘅貿易戰展開嘅時候呢，其實呢一個佈局呢已經係為今次補選呢係做咗一個前哨㗎啦。原因就係當我哋喺選舉嘅時候，若果總理能夠係俾人種感覺上呢係可以信得過而係可以帶領我哋嘅話呢，喺當啲人投票嘅時候，大部分呢好多嘅選民呢都唔係有黨有派嘅。只不過都係要睇翻當前嗰個政府做成點樣，而佢哋去投票啦。嗱，通常嚟講，大家都知道咧，喺補選嘅時候咧，我哋所見出嚟嘅投票率咧就唔會太高嘅啫。咁好多時都話，喂，今次會唔會補選咧？就係做睇到我哋嗰、那個卡嘅中期業績咧嚇。咁、似乎嚟講，亦都係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是、若果佢喺嗰個魁北克省。原本是一個保守黨的選區，而能夠咧係奪回咗，成為咗自由黨的地方咧， 咁佢就可以顯得咧，就會係一個係民心所附啦。因為喺嗰個灰波克省咧，呢個都係比較嚟講係複雜少少嘅地方嚟嘅，因為佢係灰波克地方啦，有好多人都會話會唔會喺灰波克政權咧會係贏到啦，灰人政權會贏到啦，或者保守黨原先嘅贏咗嘅地方會唔會繼續可以保持到咧？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就係、是。保守黨今次贏到嘅機會咧係非常之細。首先嚟講就係話，突然之間喺卡尼嘅佈局裏面咧，將佢哋嗰個大將咧係突然間調咗上去做咗上議院嘅話咧，咁佢哋突然之間就群龍無首，亦都冇足夠時間俾佢哋準備啊。咁所以一方面咧已經輸蝕咗噶啦。咁所以佢而家突然之間喺加埋咧最近咧佢對於美國嘅硬朗，而令到咧。無論是灰北克省又好，灰北克省以外的人都覺得卡尼咧可以係可以叫做托付啊，可以托付係管理我哋嘅國家咧，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勝算好大嘅喎。
21: 咁係啊，咁所以今次咧就我諗特朗普呢個我哋省嘅自由黨啊卡尼咧，由於面對即係美國咁啊，而家目前嗰、那個即係經濟嘅戰爭啊，咁所以咧我諗國民嘅方面咧都仍然保留住話，喂冇啦，佢而家鬥爭緊，唔好即係阻礙咗佢哋攞到咁更多嘅席位，因為而家頭先我提及咧就總共而家我哋國會有成344席嘅議席嘅。咁而家目前自由黨只不過171啫，咁如果攞埋呢三席咧，咁啊應該肯定又即係到作為一個即係多數嘅政黨時咧，就行事上咧方便好多嘅。咁所以咧，尤其是咧反對黨，就算保守黨方面嗰啲選民咧，都係有一半啊，根據調查顯示咧，都係支持翻即係卡尼目前嗰個政策啊。咁相對咧，我諗喺呢方面咧，佢係著數好多噶啦。不過無論如何，嗱每一次咧依類咁嘅選舉咧。根據聯邦政府選舉局嘅較早之前嗰、那個即係數字顯示咧，原來每名嘅補選人咧使成200萬嘅，哇幾犀利下嘅喎！200萬咁啊，今次補選咧都要使600萬啦。咁啊，由於頭先你提及咧，就先後將會咧，我哋依一兩年咧都可，依年內應該有成最多有成10多人要補選，12人補選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要使到成2400萬嘅。咁頭先我提及就喂好多啲咁嘅即係調嚟調去，雖然話佢有佢策略嘅，但係問題就係你每一名嘅改選嘅人咧，我哋要使到200萬，咁咪都係幾即係浪費呢筆錢嘅。咁啲人咧，無論有咩理由咧，都係即係使咁多錢出嚟，就佢哋突然間轉態，咁你又點睇法啦？
22: 當然係呢個花費咧，一定係會係有嘅啦。咁但係政治咧，都係最終嚟講都係講結果嘅啫。咁若果能夠係喺嗰個補選裏面係鞏固翻佢嗰個力量嘅話咧，其實依一個佢即係作為政府嚟講，都係覺得依啲錢係要值嘅。咁若果你話將嗰個職位完全懸空嘅話咧，根本就令到國會咧就唔係有效咁運作咧，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嗱，咁頭先我講到卡尼咧，佢係似乎嚟講係個旗手嚟㗎啦。嗱，其實佢調走咗

0: 方法就是換血啦，就將前朝嘅好多人呢，其實你如果睇翻清楚嘅話呢，其實所剩都無幾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呢，都係喺 Carney 嘅預計之外，佢嘅佈局嚟噶啦。咁當然我哋大家睇到呢，有啲地方呢，佢哋可能嚟講，若果而家叫補選嘅話呢，就未必會贏到嘅。就譬如喺另一個魁北克省嘅地區呢，有一個佢哋唔係真係咁容易贏到嘅話呢，咁佢不如就將佢掟開埋一邊先。咁起碼今次呢，可以若果能夠三個選區都攞到嘅話，對於卡尼嘅執政呢，亦都更上一層，亦都俾人睇到就係話，若果補選今次輸咗嘅話呢，會唔會Pierre Poilievre會係俾佢黨內會質疑翻佢自己嘅領導能力呢？咁當然大家嘅明眼人都睇到非戰之罪嘅，因為而家知道嚟講，就得我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呢，喺 Poilievre 方面呢，亦都係非常之難招架到卡尼嘅攻勢，尤其是卡尼似乎呢有好多地方呢都能夠識得去點樣佈局，點樣將佢所手上嘅棋子係運用得最好。而好似上次我哋睇到佢同特朗普反面嘅時候呢，亦都係睇到佢係一個好精心嘅佈局喺度嘅。
1: 咁係咁，正如頭先你所講呢，就三個補選區裏面呢，就包括我哋 BC 省同埋安大略省呢，應該係即係貼票嘅選即係自由黨㗎啦咁樣。咁至於呢個魁北克省呢會唔會攞到呢，咁都稍後時間呢我哋就知道㗎啦。好，聽聽客户信息呢，繼續返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31号的时事风云台，我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彪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明 Sir，
5: 信利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啦，又要讲特朗普啦，因为唔讲特朗普唔得嘅啫，特朗普真系太多新闻，而且呢单新闻咧同我哋加拿大咧就好有直接嘅关系。咩事呢？咁就由于而家同呢个加拿大咧就进行紧呢、這个呢、這个关税战啦、贸易战啦，咁咧佢要加我哋嘅呢个关税，咁我哋嘅总理咧就即系喺呢个最后关头咧就撤出呢个谈判代表，就咧就唔倾啊咁。而家咧仲咧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美国咧就对等嘅关税。咁特朗普咧就顶唔顺啦，咁上星期咧就发布咗个行政命令。搞乜嘢呢？將我哋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應該唔係加拿大嘅安大略湖，因為呢個湖咧應該兩邊都有份嘅。個安大略湖咧就改名叫做美國湖，咁咧就立即生效。不過咧，佢呢個行政命令咧，只不過對美國嘅聯邦政府係有呢、這個即係影響力嘅啫。咁咧，即係或者係聯邦政府嘅要呢個地名委員會啊，或將呢、這個呢、這個湖咧就改名叫做安大略湖啫。咁對於美國51個州咧，其實咧就即係影響不大嘅，因為一州政府有權咧就跟，有權就唔跟。咁國際上咧其實更加唔會跟你。咁咧即係根本咧就對呢個加拿大啊國際組織嘅私人企業同埋呢個地圖服務商完全係冇影響嘅。咁但係咧呢樣咁無知咁無咁嘅行動咧，佢都做咗出嚟，而且咧佢仲咧就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話。好啦，我哋而家有咗湾，有咗湖，都系叫做美国。点解有个湾呢？就系、是、呢个墨西哥湾。佢早前已经将墨西哥湾叫做美国湾啦。好啦，而家有咗个湖，安大略湖叫咗做即系美国湖。好啦，我哋咧需要一个洋，系嘛？因为我哋咧美国咧系俾呢个太平洋同埋大西洋夹住嘅。咁有啲时事评论员咧就话咧，咦？佢可能咧就即系一个咧就叫做美国。東洋美國西洋咁就最好啦，咁之後咧，即係特朗普咧咁都得嘅，佢隨意咧將呢個世界嘅呢個地名咧就即係改做美國，咁嚟發泄佢自己嘅個人嘅睇法。好啦，咁我哋加拿大總理卡尼咧，今次咧我覺得佢咧就即係反應咧比較冷靜，佢咧就話冇同呢個特朗普咧就嗌交，只不過佢話咧安大略呢個名稱咧已經有400年歷史啦，仲早過我哋加拿大同美國立國啊，所以咧你改乜都唔關我哋事，我哋啲加拿大人咧繼續叫咧佢做安大略湖，過去係咁樣，而家係咁樣，永遠都係咁樣。咁另外咧，美國有啲州政府咧，亦都咧話咧，特朗普黐線嘅，我根本就唔會跟你嘅，我咧就仍然咧叫翻呢句做安大略湖。好啦，但係咧，加拿大嘅民間咧就唔係咁老禮啦，咁而家咧即係對於特朗普呢咁瘋狂嘅舉動咧，加拿大咧已經引起咗公憤。渥太華嘅市議會咧上星期咧就一致通過，就話咧要將市內嘅特朗普大道啊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咁改嘅名咧就一大堆嘅 suggestion， 包括咧奧巴馬大道、安大略大道、加拿大大道、墨西哥灣大道、佩洛西大道，仲有咧 Taco 大道啊！咁多名裏邊咧，我就最中意呢個啦，即係呢條街應該講就 Taco 大道，因為咧就即係影射特朗普咧就總係退縮嘅咁。好啦，咁即係民間咧都即係用呢啲咁嘅行動咧，同埋咧即係出咗啲咧即係一啲帽啊，就即係係諷刺呢個特朗普。但係咧，我哋嘅安省省長咧福特咧，就我覺得有啲離譜啦，就同特朗普咧隔空罵戰，仲出埋粗口，呢、這個英文粗口咧我唔敢講啦，即係個意思親我的屁股咁。咁但係呢個粗口咧其實咧就。唔係佢專用過，因為特朗普以前鬧人鬧過㗎，用過呢個粗口嘅，咁佢只不過借用翻特朗普粗口咧嚟鬧特朗普，咁特朗普咧就反唇相欺嗱，呢個福特咧你只不過卡尼嘅走狗嚟嘅，冇鬼用啊，廢柴嚟嘅，即係福特咧又話你先係暴君，你先係失敗者。哇！兩個大老粗咧，就即係而家咧喺國際上咧，就你罵你鬧我，我鬧你，咁咧我就覺得咧，真係有啲有失國格啊！福特咧，你作為一個一省長，咁即係同啲大佬咁樣鬧嘅咧，咁就真係咧有失我哋加拿大嘅體面啦。 咁即係唔單止咧，特朗普咧話要將加拿大嘅安大略湖改造呢個美國湖啊。咁咧，白宮咧仲早前咧就發咗一張照片咧，就呢個美國白頭鷹咧就踩壓我哋加拿大岸，咁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諷刺啲加拿大好鬼用嘅，即係你全本咧，你咧就即係要臣服於我美國咁。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故仔咧就有啲歷史學家咧就翻翻出嚟就話，其實唔係嘅，個結尾咧就係即係大眼咧就打走咗呢個白頭鷹，咁即係等於寓意我哋加拿大喺今次同美國嘅咧貿易戰裏邊咧，如果我哋堅持嘅話咧，我哋最終亦都可以活落嚟嘅。好啦，咁今日咧又講特朗普啊，對於特朗普咧即係最近呢一大堆嘅我覺得有少少咧即係好過分同埋即係有啲冇乜理性嘅呢個反應。大家怎樣看呢？特別是他將這個我們加拿大安大略湖改造成美國湖，究竟有沒有用啊？即是還有你這樣做呢，是不是只會激起了我們加拿大的憤慨呢？還有我們加拿大人的反應，你們也都認不認同呢？好，那電話6024267120，歡迎大家一陣間打電話來就各抒己見，你們自己怎麼看就打電話上來說。那現在先問王師傅，
4: 是
3: 特朗普呢个改呢个美国将加拿大安大略湖改美国湖废喎，真系冇用喎，咁做嚟做咩啫？
4: 但系佢专做冇用嘅嘢，咁先至离谱啊！嗱，我就因为今日呢个题目咧，我捐窿捐下去睇好多小道消息啊！喂，而家自从改咗呢个特朗普湖
3: 美国湖
4: 呢、美国湖之后咧，特朗普系捉招啊！点解咧？有好多报纸话，而家喺嗰个航道嗰度咧，超过六十几只船棘住，就因为喺嗰个文件方面咧，你写美国湖咁喺边度咧？大家揸正嚟做，咁啊加拿大揸正嚟做嘅就系、是、你话要去嗰度，我哋冇呢个，我哋只有 Ontario 啫。咁而家喺文件度咧就大玩文章，咁啊美国系跳跳扎啊，咁啊到底系唔系咧？我唔知嗱。即係呢啲你話好多人話 fact check， 我講咁短時間好難 fact check 嘅啊，咁啊，但係你話會有冇機會發生咧？呢個絕對有嘅，佢一個行政命令，你下邊嗰扎官員一定要跟從噶嘛啊！咁另外一樣就係而家喺嗰個航道嗰度咧，原來要過船閘嘅，因為嗰個 Lake Ontario 咧就同嗰、那個海面咧有個落差都好緊要啊，咁要去船閘嘅，咁嘅船閘咧大部分就喺加拿大嗰邊，喺美國嗰邊咧據講係只得兩個嘅啫，咁尤其是佢哋要行嗰個聖羅蘭斯海道嗰、那個水道啊，咁啊嗱而家仲有冇幾多日玩嘅咋？一過咗十月咧，嗰條航道結冰。咁唯一佢行得過咧，就要揾加拿大嘅破冰船咧嚟到開路啊！咁佢亦都唔係全年開放啊，因為一去到十一月之後咧，你就破冰船都行唔到啦，因為太冷啦啊！所以而家到底美國到底點解要玩呢一樣嘢，玩幾多咧？咁而家特朗普佢好高興啊，因為而家口頭上佔便宜嘅咧。呢樣嘢係佢嘅正所謂專長嚟嘅，咁佢真正要使本事，佢使唔到嘅時候，口舌辯給佢都喺殺埋佢啊！咁啊，所以而家佢搞好多嘢，但係結果就係天怒人怨啊！咁而家有好大部分呢個航運嗰啲人啊，已經心裏邊話啦：，哇，大佬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啊，淨係改。正係所謂要改文件啊，寫文件睇文件睇到出曬煙啊！咁啊，未來咧好可能啊有個趨勢咧，就係雙方下邊嘅低級政府咧，就直頭將所有嘢全部名寫曬落去。咁啊嗱，另外一個名字就係呢、這個咁啊，可以過到關嘅。
3: 咁啊，即係特朗普啊，即係呢啲咁嘅舉動咧，近來咧有啲人形容佢就即係返老還童、老人成細蚊，呢啲咁嘅
4: 小學雞
3: 啊，真係好似係五六歲嘅細路仔啊，就玩泥沙嘅做法。喂，咁即係但係好鬼危險喎！佢呢個美國咧，即係你嘅世界權力最大嘅一個總統， 你居然玩啲咁嘅嘢咧？咁好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大家咧要知道咧，加拿大湖安大略湖咧係五湖區裏面其中一個湖。咁啊，其中咧五湖裏邊咧有一個湖咧叫做密歇根湖，呢、這個就係用美國嘅地方嘅名嘅。咁有啲人就話：你不如你改咗我加安大略湖做即係美國湖，咁我都可以改你嗰個密歇湖做加拿大湖啫。咁咁呢啲咁嘅做法，咁又亦都係以牙還牙。不過即係我覺得都冇乜意思嘅。阿明 Sir， 你對呢個問題
1: 梗係冇乜意思啦。嗱，特朗普咧點解出呢一招咧？因為佢咧上個禮拜講唔掂數，佢估唔到加拿大我哋可以反佢台，反加佢關税。佢一直以嚟睇唔起加拿大噶嘛，食硬我哋噶嘛。因為小道因為過去兩年前咧對佢太過軟弱。咁佢覺得佢可以食硬加拿大，你總過嚟做萬一個州啦，有曬著數噶啦。咁我哋冇理由會做佢萬一州，起碼大部分民意唔係咁睇噶嘛。咁你依趟居然反台，佢老羞成怒又無處發泄，咪諗呢樣嘢咯？你睇唔到啲心理啊？呢個細路仔心理嚟啫嘛。哦，我考試輸俾你，比賽輸俾你，我改你花名，就係呢樣啫嘛。咁但係佢又唔知道，嗱，佢改名簽名嗰剎那，佢好有快感。跟住個 consequence 嗰個後果，延續個後果咧，佢唔理噶啦。喂，你改地圖咁簡單，你改個名咁簡單咩？你所有文件、書籍、地圖全部要改啊！如果你美國唔改先，你叫其他國家點改啊？咁第一，紐約州州長佢話我唔會聽你話啦，你我個州嘅事嚟噶，所以佢只係貪一時之快做咗呢個決定。但係咧，我覺得咧，凡係事情咧，一分為二，有好事亦都有變壞事，壞事可以變好事。對加拿大嚟講，呢個係好事嚟。
3: 好事真係。
1: 點解咧？佢能夠令到加拿大啲國民我哋更加團結。嗱，以前咧就話：哎呀，我哋唔好同美國打啦，七成去出走去美國㗎，我哋應該投降啦。咁好多，就算我哋有聽眾朋友呢個咁嘅論調㗎嘛。大家唔係啦，邊個敢再話即係順從美國啊？因為尹大偉都講過啦，你如果應承佢咧，佢就繼續加暴你，一步一步逼埋你。咁而家咧就令到我哋團結一致。而卡尼咧，我覺得處理呢件事咧真係高明，佢自己唔出聲，只不過講同你講歷史啊嘛，講事實。四百幾年啦，你美國未獨立，我哋加拿大未見過，佢呢個湖已經咁嘅名噶，你改乜嘢啊？改咁容易改噶？咁啊，跟住佢唔出聲，即係唔會反唇相讥，就揾啲馬仔，我哋嘅省長同佢嗌交。咁你特朗普即係自降身價，你只係同我哋嘅省長同一個水平嚟嘅啫，你仲威乜嘢啊？咁啊，當然啦，我哋民眾好激憤啦，又話密歇根湖改。唔好理佢，我哋一个理性国家，我哋一个伟大嘅国家。虽然我哋唔好似美国咁大，但系我哋做嘅嘢咧系理性嘅，系正常嘅。而美国现在做嘅嘢，全世界睇到，包括美国人睇到，你都系唔正常。
3: 咁啊，其实咧，即系特朗普咧上台之后，真系穿建国啊，即系帮咗中国之外咧，譬如佢攻击呢个伊朗，使到伊朗人咧就更加团结，
1: 系
3: 团结一致。好啦，而家佢攻击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使到我哋加拿大人咧，又亦都系团结一致。咁即系话，特朗普咧根本系一个反面教材嚟嘅。佢攻击边个国家咧？边个国家咧？
4: 佢要造福世人。
3: 造福世人。好啦，咁啊，即系又喺呢个休息之前听埋阿 Jeff 嘅电话先。阿 Jeff， 请讲。
6: 系各位好。
3: 啊。
6: 系。我想问一问咧，首先咧，你话渥太华一条叫 Trump 街系嘛？
3: 啊 ，Trump Avenue
6: 条街吓
3: ？Trump Avenue，Trump
6: Avenue，Trump 大道，但我相信嗰条 Trump 大道系已经好耐嘅，就唔肯定，应该唔系特朗普上咗台然后先改嘅啫，系咪先？即系 Trump 呢个英国名嚟噶嘛？我相信都好多人叫 Trump 嘅，所以我唔知佢以前 name。是 after 哪个伟人啊定咩原因，但肯定改这个名字不是。
4: 阿 Jeff 啱的、应该不是部长啊 Donald Trump 的。
3: 阿 Jeff 在哪里呢、在这里
6: 听不听到、在这里、
3: 啊、我觉得
6: 喂听不听 我觉得呢、这个特朗普呢其实呢是即是又真但亦都好有敬畏呢、這個總理呢個卡尼，因為卡尼咧今年一月咧嗰陣時候咧喺呢個瑞士大沃斯咧嗰、那個咩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經濟論壇咧，即係發表一篇義正言辭嘅聲明，就話即係反對有人即係改呢個世界秩序。佢雖然冇直接 name 美國，但係人都知係佢個。佢矛提指特朗普嘅，所以我相信特朗普係即係佢其實有少少敬佩加嚟嘅。 咁當然佢你知一啲咁嘅小人，梗係爭卡嚟啦，因為人哋咁有才華。另外好同意阿陳生剛才講咧，就係因為川建國咧，我已經希望咧，即係呢件事能夠激發到加拿大人咧，能夠真係自強不息啊，真係會即係會搞強個國家，咁先至可以逐步即係減少對美國依賴。
3: 好多謝李健，我哋可以去啊講下我嘅信息翻嚟咧，繼續聽電話同埋討論呢個話題。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特朗普咧，将我哋嘅加安大略湖咧改名做美国湖，咁啊发泄咧对我哋加拿大不满。不过咧，其实呢个做法咧就已经系引起咗我哋加拿大好多强烈嘅反应。咁啊，即系头先提到啦，即系渥太华咧就而家咧要将佢嗰条有佢哋有嘅市内桥嘅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咧要改名，咁啊改咗好多个名，而家提议紧。不要通過嘅，唔係而家改咗。咁咧，其中一個叫 Taco 咁啊，我就建議咧都係改 Taco 呢、這個即係最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討論呢、這個。不過咧喺聽阿趙女士意見之前咧，好似阿 Ming Sir 你頭先睇過嗰、那個 Trump Avenue 其實真係紀念呢個特朗普喎。
1: 係因為佢廿幾年前、廿五年前嚟即係嚟投資加拿大地產嘅時候咧，嗰度咧有座 building。咁啊，就用佢個名咯，咁唔出奇嘅。任何商業機構喺嗰度原本爛地一塊冇路嘅，咁因為你呢座 building 建咗喺度，咁整條路入去，咁啊用呢個 building， 用呢間公司或者呢個 building 嘅名嚟做呢個街嘅名，絕對唔出奇嘅，絕對唔係特朗普從政即係 1.0 之後發生嘅事嚟嘅。OK，
3: 呢個係 1.0 之前發生嘅事，
1: 廿
3: 五年啊，廿幾年嘅。好啦，咁即係你睇下我哋加拿大，我哋温哥華啦，好多啲路都係用嗰啲人嘅名。咁啲名咧，一啲係歷史人物，一啲咧其實咧就係、是、你有結有貢獻。城市有貢獻嘅，佢就可以用你個名啊。咁啊，即係黃師傅呢度可以喎。如果你捐咧，即係一筆錢咁，就可以整翻條啲全整翻條啊，黃師傅大道得喎。
4: 我啊冇呢啲咁嘅虛榮啊，因為如果係容許我揼下片，我真係有排揼啊。
3: 不過其實咧，我就唔反對佢用翻個 Trump Avenue 嘅。佢條街我咪成日碌佢咯，我成日行佢，我成日踩佢，咁有乜唔好啫？所以我就建議就唔好講名。好啦，
4: 電話。係啊，咁啊，專門用嚟放狗啦。
1: 唔係，仲頂喺我公廁嗰度。
4: 咪就係放狗啦，放狗，你知放狗咩意思啊？拖只狗屙屎屙尿。
3: 好，電話604-267-1320，好聽下趙女士嘅意見。趙女士，請講，講少啫嚇。請講，趙女士。係，
7: 主持好，兩位嘉賓好。特朗普咧係咪80歲啊？
3: 啱啱80，係啦。
7: 係啦。咁如果以我哋中國人個生肖係屬狗噶嘛？
4: 係
7: 嗱，我今日有一個形容個名詞俾佢咧，就真係冇法子避免噶啦，一定要提個狗字，因為咧佢就名副其實嘅癲狗，所以我真係要講呢個叫佢呢個名咯。啊，咁冇，所以既然係癲狗，根本就冇理性嘅，佢點樣可以會做到啲嘢？合理嘅嘢啊，正常嘅嘢咧，冇可能噶，冇要求一個咁嘅人去做啲咁嘅嘢，所以我就好欣賞我哋本身我哋嘅總理卡尼，即係應對一個咁嘅癲狗嘅人咧，即係特殊人啦、啊，唔正常啦、啊、嚇。阿、啊、卡尼都話唔正常，佢就講得文雅啲，咁都就嗰、那個方法好啱嘅。平時佢喺度講乜講乜講到好興起又好乜都好，卡尼從來冇反應，唔表示。但係佢一有機會咧表白啦，佢好似講話安大略湖，我哋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嘅啦。即係加拿大同美國未人立國之前已經有呢個安大略湖，咁呢個係你去歷史啊查咩你都會查到嘅喎，所以唔係你特朗普怎樣亂咁噏都得嘅喎，所以我好欣賞阿卡尼處理事嗰種嗰一套，同埋嗰種修養啊。其實特朗普，我諗佢本身美國人本身裏邊有好多人都覺得佢好卑鄙嘅，即係唔會尊重佢啊，亦都唔會擁護佢嘅，所以呢啲。即時間唔會長啦，佢好似咁霸道啊，亂咁嚟啊，咁唔會長咯。 我要发表是这么多了，因为我不亦不鼓励这些这人在其他国家有这样的人，是啦，多谢晒。
3: 好，多谢赵女士。咁咧，先啊，其实咧就仲有一个话题，其实都大家应该都可以讲嘅，因为特朗普最近咧又铺咗一个。佢所謂嘅唔知調查咧，哇！佢係全美國最偉大嘅總統，佢、自己話自己最偉大，哇！仲偉大過呢、這個排第一，佢個整個表出嚟，我睇個表，佢係排喺最頂嗰度，下面先啊對咗林肯啊，即係其他啲咁啊最差嗰唔使講啦，梗係呢個
8: 入流嗰啲
3: 嗰啲啦。咁啊，即係話咧，呢、這個亦都係真係佢係一個即係自大到咁嘅樣嘅，唉！即係只有係特朗普先可以做得到嘅啫。好啦，華哥。华哥，请讲。
9: 喂，系新嘅，系大家好。阿 Trump 佢真都系啊，新平啊，旧酒啊，食过翻寻味啲嘢剩。佢差唔多系，佢帮佢啲手下差唔多系啊，唔知佢哋啊打咗针定系唔记得食药啦，因为食咗药又冇打针咁。啊，我记得曾经佢哋好似阿咩边个阿 Trudeau 啊。前任的總理啊，曾經嘛之前的個 Kuzma 啦，就有個協議啲嘢成啦，差唔多好似係佢第一任期 1.0 啊。阿針佢哋咪簽話，又話好似有個毒藥嚟噶，真都係佢又係唔允許其他國家，尤其是同我哋針都中國祖國嗰邊啦，針都係其他國家簽又話，哦，差唔多一模一樣咁上下啦，好似今時今日話唔同其他國家啊做咩啊咩貿易啊乜嘢啊，好多限制啊，差唔多又係有啲係喪失咗主權啦，但係今次啦比較加碼咗啲。好嘅，暫時係咁啦，跟住。
3: 好多謝你意見。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喺今次嗰個表現裏邊咧，正如頭先啊趙女士話齋，咁我哋嘅總理卡尼咧表現出嚟咧，人哋睇咧即係一個。紳士一個落大方，
8: 係好有修養，
3: 有修養嘅人。
8: 唔同你對
3: 特朗普咧，今日男仔啊，即係好悶，即係難到咁嘅程度嘅。咁咧即係男仔對男仔，咁就我哋嘅福特省長就可以同佢難對難啊。咁即係呢個咧，其實咧佢真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可以當呢個政治笑話去睇，咁但咧作為加美兩個呢個咁友好嘅國家，搞到而家咁嘅局面咧，就真係好令人好悲哀。
1: 其實。特朗普是什麼人大家已經非常清楚了，因為其實他這樣做法呢是對美國的傷害很大、因為國際形象嘛，你這一趟這樣一路吵叫改名那些，你看看卡尼做的事就是一個大國風範的領袖， 你看看習近平有沒有做這些事，這麼多年了，過去十年了，他十幾年了，但是你看特朗普上台 1.0 到現在，他每一次自己有些失勢或者國家不開心呢，他就發爛渣了，就找一些很不理性的事，不理性的行為出現了，那你第一就破壞了美國的形象，還有呢你失了信用，大國、能夠維持到個霸權呢，你強大呢除了你的經濟軍事力量強大，你還有你的信用，是不是看得起你，有沒有人尊重你，你作為一個美國總統，你其他國家人民不要說跟你敵對伊朗人或者俄羅斯人，你只能看加拿大，我們是你最好的盟國，我們加拿大人怎麼看美國，現在這個你是不是真的是將美國的形象和他的實力大打折扣咯。特朗普如果再這樣玩下去，我覺得呢下兩個月就大選了，中期選舉，中期選舉之後呢可能他就是半隻跛腳鴨，不是全跛到半跛的了，那這個時候呢他還可以發揮什麼作用呢，咁啊，即系我哋要迎接啊，嗰个咩咧？就后特朗普时代出现噶啦。咁啊，当然佢即系剩翻个两年，佢仲可以玩好多嘢，但系佢个威力啊，个杀伤系越嚟越细。所以你睇到点解佢喺乌克兰战场，甚至同中国讲数，甚至系伊朗，佢都一路退。但系佢退，佢自己唔知点样退，好似伊朗战场咁，佢唔知点样退。咁于是乎，咁多种压力加埋一齐咧，导致到佢个心理系好不平衡噶。一啲你任何一個政治，你睇我即係認識個總統，由我出世之後到現在，甚至歷史上的美國總統咧，呢啲咁反常嘅行為，我真係未見過噶。即係有啲好奸嘅，啊有啲好狡猾嘅，啊亦都有啲好殘忍嘅。但係基本上我冇見過一個喺公開地個行為咁失算、咁失常嘅人做總統。尼克遜當年因為俾人彈劾水門事件咧，佢都係借酒消愁啫嘛，佢冇做呢啲非理性行為啊。佢嗰陣時好多嘢交俾基辛格去做。他自己日日在白宮喝到啤啤夫喝威士忌， 咁但系佢冇做过好似类似特朗普嘅行为出嚟咯。啊，
3: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听完五点钟新闻咧，我哋翻嚟继续听电话，同埋咧讨论一个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1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啊，呢个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就经常都有笑话。咁啊，最近咧就将我哋因为咧对我哋加拿大唔老礼，咁啊将我哋加拿大安大略湖咧改名做美国湖。不过咧引起个反应咧就即系相都几大，因为咧美国嘅一啲州政府咧根本就唔睬佢，我哋加拿大咧就更加咧就。即係我哋嘅總理就話咧，呢、這個咧就係即係即係講翻呢個安大略湖歷史咧，就四百幾年噶啦，比呢個加拿大同美國立國仲早。你改乜都係假嘅，我哋永遠唔會改。咁啊，另外咧民間方面咧，亦都掀起咗咧一個去特朗普嘅浪潮啊！咁喺呢個華盛頓市會咧，就已經係通過咗準備啊，就將佢哋市內嘅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咧就改名啊，有成咧就十幾個呢、這個嘅名字嘅意見提咗出嚟，咁另外而家咧亦都係出咗一啲咧，就即係反特朗普嗰啲帽啊之類嗰啲咁嘅商品咧，越嚟越多啦。咁即係話特朗普即係而家最近呢咁嘅怪異行動，反而咧好似咧刺激咗我哋加拿大人咧就更加團結。咁啊呢樣咧，究竟佢係咪即係弄巧反拙咧？好，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咧仲有一個咧就即係最近咧自己又自吹自擂，佢係美國咧最偉大嘅。呢個總統啊，將其他嘅總統咧將佢比落嚟，咁啊，即係似乎咧，特朗普真係有少少，即係你話係咪失常咧，還是係即係，唉，即係自戀狂啦嚇？好，哇！我哋三個電話滿曬啦，唔好意思，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Stephen 等咗好耐 ，Stephen 請講 ，Stephen。
11: 嗱，特朗普行政命令咧喺美國誒，淨係管理權唔夠，係美國聯邦政府
3: 係啦，
11: 即係國際管理權咧。安大略湖咧屬於跨界水體嘅，即係屬於1909年嗰個邊界水域條約共同管轄嘅。咁美國冇辦法喺法律上嚟強制其他國家嘅，咁即係歸根究底咧，個法律只要淨係準特朗普更改美國政府文件啊，對嗰個湖嘅稱謂嘅。就冇權干涉到加拿大水域同埋改變其他共識嘅，即係你每一個約束你嘅單咧，國際權威機構能夠規定，即係每一個國家一定要稱呼佢個共同點樣稱呼個共同水域嘅，冇正式嘅國際規即係法規明確係即係應該即係統一應該要稱有即係點樣統一稱呼個海域共同，所以即係淨係美國有啊，即係其他啲國家唔使跟佢嘅。除非你特朗普即係用嗰啲咩兵制嗰啲法，有啲可能不服噶嘛，即係根據不聽聽説，但係即係大部分都即係可以當冇到。其實我話咧，即係我哋唔使咁反應咁大嘅，啲特朗普嘅你既然佢啲冇約束力嘅咁啊，即係其實加拿大都唔使反應咁啊。不過佢而家咁即係反應啲國民反應咧，就仲好，即係一可以凝聚個民心同埋即係同仇敵忾啊。
3: 嗯，
11: 我覺得而家最主要嘅就即係唔好俾佢轉移個注意力啊，應該專注翻喺
3: 伊朗
11: 美伊戰爭啊，同埋即係應該盡快公開個外部資料先發來進口，同埋。即係我哋唔可以忽略美國生活物價指數，即係個上漲影響民生呢啲先至係即係我應該注意，唔好俾佢轉移我嘅注意力噶。
3: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好多評論都係咁話啦，即係特朗普近嚟咁反常咧，即係攻擊我哋加拿大，其實真係轉移視線，因為咧呢個11月中期選舉就嚟啦。佢美伊嗰度咧，即焦頭爛額，國內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問題。咁而家咧就揾加拿大，以為咧就可以恰到加拿大，而家咧反而咧就弄巧反拙。好啦，丁生，請講。
12: 啊啊，到我係咪？
3: 係啦，到你啦，請講。嗯。
12: 係。嗰、那個 Ontario 咧，原本咧就係、是、一個原住民嘅文字嚟㗎，係嘛？特朗普可能都唔知道，但係其實咧。即係你話英文咧，我書又讀得少啊，但係我發現咧，英文有句説話咧，就形容特朗普咧就非常之特切嘅，就叫 make a fool out of himself 啊， 即係自我醜化，即係呢個就絕對係最好嘅英文形容佢啦。OK， 多謝。
3: 好多謝阿丁生意見。咁跟住係阿 Michael， 請講。Michael，
13: 你好啊，主持嘉賓。我哋今日從呢個特朗普嗰啲一系列嗰啲有字無稽嘅言論，我哋喺做個第三啲旁觀者，可以分析到佢內心嘅焦慮同埋民亂。我睇下今日特朗普嘅處境，佢話幾週之內解決伊朗戰事，打咗幾個月，仍然都消耗戰，佢所有嘅目標達唔到，伊朗政權冇更迭，伊朗嘅核設施冇摧毀。波爾木茲海峽冇仲繼續封閉，咁樣再睇到特朗普嘅而家處境，佢嘅國內嘅民意跌到好低，叫38%，三分之二嘅美國人都反對呢場對伊朗嘅戰爭，仲有中期選舉又臨近，所以佢內心咪更更加焦慮，所以佢成日早話講埋啲嘢出嚟咧，佢想話搏一搏佢嗰啲所。即係佢認為可以，即係好似講美國護啊，可以搏搏一日佢嘅同情啊，甚至話呢個佢已經喺委內瑞拉度600多億，佢已經攞咗大部分嘅股權啦、啊、咁樣。其實你諗一諗，咁樣委內瑞拉嗰啲採油設施已經老，整個系統係老舊曬，已經崩潰咗好耐。那個谷口都好低嘅啫，一定要使大筆金錢，就過千億先可以喺大量可以喺火頭出度攞石油。佢夠膽話，佢控制咗我哋相當600多億嗰個石油嘅開張權啊！美國嘅冇咗石油更上一層樓啦，咁咪好多好多嘢，即係話佢即係對住即係就快嚟到嗰個中期選舉，自己都冇曬信心，即係喺度，即係內心胡言亂語嘅啫。即係我哋睇到佢，即係嗰個虛弱嘅一面。甚至仲話要呢個將伊朗打回石嘅時代，軍方話唔得啊，你做唔到啊，我哋嘅武器已經庫存空虛啦。而家就經濟制裁，中國又唔制喎，中國唔答應佢，又話要打，哇，講埋好多好多嘅嘢。所以我都六。特朗普
3: 的
13: 內心非常
3: 非
13: 常之亂，
3: 這個
13: 我意見多謝
3: Jitty。 好，多謝 Michael。 剛才 Michael 提到委內瑞拉，不過我們這樣覺得，即是特朗普在這個委內瑞拉他是贏了的，他真的贏了的、
14: 哎、呀，
3: 這個最近委內瑞拉跟他簽了那個協議，
14: 全部跪低的，
3: 全部委內瑞拉全部跪低的，那個協議是100年的，100年期，就俾呢個美國嗰啲石油公司喺佢度開發，咁咧就特朗普就話啦，我哋嘅石油嘅揾場咧已經係得到咗啦，咁即係其實咧，特朗普佢應該即係佢委內瑞拉嗰個發動呢場政變咧，佢係成功嘅，佢以為咧用呢個嘅政府聲喺伊朗嗰度搞咧唔得，因為點解？因為委內瑞拉有一個羅德里格斯哥係內奸嚟噶嘛，而到而家大家就知道嗰個係內奸嚟嘅。即係而家到咗大半年之後咧，呢、這個內奸已經出咗，即係全部將委內瑞拉你賣咗俾美國啦。
14: 冇錯啊，你講冇錯。咁而家美國最大嘅困難係點咧？以前咧，委內瑞拉抽咗嗰啲重油咧，就運咗去美國，由美國同佢提煉，再擺翻過去賣俾人啊，咁各方面嘅。咁啊，但係自從依家查韋斯上嚟之後咧，就同佢徹底啊～正所謂割席噶啦，喺咁嘅情之下，美國要將要重新啟動去依個提煉佢個委內瑞拉啲重油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另外咧，佢要開採啲重油咧，嗰、那個技術又唔同嘅。咁之前就有中國幫手啊，有中國需要，咁就 OK 啦。咁而家你俾美國霸咗之後啦。以前嗰啲人啊走曬啦，中國亦都唔會再同你買啦。咁你抽咗上嚟點搞咧？咁而家佢四周圍嬲人買，喂，不如你買啊咁講。但係好多時你甚至乎日本啦、啊，日本係唔會買佢呢種重油嘅啊。佢呢種唔係一個特別好嘅油份，但係中國又好中意呢種重油，因為佢可以提煉到好多其他嘢嘅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美国是无计可施， 喂，而家我揽住呢扎石油卖唔到、啊，咁叫美国嗰啲咁嘅石油公司，喂，你哋接手啦，呢啲石油，哇，大佬，我由头嚟过喎、啊，啊，咁整咗之后去卖俾边个呢亦都系一个困难嚟噶嘛。
3: 不过咧，即系其实咧，即系话咧，佢开采上面真系好有一定难度，但系理论上佢真系吞咗委内瑞拉嘅。
14: 系啊，
3: 呢个系不。即系呢个系
14: 不争的事实。
3: 不争的事实。好，刘太，刘太，讲翻今日嘅议题啦，改呢个安大略回美国回，你点睇咧？刘太，请讲。
7: 系三位好。咁咧，你讲开委内瑞拉咧，咁我都琴日都睇到啦，佢就系话，而家我哋唔怕你加拿大制裁我啦，我有委内瑞拉啲油。咁你头先你讲咗一啲 points 啦，就系、是、第一，委内瑞拉咧，佢嗰啲油咧，之前幾年咧，佢已經縮咗個規模啦，所以咧美即係佢係出產heavy crude oil 噶嘛，咁所以美國咧佢就有五個 PADD 嘅，咁委內瑞拉啲油咧就係、是、運去第三個，即係叫佢 PADD 3嘅，咁但係因為佢嗰啲 heavy crude oil 咧少咗，所以咧 PADD 3嗰度嗰啲規模去煉呢啲重油嘅亦都係少咗。所以咧，唔係特朗普嚇一時三刻咁樣話，喂，我可以攞委內瑞拉啲油，喂有牌，你都未可以增加翻你個規模啊嘛，因為嗰啲佢自己 PADD 3嗰個規模都細咗啦嘛，佢練咗 light oil 啊嘛 ，light crude oil 啊嘛，咁所以未可以去大家配合翻嘅，咁呢個係第一點，所以佢係諗得太天真啦，佢都仲係要靠呢個加拿大嘅。咁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我哋而家要提可以提醒，唔係提醒啊，做多啲宣傳咧，就係話佢啊特朗普嘅民意低啦，同埋佢哋嘅物價高啦。另外一樣咧，佢喺伊朗度打到焦頭爛額啦。咁呢一啲咧就係佢而家咧最忌嘅弱點嚟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多啲呢啲咁樣嘅宣傳咧，咁佢就驚嘅。第二另外一樣嘢咧，就是、一個笑話嚟嘅。我哋中國古代咧，咪好中意要人跟佢姓嘅。嗰啲皇帝，我賜個姓俾你，我係咪講緊啊？仲
3: 啊，係啊，不過你快啲，我要去講個客。
7: 我講多一分一幾十分秒咁樣咧，佢賜個姓俾你。咁我覺得咧，佢嗰個咩Scott Bessent 啊、Rubio 啊嗰啲咧。全部都改姓 Trump 咯，佢咁中意特朗普咁中意俾姓人，咁佢叫佢哋跟佢姓啦。
3: 好多謝你意見，我哋去一去講下，信息翻嚟繼續討論嘅話題。
15: 時事風雲
1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節目主持陳國新。
3: 好，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我哋安大略湖改造美国湖，咁咧引起咗好大嘅反应，咁啊，渥太华咧亦都要将呢个特朗普大道啦要改名，咁啊Trump Avenue要改第二个名啦，咁啊今日喺呢个话题，不过头先我哋啱啱提到咧，美国喺委内瑞拉到而家已经差唔多已经即系。扶植咗一個新嘅呢個羅德里格斯嘅親美政權，咁究竟呢、這個美國係咪贏咗咧？好似阿 Mitchell 有啲不同嘅睇法，請講。
1: 咁啊，你表面上佢係贏咗啦，你承認個你國家嘅國有資產啊，嗰啲石油係委內瑞拉嘅，委內瑞拉人民噶嘛，你表面上贏咗噶，但係美國唔明白一樣嘢，你一發動政變好、戰爭好、推翻一個反美政權，建立一個親美政權。過去100年，美國在拉丁美洲全世界做過很多次噶啦，包括伊朗。伊朗你而家想一個政，點解2月要炸佢啊？因為你想個政權更迭，變一個親美政權出嚟啊嘛，推翻呢個神權政治啊嘛。好多朋友講呢個神棍政權嚟嘅。1953年至到1979年，就是美國 CIA 發動呢個政變，推翻咗伊朗原本嘅民選首相莫薩台，就俾咗個獨裁政權俾翻阿巴里維國王。所以喺26年間咧，伊朗係極之親美嘅。但是伊朗親美不是表示伊朗人民親美嘛，咁結果到了1978年的伊朗人民咪起嚟造反，趕走巴勒維王朝，又出返個反美政權出嚟啦。你1953年咁辛苦整咗個親美政權出嚟，結果點呢？結果又反26年之後，當然唔係聽日就會做啊，好似委內瑞拉一樣，如果你唔能夠解決幫助委內瑞拉人民改善生活，啲人一定會上街，一定會如果投票一定投咗個反美政權出嚟。唔係淨係委內瑞拉，唔係淨係伊朗，你睇危地馬拉、智利一模一樣， 智利在1970年选了个左翼总统，为什么选个左翼总统啊？因为当时的智利国家资源被美国控制了，咁啊，智利阿伦帝上台之后咧，就将呢啲国有资产咧，会收归国有。咁美国咪1973年九月选个政变推翻咗，嗰个总统啦，亲美总统啊死咗添啦。咁变翻出嚟入去一个即系军军头系想亲美嘅，但系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周期性啊，喺拉丁美洲出现咗过100年无数次噶啦。委内瑞拉冇错，你现在系攞咗佢嘅政府，话全一个亲美政权，兼且你嘅资源都攞埋佢，但你挨得几耐啊？你除非一个彻底的改变，就是你美亲美之后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咁就得啦。但系美国会唔咁做啊？美国连加拿大都要抢，唔好讲话拉丁美洲会帮你啊！如果你帮拉丁美洲咧，你100年前开始帮拉丁美洲，美国系有心分裂同埋剥削拉丁美洲，所以咁多年来啊，因为门罗主义讲咗好好听啊，其实系不断剥削呢啲国家。你睇翻个100年嘅历史啊，有一个叫 Banana War。几十年前一本书啊，就讲咩叫香蕉战争啦？因为美国喺呢啲国家发动侵略呢啲国家又好，军事行动又好，发动政变又好，呢啲国家系咪有生产香蕉嘅？所以叫 banana war， 唔系一个国家，系好由古巴海地一连串打到落去，全部都系打呢啲国家。咁你制造个仇恨系几多人都延续嚟噶嘛？就算你委内瑞拉，你而家冇错啦，你又整个亲美政权，你估委内瑞拉人心目当中会点睇啊？除非你美國幫佢改善到經濟，改善佢人民生活，咁佢會親你啦。
3: 咁啊，同埋呢個咧，你而家嗰個所謂代總統呢、這個羅德里格斯，佢其實都唔係親美，佢只不過借你個美國勢力咧推翻咗呢個馬杜羅，佢有機會上位啫嘛。咁如果都佢將來可能咧喺利益上面同美國有啲拗撬嘅時候咧，咁可能咧佢又會變另外一個狀態出嚟。
14: 這個絕對唔稀奇。嗱，而家我講翻加拿大啊，咁啊。今次美國咁樣做咧，就令到加拿大人更加團結啊！以往咧就我哋加拿大好多人咧喺保守黨嘅領導之下咧，佢哋比較親近美國嘅啊。咁啊喺嗱，我又講翻去飛機嗰行啦。John Diefenbaker 就係、是。負責將加拿大做嗰隻戰型飛機咧一手啊整爛曬嘅，毀滅咗嘅啊！咁啊，結果啊，保守黨咧本來係親美嘅，咁保守黨做好多嘢咧啊！加拿大好多人都認為保守黨啊識做生意啊點樣好法啊咁樣啊，咁啊結果咧就係將嗰個自由黨咧。就放咗落去，唔系咁亲美国嘅保守党，然后先至可以将加拿大咧带领去更加好嘅地方。咁但系依次美国咁样做之后咧，突显咗你而家见到啊，依个保守党啊 ，John Poirier 啊，阿博利治一日到晚就系、是、你唔应该啊，依、這个我卡尼啊唔好啊，害咗加拿大咁样。但是在美國咁胡作非為之下咧，要更加要打壓呢個加拿大。喺咁嘅情形之下，連保守黨人咧都開始唔好咁親美啦。啊，即係同呢個伊朗一樣啫嘛。你將佢正所謂一家殺曬，咁本來個阿拉格齊咧都係屬於親美派嘅，而家 A 都唔敢咩？因为点解咧？你一话亲美嘅时候咧，你俾人话哇，你背典忘宗。咁而家加拿大一样啦。如果你系保守党啊，继续想话奉行嗰个好亲美嘅路线咧，好多人即刻火烧心，有冇搞错啊？踩到我哋咁样，你仲话要去签埋美国岛？咁所以呢个系Donald Trump 无意制造出嚟嘅反美效果。佢本来想你亲美嘅，而家变咗反美。
3: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16: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呢个安大略湖做美国湖。不過咧，即係大家頭先都聽咗我哋聽眾朋友意見，大家都發表咗佢意見啦。不過咧，而家都有一個問題啊，即係話咧，今日已經係8月31日啦，聽日就9月1日啦。
14: 依
3: 今年咧仲有4個月，即係11月中期選舉咧，就即係2個月之後。咁未來呢幾個月裏邊， 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即係反散面嘅時候，即係都幾艱難嘅喎。黃師傅，即係你頭先黃師傅，
14: 係啊，
3: 即係我哋真係加拿大咧，唔係即係
14: 我哋係加拿大㗎。
3: 我哋唔好話即係牙刷刷，唔好話牙刷刷，即係我哋唔好即係拍曬心口，我哋唔拍㗎啦。但係我哋真係要面對咧，可能咧係面對呢幾個月裏邊咧，真係一個好艱難嘅生活嚟嘅。
14: 一到天冷咧，我哋加拿大所有嘅食嘅蔬菜啊、薯仔，你噏得出嘅。都要經美國上嚟嘅，咁起碼墨西哥出，咁佢都要用陸路上嚟噶嘛，啊！所以我話我哋應該對付美國咧，就唔好而家我哋同佢死掛唔緊要啊，又唔好，我哋應該息事寧人，我哋民間咧就唔好咁激烈，有政府去做得啦，我哋咧當佢係嗱，我哋大家都係朋友，我哋就都係兄弟，咁特朗普就冇曬符啦。你千祈唔好激嬲佢，激嬲佢咧，佢成世就好啦。我所有货车陆路唔俾上，咁我哋又大件事啊！因为我哋所需要的一切嘢，包括电油。喂，佢提炼咗啲电油唔经陆路运上嚟，咁我哋又窝祸噶咯。啊嘛嘛，我哋啲电油去边度攞咧？系嘛？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到。我哋好多嘢目前都仲要靠美國嘅，我哋係絕對唔應該同美國抹曬面，我哋要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就唔好同佢比拳頭硬。如果比拳頭硬咧，我哋絕對冇可能硬得過美國嘅。美國只要將佢嗰個邊界好啦，我放鬆啦，啊，你哋啲啊非法移民嘅。咁你咪匿上去嗰度啊！将来我都谂下可以接受你啊！咁啊死啊！讲句咁简单啫。嗰扎非法移民嚟嘅时候，你估我哋现有嘅嗰、那个啊边防组织啊，够唔够力能力可以抵挡呢啲咁嘅人潮咧？上一记唔记得几年前啊？嗰啲咁嘅呢个南美嗰边啲人行过边境，系咁过界，哇！我哋每日去过。正所謂過百人咁走入嚟，話要逗留喺加拿大，所以我哋唔好激認真話要激嬲美國。
3: 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咁咧，而家似乎咧，我哋應該相信即係總理卡尼咧係有咁
14: 冇錯
3: 智慧去解決啲問題。因為你睇得出咧，卡尼咧雖然係對美國話咧係強硬，但係佢係有理嘅。佢咧就列出咗咧，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咧即係我哋加拿大是有能力同你嘅抗衡，特別喺呢個能源啊、電力等等，佢只係講啫，佢冇實行。即係咁咧，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嘅。另外咧，卡尼咧就話咧，即係我哋同美國嗰個談判嗰度門仲係打開嘅，我哋冇話絕對唔同你談判。如果你美國你放棄咗你嘅嗰啲無理嘅條件咧，我哋加拿大隨時同你談判嘅。咁我都希望咧，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咧，我哋係處於一個劣勢，應該都係要採取好似卡尼咁嘅態度咧，就比較合理啲啊。
1: 卡尼絕對係呢個談判係一個高手嚟嘅。
3: 嗯，
1: 我當然啦，我哋係一個劣勢啦，因為美國大啊嘛，但唔係表示美國可以為所欲為噶嘛。你有好多嘢可以揸住我哋，但係我哋同樣都可以傷害翻美國噶嘛。你咪想攞埋佢傷啊？嗱，至於民意，我哋控制唔到嘅。你既然特朗普咁樣講。梗係大部分國民都會唔滿意特朗普有反應有表現出嚟噶嘛？咁我哋啲民心士氣可用噶嘛？卡拉地用呢條籌碼咧，只要卡尼保持冷靜，佢打出佢應該打嘅牌，咁呢樣咧對於相對特朗普嚟講咧，我哋係要優勢嘅，因為我哋有戰略有部署啊嘛。特朗普就係無厘頭嘅出招，無厘頭講句説話，所以啲談判裏邊咧，當然我哋好多嘢依靠美國，但同樣美國好多嘢都要依靠我哋。我记住美国大我哋好多是事实，但是财富国力并非国力之全部，即是美国经济军事量大过我哋好多，但是财富国力

0: 佢咧就指一個美國咧，叫做敵人啦，即係佢對手啦。但係咧，特朗普調翻轉頭，唔係啊，佢面對嘅係好多嘅問題。我哋加拿大咧要解決呢個加美貿易咧，我哋都仲有即係可以集中精力。但特朗普而家頭碰着黑，好多問題佢都解決唔到。
1: 係啊，佢而家嗱喺中國方面咧，中國已經係唔需要同你講咁多。卡尼而家所做嘅都話好多咁嘅。评论已经说卡尼学了中国的方法去对付，那现在这个所谓中国对付美国的方法呢，哇，一路蔓延开去，越来 越多的国家采取好像中国式的，你怎么开天杀价都我就不骚你，不需要讲那么多了。那现在我们加拿大最重要就是万众一心，现在还有很多声音说加拿大话 Mark Carney 咧，因为动漫姐识得四围行咁又成，喂，其实佢帮我哋揾出路嘅，我哋过往咁多十年来，我哋嗰个生意嗰个对象净系样样都挂住美国，一心向美国啊，咁啊，而家咧就应该我哋Carney 咧就应该揾多啲其他同其他国家嘅渠道去做嘢。啊！唔好盲目咁去指責你，好似我哋加拿大嘅汽車工業啊！哇，原來加拿大汽車工業咧所做嘅冚唪為美國喎，好簡單啦！美國三大車廠 Ford 已經老早係零生產噶啦，過往佢生產300,000部車，係得 10%， 係得一成係賣翻俾加拿大嘅啫，加拿大十個省。如果嗰一個10,000架車分開十個省，每一個省冇幾多架咋？但係我哋偏偏就唔得啊！我哋唔能夠忘記我哋嘅汽車工業，我哋基本上乜嘢汽車工業都冇嘅。而家美國話：我而家唔俾你啲零件過嚟啊！咁我哋即刻玩完噶啦。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唔好盲目。聽信話我哋要保留我哋個加拿大嗰啲咁嘅林木業啊，又成，我哋要揾多啲其他國家嘅生意 partner 啊，出口去其他嘅國家，唔係單一美國，這個然後先有活路。
0: 咁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咧，今次咧同美國咧，即係反台咧，咁啊有好多外邊嘅評論都話咧，我哋加拿大學咗呢個中國啦，學咗呢個伊朗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啊，美國係有弱點嘅，佢唔係話完全冇弱點嘅。中國同美國打咧就用稀土，伊朗咧就用霍爾木茲海峽，我哋加拿大就用能源。咁其實咧，即係話咧，其他好多國家，世界上好多國家咧，如果你係即係好怕美國咧，你就忽略咗你其實你自己每個國家同美國家即係個呢個對抗嘅時候，都有你自己嘅本錢嘅。譬如你話即係亞洲嗰啲國家嗰個即係晶片啊等等嗰啲，其實都係一個武器嚟嘅。
2: 誒當然啦，所以睇咧由呢度你睇到個卡尼係高瞻遠矚嘅，佢企得好高，睇得好遠，所以佢未上台嘅時候已經佈咗個局喺度噶啦。不過問題係佢呢個局唔係咁易一時三刻可以造成噶嘛。佢話即係要擴大非美貿易嘅，
0: 一倍。
2: 咁呢個係做得到噶，不過唔係一年、今年、出年可以做得到啊嘛。你同中國做多啲生意，同印度做多啲生意，當然呢個係我哋未來嘅出路。但係你國內啊，過去十年啊，嗰個反華思想幾嚴重先得㗎？你問普通加拿大人對中國嘅反感度啊，去到七啊幾80%嘅。但是小道上台的时候，我们对中国的好，即是2017年我们对中国好感度是80%+的，即加拿大人。那为什么几年间被你搞到这样的？是不是中国的战舰来到我们温哥华岛外海那里游弋自由航行，威胁到加拿大安全？还是我们加拿大的战舰那些护卫舰几千吨的就去台海那里自由航行？你要看回这里的嘛。那中国里面内政的问题，讲真的，关我们什么事？
0: 关我们什么事？
2: 世界上咁多人權問題，以色列嗰度話
0: 加曬啲大量，
2: 你唔講西約旦河西岸，你唔講而家 CCN 今日先講啊，約旦河西岸啊，以色列軍隊就去入邊民居嗰度踢嗰啲人走啊，霸咗人間屋啊，咁呢啲係咪嚴重嘅人權問題啊？咁你西方包括加拿大出咩聲啊？你有報道出嚟㗎？唔係假㗎啦。咁中國裏邊好多有唔公義嘅嘢，我明白好多人權缺乏人權，冇咗我哋嘅標準，但係佢有佢嘅事，等佢屋企管佢自己嘅嘢，我哋管我哋嘅嘢。加中兩個國家係做貿易，令兩個國民都得益係最好嘅。咁你有咁大市場，你就放棄咗啊？無端端就加中國100%電車關税，搞到人哋禁你戒花子。 我都唔明啊，小杜即系谂乜嘢？方慧兰呢两友谂紧咩嘢噶？即系佢落咗台，我都要闹佢噶。

0: 你害死加拿大啊嘛。
1: 好，同埋咧，即係今次同美國談判嘅時候，美國咧要即係限制加拿大唔能夠同咧即係其他嘅國家簽，我就諗到即係中國嘅問題啦。而家中國咧就暫時加拿大俾佢咧就四萬九千，可能經過咗呢次同特朗普咁樣撐之後，出年就唔止呢個數啦。可能
2: 應該嗱，而家直頭依個中國咧係有興趣過嚟依個加拿大生產汽車嘅，咁你好似而家你美國三大車廠退出加拿大嗰個製造業，喂 BYD 啊，嗰啲小米啊，嗰啲下萬都而家有造車，佢哋唔介意噶，啊，佢將個新嘅能源、新嘅製造喺加拿大發展，依個係好事，但係偏偏我哋又唔得，反對啊，我哋要加佢100%。喂，大佬，你要正视乜嘢问题先咧？咁啊，我哋加拿大基本上系冇自己本身嘅汽车工业嘅，你要讲乜鬼啊？
1: 咁啊，即系另外咧，就可以即系帮助咗加拿大嘅汽车工业咧，就即系有就业机会。再一个唔使卖落美国啦，就如果你真系开放咗个市场嘅时候，加拿大都有好大量嘅需求啦。
2: 啱啊，咁你嗱，我有个朋友曾经讲过啦。我又买唔起新车，我买个旧车，但系买个旧车两下手系跪低，哇！如果佢10,000有个新车，好咯咁样啊，我可以做多两份工，因为而家佢搭巴士又做唔到几多份工。
1: 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啊，特朗普嘅话题咧，仲有长讲长有，将来咧可能仲要继续讲。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最新消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昨日傍晚，受灾地区发现939具的遇难者尸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其中包括592名的外籍人士。至于在西藏这一边，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证实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的外籍人员。另外有10个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虚假的资讯受到惩处。另外，中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是持续是加快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央视记者昨日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见到核心区现场完全见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方和地方政府协作，科学统筹陆空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密切监察次生灾害风险，做好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重点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在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掩湿湖等高风险点的变化趋势，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而在陆路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武警西藏总队就继续协调运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力量进驻临时安置点，展开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工作，跟进群众身心健康。野尼泊尔官方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回来本国的消息，本国3个的联邦选区今日进行补选，而补选的结果将定夺联邦自由党能否可以继续以大多数执政。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3个联邦选区星期一举行补选，选民陆续前往投票。3个选区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在安省和灰省各有1个选区。加拿大选举局初步数字显示，8月21日至24日提前投票期间，3个选区合共有39500人投票。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提前投票人数最高，有16700人。北温 Capilano 自2015年起一直由自由党控制，最近由前内阁部长威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 出任国会议员，他其后获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议席出缺。贸易战成为今次补选的主要议题，由 Ipsos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3个举行补选的省份，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贸易条件，即使可能因此面对更高关税和经济成本。BC 省同安省各有约65%受访者支持政府目前立场，灰省就有57%。今次自由党需要赢得其中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斯卡帕莱吉亚 Francis Scapulaggia， 自由党拥有171席。当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返回议会时，议席将会有更加多的变动和减少，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吉博尔 Stephen Gilbo 在8月28日已经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已经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辞职，到时会再出现其他席位空缺。新民主党的一位议员亦都宣布将会转投参选省议员，若果他在灰省省选中获选，该党可能会有多一名议员辞职。估计总理卡尼之后需要再宣布为该三个选区举行另一轮补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同本国多名的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的僵局。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今次的会面商谈了加美贸易的最新情况，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出席的商界领袖都表达了他对业界的关注。该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信公司、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以及 CN 铁路等。Google 地图已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Google 话会按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方乐林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在美国的用户使用 Google Maps 的时候会见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仍然会见到安大略湖。至于身处加拿大和美国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见到安大略湖，并在括号内显示美国湖。Google 表示 ,Google Maps 会按照用户的所在地显示不同的名称。公司一向会根据官方政府资料更新地名，而美国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近日亦都正式作出相同的修改。Google 表示，有关做法符合公司长期政策，即是当同一水域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时，会因应所在地显示相应名称。维多利大学地理学教授 Ruben Rose-Redwood 表示，对 Google 的做法并不意外，因为 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一般都会跟随官方的地名。他指出，特朗普早前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之后，Google、Apple 和 Microsoft 亦都有跟随更新。截至星期日下午， Apple 地图暂时仍然未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Rose-Redwood 表示，地名本身并非中立，历史上改名往往都与权力及政治有关。不过他认为今次改名更加似是一种政治转移焦点，并预计美国湖这个名称未必会持续到特朗普任期之后。因为就如特朗普可以透过行政命令改名，未来的新任总统亦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次改回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宣布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补选。张若良报道。
5: 省长尹大伟宣布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级补选，因为该区之前的省议员保守党的 Ryan Gasper 在8月22号为让位给党领 Kelly Friendly 而辞职。该区选民会在9月26号星期六进行投票。符合资格选民如需要了解选民登记或投票信息，可拨打 BC 省选举局免费电话热线1800-661-8683，或上网到 elections.bc.ca 网站了解投票方式和资格等详细信息。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 ，Chilliwack Coates Lake 省议员 Alia Roberts 宣布脱党，又话已经系对新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嘅领导失去信心。佢系第七名离开 BC 保守党党团嘅省议员。方乐林报道。
4: 代表 Chilliwack Coates Lake 嘅省议员 Alia Roberts 星期一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成为今个月第七名离开嘅省议员。他曾经担任党团议会领袖，他表示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今年5月出任党领之后，党内经历多次解雇、招聘及人事任命，令到领导层、省议员和职员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崩溃。他在声明中表示，自己作为省议员有责任代表选民处理他们反复提出的重要议题，但是已经失去信心，认为在目前领导层之下没办法继续在党团内履行这个责任。他退党之后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 BC 保守党党领 Kevin Lim Finley 回应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利益进行政治的贿赂，表示有关的讲法是荒谬至极。张若琳报道。
5: 早前 Finley 表示，早前传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让没有议席的 Finley 可以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的讲法是荒谬至极。警方说他们经已注意到在日前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录音，内容是 Finley 向保守党议员讲话的内容。在录音里面，一个听起来好像 Finley 的人表示，他认为如果有人肯辞去省议员职务，自己可以让该名离职的议员担任某领域的资深顾问。Finley 目前并没有省议员职位，但为了让他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ianne Gasper 经已辞职，而转担任为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收取保守党党团薪金。根据刑事法里面，以辞去政治职务为由进行利益交换属于违法行为，但是 Finley 表示，这段由一个名为 Finley 档案的匿名账户发布的录音中的言论属于正常的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行为。他在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段未经证实的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他批评这个是政治抹黑，任何公正的人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都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并非是出于善意的指控。根据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判监5年。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省议会及皇家骑警都表示，他们经已注意到该社交媒体的贴文。警方在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指一般情况来讲，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皇家骑警既不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可能被调查人员的身份。Finley 将会在星期一与省保守党党团举行新闻发布会。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的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加拿大的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的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在一项法律诉讼里面同意对美国的儿童实施新的保障措施，不过就说不会在加拿大执行。Sharma 说，本国的儿童需要获得同等的保障，包括同年龄有关的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有关平台成瘾， Meta 在同美国多个州的有关诉讼里面达成总值$180亿的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的社交平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的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说，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美国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攻击，据报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的尸体，然后最少14人失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从受影响区域撤出几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查。当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峡谷国家公园范围内寻回两具遗体，其中一人已经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之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说，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在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塞浦路斯在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船翻沉事故，再多一个人死亡，事故增加到8人罹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的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客船再有267人，直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不过目前不清楚船舱里面是否仍有人被困。据报，这艘客船船龄是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要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这艘船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客船是获准驶离港口。有船上的人士忆述，客船启航没几耐，船身是剧烈晃动，船头破裂，海水很快涌入，船体是倾侧之后很快就沉没。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扣留客船船长以及7名的船员调查，表示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怀疑有人是先行逃生。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以及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说，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而普京就说，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在香港，大埔云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方案，当局收到99%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政府向云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5点届满。房屋局表示，云福苑 A 至 H 8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8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侯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日星期一，人老了思维能力自然会退化。不过如果退化到好像5、6岁小童咁样，就唔系好事啦。我哋讲返老还童啊，好多时都系出于善意， 取笑年长的人童心未泯，活得好像小朋友那么开心。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他的表现犹如未成年的人所作决定近乎儿戏，我们呢就接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高龄80，在他第二度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很多言行举止所作决定就真的相当之幼稚。最近他的政府和加拿大开打关税战，遇到加拿大奋力还击，特朗普面子过不去，近日就要了不少幼稚的反应。上星期四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内容不是再加加拿大商品关税，而是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并表示这个命令即时生效。特朗普搬出一大条莫名其妙的道理，说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是因为美国今后不会再同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加拿大在贸易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特朗普意犹未尽，他说早前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叫做美国湾，如今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有座湾亦都有座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或者美国可以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亦都改一改，他言下之意大西洋或者太平洋亦可以改名叫做美国洋。特朗普的这些讲法就十足十小路仔玩泥沙，自己喜意怎样就怎样，喜意怎做就怎做，根本不理会他将这些地方改的名字是否就会被国际认可。加拿大总理卡尼马上作出回应，他说安大略湖本意是受例广褒之湖的意思，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住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做安大略湖，今天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认同卡尼的讲法，特朗普有权将一些地方改名，他甚至可以将安大略省也都改为美国省，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美国海峡，他喜欢怎样癫狂就由得他癫狂，加拿大人无权过问，我们只需要做回应该做的事，千祈不要为他的幼稚表现而动气。只可惜特朗普幼稚，连跟他搵食的美国政客同样智商都是低劣的。白宫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布了一张照片，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只展翅的美国国鸟白头鹰踩着一只加拿大硬的颈上，傲视远方，画面无需解说，就好像一则政治预言，强者俯身，弱者受制，尽显美国人的霸凌心态，以为凭着他们的强大实力就可以令加拿大俯首降服。然而有媒体报道这张照片并未反映事实的全部，只是断章取义。这张生态纪实照片是加拿大专业摄影师蔡灰拉在年几前在安省巴灵顿旅行的时候拍下的，他并且将20分钟影片上传网络，曾经被不少媒体转载。影片所见一只美国白头鹰对一只加拿大雁俯冲发动多次的攻击，加拿大雁长时间处于劣势，但他不停地嘶叫啄击竭力防卫，最后的结果就是加拿大雁反击成功，白头鹰无功而飞走，加拿大雁撑过了这场恶斗活着离开。这个美国白头鹰攻击加拿大雁的影片正正反映了目前加美关税战的现实，加拿大虽然处于劣势，但只要奋力反击，终究可以撑过战斗继续活下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强的国家，白宫竟然发布这张暗示以强凌弱的照片，本质就是幼稚可笑，和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一样是缺乏智商。加拿大人亦不是个个好像总理卡尼那么温良恭俭让，安省省长福特就是另类了，他公然和特朗普对骂， 两个大老粗连粗口都出卖。福特上星期一在针对美国明年一月要对加拿大制造和出口美国汽车征收 50% 关税，竟然爆粗叫特朗普亲吻他的屁股。其实福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朗普之前也用过同类的粗口闹过其他政治领袖。不过特朗普闹人就得，他被福特如此羞辱就忍无可忍，他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网页发帖反击，说道格福特不仅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更以已故政治家洛克福特的兄弟身份广为人知，但是道格福特并不出众。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当前糟糕的领导层主要是总理卡尼以及他的走狗道格福特。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这里照顾加拿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福特对特朗普的说话马上就回创，直接将特朗普称为暴君和失败者。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竟然变成一个总统一个省长之间的隔空对骂，走狗啊、暴君啊、失败者和粗口都出齐，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和错愕。现今西方世界政坛的政治人物可以沦落到这么低俗的地步，真是受家。讲回今次引起议论的安大略湖，它是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处五大淡水湖泊面积最小的一个。这五个湖是苏必利尔湖、邮轮湖、密歇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除了密歇根湖全属于美国之外，其余四个湖是加美两国共有。五大湖拥有的淡水量是全球总量的 21%。五湖的名称只有安大略湖和密歇根湖以两国的地方名字命名。如今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已经有加拿大人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密歇根湖就叫做加拿大湖。渥太华市议会日前亦都通过将该市的特朗普大道 Trump Avenue 改名叫做 Taco Avenue。 其实这些做法是无济于事的，就等于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和特朗普之间的斗嘴互爆粗口，虽然是发泄了一时之间的不满情绪，但对解决问题就毫无帮助，反而是火上加油。我觉得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加拿大人应该有那只加拿大硬的精神，虽然面对白头鹰的轮番攻击有可能遍体鳞伤，但都要顽抗到底。白头鹰最终都会无功而返，加拿大是会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3: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在2026年8月3号呢，就美国财政部的公告，就是美国的债是冲破了40万亿。咁啊，美国由建国以来的国债到第一个1万亿呢，是用了192年。咁但是呢，而家呢吓，是一万亿咁多先192年啊！而家我哋睇下咧，由39万到40万啊，嗰1万亿咧系最近嘅咧，系用咗。

0: 而家平均咧啊，係個情況係每日都向上爬幾十億㗎。即係而家我講完，而家啱啱講完呢幾秒鐘，又唔知升咗幾錢。咁呢個係令人係相當嘅驚恐嘅。而家全球都開始有啲擔心，一直最被信任嘅美元、美債啊，係可能會崩盤。縱使唔崩咧，都會有好多嘅大變局。形成咧經濟局面唔係以前咁簡單啦嚇。咁其實美國咧係1783年獨立戰爭打完就已經欠咗咧係7500万美元嘅。咁啲錢基本上係法國咧係借俾佢攞嚟打仗嘅咁。咁咧當時咧就為咗還錢咧，就將咧每個州嘅債咧就聯邦接曬落嚟。就乘機咧，用呢啲債就箍住曬啊！咁多個州咧，13个州咧都要聽中央嘅説話啦。咁啊，然後咧聯邦幫你還咧啊，咁就去建立咧佢自己嘅信用啊。咁所以美債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佢美國係有信用嘅，咁一個信用嘅資產。咁咧係金融體系嘅鬧就喺美國嘅信用性嗰度啦啊咁。咁而國債咧。亦係咧一個美國我嚟應付一啲非常時期嘅資金，例如打仗啊，咁或者經濟危機啊，要花錢咧，咁就發債啦咁。咁美國國債咧每次向上就一跳跳，好多時候主要原因咧都係來自咧打下仗嗰啲咁嘢啦。美國成日打仗噶啦，咁一個非常好戰嘅國家。1812年同英國打第二次啊，即係第一次獨立革命啊，1812年又打一次。啊！嗰次係打加拿大嚇，咁然後咧個債就向上啦。1846年又打墨西哥，又再向上咧債。1835年咧就當時嘅 Jefferson 總統咧比較叻啲咧，就還翻曬，因為美國經濟增長。咁啊係第一次冇債啦，咁點知跟住八八南北戰爭又借錢啦，咁啊，所以咧就係一路落咧嚇，咁啊到南北戰爭結束咧就。已經係爭咗27亿美元咁，27亿比而家就即係數目嚟講少好多啦嚇。但係咧，我27亿係比以前嗰幾千萬啊咁樣計咧，翻咗40倍嚇咁。咁啊，到南北戰爭開打完之後，又再重建又要大筆錢咧，結果就上到270亿美元啦。咁啊，可以話咧就係一路上緊噶啦噃。咁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啊，中間當然又經過大蕭條啊等等啊咁。第二次大戰結束咧美國國債就係2000几亿啦，係2600几亿咁。咁啊係佔 GDP 嘅比重啊係113%，開始超過個債欠債多過佢嘅收入啊。咁啊而咧。美國咧當時咧都係靠咧啲人啊，即係買翻嗰啲債券啊咁樣咧咁啊其中有8000万美国人自己攞錢嚟幫助國家買翻債券，咁啊其實咧就係政府就喺人民嗰個兜裏面攞咗錢咧嚟到借住嚟頂住先，咁但係美國開始強就係因為呢個戰爭結束之前，1944年嘅布雷頓啊森林會議咧，44个国嘅代表咧就將佢哋嘅錢同美元掛鈎，美元同黃金掛鈎咁啊覺得好穩定啦，有黃金做你嘅底啊。咁啊，但係咧到1971年咧，因為又打越戰啊，咁咧開始用嘅錢多咧咁啊即係嗰個勾住黃金就嗰啲黃金根本唔夠數。人哋要攞翻啲金啊，驚你還唔到啊！即係全世界啲金啊，存曬喺美國啊，咁啊，即係有嗰啲強國啊，西方列強將黃金存喺美國，要攞翻。咁於是咧，1971年咧，尼克遜咧就開始咧就係唔同黃金掛鈎，同石油掛鈎。咁啊，同石油掛鈎就變成咧係石油嘅錢勾住美元，就有個新嘅美元嘅霸權咧就開始成立啦，咁好似好有信用啊！你只要有美元還掂，買石油都用美元咯，咁你儲美元或者你借美元，然後咧喺嗰度賺息，咁似乎好穩陣嘛咁。咁但係咧呢啲咁嘅美債原本都係我嚟救急用嘅，但慢慢地變成咗自己咧係搞唔掂嘅結構性嘅危機。咁第一咧就係減税， 即係 Ronald Reagan 啊，呢個列根總統上場咧，就相信咧呢個 Laffer Curve 啊，呢個就係當時學派認為，只要減税咧，增加咗個税基咧，反而收入多咗。咁啊，不斷減税咧，即係美國由於税收減低，個收入又少咗。咁但係由於人賺多錢，咁佢又加翻多啲税，即係以為可以打和啦。咁但係咧，以後減税多過頭，到呢個特朗普嘅大移美法案咧，就減到咧嚇，即係嗰個嘅。税咧吓就令到个收入咧吓系少咗好多吓，咁而咧而债务又不断咧系继续加增喎，咁啊因为减咗税咧唔够钱，又要攞多啲债啦嘛，咁所以咧即系要买即系多啲借人哋嘅钱啊，咁跟住第二样美国嗰个结构问题咧。就是打仗，咁成日打仗啊，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叙利亚、利比亚、打到乌克兰。啊，咁啊，所以咧系打咗咁多仗咧，到2022年啦，系已经80,000亿美元啦，咁啊喺个账本度啊，咁啊第美国咧人越嚟越老，嗰啲赚钱人少咗啦嘛，婴儿潮嗰啲啊，咁佢哋一退休咧有社会保障啊、医保啊、医疗补助呢啲咧，啲支出咧就令到咧仍然咧系要有。好多嘅錢啊，係一路要需要啦，咁啊跟住咧嚇，仲有啊係呢個嘅海灣戰爭啊，互聯網泡沫啊，次貸危機一路補咧所以美國咧就開始咧嗰個欠債咧就越嚟越犀利，再加埋咧係疫情啊。加埋係一路到2022年嗰啲戰爭啊，多咗嘅開支咧，到2023年加埋曬就33萬億，咁啊好危險啊！2024就35萬億啊，而且因住通貨膨脹咧，就不斷要加息嚇，咁啊加到係4.5%，咁咧呢個息一季咧，利息支出咧嚇就係喺2021年嘅財年就已經係3,500億嚇。咁2026年咧就逼近咧15,000億啊嘅利息錢啊，咁你又驚唔驚咧？咁啊，美國咧又特朗普整個關税嚟到逼人哋俾多啲錢，其實人哋冇俾多，都係自己人民啊嘅買嘢嗰陣時俾多咗錢啫嚇，即係你入口嗰陣時嗰啲關税，咁咪多咗筆錢嘅咩？你估多幾多？多咗277億，咁比而家以萬億計咁咧，其實咧就差好遠啦。再加埋咧，俄烏戰爭裏面咧，美國就夾硬凍結咗俄羅斯嘅海外資產，將美元當做武器。咁本來咧，即係縱使呢個係敵國，佢擺錢喺你度，對你嘅信用嘅相信，點知突然間美國話你係敵國嗰陣時，咁就作曬你錢咧，就唔還啦噃。咁啊，而俄羅斯之所以打烏克蘭咧，我都分析過好多次咧，係之前呢個美國帶住北約一路咧去搶佔烏克蘭啊，通過顏色革命就烏克蘭去搶佔東烏克蘭，去壓迫東烏克蘭，咁終於造成咧係逼到俄羅斯要出兵，咁你逼到人哋要打，但係之後乘機作曬人啲錢，咁就全世界都開始驚驚地為，咁美國會唔會有一日又話你個國家唔夠民主，又話你個國家咧係獨裁，咁就可以將你國家擺佢度嗰啲錢搶曬咧？咁你就買咗個債券啊，今日唔還咧咁。咁啊，開始咧，而家大家就搶黃金啦。咁所以到2025年尾咧，黃金喺全球嘅儲備佔嘅比率已經高過咧美債嚇。咁啊，所以話大家黃金其實冇利息嘅噃，即係美債有利息賺喎。你借債，但係都寧願買黃金，你又驚咧嚇。即係美債係美國到時係即係講大話冇信用。咁咧，而黃金仲可以升值嘅。咁開始搶黃金。咁開始咧就繼續咧嚇，係一路各種嘅驚恐出現啦。美元失去信用，美債咧就不斷高升，慢慢地係借錢嚟還債。呢個就係龐氏騙局，龐氏騙局搞落去，始終驚會爆煲嘅，所以咧呢個嘅風險性咧就越嚟越大，就係全球嗰陣面臨嘅危機。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锦鸿主持，
2: 曾经好多嘅公开场都俾人问到，你担唔担心 AI 嘅发展会取代一啲新闻评论 新闻分析的角色，甚至将来呢我哋唔使什么听什么专家 KOL 嘅评论，我哋问 AI 可能更加丰富、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呢？这个问题我当然系无法去解答。关于 AI 带嚟嘅种种嘅冲击同埋嘅颠覆性、取代性呢，暂时都冇人呢可以说得清楚，但好似核子摸象咁，摸到乜咪乜咯。不过当时一个好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呢， AI 其实都是由人的脑去衍生出来的。咁我哋只要保持我哋脑筋的灵活性、独立思考，咁我哋设计出来一切嘢呢，其实我哋仍然可以控制佢。相反，你唔懂得去运用你嘅脑，一切依赖 AI， 於是 AI 成为你嘅大脑呢，咁先是问题所在。今日好想呢是考 AI 的问题。我输入三个词汇，我问他三者之间有什么的相关性，有几大的影响力呢？这三个词汇就是香港发生的狗咬人事件、香港邮政事业的凋微毁落、特首行政长官的选战问题。狗咬人、邮政的变身以及呢特首的连任，三者有什么相干呢？我相信 AI 未必答到，但是新闻的分析评论就是将一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呢都可以结连在一起呢，而建立了一个的整全的点线面的新闻的一个的立体性。点解讲到狗咬人同邮政嘅变身系同呢个特首嘅连任选战有关呢？事关呢政商界最近都接触到一啲从北南下嘅呢个收风人。呢个收风人呢就嚟自相关嘅系统啦，相信系港澳办啦，就派落嚟呢系接触不同嘅界别一啲好有代表性人物，而听他们对香港近期发展一些看法。当然这个时候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收风的议题，就是对行政长官下任的人选。他们问的问题会很广泛，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啦。但是呢如果根据我过去的过去是很多年前、我都接触过一些来自北京的收风人，就也都是征询呢对行政长官的意见。但当时来讲整个的氛围呢比较是宽松啦，他们也都是很重心去聆听，而不是将一个既定答案呢塞在你的口里面呢叫你认同。他们更加巨细无遗，问得很细节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就是内地怎么看民意。我们香港好或者在国际好，民意通常是来自民意调查。咪调查你个取样越广泛，越客观咧，你得出嚟个结果咧就越接近嘅。不过内地唔系一套嘅，内地仍系重视个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佢揾到啲有代表性嘅人物，佢就会好仔细同你去深入去探讨、分析，睇你好多意见，你对个问题咧有更加深入嘅了解。而北京收风人亦都呢秉持住呢啲係相当巨细无遗同你去深入讨论呢啲嘅事情。唔係简单攞个答案，你支持边个，你唔鍾意边个，一啲呢好有主观嘅情绪判断。你话喜欢，你话唔喜欢，点解喜欢，点解喜欢，佢问得好仔细嘅。咁点解香港发生嘅狗咬人事件同埋呢邮政署嘅瘦身变身都成为一个收风对象呢？好简单。狗咬人事件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风土民情的变化。而这个事件亦都掀起了社会上有很多网上的讨论。内地很重视网络的新闻的，很重视网络的讨论。媒体报道有限，但网络那个燃烧呢是很迅速。是牵涉到中港之间这些狗隻的一些的输入啦，一啲嘅蒙混过关啦，一啲走私啦，如果讲及到咧渔护署嘅不足啦，而家香港系我哋引入咗呢个 宠物友善狗入餐厅，又发生狗吓死人事件啦。所以唔好睇笑喎，呢啲社会风俗嘅变化，香港过去几个政策都衰咗喺度嘅。邮政署嗱，呢个亦都引起咗好大嘅讨论，年年亏蚀，一无起色。你不能不变啦，一个变，如果一间机构咁样应该执咗啦，但政府部门唔执得噶嘛，政府部门就要求变求新。咁邮政呢样嘢喺内地嚟讲，人哋一变身好快啦，点解香港仲咁落后啊？即系正如我早前都喺家书中分享过，邮政点会冇得做？你睇内地啲物流公司成为跨国公司啊，系一集系讲紧系一千几百亿掟嚟香港嚟到推广呢个物流业啊。邮政署咁多嘅优势，你唔懂得发挥啦，呢就系咧政府一种抱残守缺啦。嗱，所以呢两样嘢都涉及到一个风土民情，一个系社会政府嘅结构改革啦。唔好睇少两个议题啊！你再话落去讨论去咧，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咧喺施政上嘅得与失。所以点解呢两个似乎毫不相干嘅小事引起咗呢个收风人嘅关注呢？呢就我要了解一下，睇问题唔系净系睇表面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加美两国的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已经对加拿大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而加拿大都宣布了反制关税项目将会在下星期二开始实施。安省省长福特痛骂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输家，是独裁者，是破坏王，是恶霸，可能是这些猛烈的批评惹来了改名的争议。上星期四，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加美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是美国湖，即刻生效。他又说已经做好了所有有关文件和通知了所有有关人士。去年特朗普上台就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美国湾，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绝。特朗普说现在有美国湾、美国湖，只是差一片大洋，暗示可能会将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改名。事实上，在美国国内，特朗普喜欢对地标建筑和政府的建筑物自我冠名，例如将华盛顿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 Kennedy Center加上自己的名字，变成是特朗普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金乃迪家族强烈不满告上法院，法院今年五月裁定中心的董事会无权在无国会立法的情况下更改名字。另外，五角大楼考虑将一艘建造中的航空母舰命名特朗普号。还有华盛顿兴建的一个新体育场馆就已经向球队的老板施压，要用特朗普命名，政府才会批准环境和土地的使用权。特朗普更加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特朗普海峡。加拿大的地理名称委员会1897年成立，是加拿大的官方机构，负责协调和批准境内所有官方地名，包括城市、山脉、河流、湖泊等。所以就算特朗普通过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都只能够在美国使用。和墨西哥湾一样，国际上仍然是用安大略湖和墨西哥湾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 Jamison Greer 格里尔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坚决反驳本国总理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无理要求的说法，又说目前两国的谈判渠道已经是完全关闭。格里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至特朗普都否认干预加拿大的法语政策，所指的就是入口加拿大的货品必须要具备英法双语的标签，同时是规定媒体平台。

你对美国新征对等关税有近900项，但是上星期二早上宣布之后，第二日即是星期三的下午就作出了修订，主要是剔除了对美国入口的海鲜和鱼类制品加征 25% 的关税。这个是明智的做法，因为美国缅因州60%的龙虾都是运去大西洋省份加工处理的，而本国有80%的水产养殖产品都是输出去美国。对海产和鱼类产品加 25% 的关税可以说是双输。不过加方亦都宣布了增加新的项目，有木炭、铜线、印刷品、石膏制成品和交付时用的砖、罐、锅等器具。到目前为止，对美国的反制关税不涉及能源、重要金属、电力、铝、油和钾肥。沙省和亚省省长放话，不要利用天然资源作为报复美国的手段。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明是反对对输出的亚省石油收出口税或者是减少出口量。亚省刚才宣布，由于油价高企，省政府财政转亏为盈，今年有20亿盈余。现在沙省和亚省就是两个仍然有入口美国酒的省份。沙省省长 Scott Moe 说，由于美国对入口的加拿大酒加 50% 的关税，所以沙省都会对入口美国酒加 50% 的关税。即是说沙省会继续入口美国酒，但就由民众去决定买或者是不买了。亚省立场就未有改变。咁究竟系咪应该以大局为重，一啲省份牺牲佢哋嘅利益，枪口一致对外呢？亚省每年出口去美国嘅石油、天然气同牛肉一共系15亿，沙省生产80%嘅肥料咧都系输出去美国。若果你系亚省或者沙省嘅省民，你愿唔愿意为咗整体而牺牲个人嘅利益呢？除此之外，联邦反对党保守党要求政府公开协议草案的全部细节，以及是召回国会，使反对党可以就谈判破裂和随后关税升级的危机进行辩论。国会目前是休会的，要到9月底才重开。对公开协议的细节，贸易和谈判专家普遍都不是太赞成。首先这样做是会暴露自己的底牌，同时要保持谈判的灵活性。闭门谈判亦都是保障外交互信的原则。民众就不同了，不想政府黑箱作业，公开内容其实亦都有助凝聚共识和稳定市场信心的。国会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重开未必是最重要。自由党政府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取得各省的支持。日后联邦政府任何升级行动要得到各省的背书。面对外面的危机，我们是没有分裂的本钱的。连锁超市集团已经再次在他们的杂货上贴上加拿大生产的标签，方便民众购买的时候分辨买加拿大的货品。亚省爱文顿市有两个省民在去年开发了个应用程式，只需要扫一扫条码就知道货品是本地或者是外国进口了。据说这个应用程式使用率近日是明显增加。讲到底，加拿大和美国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1月由时任本国总理杜鲁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墨西哥总统聂托签署。当时特朗普大赞是一份前所未有那么好的协议。协议2020年7月生效，规定6年后检讨。可惜今年7月到期，美国宣布拒绝续签，说要每年检讨。但这份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不过协议是归协议，美国在特朗普去年上台以来已经持续对本国一些货品加收关税。现在又根据关税法338条款
对我们280亿元的货品

提交 50% 的关税。咁睇睇负责加美贸易嘅联邦部长勒布朗所讲咧，本国政府其实好似其他国家一样，基本上已经系接受咗美国加我哋嘅关税。我哋先作出让步，所谓谈判只系喺细节内容，无关加税嘅原则。咁谈判嘅时候，两方系要作出妥协噶，以牙还牙只会相输，互利先能够共赢噶。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与本国多名商界领袖会面，商讨加美贸易僵局。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表示，今次会面将谈了加美贸易的最新情况，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出席的商界领袖亦都表达了他们业界的关注。这一批商界领袖来自不同领域，包括皇家银行、Bell Canada 电信公司、飞机制造商 CNTLO 等。针对社交媒体 Meta 对美国儿童实施的保障措施，省律政厅长李三马表示， Meta 应该一视同仁，加拿大的儿童一样应该受到同等保障。旗下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在一项法律诉讼中同意对美国儿童实施新的保障措施，但是就表示不会在加拿大实施。李三马表示，本国儿童需要获得同等保障，包括与年龄有关的限制、年龄认证以及减少过度使用有关平台。由于被指导致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成瘾， Meta 在与美国多个州的有关诉讼中达成总值180亿美元和解协议，同意设定限制，确保儿童适当使用有关平台。国际方面，英国前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于国际事务。斯纪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专注在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纪贤2024年的时候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但是在执政的两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及首相一职。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首都基辅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及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停电。俄罗斯军方说，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和能源设施。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0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6点05分，大家早晨。
2: 早晨
3: 温度是14度的早上，比昨天就稍稍是高一度上下啦。我想 OK 的，今天的车又很有趣，车房就是20度、驾着车出去啫，等住闩埋嗰个车房门之后，睇住嗰个温度计咧就嚓一声就跌噶啦。
2: 系啊系啊，
3: 好快脆，好快脆。咁啊，翻到嚟又变咗14度。
2: 咁啊好咯，咁嚟而家拍翻入去车房，冬天咪冇咁冻到铁震咯，系嘛？
3: 系啊，
2: 好争争好远嘅真系，又唔使刮冰喎，系咪啊？即系又唔使刮嗰啲霜咧，咁几好啊！
3: 咁啊，琴日咧，我相信咧喺几个省，两个大省。加埋 BC 省咧都好緊張嗰個聯邦大選嗰個補選，結果嗱出爐啦，結果出爐啦。我諗咧，我哋新聞都已經報告咗啦，就係、是、三個候選人咧都係自由黨。係
2: 啊
3: 係
2: 啊
3: 係
2: 啊。
3: 咁即係話咧，卡尼政府咧係
2: 保住
3: 大多數議席。
2: 嚇嚇。
3: 好啦，咁呢個咧反映幾樣嘢，我哋即係突然間傾閒偈啦，就係、是、話自由黨而家咧個勢頭係好勁。
2: keep 住啦 ，keep 住啦。
3: Conservative 咧就好對，
2: 嗯。
3: Bloc Quebec 啦就排第二，
2: 系，
3: 佢攞唔到第一，攞第二。 佢BC 省呢、這個喺北溫呢個咧，又攞埋有成58% 嘅 vote 贊成係佢。咁你諗下 Liberal 呢個勢咧，我諗真係勢即係弱不可當啦。咁有人就啲分析家咧都喺度講嘅大佬。他話呢個咧就係特朗普效應。
2: 係啊係啊，我想講啊，多得阿 Mr. Trump 啦，係咪？係
3: 啦，冇錯。
2: 其實咧，早排咧，最初嘅時候，阿保守黨咪好勁嘅，即係博麗治仲係戴住眼鏡嘅時候咧，
3: 係啊，
2: 風水問題啊，唔知係咪？不過佢戴住眼鏡嗰一期啦，我咁樣記啦嚇。就真的很凌厲的，你都不知道真的哇小道真的分分鐘是會輸給他啦。好了，誰知道卡尼入了來了 join 了哈哈，全部的形勢變了，之後呢卡尼又被人罵了，有一排又跌回了，被博麗治又罵回了，
3: 軟弱嘛，
2: 是啦，又被人家有點人有些跌眼鏡，搞錯啊，我選了你啊，誰知道呢他又去歐洲各國，是不是這麼勤力去跟人家談，人們經常說又去又浮啦，喂，人家去談判，即是不是談判的，即是去談談偈，跟人打好關係，
3: 外交，是啦公共外交公關，
2: 咁跟住咧，好啦，哇，跟住又到特朗普先生又咁樣喺度，又改名，有呢個湖嗰、那個湖又改名，跟住又關税，哈，卡尼又聲望又上翻升啦，即係我覺得咧，好似起起跌跌，好似啲股市咁，佢哋啲聲望
3: 都唔知道啊，特朗普係咪有心想幫阿卡尼？
2: 係啊，兩個人嗱老老實實啦，咁啊，即係覺得呢方面有少少戲劇性咯。
3: 即係我自己睇咧，個反對黨咧，而家第一大黨係保守黨嘛。咁我睇到博麗治咧，即係喺而家呢個局勢裏邊咧，佢只係挨打多過，
2: 即係 A 都冇得 A
3: 多過話係反對。
2: 嗯，
3: 總之而家執政黨講乜佢就反對。咁你係咩都反對嘅話咧，咁你有啲嘢咧就唔啱。
2: 佢心裏邊其實贊成嘅，但係冇得辦法啦，係咪？
3: 佢個位係咁噶嘛？
2: 係咯，係咯。
3: 但係你反對還反對，咁你出嚟嗰啲 points 真係要夠力先得㗎。
2: Exactly。
3: 但係又軟弱無力喎、
2: 哦。咪就係咯。
3: 咁而家啲人咧。告诉你选民告诉你我现在都是喜欢看到都还是自由党的政策。
2: 再这样迟些分分钟的党领都要求换你不要说。
3: 现在讲紧
2: 就是现
3: 在已经在里面酝酿紧。
2: 这
3: 个联邦政坛的一些现象。昨天我们 BC 省自己的政坛都发生了变化。
2: 嗯。
3: BC 保守党又有多一个议员
2: 离开
3: 了。
2: 我们新闻报得很紧很贴的。
3: 我是咯。
2: 跟住啊。
3: 这个呢是原住民的。
2: 是。
3: 其中一个的、省议员来的。那他现在都 walk out。那他就在记者问他为什么你又走啊出来做 independent 啊即是做独立议员啊。他说、我都好即是觉得呢现在这个领袖呢是没办法将整个党呢是联合了。
2: 其实这几位呢即是宣布是离开之前有没有共识的呢可能他们谈过一下的私底下。
3: 大家有的。
2: 是不是可能私底下谈过一下的。
3: 肯定会有的因为 你这个党令出了来之后那个言行举止是令到他党里面有很多曾经是投票给你做这个党令的时候、你的即表现并不是好像大家所期望的。
2: 有几多少位的即是 under 这一位的 省即是个党领有几多少位的议员的
3: 我现在 BC 保守党是大多数的反对党嘛。
2: 是啊是啊。
3: 他的议员都不少的。
2: Oh, okay.
3: 议员都不少。但你没有忘记这班议员的前身全部都是 BC United,
2: 是、啊、
3: 即是前身。
2: 即是 Liberal 咯。啊、我就不太明白改什么鬼名字是不是 ?Liberal 好地地的。Liberal 那时候、
3: 啊這個、
2: 很多人支持的嘛记不记得那时候以前 Liberal 很厉害的嘛。跟住改 United 我 OK 我先头谂住呢个名咧 United 咧系连埋边啲其他党一齐嘛又唔系喎咁跟住而家又搞再咁样
3: 嗱自由党咪自由党咯咁但系因为自由党个省嘅自由党嘅时候咧阿小杜系做紧总理啊嘛
2: 系啊
3: 咁因为佢嗰个嘅民望跌得太紧要
2: 啲人唔想俾佢影响啊
3: 俾佢影响其实喂。大家都明白了
2: 省還省聯邦還聯邦
3: 你在這方面做多些宣傳給省民知道你們省的聯邦、自由黨和聯邦的自由黨大家是無關係就可
2: 以了現在 Carney 這麼厲害改回 Liberal 啦是不
3: 是、現在有這樣的跡象
2: 就是我覺得遲早的真的
3: 現在這一班原本是由 Liberal 轉到 BC United 轉到保守名跟住翻轉頭咧，有可能佢哋呢個不過唔係有個新黨出嚟
2: 而家可能新黨係啦，我覺得呢班獨立議員咧，可能會唔會即係大家啱嘴型噶啦嚇，傾得埋咧就整一個黨出嚟。
3: 咁如果大家移民嚟加拿大嘅時候，温哥華 BC 省嘅時候，
2: 係
3: 記得有幾多個黨出過嚟啦？
2: 唔記得咯，
3: 你唔記得咗啦？你嚟嗰時，我嚟嘅時候咧係社信黨
2: 咩嚟噶
3: ？Social Credit
2: 唔識。
3: 你唔識咧？
4: 唔識。
3: 而家你哋住緊嗰啲 Fantasy Garden 嗰區嗰啲咧，以前就係呢個 Bill Mandelson 嘅 property 嚟嘅。
4: 但係好
3: Stephen 嗰度，
4: 但係咧好多朋友而家喺嗰一帶咧，以前可能即係早遲嚟嗰啲咧，都唔知嗰一帶係個 Fantasy Garden 咁樣
3: 嗬。嗰陣時我哋都去睇過㗎，係
4: 啦
3: 係
4: 啦，
3: 好好㗎，
4: 好得意啊！
3: 因為 Bill Mandelson 本身係荷蘭裔，
4: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佢咧做咗省長嘅時候咧，咁佢咧就即係買咗呢塊地啦。佢就其實佢都有好處。而家你見到咧嗰、那個building 咧，仲有一座 building 留翻喺度噶，好似一个好似荷兰式咁啊，红砖式咁，有个风车咁样。嗰、那个咧以前就系 Fantasy Garden 里边其中一座嘅 building 嚟嘅。咁而家佢冇拆呢、這个，佢就净系将佢出边嗰啲即系呢个 building 围住嗰啲边咧就起咗屋啦，而家起咗apartment啦，系一个嗰阵时嚟系一个焦点嚟噶。
4: 嗰阵时咧，佢哋最初起呢等嘢之前咧，就系同政府倾嘅。佢話咧嗱，我哋前面有一個大花園係捐俾政府嘅，就唔會 block 咗任何嘢，好靚好大，即係一個廟後邊嗰笪地咧，一個大花園嘅。咁政府就好啦，咁我批俾你啦，你送嗰笪地俾我哋做公園啊，咁樣即係綠化咁樣。即係我覺得其實幾好嘅 BC 省，即係啲發展商咧都唔係看錢，即係向錢看曬嘅，全部都會有少少呢啲同佢傾嘅。
3: 佢唔係因為政府有規矩，發展商有咩唔會揾錢啫？
4: 唔係即係起碼你唔係好似香港咁，每一笪地都係。起樓咯，你明唔明啊？
3: 香港因為你人多，
4: 係啊係啊係啊！
3: 我最記得嗰陣時 ，Bill Mandelson 咧，佢呢一個 Bill Mandelson 啊，佢哋叫温德森啊，温德森，
4: 温德森。
3: 咁佢喺呢一個嘅 Fantasy Garden 咧，佢後來佢嚟佢做佢即係唔做省長啦。咁佢賣咗俾一個咧係菲律賓嘅財團，叫做 Rockha Group
4: 啊。係啊，
3: 我最記得嗰陣時我睇到，因為當時咧呢一個嘅交易啊。賣的時候咧，係通過一位華裔的女經紀，好出名，叫做菲亮啊。
4: 我有時係好耐以前
3: 戴住頂帽咧，嗰啲闊邊帽啊，呢啲咧
4: 未聽過。
3: 就係同阿温德森喺嗰個交易上邊出咗啲問題，
4: 係先
3: 咁啊，形成咗個 scandal。
4: 哎呀 ，really？
3: 哦耶！
4: 你講 scandal， 我諗其他嘢啦。
3: 嗰個 scandal 唔同呢個 scandal 唔同嘅嚇。
4: 不過咧，始終喺温哥華咧。政壇裏面的東西我相信現在新一代會比我們以前我們小個的時候注意很多譬如說學校有教學校呢當他們不知道幾年班四五年班的時候咁我哋咪投票嘅大人，咁跟住咧，咁小朋友咧喺学校咧个班度咧，老师又有几个箱嘅、哦，嗱、這个就咩党咩党叫你投票嘅、哦，咁样咯。
3: 呢个就爸爸党、妈妈党，
4: 唔系啊，唔系真系讲翻嗰啲名噶，真系 David Eby 啊，咁样几个名噶，真系噶。跟住我仔就投咗 David Eby， 佢因为我见过佢嘛，我同佢影过相，嘿，我唔系咁投，大人系即系大人就系睇嗰啲政党，佢话，嘿，我见过佢啊，因为佢好高啊，佢好矮，好笑。
3: 温哥华嗰个咧。
4: 系我唔知啊，即系佢哋小朋友又咁样玩啊，咁样即系老师教你投票。嗱，我觉得好好啊，呢个公民教育咧，细细个开始就要有呢个责任去投票，同佢哋都出世啊嘛，佢哋系嘛，咁更加有呢个机会。
3: 但系佢嘅个投票
4: 好得意咯，觉得
3: 嗰个意义咧就系呢个行动嚟嘅。
4: 教你呢个行动，
3: 行动之前你有个思考噶嘛。
4: 诶，咁细个思乜鬼考啊？唔通睇分析咩党咩？佢只不过系跟大人投票嘅投，我每次带佢去投票噶。
3: 所以我咪话咯，你整个咗嘅爸爸党、妈妈党，呢个系外公黨
4: 唔使諗啊，一定媽媽黨贏曬喎。咪同埋小朋友咧，你帶佢去咧，嗰啲人都望到佢啊！佢嗱，我等你嚇，十八歲我等你啊！咁樣講啲人咧，啲姨姨啊、叔叔咁樣講。
3: 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教育嚟嘅，
4: 應該嘅
3: 公民教育。
4: 係啦，係啦。
0: 1320天氣報告。
3: 好啦，早上嘅6:15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今朝早咧系有阳光，下昼咧再见到有云层，最高气温系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30%。日出时间会系6:28。
4: 今晚咧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落雨机会系80%啊。日落时间7:56。
3: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微雨嘅，黄昏时分咧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噶，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只有19度，落雨机会90%。
4: 如果预测嚟紧星期四系有微雨啦， 星期五是有骤雨，星期六都有骤雨，但是呢星期六的下午你会见到阳光的。气温方面呢，由星期四的18度去到星期五19度，星期六升到21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70%。
3: 现时呢是吹东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 100%。
0: 1320马路情报，
4: 6:16，今朝早冇咩特别事故、哦。不过如果你真系听下收音机，而你又系住喺近住62号公路，哇，好远啊！咁佢就话有因为停电关系啦，咁所以就有啲路咧系封咗。咁有一个叫 Hazelton Junction 嗰度咧就开翻嚟噶。咁但系都系得单线行车吓，由半夜4:00到10:00啊。咁啊呢个真系好远啊，对我嚟讲系62号公路嘅朋友留意。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5: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3: 早上的6:17了，嗱，头先讲到我哋嘅天气咧，就
4: 系
3: 多云
4: 啊，
3: 有时骤雨啊，咁呢啲真系小儿科啦。
4: 系啊，冇错。
3: 估唔到 BC 省部分地区咧，近日咧好似直接咧就连秋季都唔嚟啦，直去都入冬季。
4: 离晒谱啊！唔系六月飞霜啊，系八月飞霜啊！八月底啫嘛，省内有两个著名滑雪度假村开心咯，迎嚟降雪，哇！山顶一片银白，咦？对我哋嚟讲都好喎、啊，咁早有雪咯，咁即系我哋嘅冬天起码即系慢慢融雪咧，迟啲都唔使制水啩。
3: 呢两个地区咧，我净系识一个嘅啫，另一个都未听过，就系喺 Purcell Mountain 嘅。Panorama Mountain Resort 嚇、啊，咁佢話咧，見到咧有一啲嘅媒體上面有人咧頂嘢就大拇指話：，唉，我個大自然母親亦都等不切啦，要開
4: 會啦。Mother Nature is here.
3: Mother Nature is here
4: 啦，係啦。咁度假村咧發布咗一啲嘅山頂攝影機所影到啲相，就係、是、見到哇，山區突然之間咧係被白雪覆蓋，呈現咗一片意外嘅冬日景象。
3: 系啦，咁啊，位于呢个高顿啊，我哋如果去 Alberta 一定会经过高顿呢个镇咧、嗯，有个叫 Kicking Horse Mountain， 好得意个名字，Kicking Horse 嗰个 resort 咧，系啦，踢马嘅嗰个度假村咧，就不甘示弱、
4: 哦。
3: 哎呀，第一场咧嘅雪已经入咗聊天室啦，佢话
4: 几得意啊！佢咁嘅社交媒体咧，都以幽默嘅语气表示咧，落啲小雪冇问题，再踩多几圈单车都得。冬季模式啊，而家入再入冬啦，都啱啱好啦，而家
3: 一只脚喺夏天，有一只脚喺冬天，个秋天去边度咧？
4: 唔知啊，真系唔知啊，咁劲哇！得啦得啦，我哋而家可以听 Mariah Carey 嗰啲圣诞歌解冻啦，佢话得啦得啦咁样，因为每逢圣诞歌咧，一到圣诞 Mariah Carey 嗰啲歌就
3: 系、
4: 是
3: 啊、
4: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咧、啊，呢、啊、首歌一定会播
3: 嘅，一定唱
4: 嘅，
3: 一定
4: 以前就 Last Christmas 嘅，
3: 系啦、啊，
4: 跟住就成日都而家有呢一首 Mariah Carey 啦。
3: 咁啊 ，Kicking Horse Mountain 咧呢一个嘅度假村，距离温哥华得8个钟头车程嘅啫，就喺高顿啊，适合啲进即系所谓叫高级嗰啲玩高级嗰啲滑雪人士嘅、
4: 啊，
3: 即系中意玩嗰啲我哋叫做 Black Diamond 嗰啲啊。
4: 哎呀劲嗰啲啊，高阶啊！
3: 我哋只系玩绿色嘅啫，佢系玩黑色嘅。
4: 哎，我镜我白色添，我坐喺度地下度，我唔识滑，坐咗喺度。
3: 咁佢话咧，度假村入边有5个高山盆地啊 ，Alpine Bowls 啊，几好的、
4: okay.
3: 有85条咧系喺场内嘅滑雪道嘅。咁另外咧有干燥啦、轻盈嗰啲，哇 ，Champagne Powder，
4: 哇正啊，粉酸好喎、
3: 啊啊，
4: 哇呢间国国咧唔掂啊！我成日喺度谂咧，有冇啲人咧系可以前面滑雪咧，后边好似坐电单车咁扶住佢咧，跟住佢喺后边咁滑得
3: 咧？有
4: 即系我唔识滑雪啦，我成日喺度谂，喂搵人带我由山顶咁样扶住佢，揽住佢条腰咁样落去，
3: 有
4: 两个一齐跌一跌就，
3: 唔系你揽佢，系佢揽住你。
4: 啊！我企后边啊，打死唔企前边。
3: 你企后边唔得嘅，因为你企后边，你令佢个重心系有问题。
4: 哦、
3: 但系佢要喺你要喺佢，要喺你嘅后边。
4: 你见过噶？
3: 护住啦，我见过噶，
4: 真系
3: 咁样带你，带你学滑雪
4: 嘅。嗰啲系扎扎地地识女仔，我教你滑雪咧，嗰啲啫系嘛？即系搵个教练啫。我真系想试下由山顶，嘘嘘声落到去山脚，系惊唔惊？
3: 山頂落山腳唔驚，你識滑點會驚啫？
4: 我就係唔識滑，我想跟人哋去滑下咁樣啊，嗰啲啊意思係
3: 嚇。得、哦、啊，你走去揾嗰啲教練。
4: 教練啊，係嘛？即係咁講啫，係我都係唔敢嘅，諗下。不過咧，今次講到呢度咧，冇咗個秋天咧，我又覺得真係幾驚訝咯，係咪啊？
3: 係啊，咁啊遠少少啦，揸九個鐘頭嘅車程咧，就可以去到 Panorama Mountain Resort 啦，有4000英畝可以使用嘅滑雪地形。
4: 哇，勁啊！
3: 哎呀，除咗高山滑雪咧，冬季仲有越野滑雪。啊，仲有就系 snow shoes，
4: 系 snow shoes，
3: 系啦，直升机滑雪都得嘅，得落去山顶嗰度，
4: 哇，跳落嚟吓都吓死我，晕咗啦，真系冇搞我。咁仲有系雪地电单车啦，呢啲好多嘢玩。我玩过嗰啲叫做 ATV
3: 咯
4: ，ATV 系揸住架车咁样拱拱拱拱啫嘛，系咯。
3: 唔係 snowmobile 喎，
4: 唔係 snowmobile，ATV
3: 嚟
4: 我就諗住揸過呢個 snow 越野車就試下揸，我諗下都係唔好啦，又驚凍，唔制。
3: 咁你有曬嗰啲 gear。
4: 唔好啦，我都係怕凍啊。
3: 不過咧，八月底出現降雪就唔代表 BC 省咧即將迎嚟一個寒冷嘅冬季啊，因為美國氣象同埋滑雪預報公司啊，呢個真係同你潑冷水啊。
4: 係啊，佢你已經受到呢個阿哥 El Nino 咧呢個影響。我哋大部分咧，今年嘅降雪啊，真系低过正常水平啊！咁即系话我谂嘅嘢唔同咯，即系我谂以为啊咁好啊，咁少有雪啊，出年唔使制水啦咁。因为咧 El Nino 咧系多数会系伴随系比较高嘅气温，即系话我哋自己个冬天不太冷啦。
3: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啊，而家咧，我咁大家已经留意到咧，我哋温哥华嗰个制水咧已经降翻去第一级啦。
4: 系啊，咁好啊，
3: 已经去翻第一级噶啦。
4: 哦，好啊，
3: 即系你可以。用水淋草啦，仲、
4: oh
3: yeah. 啊、可以洗車添。
4: 好啊，好啊，好啊！
3: 已經而其實早幾日已經由三級降咗去噶啦。
4: 唔係二級。我放假嗰期間係我睇住新聞係二級 stage two，
3: 好似係三級嘅。
4: No，
3: 即係唔可以洗車噶嘛。
4: 唔係最初我哋喺度嘅時候，七月嘅時候係三級啦。跟住我睇住新聞部嗰啲係 stage two
3: 二級，而家退翻一級。
4: 係啦，而家再一級係啦，
3: 咁冇嘢嘅，因為秋天都嚟啦，咁所以我諗啲雨。我哋呢輪啲雨水咧，同埋嗰啲山火，
4: 我正想問你啊，山火咧？
3: 山火而家大部分嗰啲即係話要撤離
4: 嘅，係啊係，有冇留意啊？
3: 有好多咧，而家已經可以翻翻去，可以翻翻去。咁啊，森茂陵咧總算係避過一個大劫，咁、
4: okay.
3: 就好多嗰啲當地連市長間屋都可以保留翻。
4: 係 very good， very good。
3: 咁所以最近佢哋啱呢個禮拜又先整咗個 market 啫嘛，即係將一班係 evacuee 佢哋可以翻翻去整咗個 market 嘅市鎮喺度。
4: 咁都開心啊！
3: 大家好開心啦、
4: 啊！係啊係啊係啊！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 啊
7: ？deep sea 嘅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好啦，早上嘅6:24啦吓，尼泊尔咧呢一个嘅泥石流咧都严重啊，情况好严重，失踪人数嗰个嘅数目咧继续上升，
4: 好惨啊！
3: 系啊，咁同埋呢个已经知道已经系因为今次而丧生嘅人数咧就亦都系不断上升，去接近1000啦吓。咁尼泊尔咧上个星期发生夺命嘅泥石流啦，咁当地有一间中学校长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当阵时我接到好多个电话，知道洪灾咧可能即将去到呢个校区，所以咧佢好醒，即刻率领大概900位咧系在校嘅学生撤离到安全点。
4: 系啊，咁系根据佢哋解释啦，佢喺短短几分钟就有4个唔同嘅人咧就警告佢，喂，上游村落已经遭到洪水吞噬咯，咁于是咧呢个校长就喳喳声咧就带啲学生去高处啦，咁啊期间咧就见到距离河边100米远嘅学校宿舍咧都被洪水吞没，哇！你真系撤离得快，你都冇话
3: 醒目啊！佢知道向高处行，
4: 佢好嘢啊！呢个校长，
3: 佢讲及佢嘅成功逃出死门关嘅感受啦。咁呢位校长就强调，如果我哋嗰晚啊迟10分钟先做出一个撤离决定嘅话咧，包括学生或者我自己在内嘅所有人啊，今日已经冇办法喺呢度同位讲嘢啦。
4: 即算佢当机立断啊！
3: 呢、這个校长真系好嘢，
4: 咁佢亦都我觉得佢系好好彩，有4个人打俾佢，系咪啊？有4个人系报信俾佢，话阿陆校长诶危险，咁即系话佢同其他人嗰啲感情都算系咁啦，即系唔系嗰啲吓黑人憎嗰啲唔话你听嗰啲。
3: 可能系嗰啲学生嗰啲嘅家长
4: 唔奇噶，唔奇噶，
3: 明明白白咁啊，就知道啦嘛，
4: 系啊，
3: 先俾电话佢啦。 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形，我相信陆陆续续咧会有啲咁嘅情况咧，系会慢慢透露出嚟噶吓。咁啊，讲下呢个风暴啊，沙德尔咧，早前喺浙江嘅沿海登陆之后就一度减弱，而家变咗佢系热带低气压啦。
4: 哦，强度逐渐增强，但系吓、啊、可能会复活成为台风添。咁、哦、真系哇，喺嗰一带麻烦啦。咁中央气象台就预料啦，呢、這、一个沙德尔咧就喺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呢个风咧，就喺广东嘅南部对出个海域移动，
3: 哎、
4: 即系话劲大浪啦，即系台湾一带就海域大浪噶啦。
3: 咁去到琴晚嘅傍晚咧，沙德尔减弱之后咧，佢啲残余嘅漩涡咧就由海南省嘅万宁市移入咗南海嘅西北部海面，哦、再度发展为一个热带低气压啦。哇，真系死不心息嘅呢啲人，呢啲咁嘅风
4: 啊，
3: 咁其中咧。中心嘅位于海南省嘅万宁市东北咧，向住大概25公里嘅海面之上。
4: 哦，咁跟住咧就风力咧，差唔多系正正系每个钟头20至25公里嘅速度咧，就向即系东北偏东移动啦。慢慢去到24个钟头之后咧，可能再次系死灰复燃，变翻个台风噶。佢哋话
3: 系啊，咁而家嗰个。中央氣象台已經提醒了，江蘇的南部、安徽東南部、湖南東南部、東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省，哇，差不多大部分在南部的所有的省份，包括廣東的東部啊。
4: 海南島咧，台灣都影響埋啊！佢話可能有大暴雨啊！福建係近台灣啊嘛，福建一定唔會啊，有咩好即係好天氣嘅啦。而廣東東部啊、海南島西部、台灣島，總之係大暴雨啦。如果大家翻去福建啊，或者係海南啊嗰頭咧，台灣咧，你預咗有250至280毫米特大豪雨，真係犀利啊！
3: 冇計啦，呢啲咁嘅天然嘅氣情況你避唔到啊！
4: 講開海南島咧，琴日見到好得意嘅新聞。有一个救护员，嗰啲系救生员，唔系救护员，救生员，海滩嗰啲救生员，咁啊救咗个男子。咁啲人咧唔系讲佢报佢救个男子，而系讲佢个样靓仔到不得了，同埋嗰啲健硕嘅胸肌，哎好笑写得。咁啊话佢话出咗名，话佢咁样系啊。
3: 咦，可能有机会搵佢拍电视噶啦。
4: 好有型噶，系好有型噶，嗰个救生员。
3: 所以咧，高手在民间，
4: 好嘢啊！
3: 靓仔在中间啊，
4: 靓仔在海南啊。
3: 好啦，嗱，过去咧，俾大众咧视为盛夏应对不惜首选嘅国民神药中成药，叫做
4: 藿
3: 香正气口服液，近呢两年咧出现明显下滑波。
4: 哎咁差，有財政報告就話咧，呢個產品咧，2024年嘅主力規格產量近乎腰斬啊！
3: 哎、
4: 哇，銷量跌到三成啊！喂，藿香正氣好多人買嘅以前，
3: 口服液添噃，
4: 係咯，唔使吞藥丸啊，幾好啊！
3: 佢因為咧疫情期間咧，佢囤貨。即係個團貨量太多，庫存壓力大。喂，咁你喺呢個疫情期間到而家，你剩翻落嚟嗰啲邊仲用得啊？
4: 咪咯，過期啦，哇！真係。咁不過就從呢個市場嚟睇咧，佢基本上佢呢個壓力可能就一路下滑，好顯著咧。尤其是安徽啊、江西、福建啊，大跌添啊！
3: 佢話因為消費者嘅觀念咧轉變為咧藥品市場遇冷嘅原因之一，就係而家咧年輕嘅一族咧面對住腸胃不適啊，更加傾向選擇一啲益生菌等等嘅新式調理產品。
4: 啊！
3: 你遇到咁悶熱嘅天氣咩？咪揀買電解劑嘅水補充水分。
4: 嚇、啊！咁都得啊！哇！唔係再食呢個藿香正氣丸。
3: 啊！冇錯啦。
4: 以前又叫做藿香正氣丸噶嘛，係個藿香正氣口服液啊。咁而部分嘅消費者咧，亦都係對呢個藥物咧存在口感，覺得有啲刺激嘅印象，麻麻地好飲啊，咁你唔咁好味嘛？
3: 其實即係嗰種咁嘅藥咧，傳統嗰啲藥咧，好可能你只行一段嘅啫。
4: 喂，益生菌 probiotics 好食好多，
3: 嗰個係
4: 又香，因為個藥劑師話肚屙又可以食佢，便秘又可以食益生菌，幾好用啊！佢益生菌
3: 萬靈丹嚟
4: 嘅，益生菌店啊！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58%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九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29%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9%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4%。 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上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白温 Capil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PLUS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今早会有阳光，下午几个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1度，的落雨机会有30%。
4: 今晚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4度，落雨机会是80%，日落时间7:56。
3: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微雨，黄昏时分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的落雨机会有90%。
4: 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去到星期六都有骤雨，但下午就会出日太阳了。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19度，去到星期六就21度，最高的落雨机会70%。
3: 现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100%。
12: 1320马路情报，
4: 6:34，冇咩事故同大家报道，大家小心驾驶。
12: 财经消息，
4: 6:34，我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69.62，报26,027.27。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53.83，报52,832.07。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4.36，报7,631.78。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71.21，报36,182.71。
4: 黄金上升91.57，每盎司报每金4,348.41。
3: 白银下跌1.78，每盎司报每金64.7。
4: 原油上升2.3，每桶报每金88.06。
3: 比特币上升220.85，每比特币报美金77,915.8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26，报25,329.73。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9，报4,173.03。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01，报2,666.61。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05；
3: 一加元对台币22.821，对港元5.648，对人民币4.84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4: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6:36，古天乐一连两场 My First Show 澳门站演出圆满结束。咁就尾场嘉宾，除了有班底嘅孙圈农夫、林峰、胡子同之外咧，仲有就系刘俊谦、汪明荃同埋系 Mirror 成员姜涛。
3: 当中以姜涛嘅亮相最令人惊喜。他和古仔即是古天乐合唱张国荣经典歌《当年情》，期间古天乐就主动拖着姜涛的手仔，哇，那种受宠若惊的姜涛呢，吓到他的双下巴，表情是趣怪可爱。
4: 是啊，唱完之后呢，姜涛就说跟古天乐有过一段情，他说当年 Mirror 出道啊，他有约我们吃饭的，给了很多鼓励我们的，好多谢他啊，好提携后辈的嘛，记得好 nice 的。
3: 又说每次呢，当这个组合举行演唱会呢，古天乐都会一面严肃地坐在观众席上，令到他们既紧张的同时亦都给了一些动力他们。
4: 古天乐透露彩排的时候见到姜涛戴口罩，以为他不舒服，哎，怎么知道除了口罩才发现原来他没有剃须。
3: 姜涛笑笑说，我都会有须
4: 的。由于前一晚呢，姜涛的偶像呢就是台湾舞王罗志祥小猪做嘉宾，咁啊，哇，喺度撒娇咧，就成功咧喺舞台咧俾阿古天乐新娘抱。哇，古天乐新娘抱咁好力嘅吓，古天乐
3: 唔出奇啊，佢不嬲都有动作噶嘛，打拍动作片
4: 咁好力嘅，抱得起啊，小猪。
3: 姜涛有样学样喎，
4: 系咯，
3: 同阿向阿古天乐提出要求噃。
4: 我见到寻日我嘅偶像小猪，你抱起佢，你又唔会叫你抱起我，我又唔会叫你抱起我，我惊你断脚啊！但我可唔可以试下抱起你啊？
3: 啊！佢又即刻模仿阿小猪嗰啲撒娇嘅动作啊，表示啦，你唔系唔俾我抱啊？
4: 咁啊，冧到古天乐咧一口答应，咁啊，果然撒娇男人系最好命。姜涛，哇，轻松咁样公主抱咧，抱起对方啊，转圈啊，喺度揼揼。
3: 哇！有一度咧想嘟嘴啊，做乜嘢你知啦？
4: 衰石佢一啖。咁啊，成功成就解锁啦吓，咁啊，姜涛好开心，哎呀，我完成个梦想啊，咁
3: 啊，全场啊尖叫声啊，成拆天咁滞啦。之后咧，姜涛咧啊独唱《追》呢首歌啦，咁佢坦言，我心情好紧张啊。
4: 吓，点解唱哥哥啲歌嘅嗬？咁啊，事前咧仲问 AI 咧喺演唱会度应该唱啲咩咧？咁啊，个 AI 点答佢啊？
3: 诶，你嘅转数要好快，如果唔系嘅话咧，阿古天乐啊只会哦。是吓咁，
4: 古天乐真的不系好讲太多嘢，咁但系刘俊谦咧就首次坐镇佢嘅歌唱啦，咁啊即刻好多人就中意，喂城寨三子系咪先？
3: 系啊，
4: 咁啊同埋胡子乐啊咁样，咁跟住就又同阿古仔咧合唱，最紧要好玩啦 ，Monica 你啲气氛好嘛？
3: 直情啊，气氛直情好 high 添啦，直情。
4: 你唔好理啲歌几旧 ，OK？ 你唔好理佢啲音乐咧，啲可能啲编曲都几老土，但就系啱晒呢啲咪场合啦咁咯。
3: 诶，咁啊，老实讲句。刘俊添就说最近一直都努力去听古天乐的歌，古天乐即出题叫他唱《杯面》，
4: 他明显就不熟悉这首歌，搭错线了，唱了男朋友，
3: 古天乐即刻大喝他
4: 杯面啊，唱
3: 刘俊添听完之后转身就以杯面示人，杯面和杯面，
4: 咁搞到阿古仔咧，系笑到踎低啦，仲扮嬲喎。佢话：喂，城寨，你唔使睇啦，你我睇翻啦。佢话：
3: 哇，知啱知衰咗个刘俊添啦，嗱嗱声跪低认错啦。咁啊，成晚咧除咗搞笑之外，亦都好多啲感动位噶噃。因为古天乐咧同阿孙轩合唱《无时空之恋》之后咧，阿孙轩好感性咁发现啦。
4: 系啊，将两个战友嘅关系咧，比喻为美国队长同埋寒冬战士。佢话咧套用两个角色之间嘅兄弟金句。 I'm with you till the end of the line， 咁样我会陪你到最后咁
3: 样。咁啊，孙暖同阿林峰咧，被人影到咧喺台下睇阿古仔跳舞嘅时候咧，兴奋得佢自己都手舞足蹈啦。
4: 其实睇演唱会咧，除咗睇台上咧，都睇台下啲明星嘅好多，
3: 咁系啦，啲明星捧场嗰啲，咁你啲镜头要捕捉到佢哋先得嘅。
4: 嗱，而家咧，我同你讲啊，你喺澳门咧，你想睇明星咧，你就冇咁轻易接船啦。以前就可以接船啦，系咪？而家就珠港诶，港珠澳桥啦，系咪？冇办法咯。
3: 自己
4: 私人车咯，自己私人保保车啊，点样？但系而家即系以前可以接船噶嘛，知道佢哋去澳门咧，哇，几个都喺码头啊！而家冇呢啲歌仔唱咯。
3: 咁啊，阿俊嘅表演，阿个荣恩有嘉宾，
4: 系梗系阿姐啦，迷人 Pink Lady 同埋热咖啡，阿姐就热咖啡啫，哎呀，真系唱咗咁多年啊，真系嗰对渔网丝袜真系攞命。
3: 即刻谂起，即刻谂起嗰个形象。
4: 系咯，我谂起叫渔网丝袜。
3: 期间咧，阿古天乐咧爆阿姐啲料喎。
4: 系啊系啊。
3: 嗱，头先咧，我同阿姜涛彩排嘅时候，阿姐突然间上嚟，佢就话咧想睇下姜涛。
4: 咁佢坦言咧未见过姜涛真人嘅，又赞对方咧现场唱得几好啦，同埋有前途喎。哇，几开心啊！
3: 咁系啦 ，show 后之后咧，阿姜涛嘅超级兴奋啦，喺社交网咧贴出同阿姐嗰个合照啦，同埋咧好多张嗰啲单人嘅靓呆相啊，
4: 仲向偶像发话。小猪哥，下次我抱你下咁。
3: 啊好嘢喎！小猪有得留言称赞。
4: 小老弟，靓仔啊，帅哦，瘦瘦嘅姜姜回来啦，之前咪肥嘅肥仔。
3: 小老弟，帅哦，系啦。
4: 咁啊，够得意啊！几开心啊！个小猪回佢喎，
3: 咁大家都系嗰行，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啊嘛，系咪？
4: 歌
3: 手杨千嬅咧日前喺上海虹口举行巡唱啊嘛，讲佢琴日咪做厨神嘅，地狱厨神啊话佢，
4: 地狱揈到周围啲嘢。
3: 期间咧佢喺台上边发表感言啦，又轮到佢讲感言咯。
4: 系啊，
3: 佢自认咧有幸遇到唔同类型嘅角色，先能够更加容易咧投入歌词当中，亦都咧让佢可以喺内地打开咗个知名度。
4: 杨千嬅咧，我最有印象最 Q T 咧边套咧？好似師做做師姐嘅做啊學學唔咩唔係學警出家，做做做卧底嘅，做警察嘅，好好笑。咁啊最記得咪點解咧？因為有吳彥祖做嗰、那個好似個賊嗰個黑社會定乜鬼嘢咧？咁啊佢就要唔知去拉佢定點樣嘅做卧底。嗰陣時吳彥祖係好有型嘅，咁啊楊千嬅好 Q 噶嘛，好大笑。咁跟住就去吳彥祖屋企，就唔知蒸魚嘅，就蒸咗吳彥祖阿爸嗰條龍套豬，好好笑啊！嗰套戲你真係好得意嘅，睇翻呢個大笑姑婆好得意嘅，係啊。
3: 咁啊，當然，咁佢話咧，除了要多謝啲粉絲之外咧，中意佢啲廣東歌咧，佢仲不忘關注香港嘅電影㗎。
4: 哦，講完一番肺腑之言之後咧，楊千嬅準備致謝啦。突然之間轉個頭講廣東話喎，哎好啦好啦，今日咧哎呀，我做咩我突然之間講廣東話咧？哎呀，好似轉要轉台啊，要好跳啊佢話。
3: 係，咁後來咧索性啦，問大家可唔可以俾佢講廣東話喎？歌迷即刻大嗌。
4: 可以。
3: 咁啊，楊千嬅咧感激演唱會協辦單位嘅時候，亦都原先啊想以普通話講紅口足球場，
4: 但係偏偏啊點講講唔啱，最後用廣東話打完場啊，好爆笑啦。咁总之今次好好啦，咁佢又保养得宜啦，大家都赞佢咯。
3: 美国嘅流行乐坛天后 Ariana Grande， 我
4: 关低，唔好叫你关低啦，你关低咗你。
3: 我叫 Grande， 系啦，咁啊喺呢八月初嘅时候突然间宣布，
4: 完成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后会暂停工作。同埋唔會公開露面，咁啊巡唱最後一場就係今晚咧，就喺倫敦啦嚇，靈異體育場嗰度進行嘅。
3: 咁啊停工啊，在職嘅佢啊，前日咧社交網分享好多張咧今次巡唱嘅相啦，當中咧除咗有 Ariana 咧開 show 嗰時啲相之外咧，亦都有同佢大批嗰啲舞蹈員嚟合照噶。
4: 咁佢日前喺倫敦開 show 咧出場嘅時候咧，先係播放上個星期過身嘅美國鄉搖女王啦 ，Dolly Parton 嘅。演唱經典金曲 I'll Always Love You 啦，呢個嘅片段作紀念嘅。
3: 嗱，所以呢啲歌咧，全部都係佢作嘅。
4: Whitney Houston 唱翻啫嘛，翻唱啫嘛，
3: 佢唱翻紅佢添。
4: 但係 Whitney Houston 唱得紅過佢咯。
3: 係咯，咪就咁講。係
4: 啊，
3: 所以 Dolly Parton 咧，佢係作好多歌。
4: 因為佢呢首歌點解紅咧？佢係嗰套咩啊 ？Kevin Costner Bodyguard。
3: 哦 ，Kevin Costner。
4: Bodyguard 嗰套咧做護花傾情 ，no 護花傾情，
3: 我知，
4: 咁就做佢個保鏢，就中意咗 Kevin Costner 啦，話佢咁樣，嗰套入邊好好聽嘅呢套嘢，話佢做翻歌星嘅咁樣，
3: 好好聽，真係好聽。好啦，讲下另外一位啦，歌手啦，咁啊过身噶啦，上个月29号已经系已故美国乐坛嘅天王啊 ，Michael Jackson 啊，68岁生忌嘅，咁啊粉丝喺美国嘅拉斯维加斯举行咗纪念活动。
4: 个大仔咧，阿 Prince Jackson 咧惊喜现身咧，同啲粉丝欢聚，哇，好似样啊 ，Prince Jackson 好似 Michael Jackson 嘅，但系就唔系白雪雪嗰个啦吓，但系亦都唔系话好啡色嘅啲皮肤，
3: 即系中和
4: 中间，
3: 即系中和咗啦。
4: 都希望冇爸爸嗰、那个皮肤嗰个病啦吓咁咯，咁跟住就祝贺咧添上嘅父亲生日快乐啦，咁同啲 fans 一齐咧系举手倒数，大嗌 Happy Birthday Michael 咁样。
3: 咁啊，王子咧亦都同啲 fans 喺活动上边交谈，并且为佢哋签名啦。其实即系呢个Michael Jackson 咧，佢过咗身咧之后都仲有好多余波嘅，就系、是、嗰个医生本身就
4: 系啊系啊拉
3: 咗
4: 医生，
3: 令到嗰、那个即系、就是、医生俾啲药嘅份量咧。是 overdose 咗佢，令到佢係反民無術，
4: 好陰功啊！
3: 係啊，真係好陰功。所以啲醫生咧，即係好嘅就好，呢啲咁嘅醫生真
4: 係。即係咩事真係嗬？其實佢同前妻咧 ，Debbie 咧係有三名仔女，分別就係呢一個大仔啦 ，Prince 啦，28歲嘅女咧 ，Paris 啦，咁啊咁多人叫 Paris 嘅嚇，咁同埋係細仔 Biggie 啦，咁啊 Paris 咧。之前亦都喺爸爸嘅生忌咧，憑歌記憶推出自己創作嘅新歌叫做《The Breeze》咧，係紀念父親嘅。
3: 所以呢啲都係音樂世家嚇，自己都可以作歌出嚟紀念。歌曲入邊咧，仲有啊 MJ 即 Michael Jackson 同阿蕾蕾嘅真情對話嘅，哇！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啦。
4: 愛你啊 ，Paris 咁樣，佢亦都咧係回應細個時候咧回應父親，我愛你啊！啊嗰時佢係娶咗阿貓王個。個女噶嘛
3: ，Lisa
4: Marie 啊 ，Lisa Marie 嚇 Presley 啊嘛，呢個係第二任啊，唔通呢個係第二任老婆？
3: 應該係啦。
4: 因為嗰陣時，如果大家有，我琴日先介紹呢首歌俾阿仔，因為前日係佢生忌嘛，前日咁我仔玩，我一定要播首 Billie Jean 啊，屋企咁啊，上網播。咁跟住我話你唔好呢首咧，媽媽最中意嘅咧就係 You Are Not Alone 慢歌。MJ 嗰首慢歌入邊個 music video 咧，佢就係同貓王個女一齊拍個 music video 嘅咁樣咯。
3: 好啦，早前咧为古天乐香港演唱会任嘉宾嘅组合啊草蜢，日前在马来西亚咧举行两场嘅就是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嘅，咁啊草蜢演唱会2026系佢哋 title 啦，哇三子啊火力全开啊！
4: 劲歌热舞接近三个钟头，依然活力十，嗱六十岁嘅咯，
3: 唔系后生，
4: 好嘢喎，60岁嘅咯，咁啊经历咗系脑癌手术之后咧吓，哇好嘢蔡一智，蔡一杰对唔住，蔡一杰好感触咁样企翻舞台度话，我争啲啊，有一刻以为翻唔到嚟啊，佢话吓，但系今晚见到你哋好开心。
3: 咁啊，除咗分享咧重返舞台嘅心情啦，佢都讲及啊近期喺尼泊尔同埋西藏咧发生嗰啲严重山洪嘅天灾啦。
4: 系咯，
3: 佢坦言啊，呢个对灾情咧觉得好痛心，咁亦都呼吁歌迷一齐伸出援手，帮助受天灾嘅人士同埋有需要嘅人啊。再提多一句。而家有好多人咧借呢啲咁嘅天災
4: 籌款，
3: 籌款啊，呃人
4: 嘅發災難財，
3: 你一定要搞清楚發你籌款嗰個係咪一個正當同埋註冊嘅機構？
4: 啱，非常好。
3: 唔好接到電話就話你捐啦，咁你
4: 唔好睬佢啊，因為好多啲
3: 而家啲騙徒啊、詐騙集團咧，全部用呢啲咁嘅同情心咧
4: 騙
3: 財
4: 嘅嚇。我都最初移民嚟嘅時候咧，咪試過咧喺我最記得喺邊度咧，就係喺Canby。夾呢個 Saxmith 嗰度，你咪有間銀行嘅，
3: 有嘢
4: 係嗰度啊。咁有一個係女士亞裔啦嚇，我唔講咩族裔。咁咧就揸住個大箱，咁就有啲相咧就係某某地方嚇亞洲某某地方地震，叫我捐錢，望住我，我越諗都諗，我擺咗張銀紙落去。咁跟住就諗下，唔知係唔係咁樣，唉算啦，我心諗，嗱我做好心，我捐俾你知啲災民少少意思啦。我話如果你真係咁衰咧，你翻去你肚痛，我心諗係咪先？你報應你肚痛啊！我咁樣諗咪舒服啲咯。我係有心幫，但係
3: 阿 Q 得厲害，
4: 咁係嘛？咁如果我捐錯人，你肚痛翻佢啊！我心裏邊諗，
3: 我咁樣捐咗佢，呃咗我10蚊嘅，我第二會揾翻20蚊翻嚟。
4: 我捐20蚊，唔係捐10蚊，捐20蚊，我揾咗40蚊翻嚟。不過我覺得真係咯，如果你真係有心咁樣攞人哋嗰啲災難嘅嚟發財咧，衰到冇人有。
3: 所以提醒大家嚇，聽娛樂新聞嘅時候咧，有少少詐騙嘅成分啲嘢咧，
4: 小心啊嚇！
3: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喺呢度聽到好多嗰啲嘅聽眾都有講啊，我收到啲咁嘅短信啊，
4: 冇啊，
3: 冇捐啊，成啊，唔好啊，
4: 冇制。仲要你咧，可能俾你嘅個人資料俾佢，如果係網上嗰啲捐咧，冇制
3: 啊。你係用信用卡。

0: vlog 啊 ，video 嘅 log 啦，
1: 系啦 ，vlog 啦，
0: 系啦，咁跟住咧就记录咗系周末喺屋企咧就前往当地嘅农场，亲手咧系挖黑松露嘅乐趣，
1: 哇，黑松露，
0: 高级嘅位挖黑松露，
1: 其他嗰啲唔好挂啦，净系挂黑松露。咁啊，当然最开心莫过于同行嗰班小朋友啦，甚至乎互相比拼啊，边个搵到最大粒嘅黑松露？
0: 咁啊，周杰伦啦，周杰伦啊，
1: 周杰伦
0: 唔系龙啊，龙啦，
1: 佢细佬叫周杰伦，
0: 系啊，佢阿哥。周杰伦、周董啦，咁啊成功咧系挖得宝藏之后咧，成面都好得意喎，咁啊即刻咧护住个战利品咧跑，惊俾人抢咗佢，
1: 好搞笑啊！真系咁啊！活动过后啦，成家人就喺农场享用咗丰盛嘅黑松露大餐，品尝亲手刮挖出嚟嘅呢或即系呢个美食，
0: 好贵噶呢啲系啊！
1: 好啦，艺人啊郭善妮咧、谭善言啦，仲有就系 Anson Bean 啦，仲有女团 Color 成员阿 Day 咧，琴日出席一个舞台剧，叫做《鬼道尽头》嘅巴士巡游记者会。
0: 系啊，郭善妮咧就为咗系以更加靓嘅姿态现身舞台咧，近嚟咧就落力加粗。哇！佢話我啲身形啊，仲 fit 過當年選港姐啊！佢話佢提到早前同女女外遊啦，老公咧就未有同行，啲人話喂係咪分辨啊？啲人成日都係咁噶，
1: 唔係咯，由結婚開始已經不時傳分辨嘅啦，到而家十幾年啦，唉，佢啦我都唔使再回應
0: 啊！因為佢老公係好樸素嘅一個素人嚟噶嘛，咁跟住啲人成日話佢終於係以前啊洗盡圓滑啦，係咪就娶嫁俾佢啊咁樣講？咁由於呢個鬼道盡頭咧，係喺盂蘭節開始彩排啦，萬聖節公演，啲人話喂，會唔會有靈異事件啊？
1: 唉，咁啊 ，Collar 嘅 Day 就坦言啦，我相信靈界存在噶，但係未至於咧要待平安符。
0: SMB 咧就話認為要最緊要就係心存尊重咁樣，係咪？叫小蚊仔喺草地唔該借咩之後講句去樹樹嘅時候，如果喺
1: 人有三急啊，
0: 係啊，咁啊，譚善言咧主演電影咧就《被殺的那天》入選咗呢個韓國啦，應該係第31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咯。
1: 展望亞洲嚇，競賽單元唔錯唔錯。最後講個三位星級嘅爸爸媽嚇，就係連詩雅、林奕匡同埋陳海琳啦。他们主持的育儿节目孩子你怎样长大
0: 走访多个国家展开是跨文化育儿修行之旅连思雅和林奕匡就是率先去到韩国和新加坡的幼稚园直击当地亲亲大自然的学习模式
1: Phil 更加有机会化身同学袋和小朋友一起上山探索认识不同的昆虫
0: 又找你去了你不是搞我自霸昆虫至于连思雅就有机会参与幼稚园的整肥料过程哇令他最惊讶的是身旁5岁小蚊仔已经明白到制作肥料是救地球的行为
1: 连思雅在社交网分享活动宣传上就说、希望今次我们几位主持可以跟大家分享不同地方育儿的文化可以在从中得到不同的启发
0: 五岁就懂得叫救地球新加坡真的抵他这么厉害的样子真的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健康就是财富要吃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 早上6:55，人人都话啦，早餐咧系一日里边咧最重要的一餐嚟。
0: 同意。
1: 咁所以咧，早餐应该点食？ 咁啊食啲乜嘢亦都系一啲咧好热门嘅健康话题吓。咁啊嗱，我唔知你啦，有啲人就习惯咧一早起身就整一碗燕麦粥，咁啊亦都有啲人咧边度用。

0: 一啲嘅 bacon 啊、雞蛋咁啊、煎蛋做做呢個早餐嘅，
1: 嗯，
0: 甚至乎可能做埋午餐都得嘅。
1: 基本上咧，我朝頭早翻嚟電台之前，我都係一個細細個嘅麵包仔啦，咁、或者食餅乾啦。咁之後完咗電台之後，我翻嚟我先係真真正食個豐盛啲嘅早餐。
0: 不過根據有最新嘅研究咧，阿榮欣聽住啊，影響壽命嘅關鍵可能就唔係講早餐啊，唔單止講餐，係講緊你幾點鐘食第一餐好重要。
1: 五點幾，第二餐就八點幾。咁而根據咧就係受試者咧要記錄24小時裏邊咧攝取嘅食物同埋用餐啦。咁其中第一餐同埋最後一餐咧相隔嘅進食時段啦。好啦，結果顯示受試者第一餐食得越晏啦嚇，死亡風險越高喎、弊。咁即係話如果你哋嘅早餐咧喺11、12點食咧，就係、弊過你喺8、9點食嘅。
0: 中午過後先食第一餐嘅人咧，佢過早死亡嘅風險增加29%添，仲要。
1: 即係我啱咯，早啲食係啱。咁朝頭早7點到8點食嘅早餐嘅人士咧，同早上8點至10點嘅人士相比咧，全因性嘅過早死亡風險係高10%，唔係話我7至8早有事啊？屎咯，真係唔方唔屎咯。
0: 咁啊，朝早10點到中午12點先食早餐嘅死亡風險都高出19%嘅。
1: 哦。
0: 咁啊，心臟病或者中風等等嘅心血管疾病嘅死亡風險亦都呈現一個類似嘅趨勢。
1: 我唔怕。佢8點至10點冇咁差嘛，7點到8點最好，8點至10點就差啲，10點到12點就再差啲。咁我5點鐘食一次 OK 啦。咁佢話心臟病同埋中風等等呢啲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咧，亦都係呈現類似嘅趨勢，即係越晏食早餐、越容易有呢個問題。
0: 咁啊，所以咧，佢話朝頭早7點到8點進食嘅人相比咧，中午之後先至食嘅朋友咧，心血管疾病風險增加46%嘅。而喺50歲以上嘅族群咧。比較遲食嘢嘅人士咧，佢哋平均嘅預期壽命減少將近2.5年。
1: 哇！喺呢啲消息真係矜貴啊！真係，等我下個禮拜一喺自形自美提一提嗰班朋友，喂，食咗未啊？10點啦，已經係咪？嗱，其實咧喺呢方面咧，如果係比較遲開始進食，或者係壽命縮短之間存在關聯啊，啲人咁講下，今次結果顯示，但係你唔使咁驚，都要進一步增加證據嘅，因為咧。顯示健康唔單止係取決食乜嘢啦，亦都取決進食時間同埋你嘅生活作息咧，係咪？
0: 麻省嘅總醫院咧啊，咁啊有一個嘅報告嘅話，年長嘅朋友比較遲食早餐，就唔單止可能有比較過高，即係高過早死亡風險，亦都有憂鬱症、疲勞同埋口腔健康問題嘅相關嘅。
1: 哦，
0: 隨住健康問題嘅堆積，早餐時間都可能會延後嘅噃。
1: 咁而今次長期好遲咁食早餐嘅研究咧，就話。可能對人體24小時嘅生物時鐘產生負面影響，導致血糖飆升啦、壓力荷爾蒙增高啦個濃度，因為肚餓嘛，咁我緊張啦。咁啊，今次咧呢一篇文章嘅作者咧就表示，佢話應該將比較遲進食視為潛在風險指標，希望可以嘅話咧調整下你嘅行為，
0: 而且唔係因為直接因果關係嘅明確證據。咁研究亦都。結果咧就話受到其他幾項嘅因素限制，包括咧研究人員僅僅係觀察單一嘅24個鐘頭嘅進食時段
1: ，OK，
0: 仲有佢嘅
1: 睡眠模式啦、進食時段啦、活動啊等等呢啲因素。咁如果你係翻夜班嘅，咁咪冇得講啦，
0: 係咪先？是
1: 一定要早食添嘛。咁同埋你早瞓覺，咁但係早餐可能你啱先放工嘅喎，係咪？咁點都好啦，總之你根據自己嘅生活習慣，如果你係好早起身，你搞好耐都唔食早餐咧。咁你就改一改個習慣咯，係咪？
2: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當中，廣嘅善緣會帶俾你一個寧靜而又清日嘅舒懷空間。國際佛教觀音寺觀城法師會同大家喺空中結緣重聚，暢談佛經、人生哲理、歷代詩詞、文學。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两名途人一死一伤，行凶的女子亦都被警员开枪击毙。纽约市警方表示，今次是随机袭击事件，相信行凶的49岁女子有精神病记录。她星期一下午在时报广场对出纽约市警察局分局附近用两把刀袭击途人，警员同她对峙约4分钟。曾经尝试用电击枪制服女子，但是不成功，女子其后冲向警员，警员最终开枪将她击毙。事件中一名32岁女子腹部中刀，送院后不治身亡，另外一名腹部被刺伤的68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对死伤者表示慰问，感谢警方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总理卡尼宣布改组负责吸引外国投资的联邦机构 Invest in Canada 领导层，前加拿大驻华大使 Dominic Barton 将会出任董事会主席。Barton 曾经长期任职全球顾问公司 McKinsey， 目前亦都是矿业巨头 Rio Tinto 以及 LeapFrog Investments 主席。他在2016年曾经获时任总理杜鲁多委任，出任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其后建议成立 Invest in Canada， 专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Barton 亦都在2019年至2021年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杜鲁多当时表示，他在协助 Michael Corfric 和 Michael Spafford 获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arton 会以兼职的形式出任主席，任期3年，现任主席 Carl Tabak 会继续留在董事会协助过渡。另外 MEM Growth Partners 创办人及管理合伙人 Gurinder Guru 将会出任 Invest in Canada 行政总裁。Carney 表示， Guru 在能源、工业、基建和科技投资方面有丰富经验。今次的人事改动，正值卡尼两星期后将会在多伦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的前夕，届时他会邀请外国投资者及加拿大大型基金负责人推介本国的投资项目。卡尼表示，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利用加拿大优势，吸引数十亿计新投资，建立更强大、更自主和更具人性的经济。早前在 Golden Ears 省级公园内有多块巨石被喷上涂鸦，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捕，相关的涂鸦相信原意是悼念一名溺毙的男子，但是照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广泛批评。警方星期一表示，涉案人士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其后获释并承诺日后出庭，案件目前仍在调查，警方正与环境与公园厅合作，后者亦都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涉事涂鸦位于 Gold Creek 一带，由于当地水流湍急并且有瀑布，多年来曾经发生多宗死亡和受伤事故。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理解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呼吁市民不要过早落定论。BC 渡轮表示，由于船只 Queen of Coetion 主引擎出现故障，在星期二大部分时段都会停驶，影响纳拉姆至温哥华之间的多班渡轮。目前 Horseshoe Bay 至 Departure Bay 的航线已经有8班航班取消，另外至少4班亦都可能受影响。BC 渡轮表示，工程团队仍然检查紧主引擎涡轮增压器的问题，预计会在星期二早上开始抢修。如果维修需要更加多的时间，之后其他班次亦都可能取消。至于使用船只 Queen of Oak Bay 来往 Horseshoe Bay 和 Departure Bay 的航班，预计仍然会按原定时间行驶。另外 Horseshoe Bay 至 Landale 的航线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亦都曾经受到机件故障影响，部分班次延误或者取消。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7日，中方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将会向尼泊尔提供 DNA 检测仪等物资。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7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 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睇唔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另外，南韩国家情报院推算，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随时可能会谈。当局向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汇报，指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朝美之间的具体接触情况，但是双方已经有对话动向。对于平壤是否有可能再派兵支援俄罗斯，负责人认为在朝美领导人随时可能会晤之下，相关可能性极低，又指目前韩方亦都没有与朝方对话或者接触。负责人又说，已经掌握北韩劳动党内部文件和导弹设计图并正分析，但是未知当局掌握的是哪一款导弹的设计图。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1: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0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波。
0: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就来到星期二的早上7:07，大家早晨。
1: 早晨。
0: 温度就是14度，真的没什么变，烧炉子温度很稳定。咁就風速都係而家風速就係11公里啊，東風嚇。咁我諗微微地啦，又如果你有件衫著住咧，就會好啲咯。千祈唔好淨係著件短袖恤，因為我今朝早翻嚟嘅時候聽到心機咧，有位嘅男士佢就話咧，琴晚傍晚時間咧就踩架單車6:00啫嘛，佢踩架單車行一行，佢話我後悔。佢話點解你後悔咧？佢原來咧嗰個嘅温度咧，其實入秋咧就真係涼嘅。
1: 係。
0: 佢話佢踩單車踩出陣都開始。觉得冻，
1: 梗系冻啦，因为觉得自己着错衫啊，啲人好后悔啊，好多人都
0: 佢话佢后悔，
1: 因为好多人食完饭咧去散步噶嘛，
0: 系咪？
1: 散步之余咧，你喺屋企可能好暖粒粒，哇，出到去啊，哇，尤其是朝头，你唔好话夜晚啊，朝头早咧，有时喺屋企咧，譬如你屋企向东咁先算啦，太阳咪晒过嚟嘅，11点钟到咧，你话以为好热，哇，一落到街乜咁冻嘅，翻上去裸褛，大把都咁人啊，
0: 有咁嘅情形嘅。不过我相信我们的油价咧去了寒冬噶啦，而家 BC 省驾驶人士大家要留意啦，睇紧个荷包啊！温哥华同埋全省嘅汽油价格咧，预计喺九月啦，今个月啦会再度上升啊！
1: 啊，真系攞命啊！真系谂住佢跌翻啦，点知又嚟过历史高位，系2022年嘅9月30号啊！曾经啊，当时咧我哋系2.4嘅 ，OK， 2.4，2.4。基本上是創美國和北美可以說全個北美最高油價，但我們目前都不差了，2.16了，我們已經
0: 是了。根據一個的數據報導，今年5月份加拿大的全國汽油平均價格一度去到每公升198.4仙，歷來是全國最高紀錄了，就是現在出現在2022年的6月，去到每公升的215.2仙，即是2.15元。現在我們都2.17了，
1: 有几期啊？
0: 唔系，
1: 只有两个三，
0: 高处未算高啊！
1: 都
0: 系咁话。目前的原油成本大概占我哋汽油零售价格的4.4%。
1: 哦，
0: 咁啊，即系税行咧占咗18%。
1: 哇，系，咁佢话同旧年相比咧，目前原油价格比较高喎、啊。中東戰事影響啦，係咪？又另一方面就係原油負，即係個原油
0: 税
1: 嘅負擔，話就話唔收幾耐話？
0: 九月份好像要加翻，
1: 要加翻啊！嗬。 咁跟住就聯邦政府先同我減免，又唔見減免，冇啦，優惠就嚟冇啦。
0: 即係可能變咗除咗你嗰個成本要加，跟住再加翻一毫子呢個嘅燃油税。
1: 嗰時卡尼上場冇幾耐啫嘛，又話減啊嘛，係咪？唉，減咗幾多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0跟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早是有阳光，下午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有30%的。
2: 今晚咧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4度，落雨机会80%。日落时间7:56。
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微雨，黄昏时分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9度嘅，落雨机会有90%啊。
2: 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都有骤雨，但晏昼咧就见到阳光啦。气温方面，星期四18度，星期五19度，去到星期六升翻上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1: 现时仍然系吹紧东风啦，风力时速咧维持喺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4度嘅，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11喺1号公路咧系波明桥西行。西端那架坏车咧，较早前系封住咗条右线嘅，咁而家好似话处理咗啦，咁但系咧就应该都系有啲车龙咧都会喺度噶吓，咁就另外咧，啊呢、這个未啊未啊未啊，呢、這个未处理啊，呢、這个 Surrey 区区林影响住啊，嗰、那个系西行西端啊坡明桥下 block 住咗条右线，呢、這个未处理，处理咗咧就系、是、再较早前喺北湾就一、是、号公路嘅西行。夹住阿 Lynn Valley Road 之前嗰架车就处理咗啦，坡明桥嗰个都未处理，咁所以咧，仲系我见到张相咧，啱 send 过嚟就系比较塞车嘅，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7:12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85.47，报26,084.4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85.19，报52,900.71。
2: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44.87，报7,673.5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90.33，报35,980.15。
2: 黄金下跌77.79，每安士报美金4,361.61。
1: 白银下跌1.83，每安士报美金64.67。
2: 原油上升2.58，每桶报美金88.4。
1: 比特币下跌582.02，每比特币报美金77,980.7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26，报25,329.7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9，报4,173.0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01，报2,666.6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05。
1: 一加元对台币22.821，对港元5.648，对人民币4.84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的7:14啦，咁我哋琴日咪讲过嘅，呢个美国嘅阿特先生啊，特总统咧就签咗个行政命令，将 Lake Ontario 改做 Lake America 嘅，
2: 乜鬼都关佢事咧。咁啊，听下李杰之讲，系咪啊？乜都关佢事，同个湖又关佢事，等等个大厦又关佢事。
1: 咁而家咧，佢就话咧，佢仲衰，佢话咧嗱，阿谷先生咧一早自己啊自动自觉啦，
2: 系啊系啊，啊，
1: 但系
2: 傻仔，
1: 但系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嗰只食開嘅食得嗰只蘋果咧，佢、要求人哋都改、哦，叫人哋改、哦，
2: 真係搞錯
1: 啊！呢條友真係頂佢唔順啦，真係。
2: 咁啊，呢個我覺得佢咧係覺得自己真係世界嘅總統嚟嘅，佢係。
1: 嗱呢樣嘢咧，我覺得佢唔係前科啦，佢將人哋嗰個墨西哥灣就改咗做。阿美利堅灣啊，
2: 阿美利堅
1: 係咪？咁佢而家用翻呢個 Ontario 咧，就叫 Lake Ontario 改翻做 Lake America 咧，即係佢要自己擺個名落去咧。
2: 所以福特咁火憤，鬧
1: 鬼
2: 佢。
1: 咁其實人哋呢個 Lake Ontario 咧，嗰、那個佢係有歷史噶嘛、原來已經早喺加拿大聯邦成立嘅時候已經有呢個名噶啦，以及美國嘅獨立宣言亦都發表過噶。
2: 係啊，人哋原住民名嚟嘅嚇，意思就係話。湖 泊美丽，湖泊广大咁意思。
1: 咁啊系咯，
2: 系咪？即系关你鬼事咩？佢今次佢又改名，咁就跟住我某某嘅音乐厅又话改名，咁即系话以下我哋 BC 省有十个咧同美国共享嘅自然地理景观，都可能分分钟话，我美国有份啊，我都改啦，咁啊屎火。
1: 咁啊，而家咪话咧，我哋 BC 省十个同美国共享嘅著名自然地理景观同个名称由来，会唔会成为特朗普下一个改名嘅箭靶咧？
2: 大家 share 嗰啲咁咪改咯，嗬。
1: 第一个好出名嘅 Ossuyo，
2: 系咯
1: ，Ossuyo Lake。咁位置咧就系喺湖泊横跨咧加美边境。咁 BC 省嘅 Ossuyo 镇咧就位于湖泊嘅北部。美国华盛顿州嘅 Orville 咧就系喺水坝侧嘅位于南端。
2: 有意思噶，呢个系 Okanagan 嗰啲原住民语嚟噶。呢 Ossuyo 咧就系话两个湖泊交汇的地方，就系指湖中咧两道沙石堤咧形成嘅狭窄水道咁样咯。
1: 系咯。Ossuyo Lake 咧广泛被认为系加拿大最温暖嘅淡水湖之一嚟嘅，七八月之间咧夏季嘅水温咧有24度嘅摄氏度，
2: 系啊。嗱，另外一个咧哥伦比亚河啦 ，Columbia River 咧，佢就系大呢个太平洋西北地区最大嘅一个河流之一啦，全长系2000公里嘅，从洛基山脉一路哦到去到 BC 省嘅东南部，再入嗱又涉及佢啦，华盛顿州同埋俄勒冈州 Oregon。最后就注入太平洋咯。
1: 1792年，美国船长 Robert Gray 以自己只船叫做 Columbia 咧，就为呢条河命名嘅。
2: 系啊，
1: 呢条船咧就以意大利探险家 Christopher Columbus 命名噶嘛。
2: 系咯，嗱，呢个哥伦比亚河咧，高度开发水力发电，目前有成14座嗰啲水坝噶咯，其中3座喺加拿大噶。发电量咧系占 BC 省嘅电力供应一半嘅，几劲啊！
1: 几劲啊！
2: 真系 BC 省喎，成个省
1: 就系咯。第三咧就系 Mount Fairweather， 咁啊位置于咧圣伊利亚斯山脉啊，咁就系一大嘅，坐落于 BC 省同阿拉斯加嘅边界。
2: 哦，
1: 加拿大咧就一边咧就位于一个嘅 Outset 嘅省立公园嚟嘅，呢个你咩原住民啲名嚟嘅，系咪叫 Tashanshini？
2: 唔知系咪读到日文咁咩？读到好似
1: 唔系，佢真系好难啦。你只要拆开嚟读 ，Tashanshini，
2: Tashanshini
1: 嘅省立公园，美国呢边咧就位于佢嘅 Glacier Bay 个国家公园。
2: 哦 ，Glacier Bay 喺游轮度一定经过噶，
1: 系咯系咯系咯。
2: 佢嗰度咧系唔准讲嘢，好细声嘅讲嘢要，
1: 唔可以噶，
2: 唔准开麦噶，系啊，要宁静噶。
1: 其实系由英国嘅船长 James Cook 咧喺1778年咧为呢座山啊命名。
2: 系，
1: 听讲话系因为当时嗰个嘅当地天气异常晴朗宜人啊嘛
2: ，fair weather，
1: 冇错啦，
2: 所以叫好天气吓。咁佢话咧呢个海拔啊。4671公尺嘅 Mount Fairweather 咧，系我哋 BC 省最高峰嘅，亦都系美国境内第七高峰。
1: 系啦，第四个咧就系 Mount Quincy Adams 啦。咁啊，呢个咧同样系位于阿拉斯加同 BC 省嘅边界，距离 Mount Fairweather 咧5公里咋。
2: 咁近，
1: 咁近嘅啫。
2: 咁因为系1923年以嚟咧，美国第六任总统咧 John Quincy Adams 命名嘅。
1: 系啦，咁海拔4150尺咁高。咁啊，公尺高吓，咁啊，而 BC 省系第二嘅高峰嚟噶啦。换言之 ，BC 省最高嘅两座山咧，都同阿拉斯加共享嘅，完全系位于 BC 省境内最高峰，亦即系 Mount Waddington 嘅海拔4016公尺咁高。
2: 另外就系呢个系 Skagit River 啦。
1: 哦、啊，呢、這个系
2: 呢、這个出名哦。
1: 系、這
2: 個、河流咧系源自于咧系 BC 省嘅西部咧 ，Manning Provincial Park 西南部。
1: 西南部。
2: 吓、啊，咁啊流入咧系华盛顿州咧，之后再延长240公里入到呢个 Puget Sound 嘅。
1: 哦、
2: 啊。
1: 咁啊，佢嗰个来源咧就系 Coast Salish 族嘅呢一个嘅群入边嘅叫 Skagit 嘅民族嘅，确切名义就唔系好明确，但系 BC 省嘅地理名称咧，办公室认为可能源自一个意思系叫隐藏或者遮掩嘅 Salish 嘅语词。
2: 哇，好多喎、啊！哇，跟住就哇，仲有好多讲唔晒分钟，有个另外冰原又有啦吓，即、啊、系又有跨境，仲有又关阿拉斯加同 BC 省嘅边境，有个 Taku River 啦，即系 Elset River 啦，哇，有 Salish。Salish 嘅 Sea Chilliwack River， 哇，唔会多嘅喂，咁系咪呢啲全部迟到等佢改名啊？喺美国嗰边，
1: 而家唔系，而家就我哋提咗出嚟啫，佢冇改到呢啲名字，
2: 即系佢够唔够胆咁样又喺度改咧吓？你改到 Lake Ontario， 咁
1: 而家
2: 话紧，
1: 而家话紧渥太华就开始有一个嘅有条街叫 Trump 街啊嘛。而家要改名啊嘛！咁琴日我聽到我哋時事風雲裏面有幾個即係有幾個主持話：喂，唔好改啊，用翻特朗普個名啊，等嗰啲車碌嚟碌去。
2: 因為有時佢做法咧係咪太過自大咧嚇？真係咩？究竟佢係咪真係咁想自己已經有 Trump Tower 啦？係咪先？佢自己人攞自己，你有錢你巴閉，你可以起一棟嘢叫你自己個名係 OK， 但你唔好搞人哋國家啲嘢啊，係咪？你有一半係加拿大，你關你咩事啫？係咪先？美國全部你咪改咯。
1: 咁啊點都好，咁而家問題就係佢話佢需要人哋嗰個嘅特朗普話唔單止搞加拿大，佢仲要搞埋太平洋啊。同埋呢個嘅大西洋，我改名喎。
2: Pacific Ocean 叫做 Chum Ocean， 第日會唔會咧嚇？
1: 唔知
2: 傻嘅真係。
1: 唔知嗱，而家根本上佢係好多嘢都有撩起嚟講，撩起嚟講。咁
2: 即係佢真係好意思做呢樣嘢嘅嚇，即係面皮真係三尺咁厚。
1: 冇㗎，咁我哋而家加拿大人咧，最近咪講緊有一間嘅貨倉式連鎖店咧，佢賣嗰啲牛肉咧，
2: 係
1: 咁牛肉嗰個正面咧貼住有個加拿大嘅楓葉旗。
2: 哦，
1: 定知？但你攞起嗰個 pack 之後。背轉頭睇到原來
2: 美國牛肉，
1: 喂，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咪有分別咧嚇？
2: 詐騙
1: 係咪詐騙啊？
2: 詐騙咯，
1: 佢
2: 你會呃人啊？
1: 會唔會貼錯嘢啊？
2: 唔知門神啊會貼錯啫，呢啲標籤會貼錯嘅咩嚇？
1: 佢咁樣咩？你咁樣賣嘢，
2: 佢搞錯啊！
1: 人哋話諗住係買加拿大貨噶嘛，係咪啊？
2: 點可以咁講？
1: 佢喺安省嘅呢間嘅貨倉式超市，佢揀咗一份咧，有個顧客咧就包裝正面點有 Canadian Beef 加拿大牛肉嘅標籤嘅牛仔骨。
2: 嗯
1: ，OK。
2: 好啦，翻到屋企咧睇到背面就係美國產品，加拿大加工。咁啊兩個產地標示啊自相矛盾啦。佢後嚟要佢解釋就冇答案嘅。
1: 哦，
2: 冇人睬佢，
1: 佢就話 product of USA， 但係 process in Canada。咁呢個顧客咧就對呢樣嘢感到不滿，於是翻翻去嗰間貨倉式超市啦，希望了解牛肉究竟係自加拿大定美國嘅。
2: 呢只牛喺邊度劏嘅？想問。
1: 係。
2: 咁其實個標籤咧係咪貼錯咧？咁啲人話哦，咁你一句貼錯，咁你賣唔曬嗰啲嘢貼個加拿大上去，冇人買咧，就當係加拿大嘢咁樣，係咪啊？你滯銷你又咁樣講啊？唔得
1: 嘅。而家個問題就係你加拿大嘅咧，嗱 product of Canada。同埋呢個
2: process
1: 嚇、product of Canada
2: 係啊，
1: 係同有一個唔同嘅分別嘅喎、product of Canada， 但係同埋
2: made in Canada， 記唔記得我哋講過嘅以前、
1: 啊啊啊、
2: product of Canada made in， 咁我覺得呢方面大家如果真係要買嘅咧，又唔到你真係要顧得咁多噶啦，係咪？某啲嘢如果真係要買，都冇辦法啦，係咪？係啊。
3: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4: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3: 超能
4: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3: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4: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3: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5: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6: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5: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6: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5: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7: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科美容国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8: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0: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9: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0: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0: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今日
11: 话 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1: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5: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5: 舍利梵文 Sarira 通常是指释迦牟尼佛的遗骨，后来亦泛指高僧原籍火化后的遗骨。本来读做舍利，为什么又叫做舍利子呢？为什么加多个子字呢？在舍利之中有些特别坚固子称为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中坚固的微粒。据佛典资料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火化后的遗骨梵文叫做舍利，坚固不坏，犹如金刚的微粒，好像钻石一样的。为什么火化之后会有舍利子呢？据中国流传的信念，凡人修学佛法一段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禅定期间，不单止远离淫欲的行为，在三四十年之内淫欲的念头都不生起，他的身心安泰，身体精髓充满，去世火化之后遗骨会烧出坚固的舍利子的。有些舍利子晶莹瑰丽，彩色缤纷，亦有纯白色，但是无论哪种颜色，它的性质都是非常坚固，而且是不会变坏的。金刚明经卷四舍身品里面记载，舍利者是界定位之所分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波野经中也有讲，佛身和舍利皆由如是甚深波野波罗蜜多功德所分修故，为一切世间天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陀的舍利或者高僧大德的舍利受到尊敬供奉，不单止使人存有一种敬爱追慕的孝思，而且舍利子是代表界定位分修的结果，能够引发信心，精进勇猛心，能够激发人的善念，鼓舞人向真理的追求。在中国高僧大德菩提后，即是火化后的遗骨呈现舍利的记载是非常多的，一时难以尽述。近代太虚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西藏的班禅末佛、昙虚大师等都有舍利的。近代台湾张家大师火化了之后，烧出舍利子几千粒，通透晶莹，灿烂夺目，其中有些形式好像玉石、珊瑚，水火不能坏，斧头不能伤，其中有些好像珍珠那么洁净无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如何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温哥华 Plaza of Nations 星期一晚发生火警，警方正循可能涉及纵火的方向调查。现场的影片显示，晚上约7:45，一座建筑物外有大量火焰，位置非常接近港内停泊的船只。Falls Creek 一带亦都可以见到浓烟升上半空。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表示，消防员迅速到场将火扑灭，火势主要局限在建筑物外部。事件没有造成建筑结构损毁，亦都没有人受伤。温哥华警方表示，案件目前正按可能纵火的方向调查，警员正寻找目击者并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警方暂时未有疑犯身份资料。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 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约的标准。今次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国际方面，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正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森维尔举行。与会的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表示，他在会上要求中国撤销对关键矿产的不恰当出口管制，指示意的出口管制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中国自今年初起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相关材料对日出口陷入停滞，令日本产业链面临库存见底的压力。中方多次重申是依法依规针对所有粮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强调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好了，早上的7:34，跟你讲天气方面的消息了。今朝早是有阳光，下周的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1度，落雨机会30%的。
2: 今晚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是 80%， 日落时间7:56。
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微雨，黄昏时分降雨量有5-10毫米，最高气温会有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 90%。
2: 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有骤雨，晏昼就会有阳光了。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是19度，星期六是21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7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的依然，但是风力时速就13公里了。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4度，相对湿度 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35。咁喺较早前 Alex Fraser 桥咧91号公路嘅北行咧北端咧系有事故嘅，咁而家就处理咗，咁但系预咗咧系有延误嘅。另外 Portman 桥咧都头先讲话有架坏车喺西行西端咧，终于都处理咗啦，但系仍然咧系有导致延误嘅，因为之前停落嚟嗰啲车仲塞住嘅，咁所以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8.99，报26,152.2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7.24，报53,148.66。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2.03，报7,654.1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84.09，报36,086.44。
2: 黄金下跌69.38，每安士每美金4,372.6。
1: 白银下跌1.42，每安士报美金65.09。
2: 原油上升1.86，每桶报美金87.6。
1: 比特币下跌411.27，每比特币报美金78,151.4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26，报25,329.7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9，报4,173.0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01，报2,666.6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05；
1: 一加元对台币22.821，对港元5.648，对人民币4.84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嘢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攞住个篮，而是可以推住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1: 早上7:38，这句话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耳熟能详了。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哇，已经好快咧，又去到我哋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点解一年过得咁快嘅？好似啱先先至主持完旧年嗰一个又嚟咯，几快啊！我哋嘅初赛日期咧系9月13号星期日，好快啊吓！咁就系、是老地方见啦，综艺200啦 ，Studio 200啦。咁参赛者当然啦，一如以往啦，唔系净系三个奖噶嘛，又有其他人气奖啊、组合奖啊、台风奖啊等等等等。咁基本上就系非常之丰富嘅奖品啦，冠军仲可以有现金奖啊之类。咁快啲提名啦，你身边出去唱歌嘅朋友，或者你自己中意唱歌啦，就快啲过嚟报名啦。
1: 嗱，入咗围嘅朋友咧，更加可以免费接受专业嘅舞台训练，嗱，好紧要嘅呢样嘢。
2: 学嘢咯，
1: 学嘢噶嘛，系咪？更 更加有机会啊，系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咧所举办嘅表演项目嘅。咁老实讲句，你如果系真系知道你身边嘅朋友啊、亲戚啊，系真系唱得两嘴嘅，散快快脆脆提名佢啦。
2: 其实我觉得咧，攞啲经验咯吓，几好噶，冇乜所谓。我哋嗰阵时曾经试过咧，有个参赛者，我觉得系女仔嚟噶，我唔讲边个。咁佢参加咗一年，咁就入咗十强，冇奖。之后第二年佢再嚟参加冠军。有时真系睇你好唔好彩嘅，你嗰期真系十个高手，你真系好难搞，系咪？可能有啲未咁第二年咧，可能你真系比其他人好啦，或者要学下唱歌或者点样自己再练下。
1: 有多一年嘅累积经验。
2: 系啦，学立鸡群啊，即刻冠军咯，咁样咯。
1: 嗱，报名嘅方法咧就好简单嘅啫。第一个方法咧，你可以嚟到我哋嘅电台嘅地址系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咁你可以嚟到之后咧，我哋有份表名表格啦，咁啊填咗之后俾个报名费$30啦，再加半身近照一张咁啊得噶啦。
2: 好简单，或者你直情系电脑上边在线报名都得。咁你系www.am1320.com 填台表格就 OK 噶啦。
1: 冇错，
2: 如果你提名都得，提名。
1: 总之提名参赛都得嘅。
2: 系啊系啊。
1: 第三咧，你可以上网嘅一样吓，就系、是。www.am1320.com 下载我哋嘅报名表格，下载咗之后咧，你可以填咗佢，然之后咧就用电邮喎、
2: 哦，系啦，就系、是、sgsc@am1320.com 啦。嗱，呢个咧，我觉得系最好就系下载咗之后递俾你提名嗰个人。嗰、那個人去填，即係你想提名邊個，你遞俾佢自己填啦，跟住叫佢自己 email 去咯。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2: 最好呢個方法。
1: 冇錯，冇錯。咁啊，截止報名日期啊，大家聽住咯，好快噶嚇，就係2026年嘅9月4日，即係今個星期五。
2: 係啊。
1: 嚇，咁就係五點鐘，唔係五點正。
2: 五點鐘，
1: 我成日講五點鐘，其實就五點正。
2: 都中㗎，五點就中㗎啦，係
1: 嘛？係，冇錯啦。
2: 咁喺呢個日子裏邊，你即係今個禮拜，你唔好諗啦，參加啦，好簡單嘅啫 ，OK。决赛日期11月8日星期日晚上7点，写得喺个月历度咧。如果你系中意听歌嘅朋友，欢迎你吓嚟到老地方见啊！又系 Michael J. Fox Theatre 本拿比嘅米高霍士剧院。
1: 想知道最新嘅消息或者系查询热线咧，604-263-1320打电话上嚟问就得噶啦。
2: 系啊，总机啊，办公时间。
1: 所以千祈唔好唔记得吓，记住嗱一声报名。
2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2: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3: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7:43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小学16人开班缺乏根据，强行合并属于系资源错配。香港适龄学童嘅人口下降，2026至到2027年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唔够16人而获派零班小一。为此，教育局日前提出小学合并建议，有曾捐款超过1000万元咧，系挽救派零班嘅小学嘅社会人士咧，系批评开班标准欠科学理据，直斥强行合并咧系属于资源错配。佢话单一嘅教育制度系学童自杀率急增嘅原因，促请当局从根本着手改革。
1: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啦。加美关系紧张之际，中美军方高层齐聚加拿大。加拿大咧今个星期会主办印太地区嘅高阶军事嘅领袖会议，中国同埋美国嘅军方代表咧都受到邀请而出席噶。会议登场之际，加拿大同美国因为贸易谈判破裂而关系紧张，而渥太华亦都正试图改善同北京嘅关系。呢一次嘅会议咧系格外受到关注。
2: 另一张加拿大的消息，北温百年的老屋陷火海烧穿顶，住客为了救宠物而受伤送院。北温一间的住宅呢是发生清晨的时候发生火警，在30号，那么一名的住客呢试图从火场救出家中宠物的时候是受伤，多名的居民需要暂时迁离。火焰呢从一楼厨房窗户是和楼上的浴室的窗户是烧入屋内，蔓延去到阁楼，其后火势直卷整个阁楼，并且是烧穿部分屋顶的结构。
1: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美国的财长说不会和加拿大开战，但是呢就是嘲笑呢就加拿大的战力弱。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星期一表示，美国呢并没有和加拿大开战，但是随即以带有嘲讽意味的言论质疑加拿大对美国可能构成的威胁，称加拿大呢难道要将爱文顿商场的两艘潜艇派来对付美国。
2: 来自俄罗斯的消息，克里姆林宫表示缺乏重启对话条件，同乌克兰的谈判很难开展。美国传媒日前有消息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早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议举行由美俄乌总统参与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的战争。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亦都是日前表明，纵使莫斯科仍然对乌克兰在土耳其进行谈判是持开放态度，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
1: 来自美国的消息，特朗普咧发布炸毁哈尔克岛嘅 AI 影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晚在社交平台发布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影片，并且说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未加以说明，目前未有证据显示当地遇袭。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警告，若果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或者欧洲将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2: 来自冰岛的消息，冰岛总理是表示尊重公投结果，各自入欧盟谈判。冰岛上个星期六举行是否重启欧盟谈判全民公投，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而总理亦都表示政府尊重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动加入欧盟谈判。
1: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福井县雨量破纪录，超过34万人收避难的指示。自从入夏以来，日本多地频频发生天灾，受到秋雨封面的影响，福井县由上个星期六起落大雨，多地观测得刷新纪录24小时的雨量。福井市、圣山市、大野市一度咧发布最高等级的大雨特别警报。政府针对福井市等四市全域及部分地区超过14万户，超过344000人咧发布了避难指示。
2: 来自阿根廷的消息，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结束超过20年的国际足球生涯。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的39岁球星，原本希望带领阿根廷连续两届赢世界杯，但系球队今年咧系输咗俾西班牙啦。咁而美斯咧就系佢话落败咧两日之后决定退出国家队，但由于父亲的健康状况欠佳啦，于是近日先至系决定宣布。
3: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吃。
7: 哇，又开学了，882楼福之岛现在做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9: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ji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7: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上班上学自用都这么合，快点趁着这个机会选一只啱心水的产品，因为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0: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2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0: BC Liquor 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由九月二号至五号。Forty Creek Barrel Select Whisky 精选威士忌只卖20.91，去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0: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0: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0: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
2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0: 列志文604-231-8120。喺列志文开业超过50年 ，Nita 南会站啲南会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5: Nita 今年仲新推樽装南会果汁、南会果酱、南会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0: 有咁多南会新产品，等我去列志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ta 南会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0: 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4: 今集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在香港出现的电信诈骗案件，其中多宗是利用 2G 的伪基站 Big Base Station 和 SMS Buster， 黑客主要是利用 2G 技术的固有安全漏洞，在香港多区流动实施高科技的诈骗。今集首先同大家讲一讲究竟个攻击机制是怎样，有些什么案例和防范的策略，然后再同大家分析下背后的科技。无线网络随着时间不断地变化，由最初的 1G 去到 2G、3G、4G 到现在目前的 5G， 每一代的网络都令到用家体验更好更快。每更新一代，网络商都要添置新的硬件来支援这个网络，而铺置这些新网络当然需要不少钱啦。所以除了我们要花钱买新的手机来支援新网络之余，其实网络商都需要大量的投资。细小的地方加上用户多的地方，好像香港那样，世代更新就比较容易，因为个网络覆盖范围小，加上用户多，除回起来的成本就比较轻，所以网络全面覆盖的幅度就比较快。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要覆盖的范围就比较大了，加上有些偏远地方用户不是那么多，所以同一时间要更新所有的新网络其实是不可能的。同时间某些用户不会那么频繁换手机，所以无论手机或者网络都不会因为有新一代的出现而完全不支援旧有的网络的。例如我们现在手上的 5G 或者 4G 手机很多仍然支援 2G 的网络，但可惜 2G 的网络在现在的科技上来讲已经不是那么安全了，加上有历史的原因， 2G 网络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迟点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2G 网络为什么有先天性的问题。再讲回香港的情况，随着手机科技去到 4G、5G， 香港的网络商已经逐渐淘汰了一些旧科技。香港的四大电信营运商已经在2026年6月23日之前全面终止了全港的 2G 服务，但可惜很多用家的手机其实仍然是支援 2G 的。一般的手机通常都尽量连接最快的网络，例如 5G 或者 4G， 但如果当信号不好的时候，手机就会自动转向 3G 甚至 2G 的网络了。这些情况在加拿大更加容易出现，因为在一些大城市里面高速网络的支援是非常之好的，但当驶离偏远的地方可能就接收不到高速网络了，要维持电话通话，手机就会自动转去一些慢速的网络，因为通常这些网络都会覆盖面更加广，但因为手机会自动转换网络的关系，黑客就利用这一点加上 2G 网络的安全漏洞，它就可以实施科技诈骗了。所谓伪基站就是不法分子所设置的一个流动手机收发站，而这个收发站就收发 2G 的网络信息。首先不法分子就将伪基站设备放置在私家车或者背囊里面，而这个伪基站就会在繁忙的市区里面游走，设备就会发射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周围合法的 4G 或者 5G 的信号，令到附近手机发觉我拨不上 4G 或者 5G 的网络，那他们就会自动降级到安全保护力偏低的 2G 网络了。但由于 2G 网络的设计原因，它属于单向认证的，即是说网络认证手机，手机不验证网络，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手机就会默认信赖并自动连上信号最强的伪基站了。而一旦手机接上了这个伪基站，黑客就会强制启用无加密模式 A50， 直接向手机发送广告或者钓鱼短信，因为这些短信

0: 从未经过合法流动网络营运商的系统，因此就可以彻底绕过所有垃圾短信的过滤和防诈骗的网络检查。黑客甚至可以任意篡改发送者的名称，伪冒香港通讯办实施的短信发信人登记制，以井号开头的认证银行或者官方机构的名义发送假短信，极具欺骗性。因为有这些无形的号码，所以假短信就直接归纳了入去真短信里面，结果前面的就是真短信，后面就是假短信，所以令到用家更加容易误信这条短信是真的。实际他们怎样作案呢？我又讲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在2026年7月，警方在将军澳接获一个装有运作紧的危机站的私家车，当场拘捕两个男人。警方就发觉那个设备已经发送超过6000条伪装成 WhatsApp 官方通知的钓鱼短信。他的短信就声称用家的账户违规，即将被注销，并且附上一条假连结。有些受害人以为真的由 WhatsApp 所发出的短信，结果就点击那个假连结，然后假连结就要求受害人输入认证码，结果账户就被黑客骑劫，骗徒就进而向他通讯录里面的亲友骗财。16宗案件共损失超过30万港元。另一个例子就是在2026年5月土瓜湾伪冒银行诈骗案，两名男子涉嫌开车在市内四处游走，利用伪基站发送伪冒银行的井字头短信，声称银行进行系统升级并提供现金回赠，意图骗取市民网上银行的登入资料。另一个例子就是上水投资诈骗案，在2026年7月一个犯罪分子在上水开车发送了1000多条的伪冒投资公司的短信，引导受害人登入假网站输入账号密码，黑客随即登入其真实的账户进行恶意操作，使得受害人损失大概110万港元。这些情况听起上来非常之恐怖，但其实有两个要点大家要注意的。第一，你手机是被强行登入了个伪基站，其实伪基站的有效范围都是很小的，离开了它覆盖范围就不会受它影响。第二，它靠发信钓鱼短信引受害人提供资料，同其他诈骗短信一样，收到任何短信都要停一停，想一想，不要假设和完全信赖发送者，但是有没有方法避免手机进入伪基站的圈套呢？其实都有不同的办法可以做的，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留待下星期同大家继续研究了。希望大家到时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59。
3: 刚才报时是由年用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5: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溶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4: 顶
5: 级双黄百年溶月，
4: 真心挚爱。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8: 是最靓嘅月饼。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58%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29%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9%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4%。 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上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白温卡皮兰奴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斯芬娇布吉尔博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博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fe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王家琪竟表示，一名涉及在 Chilliwack、Abbotsford 和 Langley 运作贩毒网络的男子被判监11年半。案件在今年4月展开调查， Abbotsford 警方当时发现一名已知的贩毒人士在被禁止驾驶期间仍然揸车，警方截停并拘捕他之后，在他的身上发现毒品同一支手枪。其后在6月29日，警方分别在 Abbotsford 两个地点和 Langley 一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拘捕三人，并检获多支枪械、怀疑受管制毒品、多架车辆以及45,000元现金。检获的毒品包括冰毒、可卡因和芬太尼。这名男子在7月2日被控多项贩毒及枪械罪名，其后在羁留期间认罪。他在8月26日被判监11年半，扣除已服刑期后仍然需要服刑10年10个月。王家琪竟表示，判刑反映贩运危险毒品和非法管有枪械会有严重后果。警方又指，今次的调查成功从社区捡走大量有害毒品，亦都反映不同执法部门合作的重要性。案件由 Chilliwack 皇家骑警、Abbotsford 警方、Langley 皇家骑警和综合紧急应变小组共同调查。有分析指，通胀数据成为联储局是否加息的关键因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鹰派言论后，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最新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今个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升至六成以上，远高于年会前大约三成半。多间大行现时都预期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加息，当中美银最进取，预计年内将加息三次，共 0.75 厘。市场关注联储局本周公布的经济报告褐皮书，俗称小飞龙的 ADP 私人市场职位数据，和星期五飞龙就业数据。 市场预计非农职位将由7月时意外减少2万几个，到上月转为增加58000个，失业率维持在 4.1%。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认为，近期美国劳工市场表现相对平稳，认为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为关键。
11: 我哋觉得都要睇翻通胀呢一方面嘅一个整体趋势啦，好明显就喐十都表示真系唔系咁满意而家通胀呢一方面嘅一个发展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就业市场报道呢一度，我哋觉得系重要嘅，但系考虑到佢最近嘅一个表现都系相对平稳，冇乜话好明显嘅一啲大幅波动嘅话，咁就应该对美联储嘅一个决定未必有系一个太关键嘅一个影响。相信通胀呢一方面喺但这个情况来看，这个角色或者影响力就会更加重要。
8: 卓亮预计今年余下的三次议息会议中，较大机会只加息一次 0.25 厘。他认为沃什的言论透露出当局控制通胀的决心，相信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对联储局决策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12: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1日，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20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3: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8:07，仍然是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12: 早晨。
13: 我想今早的温度大概14-15度，晏少少对最多都去到21度，即是有7度的差额。
12: 是啊，我哋基本上跟我哋头先讲边度话，一入冬天嗰度边度啊？
13: 呢度咪系几个高顿啊？
12: 系啊系啊，高顿嗰啲。
13: King Horse
12: 啊，落雪啊，八月哇，算啦，今日9月1日啦吓，大家心情如何呢？下个礼拜翻学噶啦，咁啊相信咧要喺呢个礼拜里边咧调节下调节下啲夜晚瞓觉，朝头早起身时间啦。
13: 啊，唔知道系咪因为仲有一个星期开学咧，所以今个礼拜啲朋友咧趁住呢个礼拜仲有即系时间咧出去玩啊？
12: 唔奇噶。
13: 因为路上边啲车辆系咪好似少咗啲咧？
12: 七月同八月咧，对我哋嚟讲系放暑假，但系对美国嘅朋友咧，佢哋六月就放噶啦嘛，咁就变咗八月中咧，佢八月头咧即系中至头啦，头唔系，等先头至中，
13: 中头，
12: 中唔系头中，
13: 哦头中，
12: 八月头八月中，佢哋美国人翻学噶啦嘛，即系八月尾咧，你任何地方咧都可能少啲美国游客，细佬哥啊讲紧啊，咁所以变咗有啲家长就系谂住，哎横掂都系啦，喺Labor Day 之前。就出得出去啦，咁樣。
13: 咁同埋根本上而家落美國嗰個意欲少咗啊嘛，多數都喺國內遊多。
12: 我都唔係喎，好多人啊，加拿大人幾個都人喺機場啊，喺加拿大好多美國人，即係好多加拿大人喺美國。我同你講，我留意一下人哋嗰啲護照咧，好多加拿大護照嘅。有即係我覺得又唔會話因為特朗普而唔去美國，因為美國有好多餐廳嗰啲人嘅或者係。行旅遊業的人咧都唔係掰曬佢嗰套噶，你唔會因為呢個總統而唔去美國噶嘛？明唔明啊？
13: 問題冇錯，我哋唔係有已經有數據講咗呢幾個月咧、就上翻噶啦，但係較即係嗰個高峰期咧仍然係少好多嘛。
12: 坦白講，老實講，都坦白都老實嘅，唔會我絕對唔會因為呢個總統而唔去美國，我係唔會。我明白係買加拿大貨啱，係支持加拿大，但係。好多人好无辜的，你知唔知喺美国，尤其是旅游业啊、酒店业、餐厅业，唔系因为佢捧个总统噶嘛，佢都有时会反对噶嘛。你哋因为佢一两句嘢就要搞到我唔知咯。我觉得我需要我就去咯，我就唔会话因为佢影响到我咯。
13: 唔系个重点唔系在于咩，只不过即系大部分嘅人，佢哋基本上都好少出去外国游浮嘅朋友，更加唔会去添。咁如果你真系有咁嘅必要，有咁嘅需要，你冇理由因为。對方的總統講幾句
12: 話就不去，啲人就傾生意嘅，我不去美國不會噶嘛。
13: 咁而家特朗普仲要出咗個消息出嚟啊嘛，佢叫加拿大啲生產商，你落嚟我哋加美國開廠，
12: 開廠啊係啊，貪你貴啊！
13: 即係你知道而家佢啲人講嘢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咧，係第一口不擇言，已經唔好講啦。根本上佢都唔理你外國人點睇，總之我係美國 the greatest。
12: 佢似老賣老咯，覺得自己而家我都唔使靠你啦。
13: 佢唔係似老賣老，我覺得佢已經係。即係失去咗嗰種人應該有嘅 common sense， 佢冇咗噶啦。你睇得佢講嘅嘢全部係即係冇 common sense，即係講嘢你唔理。唔係大佬，人哋拎 Ontario 嗰陣要拎 America 都得嘅。
12: 其實佢健康方面係咪出現咗問題咧？嚇，佢肥咗咁多，跟住又受一笪雨傷。
13: 佢話有少少黐肥。
12: 系咯。
13: 咁而家咧就佢啲即系
12: 营养餐单要改改啦。
13: 佢个医疗团队咧就要帮佢用一啲减肥嘅餐单，
12: 系咯，
13: 但系好秘密嘅，唔话俾人听嘅。
12: 哦哦哦，
13: 吓咁唔知咩事啦吓，即系总言之，而家佢嗰个形象咧，我相信觉得都系有好多而家本身佢哋国内有一啲嘅。Republican 自己本身都不是很满意他、啊、
12: 基本上这位老人家呢，不要想他是一个这么自大的总统，基本上是我是担心他的健康而已，只手一笪瘀很明显、啊、看他手背一笪瘀伤、啊、不知道是不是瘀伤还是血管有问题，而且经常都开始黑眼瞓、啊、跟 Biden 差不多，
13: 哎年纪挺大嘛，
1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3: 所以他看看怎么样，这些还有几个月，就有两个月，他就有个中期大选了、啊、中期选的时候究竟他可不可以过得到关呢？
12: 我想问呢，中期大选呢他是会继续做啊，还是可以落的？如果他不得，
13: 不是他可以，他都会继续做，
12: 是的是的，
13: 但是他大、那个、中期选举呢就是他那个国会，
12: 是的，
13: 他要重新再选过嘛，
12: 是的是
13: 的，如果他在这里失了分的话呢，
12: 是
13: 的，那你那些共和党的席位呢就很可能会输嘛，
12: 明白，
13: 因为有几个州呢已经是开始有摇摆的倾向嘛、
12: 嗯、
13: 所以如果他那个中期那个选举的结果出来是民主党、即是领先的话，先那他即是在那个议席上面就赢了共和党嘛、
12: 嗯、
13: 那你的总统变成跛脚了嘛、
12: 嗯、
13: 你有什么要行出来，那你那些民主党出来反对你，你就行不到了嘛，
12: 会推翻他的行政命令呢，
13: 有機會的，
12: 百幾個行政命令啊，冇搞錯啊！
13: 行政命令都要經過國會嗰個嘅，即係要 approve 噶嘛。
12: 佢冇啊，佢冇經啊，佢自己簽就話
13: 係。就係因為而家嗰班共和黨控制啊嘛，
12: 係咯，
13: 佢可以唔需要再經過國會啊嘛。但
12: 係
13: 如果你話共和黨嘅議席係失勢咧，咁你民主黨就要求啊嘛，
12: 梗係啦。
13: 咁你每一條行政命攞出嚟去討論，咁你就已經可以將佢嗰、那個。即系意欲就全部系打残噶啦嘛！
12: 我而家等紧佢做完之后嗰34条罪点搞？
13: 哦，
12: 佢会唔会赦免自己噶？
13: 佢会
12: 吓，34条都可以全部赦免？
13: 佢梗系赦咗自己先。
12: 唔会啩？34条中一条都入唔到，唔会啩？
13: 赦咗自己先，一定赦自己先。
12: 唉，即系呢个世界真系天冇眼啊！
13: 佢啲人啊，两只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
12: 天冇眼啊！即系呢方面真系。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8:13跟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朝早会有阳光，下昼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1度，落雨机会有30%嘅。
2: 今晚是有微雨的，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是80%，日落时间7:56。
1: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有微雨的黄昏时分咧，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90%。
2: 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都有骤雨，但晏昼就会有阳光啦。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是19度，去到星期六就21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仍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3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4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8:14。在三分钟前有新的消息，是1号公路的东行夹住 North Road 就有事故的，咁就封咗条 HOV 线吓，阻住咗。咁你区区临下 Burnaby 带出嚟嘅朋友咧，你预咗有延误啦。咁啲车辆咧都比较多嘅。update 翻Bridgeport 唔系呢个 Portco 想讲咩 ？Portman 桥。Portman 桥我讲 Portco 区留争啲。呢个系一号公路嘅西行咧。咁由于之前咪同大家讲过系有架车系有事故啦。咁但系处理咗噶啦，但系仍然咧左线同埋中间线咧 Portman 桥咧都系封咗。咁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啦。咁大家预咗有延误啦。咁请大家留意 ，Surrey 区区留嘅朋友都会系受到影响嘅，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8:15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4.13，报26,186.6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7.83，报53,038.0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9.1，报7,657.0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96.19，报35,974.29。
2: 黄金下跌77.09，每安士半美金4,364.14。
1: 白银下跌1.69，每安士报美金64.81。
2: 原油上升1.83，每桶报美金87.58。
1: 比特币下跌205.37，每比特币报美金78,357.36。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26，报25,329.7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9，报4,173.0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01，报2,666.6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105；
1: 一加元对台币22.821，对港元5.648，对人民币4.84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由纯加拿大新鲜精制，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8:17。
4: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5: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6: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溶鱼，大家记住要买啊。
7: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6: 顶级双黄百年溶鱼，
7: 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9: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鱼
10: 是最靓嘅月饼。
0: 投资新角度
11: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2: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卓莲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卓莲你好啊
13: ！Hello， 日明大家好。
12: 嗱，好多时啊，我哋投资啊，咧理财都同时间好有关系噶嘛。咁好多时大家都会回顾翻由历史，跟住到而家，譬如啊，由以前 baby boomers 叫做即系1940年，直至到而家去到咩，由 XR 千禧啊，好多代嘅。咁佢哋经历过咁多年啦，咁佢哋咧对于呢个理财嘅投资概念咧都好唔同噶。咁就因为咁样咧，好多时啊见到父母同啲仔女。甚至就啲孫佢哋嘅對於係投資啊嗰方面嘅理念咧就好唔同，或者甚至可能因為有啲嘢可能父母係未必清楚知道，所以有啲嘢會忽略嘅。咁 Jacqueline 今日節目入邊咧就會同大家講講究竟係有啲乜嘢要留意，譬如關於係理財概念唔同世代有唔同嘅嗰方面嘅概念啊，應該可以大家點樣去彌補個不足咁樣噶啦嚇。
10: 有很多時候我們做 estate planning 啦，遺產規劃的時候都是有幾代的人在我面前去溝通的。咁好明顯啦，好多時候我哋嘅溝通咧就唔同代之間咧，你會發覺到係有好大嘅差異嘅，因為大家嘅成長過程都好唔同啦。例如我哋嘅父母嗰代啦，咁其實我哋叫 baby boomers 啦，咁佢哋嗰個理財觀咧，父母同我哋而家呢一代夾心階層嘅呢一代咧，講緊40至50歲嗰個 range 嘅父母，咁其實都已經好唔同噶啦，大家嘅理財觀。例如是啲咩咧？通常啊，日明啊，你个父母会点样教育你嗰个理财嗰方面嘅观念啊？
12: 哦，咁以前佢哋最基本，因为可能环境冇而家咁富裕，咁佢哋梗系好努力工作，就咁储钱，啲钱就可能摆银行收息，或者甚至嘅买楼收租，比较单一简单啲嘅吓。
10: 系啦，咁所以通常佢会叫你努力搵啲钱啊，要读多啲书啊，成绩好啊，咁搵份好嘅工啊，一路做落去啦、
12: 嗯。
10: 最好就系有埋 pension 啊，咁你就安稳啦。咁呢个就系我哋上一代一个好大嘅观念俾我哋呢一代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啲人思维已经好唔同我哋下一代啦，有，因为我哋下一代咧已经系讲紧唔系净系得一份工，可以有唔同嘅收入来源，有唔同嘅工种啦，同埋系多元化嘅工。跟住之後咧，仲係唔會係淨係死守一份工嘅喎，佢哋係基本上，如果你叫佢哋留多兩年都好難嘅。咁所以冇長工呢個 concept 啦，冇 pension 呢個 concept 啦，亦都話咧，而家基本上咧，佢哋讀書淨係為咗嗰個技能嘅啫，咁就唔係一定要啊讀曬四年嘅大學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嘅 concept 係完全顛覆噶啦，咁所以咧，當我哋坐低嘅時候，有好多時候會上一代唔會明白其實下一代嘅需要係啲乜。而是个世界转变得咁快嘅时候呢，好多嘢好唔适应之余呢，亦都唔知边一样嘢先係真正帮到我哋下一代。咁所以其实我哋引申到有我哋有一个 topic 呢，就係讲緊啦，究竟点样可以即係令到大家可以沟通得好啲呢，而最父母呀最忽略嘅一个理财课究竟系啲乜嘢呢。咁因为我哋好多时淨係諗緊个钱呀，但其实有冇諗緊其实我哋要懂管理个钱嗰个智慧呢，先係真正要俾佢哋嘅嘢呢。因为大家的用钱的方式可能已经不同啦，咁佢哋个价值观亦都有分别。但当然啦，我哋上一代嘅价值观有啲都系好需要保留嘅。咁点样可以保留翻一个传统嘅价值观之余，又可以应用喺佢哋而家呢个时代嘅需要咧？咁呢个先系我哋真正想要沟通嗰个位啊！咁所以咧，嚟紧我哋嘅讲座咧，就会去详细去分析啦，究竟系唔同代佢哋嘅理财观系啲乜嘢啦。大家共同可以點樣可以幫到大家用唔同嘅方法啦，有工具啦，去令到大家可以溝通到啦，亦都可以咧靈活運用嗰個錢嘅。例如我留100萬俾我小朋友，咁其實咧你諗下佢哋每年使10萬蚊，10年就100萬冇曬㗎啦，齋去使錢嘅話，咁、但係如果你點教識佢管理一個資產啦，例如咩叫做風險管理啊，投資啲乜嘢嘅類別啊，複式啊呢啲咁嘅理財觀念嘅話咧，咁其實你嘅嗰、那個遺產又留翻俾佢哋嘅話咧，你個價值係一路一路傳落去嘅。咁傳落去亦都係一個唔同嘅理財觀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慢慢去溝通好，令到每一代都可以有同一個理財觀之餘咧，佢哋都識去運用嗰個錢嗰個智慧咧，先係真正係想俾到下一代嘅嘢。咁除咗錢之外咧，就仲有令到佢哋可以繼續成全啦，同埋唔係淨係得錢啦，同埋佢哋可以有個選擇嘅權利啦。同埋幫佢哋咧，唔係淨係解決問題咧，因為好多父母咧係幫埋佢哋解決問題嘅，還債啊，幫佢哋做首期啊，俾埋生活費個個月俾佢哋都得嘅。但係令到佢哋咧唔識去好好去用佢自己嘅錢啊，咁要做一個啱嘅財務決定咧，先係可以 long term 噶嘛，係咪？即係每一次我哋做決定之前。佢哋有嗰個能力去做啊，咁啊更加緊要啊！
12: 係諗大家把握機會，等你參加六一金融喺嚟緊9月4日星期五下午2點舉行啊免費網上直播講座啦。咁啊，俾大家一啲概念，點樣係即係知道原來唔同年代，即係佢哋嘅理財概念啊、投資概念啊，咁可以俾大家了解清楚，咪可以父母啊或者同佢下嗰幾代咧都可以溝通到，咁去幫助佢哋啊財產啊各方面啊都可以更加傳承到更加多啊，或者可以更加多錢使，可以更加豐盛嘅生活咁樣。咁啊，登记电话几多号咧？
10: 电话系604-7626-899。
12: 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0: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
3: 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11: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3: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3: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早上8:24，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朝早会有阳光，下昼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30%嘅。
2: 今晚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是80%，日落时间7:56。
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微雨，黄昏时分降雨量5-10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90%。
2: 星期四咧就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咧系有骤雨，但晏昼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8度啦，星期五系19度，去到星期六咧就21度，最高嘅落雨机会70%。
1: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东风嘅，风力时速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4度，相对湿度100%。
4: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嘅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4: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15: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4: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5: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6: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7: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 好快啦！早上嘅8:25啦，王永欣，
2: Hi，
1: 差唔多啦吓，我哋呢个时间都系要交咪嘅时间到噶啦。
2: 冇错，陈国新嘅时事烽火台
1: 啊，佢会同大家讲下咧，琴日啊大选咧个补选啊，唔系大选，琴日补选啦，咁啊自由党赢晒啦，咁所以啊守翻住一个大多数嘅议席。咁另外咧，美国嘅内政部长啊就系伯格姆尔咧就话，同呢个苹果啊同阿特朗普话要改啊一啲嘅地图啊，关于呢个 Ontario 改呢个 America 咁嘅嘢。另外就是美國和伊朗呢就再隔了一個月之後又再次交火了，究竟何時打得完呢、啊、真的不知道怎麼辦。委內瑞拉和美國最近達成一個為期25年的石油協作協議了、委內瑞拉、
2: okay，
1: 他拿了人家的總統走、
2: 是啊是啊、
1: 好了，冰島上個週末進行公投了，52.8%對47.2%的比例否決重啟已經暫停13年的加入歐盟談判，即系冇冰岛，即系唔想入欧盟啦。跟住中国嘅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嘅元首理事会26次会议啦，咁啊同呢个嘅吉尔吉斯坦嗰边嚟到倾偈啦。咁啊睇下啲发展如何，咁啊等下陈国新同大家喺时事烽火台度交代啊交代啦。
2: 咁我哋星期三听朝再见啦，
1: 听朝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11: 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8: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1: 买星群夏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8: 边处有得买呢？
1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8: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8: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8: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9: 8:30。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23: 早晨，新月哥，早晨各位。
22: 哇，真系眨下眼又9月1号咯喎！啊，今年仲有三分之一，
23: 唉，又一年过啦。
22: 即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23: 哇，识抛书包啊，新月哥。
22: 即系有啲感慨啊，真系一把年纪。好啦，咁啊，先讲我哋本地加拿大嘅新闻先。咁啊，琴日咧，我哋加拿大咧就联邦政府有3个选区咧进行补选。咁啊，呢个咧就都几关键嘅，因为咧，联邦卡尼嘅自由党政府啊，能唔能够咧保持佢咧呢个国会嘅优势咧，就都要睇呢个3个补选啦。咁啊，因为佢未补选之前咧，就有170席，就咧仲争咧2席咧先至占大多数。不過一般估計咧，佢應該都贏嘅啦，因為咧喺呢個有安省同埋 BC 省嗰兩個選區咧，都係佢自己本身嗰啲國會議員即係唔撈或者轉行咧，就剩翻出嚟。咁啊，另外灰省嗰個咧就保守黨嘅，咁啊大家都估咧，即係自由黨咧應該會贏多2席嘅。但係而家唔係，結果出嚟三席殺曬，連呢個安省連呢個灰省咧嘅保守黨擁有嗰個議席咧，都被自由黨咧嗱立埋咁。咁啊，即係點解話呢個補選咁有意義？因為大家咧就話咧，其實咧就呢個補選咧，就呢3個區嘅補選咧，就考驗自由黨卡尼政府最近同呢個美國咧喺度撐到硬，即係要即係佢打關稅戰嘅時候咧，究竟我哋嘅國民、我哋嘅選民啊，支唔支持呢個卡尼咁樣做咧？而家睇得出咧，好明顯咧就係大家都係支持嘅，因為有70%嘅國民咧都係支持咧卡尼咧對呢個美國咧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咁好啦，咁啊即係喺今個月咧，即係9月啦，已經踏入9月份啦。即係仲有仲有六個選區咧會補選，不過咧呢6個選區裏邊咧，我諗咧都係即係自由黨政府贏唔到一半咧，都贏到4-5個噶啦，即係起碼都係贏一半以上啦。咁即係自由黨咧卡尼嘅政府咧應該安安穩穩就會去到呢個2029年係嘛，即係仲有幾年玩。咁咧，我都認為咧，加拿大咧應該有一個
5: 穩定啲嘅環境好啲嘅。不過咧，呢次補選咧，我覺得咧就呢個聯邦嘅保守黨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咁啊，即係呢個博麗治咧，即係喺佢自己黨裏邊咧，個黨領嘅位置咧就不穩。咁但咧就成日上話咧再嚟一次嘅，再賭一次，再嚟一次大選啊！即係會有冇機會再翻身？而家睇咗補選嘅之後，你冇機會啦。咁啊，另外咧就即係卡尼咧都幾識玩政治手段嘅，因為咧頭先講嗰個灰省嗰、那個保守國會議員咧，原來咧係俾卡尼咧調鬼到去參議院，好少嘅，即係將敵對嘅黨派嘅議員咧就調去參議院。啊，而家睇得出啦，呢個係一個策略嚟嘅。啊，佢調鬼咗之後，你要補選我贏鬼埋咗咯。
23: 個卡尼方面嚟講咧，兩次都係特朗普幫咗佢嘅嚇，
5: 冇錯。
23: 第一次就係關税啦嚇，又贏咗啦啊！呢次咧又係講關税啊，又講呢啲呢個安大略湖省啊呢啲嘢嚇，就變成美國省。咁呢啲嘢全部都係特朗普即係造就咗阿卡尼咧喺國民嗰個聲望方面咧上一路上升。啲頭先你講嘅三個保線方面嚟講咧，一掃就掃曬啦。就由聯邦保守自由黨方面嚟講咧就。170席的話咧，而家去到咧就173啦，而家攞到大多數啦嚇，而家 over 咗172啊，已經 over 咗啦。咁我哋睇到咧就話，卡尼攞到呢個席位方面嘅咧，而家仲有六個席位啊嚇，六個席位方面，頭先你都講啦，可能攞咗三個已經176啦，咁要。更 over 大波數啦，咁啊對呢方面卡尼個執政嗰個方針方嚟講咧，都好嘅，因為點解？起碼我為咗辱位啦嚇，唔使聽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支笛啦，又唔使你喺國會嚟唱我啦，係咪啊？你任何嘢我可以自己個政策要點行，我就會點行啊，又唔會受制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掣肘嚇。咁我覺得卡尼呢方面嚟講咧，都係對佢自己日後嗰、那個。正途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咯。
5: 啊，咁啊，即係我唔好話我烏鴉口啦。呢個保守黨咧，你千祈唔好再舉人大選。再舉人大選嘅時候咧，輸到你阿媽都唔認得。我諗
23: 佢如果真係再舉行下一次嘅大選方面嚟講，以呢個勢頭嚟講，聯邦自由黨嘅勢頭嚟講咧，一定會領先到好多，好緊要噶啦。另一點方面嚟講咧，而家保守黨你所做到嘅乜嘢咧，就反華喺國會嗰度講啊，反華説話嘛，叫你嗰國會議員聯邦保守黨嗰個國會議員啊，喺度講，我可以講啊，上次都講咗好多次啊。你在國會在西方社會講喺國會講呢啲反華嘢咧，你能唔能夠動搖呢個中國嗰、那個即係共產黨執政個根基咧？冇用噶嚇，就算好多人咧就話喺組織啊各方面啊喺西方社會講反華嘅嘢，你能夠動搖到中國嗰個根基咩？共產黨嘅根基咧？你要知道共產黨嘅發言係點樣情形，你要睇下歷史先知道噶嘛。你成日講啲空話嚟講咧，喺西方社會個人咧唔知道，咪聽你支笛咯，係咁樣。
5: 即係坦白都講啦，即係話咧喺即係保守，即係自由黨杜魯多領導嘅之前咧，我全部係投保守黨嘅。但係假如再嚟一次聯邦嘅大選，可能嘅結果唔同啦。
23: 所以我講咧就話反對黨嚟講咧，而家你喺國內嗰經濟啊各方面嗰個環境方面咧，唔能夠起到作用咯，咪用反華嗰個伎倆方面嚟講咧，作為你個政治嘅伎倆咯，就係咁樣嘅啫嘛。
5: 好，咁啊跟住咧又講咧，頭先阿伯哥都講嘅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將我哋嘅呢個加拿大嘅安大略湖啊改咗做美國湖，咁咧佢呢琴日咧又即刻咧就要逼迫嗰啲即係科技。巨頭啊，叫谷歌啊！喂，你將嗰、那個你嗰個地圖嗰、那個即係數據地圖啊，要改做呢個美國湖啊咁。咁啊，原來咧就即係其他幾個咧就已經改咗嘅啦，但係咧就 Google 咧就冇改。咁啊，而家咧就我諗咧遲早都要改嘅。嗰扎 Facebook 啊，嗰啲 Google 啊等等嗰啲，全部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咁啊，即係老闆叫到咁咧，從商業個角度嚟講都要改嘅。不過咧，而家咧其實已經有啲人話咧，佢哋咧就係好鬼縮骨嘅。即係我改嘅地圖咧就喺美國嗰度，我就改佢做美國湖，但係喺加拿大咯，我仍然因為安。
22: 安大略湖，或者喺美國以外嘅地方我仍然都係用翻咧就呢個安大略湖，或者喺後邊加個括弧係美國湖，呢個係應酬呢個特朗普啫。咁即係我哋琴日呢個時事風雲咧，都討論呢個話題咧，根本特朗普呢個做法咧就黐線嘅，呢個咧做咗就冇咗，即係白做嘅呢個，即係發脾氣嘅啫。你改咗有乜用咧？啊，好似佢之前改呢個墨西哥灣改定美國灣，係啊，你改咗啊，全世界仍然都叫嗰個條墨西哥灣。呢啲歷史上嘅嘢係唔係話你一個總統你就可以話改乜就改乜噶嘛？
23: 我講嚟講去啦，特朗普都一份醒覺，就又做另一種講另一種嘢噶啦嘛，係嘛？就喺呢方面嚟講，你喺呢個改呢、這個安大
22: 略湖
23: 方面嚟講咧，我都講下少啦。我曾經喺多倫多工作啊，係嘛？安大略湖咧，我攞咗滴咗唔少嘅腳毛喺度噶啦，因為有時悶悶地咧，諗下屋企咧，就走去安大略湖沉思下，睇下你，即係嗰啲遊樂廳啦，又或者嗰啲遊船啦，行下啊幾過癮喎嚇，睇個水飄飄揚啊，諗下屋企又個幾好嘅喎，啊即係有時作下詩都好啊，安大略湖啊，啊所以話。另一點咧，特朗普講呢個安大略湖改為美國湖呢個嘥氣啦。第二任個美國總統上場嘅話，會唔會又係又會唔會美國湖咧？可能又係將個歷史又翻轉啫咩？而家你冇嘢玩，又玩嗰啲即係蘋果啊、谷歌啊，你改啦，改有鬼用咩？你真真正正改埋嗰個湖嘅話，美國湖話咪派軍隊駐守咯？嗰、那個係我哋美國嘅邊境嚟到嘅，你唔好嚟啊！加拿大啊，話你又唔夠膽。得個講字改呢啲嘢咧，就文字遊戲啊啫嘛。只不過咧，我講嚟講去就話，特朗普咧有時咧就係、是、有時有啲嗰、那個思想頭腦啊，即係大家一個問號係咁簡單。
22: 我哋講少咧，佢話返老還童，唔係，其實而家老人成細蚊，佢而家嘅智商咧差唔多同五六歲嘅細路仔，
23: 唔係咯，
22: 冇乜分別。好啦，翻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其他話題。
6: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9: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4: 8:40。
4: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赞助播出。
25: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6: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5: 吓、啊，点解咧？
2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5: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25: 送礼最高层次，
26: 加拿大美心月饼，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拔哥，好啦，美伊战争咧就啊即系停咗成个月啦，就冇开火啦，做兩日又打過，美軍咧就話咧佢哋咧就襲擊咗喺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嘅伊朗嘅佢嘅拉納克島上面兩個火箭發射裝置，咁佢話佢行動咧為咗保護嗰啲船隻啊啲商船咧就自由航行咁，咁佢仲加咧即係特朗普講咗啦，而家已經恢復翻啦，霍爾木茲海峽咧就已經即係嗰啲船隻咧出出入入啦咁，但係如果對呢、這個佢呢啲國際上嘅咩話？即早兩日咧，每一日咧，只係得五六艘嘅船隻咧就通過，咁即係話咧係有船隻通過嘅，但係咧係咪好似你美國話齋已經完全通行咧？呢個係你自己講廢話啫。好啦，對於美國咧就攻擊佢嘅呢個一個島嶼上面兩個火箭發射裝置，伊朗咧即刻就猛烈回擊。伊朗武裝部隊咧就對約旦同埋阿聯酋境內嘅美軍目標施行咗打擊。 甚至咧就話擊落咗一架 MQ9 嘅無人機。哇！呢、這個 MQ9 無人機咧就造價咧30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間嘅咁。咁不過咧，我睇咧即係美伊之間呢啲咁嘅即係小衝突咧。小衝突啫，唔會再打落去嘅，因為大家咧都即係大家都係拖時間啫，即係冇能力再打大戰噶啦。
0: 我而家覺得咧就咩美國講咁多嘢嚟講咧，特別特朗普講咁多都係嘥氣啫。其實我又可以睇到西方社會一個政治嘅嗰個態度就係話，西方社會嘅方面嚟講咧，你可以利用戰爭咧係賺錢咯。啊，而家特朗普就因為美伊戰爭去賺錢咯。而家你打停停，根本就係你入貨同埋上貨、拋貨嗰啲問題啫嘛。你一搞呢啲嘢嚟講咩？嗰啲人，你特朗普嗰個智囊團啊，或者係嗰個財團咧，咪入貨咯嚇、啊！一打咁咪拋貨咯。好多次嚟講咧，就話喺西方社要可以咁樣做法嘅，我覺得好奇怪。你成日話中國嘅貪污啊，企鋪妹，而家中國反貪污反得咁緊要啊，冇人去講喎、啊。但係呢啲嘢咧，光明正大去賺錢喎，又冇人去講喎，嚇、啊，覺得咧西方社會真係兩相同標準啦喺呢方面咯，所以我可以講得即係話，特朗普打啲美伊戰爭方面嚟講，根本就係賺錢啦，同埋拋售自己嗰啲嘢啫嘛。領電方面嚟講咧，你話成日講霍爾節目之海峽，你控制。全部廢話，對，而家你睇到啦，阿霍爾木茲海峽根本上就俾伊朗個革命衛隊控制緊，你有水嚟截緊，又或者其他個部隊去睇住，咁俾你頭先你講啊，你有幾個貨船過去，暗中係咪同呢個革命衛隊傾好曬咧？咪俾你放行咯，唔放行你咁容易過啊？啊，唔砌你啊？呢啲嘢嚟講，你就算你特朗普講到咁巴閉啊，我霍爾木茲海峽我控制咗，或者你點樣咩嗰啲島上嘅控制，你有本事你咪去玩下咯，你又唔夠膽啊？
22: 咁即係特朗普咧就講，甚至講話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嘅嗰啲地啲水雷已經俾我啲清除曬啦，好安全啦、啊，我就拗曬頭啦。美國的軍艦有冇入過去呢個霍爾木茲？
0: 從來都未，林肯都又冇，個個航空都冇，就算戰艦你都唔夠膽去。你成日得個講字啫嘛，成冇啊！你有冇伊朗？你跟翻我條跟翻我計劃去做啊！強力又講啊伊朗佢整個經濟又崩潰啊，結方面崩潰。而家個國家崩潰嘅話咧，啊伊朗人民嘅水深火熱咧，又呢方面你特朗普已經派軍隊砰一聲都去炸啦，解放個伊朗人民啦、啊、你又做唔到啊，得個講字。
22: 咁啊，即係我講翻嗰個水雷啦，你根本冇清除啲水雷，你又空口講話大話，即係話佢清除曬水雷啦，唉，真係揾鬼信。
0: 唔好信佢啦，唉、哎，真
22: 係。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美國咧就早兩日咧同呢個委內瑞拉呢個新政府啊羅德里格斯咧就達成咗一個25年嘅石油合作協議，咁啊呢個委內瑞拉咧將佢哋嘅嗰啲石油嘅咧。就即係同美國簽訂協議，由呢個美國嘅石油公司咧就去開發。咁特朗普咧就話咧啊，呢、這個委內瑞拉人俾我哋美國人民嘅禮物啊，使到我哋美國嘅戰略儲備咧已經係增加咗一倍啦。咁啊，美方啊取得咧650亿桶嘅多數石油嘅採採控制權。我哋而家美國已經係全球裏邊石油揾藏量最多嘅國家。咁啊，
0: 有儲備添咩？
22: 儲備，你美國加埋委內瑞拉真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而家好多外邊咧就話。你委內瑞拉呢個羅德里格斯政府將呢個你自己嘅國家主權出賣咗美國嘅時候，究竟行唔行得通咧？有問題㗎，因為你美國公司去到呢個委內瑞拉開採石油咧，其實都好大嘅困難。有冇咁嘅資本，有冇咁嘅能力去開採咧？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其實而家委內瑞拉裏邊好多嘅石油咧係由呢個俄羅斯同埋中國控制嘅，特別係中國。中國咧睇到委內瑞拉嗰度，你有好多嘅投資喺度，即係每年咧都有。好多買好多位落實嘅時候，好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咧就喺呢個例行記者會上對呢個問題咧就表態話，國與國之間開展經濟合作咧，應該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嘅原則。中國委內瑞拉嘅合法權益咧，必須得到保障。呢、這個就警告委內瑞拉，你同美國眉來眼去，你嘅事。但係我中國喺你委內瑞拉邊已經即係開採咗嘅時候，有啲合作項目，你千祈唔好鬥我啊！你鬥親我咧，你就有問題啦。
0: 嗱，
23: 中國在委內瑞拉和那時當年的馬杜萊方面來講，大家搞得好翻嚟好好咧。委內瑞拉石油大部分咧就去咗中國去銷量嘅。而家你美國講特朗普講呢啲嘢嚟講就廢話一團，因為講嗱你根本上你以為攞咗委內瑞拉。委內瑞拉那班人出賣了馬杜羅之後呢，靠向這個美國方面呢，以為整體這個委內瑞拉你就可以拿到個經濟了利益的。那在這方面呢，你說石油怎樣 OK， 你班人委內瑞拉這班現在現政府這班人呢跟你美國狼狽為奸而已，你可以看得到啦，是不是？即是你沒有戰鬥力，你不夠美國去打，捉了馬杜羅之後呢，你就控制在這裡咯。但是你方面來說呢，委內瑞拉你都會吃飯的嘛，那個政府是吧？你是真的跟中國那個石油斷了之後你怎麼玩呢，是吧？你玩不到的嘛，你整體的經濟啊，美國成日制裁這樣制裁，美國會幫到你什麼呢？啊，現在就算你石油你控制了這個伊朗的委內瑞拉的石油，你賣不出去又怎樣呢？啊，你拿去儲備，儲備你就當你話生鏽啊，呢堆嘢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美國講呢啲嘢就廢話一堆。但係講現實嚟講咧，你委內瑞拉一定同俄羅斯、中國啊，要搞石油生意，咁你先有經濟嗰個運轉咧，先能生噶嘛。你唔生點樣俾？所以即係外交部、中國外交部講啊，郭卡根講嗰啲説話咧，係有的而發噶。你不要只是聽美國的話，你要真真正正搞自己的國民經濟，否則的話一田糟、啊、美國方面特朗普就因為吃了甜頭，打了這個馬杜羅之後呢，就美伊戰爭呢就可以蓋了這個伊朗，蓋不掂啦，現在看到啦，是吧？如果蓋掂的話，今時今日不用打下去了、
22: 啊、其實呢這有幾個因素呢，就是說解決不到，一個呢就是剛才我們說的委內瑞拉和俄羅斯和中國的石油交易呢是很大很大
23: 的
22: 你夠不夠膽斬斷它呢？是不夠膽。另外一個呢，它現在將那17個戰略油田賣了美國，由美國的公司開發，但是美國公司其實都很有猶豫的，要在你那裡開發投資多少錢呢？究竟得益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這個呢為人師呢，
23: 我都說一點啦，因為就算你美國在17個公司在伊朗委內瑞拉做的石油，你都要經營那個石油出口的嘛，拿經濟利益的話，你不跟中國做生意，做誰做生意呢？最大的經濟利益的國家就是中國了。現在
22: 好，還有一會回來最後兩宗的國際新聞。
9: The Break 的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我們在帳篷內塞滿了特選商品和庫存清倉貨品，最低有原價4折優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維期5日的超級限時特惠，讓你慳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進行一般信用消費，更可賺取高達未來消費額 10% 回贈，需經信貸批核，有條件限制，詳情店內查詢。優惠熱烈，帳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10: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二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9: Broadway 新开的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是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0: 抵就抵，不过停车。
9: 酒楼。

0: 話咧，是否重啟加入歐盟嘅談判？結果咧就令歐盟十分之失望啦，因為52.8%對47.2%嘅比例咧就否決咗，即係話咧短期內都唔會再傾咧冰島咧加入呢個歐盟，咁即歐盟咧27个国家想話繼續擴大到28啊29咧，而家咧就失望啦。咁其實冰島咧就係歐盟咧最中意佢加入嘅，因為呢個國家咧就即係地方大人口少，最容易控制。另外咧仲有啲即係個佢國內嘅啲能源啊等等咧都幾吸引嘅。但係而家冰島嗰啲人咧就唔跟你玩，即係大家都睇得出咧，即係話。根本咧，歐盟呢個係一個爛攤子嚟，加入去有咩冇乜著數嘅，所以咧就唔幫你玩啦咁。咁但係咧，有你話唔入啫，咁另外有啲國家就入啦。
1: 烏克蘭啦，
0: 烏克蘭啦，哇！即係喺個門口度挨挨西西跪跪，即係都話要加入歐盟。咁但係咧，歐盟咧雖然話都話開始咗呢個程序，但係咧。即係其實咧，即係烏克蘭加入歐盟咧，係對歐盟嚟講係一個負擔嚟嘅，因為你已經被人打到爛融融啦。你加入嚟嘅時候，你作為歐盟裏邊，我更要幫你啦，幫你咪要俾錢啦。但係啲歐盟其他啲大國真係咪有真心情願去俾錢幫你烏克蘭？真係又係我嗰句啊，俾人知啦。
1: 即係冰島嗰啲投票方面，頭先講咗啊，山地哥講咗啦，大家唔重複講啦。咁嗰啲人都反對咗係有理由啊，係嘛？你加入去有乜用啫？你成為個歐盟嗰個一個國家方面嘅，你要俾錢嘅喎，俾會費個會費好平啊，唔平喎。所以特朗普睇到啊，冰島係我嘅地方嚇啊，因為點解有稀土啊，啊有好多能源啦，我可以發掘啦。但係冰島方面嚟講咧，發掘咧天邊聽食雪地嚟講咧，冇咁容易嘅，得個講字啊呢方面。咁你唔加入去歐盟就係我覺得有啲名義之舉，你加入有乜用啫？啊，一個歐盟方面嘅，你哋分散咁樣個會員攞錢之後係咪支出係你歐盟喺呢方面唯一？而家喺俄烏戰爭，你最大威脅就係話。我制裁你歐盟俄羅斯，而家14项啊，14次啊，制裁有乜用啫？又唔係俄羅斯一樣生存啊？咁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咧，頭先你講得好笑嗰啲係啊，最爭取咧就係烏克蘭成日想加入北約，又加入歐盟。咁啊，佢哋歐盟入邊咧有好多國家就反對呢個烏克蘭入去嘅，點解咧？你翻入去點咧？而家你國家俾人打融融，但人又死得咁多啦嚇！你國家個資源啊、經濟方面又崩潰啦，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好多事嚟講咧，就係話你唔好淨係講呢，而家不講加入歐盟國家入邊啊，唔好淨係講烏克蘭啦，唔好講冰島啊。你而家睇啊，呢個英國歐洲三大國家嚇，三大國唔好講意大利先啦，而家德國、法國啊，分分鐘就變天啦，係嘛？而家德國嗰個地方地區選舉咧，分分鐘嗰個黨，而家執政黨咧已經冇乜機會啦，係嘛？另一點咧，法國個大總統選舉出年咧，馬克龍落台之後，可能嗰個選擇黨就上台噶啦，可以又變天啦，又變天噶啦。所以而家好多時嚟講咧，喺歐盟嗰個咧，嗰個政治嗰個氣候嚟講係錯綜複雜嘅。所以而家冰島佢唔加入咧，係理智嘅，我覺得。
0: 好咁跟住咧就最後一單咧就講呢個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嘅元首理事會第26次會議咧就即係早兩日咧就已經喺呢個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咁啊17个国家同埋6个国际组织嘅代表出席咁啊之後咧就簽咗一大堆嘅呢啲咁嘅協議咁啊點解呢個上海合作組織咁嘅會議咁矚目咧？因為咧俄羅斯總統普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印度總理莫迪都有出席嘅，其中最開心係邊個咧？普京啦，唔使問啦。普京咧，因為咧俾呢個美國圍到咧，就好多國際組織都唔去得嘅。但係呢個咧係自己嘅地盤，咁啊，所以咧佢咧就好開心，就咪發表咗咧，仲要講話，佢話咧上合組織咧有助於歐亞大陸營造和平、穩定、信任同埋發展嘅氛圍。呢個唔單止係經濟組織，佢認為咧應該咧喺呢個軍事上面啊，其他方面咧應該要發揮作用。咁呢個就真啦，即係話咧，喂，因為咧而家呢個上合組織啊，喺全世界人口一 半的，佔了全世界人口一半，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區域性的組織，比你的所謂G7、北約等等還要大很多。俄羅斯、中國如果再加上一個人口最多的印度加起來，再加上其他

0: 國家 Kilikala 啦，呢個時候總之將來喺呢個世界嘅政治舞台上面嗰個話事權咧就越嚟越大啦。
1: 而家睇落去喺而家國際上嚟講咧，支出咧基本上係即係德國我一路路路係衰落噶啦。而家喺唔啊即喺呢國際上升起嗰個咧就係上下組織噶。上下組織方面嚟講咧，你唔好理佢啊。而家最強嘅就係中國個經濟啦，同呢個美國合。匹馬去行噶啦啊！另外加埋呢、這個，即係喺打嚟打去啊，同一對幾十嘅歐洲國家嘅俄羅斯，到而家都咁強啊！我覺得咧就係話喺呢個唔好加埋人口最多個目的啊，呢三大巨頭喺呢個上下組織入邊咧，都係好大個話事權噶。同埋你講到咧，啲上下組織個人口嘅差唔多世界一半噶。咁所以嚟講咧，對世界一半嚟講咧，我哋睇到係嘛？在經濟的運轉方面來講就是很大的良機了，所以他們都談了這裡之後就簽了一個聯合聲明，聯合聲明大家國家裡面就是互相去交流各方面的事，無論是軍事上、經濟上甚至是科技方面，大家都會一起並進的了。
0: 好，今天時間到了，多謝大家收聽，星期四再會，拜拜。
1: 拜
2: 拜，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5: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6: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9点。
4: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8: 各位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渡轮表示，由于船只 Queen of Coalition 主引擎出现故障，星期二大部分时段都会停驶，影响南拉姆至温哥华之间的多班渡轮。根据 BC 渡轮网站的通知，已经取消的航班包括早上10:55由纳拉姆 Departure Bay 开往温哥华 Horseshoe Bay 的船，以及下午1:25由温哥华 Horseshoe Bay 开往纳拉姆 Departure Bay 的船。BC 渡轮表示，工程团队仍在检查主引擎涡轮增压器的问题，预计在星期二早上开始维修。如果维修需要更多时间，之后其他班次亦都可能取消。可能受影响的班次包括下午4:00和下午8:30由 Departure Bay 开往 Horseshoe Bay 的船，以及下午6:04和晚上10:08由 Horseshoe Bay 开往 Departure Bay 的船。至于使用船只 Queen of Oak Bay 来往 Horseshoe Bay 和 Departure Bay 的航班，预计仍然会按照原定时间行驶。早前在 Golden Ears 省级公园内有多块巨石被喷上涂鸦，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捕。 相关的涂鸦相信原意是悼念一名溺毙的男子，但是照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广泛批评。警方星期一表示，涉案人士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其后获释并承诺日后出庭。案件目前仍在调查，警方正与环境与公园厅合作，后者亦都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涉事涂鸦位于 Gold Creek 一带，由于当地水流湍急并且有瀑布，多年来曾经发生多宗死亡和受伤事故。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理解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呼吁市民不要过早落定论。总理卡尼宣布改组负责吸引外国投资的联邦机构 Invest in Canada 领导层，前加拿大驻华大使 Dominic Barton 将会出任董事会主席。Barton 曾经长期任职全球顾问公司 McKinsey， 目前亦都是矿业巨头 Rio Tinto 以及 LeapFrog Investments 主席。他在2016年曾经获时任总理杜鲁多委任，出任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其后建议成立 Invest in Canada， 专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Barton 亦都在2019年至2021年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杜鲁多当时表示，他在协助 Michael Corvick 和 Michael Spafford 获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arton 会以兼职的形式出任主席，任期三年，现任主席 Carl Tabak 会继续留在董事会协助过渡。另外 MEM Growth Partners 创办人及管理合伙人 Gurinder Guru 将会出任 Invest in Canada 行政总裁。Carney 表示， Guru 在能源、工业、基建和科技投资方面有丰富经验。今次的人事改动正值卡尼两星期后将会在多伦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的前夕，届时他会邀请外国投资者及加拿大大型基金负责人推介本国的投资项目。卡尼表示，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利用加拿大优势吸引数十亿计新投资，建立更强大、更自主和更具人性的经济。国际方面，美国宣布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期望提升当地军方旋翼机的运输、政策和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协助应对各类安全威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指，今次军售的主要承办商是总部设于美国德州沃斯堡市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出售贝尔 412EPX 直升机、贝尔 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后勤和配套支持。伊拉克政府亦都希望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设备。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首都基辅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及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停电。俄罗斯军方说，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和能源设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1: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2: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奔月大饼店啦。
11: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2: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店，宾悦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1: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二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3: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星期二，美国是如假包换的强盗国家，最近有了新的例证。今年年初，美国派出特种部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掳走了总统马杜罗夫妇回去美国受审。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讳言要夺回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上星期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公布已经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将会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估计将来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税收的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示，这份协议让美国石油企业通过与委内瑞拉私人企业合作，取得委内瑞拉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存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协议负担任何的费用。今次交易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并且在未来一段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并未公布协议的细节，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就说协议的年期是100年。委内瑞拉被称为目前全球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派兵捉了马杜罗，就夺取了委内瑞拉100年石油开采权，这个就是典型的现代版强盗行为。今次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出卖自己国家石油资源，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内奸的面目就表露无遗。他虽然是前总统马杜罗一手提拔的人，现实他早已经被美国收买。他今年以来的表现让人见识到美国颠覆他国政权的手段，除了发动颜色革命之外，还包括收买为美国所用的卖国贼。大家可能还记得，当今年1月3号美军绑架了马杜罗当日，罗德里格斯以副总统身份在委内瑞拉电视台对着全国痛骂美国是帝国主义，誓言委内瑞拉要拯救马杜罗回国。但是不到48小时，在5号他宣誓当上代总统的当日，就转头向美国发表公开信，邀请美国一起谈合作，说委内瑞拉人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回应，赞他愿意配合，还说他能够带领委内瑞拉变好。罗德里格斯最初态度强硬，因为马杜罗虽然被绑走，但是他在委内瑞拉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他扶植的人在政府里面还有很多，而且国内民情激愤，罗德里格斯必须扮出强悍反美的形象，以便安抚民心。但是之后大半年，他就越来越有信心，不断清除马杜罗的余孽。在1月份他就换走了做了10年的国防部长，并且大规模释放政治犯。2月份马杜罗的仔放了一段马杜罗狱中通话，马杜罗自己都说暂时的妥协路线是对的。3月份 罗德里格斯就将自己社交账号上所有反美的言论删除，连转发的记录都铲走了。四月份美国解除了对他的个人制裁之后，他就在美国找了大律师，文件显示他打算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罗德里格斯的狐狸尾巴终于就露出来了，他不想永远做代总统，当然不希望马杜罗会重返故国。罗德里格斯要名正言顺做委内瑞拉的话事人。到了七月份他又换走了外交部长。八月份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直接说一月三号是委内瑞拉历史的转折点，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明眼人都知道所谓过去的错误是由边个引起的呢？就是前总统马杜罗咯。罗德里格斯清除马杜罗余业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先就是将那些对马杜罗忠心耿耿的人一个一个清除出政府的体制，对于那些愿意效忠他的就加以利诱，共同分赃。上星期政府和反对派第一次坐下来面对面谈判，政府这边出面的是马杜罗的亲大佬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反对派代表是刚从西班牙流亡回国的前议会领袖菲格拉。谈判结束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即是讲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改革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组织，毕竟就是这个法院在2024年大选之后力挺马杜罗连任，掌握了当时真正投票的数据，罗德里格斯要抹除历史。第二就是一起将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40亿美元黄金提出来，说用来是比六月份那场死了6000多人大地震善后。但是对于马杜罗遭美国绑走的事是只字不提，这种沉默就是最好的表态。从发誓要拯救总统马杜罗到集体失忆，前后只不过是229日。罗德里格斯就完美地完成了美国在他南美邻国委内瑞拉进行一场政治更迭政变。其实这场政变是美国蓄谋已久，据英国卫报报道，在马杜罗被抓走之前的去年12月，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克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与卡达的官员秘密保证，罗德里格斯欢迎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并且向美国保证无论事后结果怎样，他都会配合美国工作。消息人士说，当时特朗普任命国务卿鲁比奥处理这件事，鲁比奥对同马杜罗提拔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初时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后来经过多次接触，最终都确定罗德里格斯是防止马杜罗下台后陷入混乱的最佳人选。历史真的很讽刺的，36年前同一个1月3号，巴拿马实际统治者洛列加在美军入侵之后向美军投降，随后被押解到美国接受审判，在国外被关押了一世，直到死都回不到国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相信和洛列加会同一命运，不过特朗普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以为在伊朗可以重施故技，2月28号空袭德克兰，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大部分的军政人员，寄望伊朗可以出现政权更迭，但是美国计错数，伊朗是一个神权的国家，国内反对派中没有罗德里格斯之流的政治人物，伊朗政权没有被颠覆，并且变得越来越强悍，如今特朗普政府正是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沼。不过从委内瑞拉事件就说明，这个世界有了美国就没有公义可言，美国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可以不择手段掳走人家的总统，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美国成为了现代版的强盗。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7: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8: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9: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的，平时要嚟补身健体是最适合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20: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1: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2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23: 时事风云，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晚的三场国会议员补选之中全部获胜，特别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魁北克省一个选区，并且保住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两个自由党的传统票仓，从而巩固大多数党政府的地位。预计未来尚有6场补选。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7: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28: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呢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呢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呢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呢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呢，日本代表呢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呢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呢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呢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呢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七年也好，14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间呢，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呢局部战争从无间断。首先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着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叫《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是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前一排印度有网友在总理莫迪的账号上留言说，明明印度军队可以在两个礼拜之内打败中国，为什么政府还不对中国宣战？其实好像这些这么荒谬的网上留言，每个地方每日都有。正常人看到这些这么低智商的说话，一般都是一笑置之，不会当真。但是这些留言在印度境内就疯传，留言点赞是超过12万。有人更加一本正经地规划，如果中印真的爆发战争，印度第一天就可以进入拉萨，第三日就打到成都，一个礼拜打到武汉，两个礼拜甚至可以拿下北京咁话。这个睇嚟咁荒唐嘅讲法，喺几日之内喺印度呢就收获咗大量点赞同支持。好多人呢并唔系单纯开玩笑㗎，而系真心相信呢种嘅可能性。几年前啊 ,Indian Today 今日印度呢曾经做过民调。72% 嘅印度人认为，如果中印开战呢，印度会轻易地打败中国。所以可以讲呢，两个星期打到北京呢条贴文呢并唔系一两个人嘅幻想，而是印度国内一个普遍的睇法。但如果普通人有接触过世界新闻，应该知道现在印度在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和中国存在重大的差距，根本都不是同一个等级的。那为什么印度民间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印度在1947年独立，而新中国在1949年建国。最初的10年，中印两国关系都是良好的。但在1962年那场边界战争，印度就惨败。一个一直被印度看不起的中国，在国内发生饥荒的情况之下，居然将印度打到抬不起头。在这里我不想谈论那场边界战争谁是谁非，但自此之后，印度由精英阶层到民间都对中国产生一种深入骨髓的敌意。我是在40多年前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才感觉到的。在香港我们都有印裔社区，但印裔和香港华人的生活圈子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双方都没有什么矛盾，甚至可以坏相处融合。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讲，几乎都不知道或者不记得1962年那场中印边界战争。但对很多印度人来讲，那场战争是铭记于心，只是想找机会报一战之仇。这个就是近这10年中印边界经常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1962年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都很穷，但自从80年代开始，两国都开始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1990年的时候呢，中日两国的 GDP 经济规模都是差不多。但自此之后呢，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一日千里，远超印度。

0: 各位听众早晨，黑泽米尔再次发生冲突，印度有几架战斗机被巴基斯坦击落，其中包括从法国采购的先进的阵风战斗机。事后法国和美国都从侧面确认印度战机的损失，而印度军方只是几个星期之后才承认的。但与此同时，印度政府都宣称和巴基斯坦的空战是大胜，全国放假十日庆祝，并且派出宣传队去40几个国家宣传印度的胜利。这种将丧事当喜事办的做法确实令很多国家目定口呆。去年11月在杜拜的航空展览里面，印度自主研发了40年的国产光辉战斗机在表演期间失事坠毁，飞行员死亡。印度官方将这次事故称为光辉战机的极限性能测试，产量将会不变，对外销售不变。如果我们将这些事件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规律，在部分印度媒体塑造出来的舆论环境里面，关于外国对印度的不利信息往往会被淡化，但如果能够增强民族情绪信息就会不断放大，即是说报喜不报忧，久而久之社会认知便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印度不断被描述为强大的一方，而巴基斯坦和中国则被描绘成一个容易被击败的对手。其实用民族主义来凝聚国民，很多国家都会用，中国更加是老手添啦。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来的嘛，不可以经常用长期用，手一不慎便伤己伤人。而印度呢是明显过度透支民族的主义，令整个国家脱离了现实。印度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存在严重的信息封闭现象，很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事实基础上，而是更多是来自长期形成的想象。问题又这样出现了，为什么这些稳赢中国的心理预期可以长期存在呢？答案显然不是几篇新闻报道、几条网上文章就能够解释到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印度和很多国家一样，内部长期存在不少的复杂问题，宗姓制度、宗教矛盾、贫富差距，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用大量的时间、资源和治理能力去解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种情况之下，塑造一个外部的竞争对象，再描绘印度即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未来情景，对于政治而言是一种低成本、效果更直接的方式，相比于解决复杂的内部问题，强调外部的挑战是更容易激发民族情绪，亦都更容易形成社会共识。而媒体和军方同样有自身的需要，媒体需要关注度和流量，而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是最容易吸引公众注意力的话题。而军方需要军费，需要不断强调安全压力和一个强大的外部竞争者，可以让民众接受更高的军事预算。当政治、媒体和军事需求形成了交汇，就容易产生一套完整的故事了。是我们正在快速变强，对手虽然强大，但是不是不可以战胜的。如果真正发生冲突，我们不单止能够打赢，而且会赢得很快。至于现实中的实力差距，往往就摆在一边了。但战争从来不是靠口号来决定的嘛，最终它都要回到冷冰冰的数据。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20万亿美元，是印度的5倍。军事投入方面差距同样明显，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是2700亿美元，印度国防预算的3倍。更重要的是，钱不是唯一的因素，真正决定战争能力的是资金如何转化为工业能力。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从原材料、零部件制造到装备研发和生产，都形成了较强的自主能力。中国和印度是不是真的要来一次战争来解决历史上的伤痕呢？答案当然不是啦。和中国有陆路边境接触的总共有14个国家，大部分过去都和中国有领导和边界纠纷，以前亦都发生过边界冲突甚至战争，好像和苏联和越南那样。但中国现在已经和12个国家和平解决边界的问题，只是剩下印度和不丹。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实力差距巨大，印度最大的贸易国就是中国，两国每年的双边贸易额大概是1500亿美元。印度很多关键的原材料和电子机械设备都严重依赖中国， 印度你应该同中国处理好关系，全力发展国内经济。为了喜马拉雅山冰天雪地同中国有争议但又没什么经济价值的土地斤斤计较，将自己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都放错了地方，真是何苦来哉呢？但要印度抛开这个心结又谈何容易呢？但好消息的是，中国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两个星期之后出访印度，谋求改善中印的关系。但这个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好消息。我是阿明，陈文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三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三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如何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温哥华 Plaza of Nations 星期一晚发生火警，警方正循可能涉及纵火的方向调查。现场的影片显示，晚上约7:45，一座建筑物外有大量火焰，位置非常接近港内停泊的船只。Falls Creek 一带亦都可以见到浓烟升上半空。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表示，消防员迅速到场将火扑灭，火势主要局限在建筑物外部。事件没有造成建筑结构损毁，亦都没有人受伤。温哥华警方表示，案件目前正按可能纵火的方向调查，警员正寻找目击者并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警方暂时未有疑犯身份资料。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 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 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峰会提出四点主张，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令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两名途人一死一伤，行凶的女子被警员开枪击毙。纽约市警方表示，今次是随机袭击事件，相信行凶的49岁女子有精神病记录。她星期一下午在时代广场对出纽约市警察局分局附近用两把刀袭击途人，警员同她对峙约4分钟，曾经尝试以电击枪制服女子，但是不成功。女子其后冲向警员，警员最终开枪将她击毙。事件中一名32岁女子腹部中刀，送院后不治身亡，另外一名腹部被刺伤的68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遇袭的32岁女子星期二被证实是美国银行副总裁 Erin Piacente。美国银行表示对同事突然间离世感到震惊和悲痛，形容她是重要团队成员，并向她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慰问。据报 Piacente 在银行负责业务甄选和利益冲突相关工作。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对死伤者表示慰问，感谢警方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6: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7: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6: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7: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6: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8: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8: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
10: 0800-699-6898。
11: The Break 嘅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我哋喺帳篷內塞滿咗特選商品同庫存清倉貨品，最低有原價四折優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維期五日嘅超級限時特惠，讓你慳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進行一般信用消費，更可賺取高達未來消費額 10% 回贈。需經信貸批核，有條件限制，詳情店內查詢。優惠熱烈，帳篷塞爆。The Break 嘅帳篷大優惠強勢回歸。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12: 防盜安裝揾 CBA 永安防盜，佢哋係華人最大嘅防盜保安公司，智耗腦設備齊。CBA 更提供 ULC 商業火警安裝、24小時監聽服務、閉路電視及全球上網及手機即時監控，係信心嘅保證。現有特價優惠，防盜防火揾永安，電話604-880-7888。
13: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4: 特別係九月啦，這個暑假咧，即係確實咧唔係幾暢快嘅，事關咧係太熱太熱，事關咧係太多風風雨雨，熱與風雨咧其實係令到喺暑假享受陽光海灘户外活動個假期咧，其實係縮短咗好多。无论点啊，天要下雨，凉要加人，我哋都无法去阻留。作为家长，总系谂下有咩嘢令到我的孩子仍然享受到暑假嗰种悠闲，亦都唔喺悠闲当中咧，失去咗一种学习嘅氛围。哇！而家做父母真系艰难噶。咁啊，每逢呢个新学年开始咧，仲有啲好相关嘅新闻，譬如话香港嘅九一，咁啊，今年嚟讲天气唔系几好。大家关心下，哇！嗰啲小朋友使唔使翻学啊？翻学嘅交通情况如何等等？当然喺暑假前咧，又要关心下。喂，今年啲暑假加几多啊？咁哇！如果一个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买书费都五六千蚊，咁如果个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咁点算好咧？咁啲例行新闻咧，年年都做嘅。咁啊，但系咧。近年嚟咧，亦都睇见咧好多嘅社福机构咧，喺暑假期间咧做咗好多有关青少年嘅调查。我综合咗几个相关调查，都得到嘅印象。今年香港嘅中作家、中学生咧，其实大多数都唔系好开心。佢哋嘅快乐指数咧系不断系流失，而佢哋嘅抑郁唔快乐指数咧都不断提升。咁啊，我哋如果过去经验嚟讲咧，即系讲到啦啊，功课压力啊、升学压力啊、家庭关系等等啦。咁啊，一个最新调查咧就系浸会爱群做嘅，咁就探讨下今日香港嘅中学生有咩令到佢感到好焦虑咧？其实佢焦点就讲一个，其实喺年轻人心中好重要嘅嘢，叫做容貌焦虑。咩容貌焦虑呢？简单嚟讲，你身得唔够高，你太肥，你太矮，你太多暗疮，你头发好稀疏，凡此种种都令到年轻人在青春的岁月当中都蒙上了一些的阴影。特别女孩子，女孩子当然更加注重外表的重要性。因此呢，好容易对自己的容貌似乎是没有得到别人的欣赏，没有达到呢一个所谓美女俊男的一个的基本条件呢，于是产生很大的焦虑。那你会问啦，其实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啦，为什么现在特别多焦虑呢？要跟这个所谓社交媒体那个普及有关。大家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大家很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照啊各方面呢是摆上去呢，来到大家打打卡大家呃几个 like， 但是发觉原来你的生活圈子咁细，再加上你的容貌并不出众，不知有些的同学哇又充满了这个青春少女一种的腥味，那个男孩子呢个个好像男团那些主音歌手咁英伟咁俊俏嘅，不过完全被比下去。於是呢你就唔敢随便将自己嗰啲相呢摆上社交媒体，因此产生好强嘅一个社交怠倦性。社交怠倦带嚟就咩？抑郁啦、焦虑啦等等，亦都会随之上升啦。呢啲咁嘅元素上升 做完咗，你嘅幸福感咧就会下降啦。所以相关嘅团体就指出，社交媒体同埋人工智能嘅以及啲滤镜啊，嗰啲可以改图嘅滤镜普及，不切实际嘅单一审美标准咧，容易被无限放大。学生不满自己外貌，进而产生一种情绪困扰。情绪困扰就是自我形象低落，自我形象低落咧，你嘅信心就不足啦。所以一连串嘅问题所带出就是一种会逃避掩饰啊，呢个咧就会令到点解有啲嘅中小学生其实都有啲社交恐惧症，好怕出嚟同人一齐去玩，人家好开心摆啲相上网，佢自己咧就会执执搏回避咗。嗱，原来呢个咧叫做容貌焦虑，容貌焦虑造成呢个信心不足。一个好矛盾，佢好希望同人有所结连关系，得到群体嘅认同。第一个容貌焦虑令到佢咧好怕俾人睇到啊。其实新一代好希望被看见，俾人睇你嘅专长、你嘅特色、你嘅角色，但系由于你容貌不及别人，你就开始就一方面好想被看见，一方面又好怕被看见，因为才华等等嘅专长咧，嗰啲系睇相睇唔到嘅，但系容貌咧马上可以睇到，哇！啲个好靓，哇！啲点咁丑样啊？嗱，所以呢样嘢系会被无限放大。咁呢个只系你其中一个咧，今日香港新世代所面对其中嘅焦虑问题。其实你去产生焦虑，甚至有咁多自杀倾向，又何止系容貌焦虑咁简单呢？

0: 动人的歌词勾起领悟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远观天下
4: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吕婉莹。
5: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当家长为了子女沉迷社交平台担心不已之际，美国各州政府开始以社交媒体设计令青少年上瘾、影响心理健康为理由，将他们告上法庭。其中最瞩目的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青少年成瘾案，原本是由美国41个州在2023年10月起诉，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新泽西州牵头，后来扩大到41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等地一起告。终于在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26号达成和解，终止审讯。Meta 同意支付总计大约180亿美元的赔偿，并且承诺会改善产品，加强保障青少年安全。回顾各州政府对 Meta 提控的核心理据，主要是基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和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理据一是说 Meta 故意将产品设计成令到青少年上瘾。检察官指控 Meta 为了吸引并且留住年轻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入面加入了大量令人上瘾的设计，包括自动播放、演算法推荐内容、无限滚动功能，即是页面碌到最底会自动载入更加多的新内容，令到内容永远都看不完，还有点赞数量成为社交攀比的机制，频繁地推送内容通知，而且明知未成年人自制力弱，还刻意延长使用时间。理据二是 Meta 欺骗公众和国会，隐瞒内部研究。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会损害少女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但是就向外讲大话，声称产品是安全的，这就构成了对州消费者保护法入面的虚假陈述以及不公平商业行为，每次违规最高罚款$20,000，乘以数百名青少年用户，所以理论上 Meta 的罚款总额可以高达14000亿美元。理据三就是未经家长同意长

控方真正的论点不是 Meta 做了一件令人容易沉迷的产品，所以他犯法，而是他明知某一些设计对儿童存在重大风险，仍然刻意利用这些设计增加儿童使用时间，同时没有如实地告知家长和公众。这两者在法律上就相差很远了。州政府提出的指控是 Meta 有意设计增加儿童 compulsive use， 即是强迫性使用功能，公司内部已经知道相关的心理健康风险，但仍然以增加 engagement， 即是提高用户使用时间作为重要的产品目标，而且对外淡化安全问题，还未经家长同意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资料。简单来讲，就是 Meta 知道13岁以下儿童很难控制自己，仍然透过收集大量他们的行为数据研究，特别设计一些功能令到儿童本来就已经不想再看，仍然忍不住继续留低，同时对父母说我们已经有完善的安全措施了。这样的指控就符合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误导消费者了。不过商业行为本身就是利用人类心理，例如赌场会送泥马和免费饮品，就是针对人贪小便宜的特性，快餐店的香味和优惠套餐，就是想挑起消费者的食欲和贪便宜心理，游戏每日登入会有奖励，就是希望用户形成每日到访的习惯，超市将糖果放在收银处，就是想引起顾客购物冲动，信用卡积分就是针对消费者想储分攞着数，去增加顾客的忠诚度，夜总会明知男性是很容易受到性感形象刺激，於是就特意安排性感服装女招待，希望客人逗留得更耐，消费更多，有些客人因为这样而洗钱过度，甚至婚姻出现问题。咁推而广之，如果夜总会根据客人的消费记录发现有两成男性顾客会因为性感女招待而过度消费，咁於是老板就做了一项研究，看看女招待要着乜嘢衫，用乜嘢眼神和身体语言最能够吸引客人增加消费，咁然后女招待就会根据每一个客人的消费能力使用不同策略去招待客人，咁就变成夜总会老板系统性研究男性弱点，利用男顾客的消费数据预测弱点，再针对性放大弱点去增加收入，同依家的社交媒体争议就非常接近啦。咁所以利用顾客心理弱点本身系唔能够成为法律标准。今次如果唔系涉及未成年人士， Meta 收集儿童数据又静鸡鸡唔出声，中埋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这个指控其实好难成立㗎。其实唔止 Meta， 其他几个社交平台一样被告，只系战场唔同。好似纽约市同埋美国1200多个学区就控告 Meta,TikTok 控股公司字节跳动，YouTube 控股公司 Alphabet 以及 Snapchat 控股公司 Snap 损害学生心理健康。今年5至6月 Snap 和 TikTok 各自是给了800万美元， YouTube 给了200多万美元和肯塔基学区和解， Meta 和 YouTube 就还要继续开庭。其实 Meta 最黑仔的，因为有内部员工爆料2021年有吹哨人 Francis Hodgson 公开 Meta 内部研究资料显示，Meta 自己的研究发现 Instagram 是会加重少女的身体形象焦虑，但是对外对国会 Meta 就说产品安全，令到检察官可以告 Meta 明知有害却隐瞒，比单纯告他们的设计成瘾更加容易在州法院立案。所以各州告 Meta 的核心不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容易令人上瘾，而是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欺骗。YouTube、TikTok 亦都有类似设计，但就冇 Meta 咁完整嘅内部档被公开，咁所以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各地就揾 Meta 先开刀。今次 Meta 嘅和解条件入面其实都拖咗同行落水嘅。Meta 依家系会先支付大约$127亿，占罚款总额70%，会分开10年支付俾参与和解嘅州份。剩余的30%，即是大约$53亿的赔偿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被点名的同行 Snapchat、TikTok 和 YouTube 是不是都会好像 Meta 这样改革，即是13至18岁以下的用户每日限时使用2小时强制休息，取消翻学时间推送内容通知，强化年龄验证和适龄内容管控，还有加强家长控制，

0: 限制点赞数目呢一啲嘅攀比功能。呢、这个赔偿金额其实会唔会对 Meta 嘅业绩有影响？和解之后嘅赔偿金额最高180亿美元，仲系分10年支付，咁即系每年只不过系俾18亿美元。和解费只系指 Meta 旧年营业额2010亿美元嘅9%，对 Meta 嚟讲绝对系俾得起。而且和解之前，各州提出嘅理论性罚款最高系达到14000亿元，接近 Meta 嘅全部市值。依家只系用180亿美元和解，可以话非常划算。不过真正值得留意嘅唔系赔偿180亿美元，而系 Meta 推出嘅青少年用户政策会直接降低青少年使用时间，长期对广告就可能有影响啦。今次案件虽然系以和解告终，但系成场 Meta 诉讼案最值得争论嘅地方就系、是、究竟系社交平台嘅产品有问题，定系家长应该负责限制儿童使用产品？话就话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损害儿童心理健康，仍然对外声称产品安全啫。咁但系家长睇住啲仔女喺 Instagram 日睇夜睇，唔使 Instagram 话你知系咪安全，你都知道咁做系有问题啦。咁所以喺怪责社交平台嘅同时，家长系咪都应该重新拟定子女教育方式呢？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预计喺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6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嘅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斯芬·焦布·吉尔博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嘅议席。吉尔博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嘅自由党喺能源及环境政策上嘅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王家琪竟表示，一名涉及在 Chilliwack、Abbotsford 同 Langley 运作贩毒网络的男子被判监11年半。 案件在今年4月展开调查，阿伯斯福警方当时发现一名已知的贩毒人士在被禁止驾驶期间仍然揸车，警方截停并拘捕他之后，在他的身上发现毒品同一支手枪。其后在6月29日，警方分别在阿伯斯福两个地点和 Lenny 一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拘捕三人，并检获多支枪械、怀疑受管制毒品、多架车辆以及45,000元现金。检获的毒品包括冰毒、可卡因和芬太尼。这名男子在7月2日被控多项贩毒及枪械罪名，其后在羁留期间认罪。他在8月26日被判监11年半，扣除已服刑期后仍然需要服刑10年10个月。皇家骑警表示，判刑反映贩运危险毒品和非法管有枪械会有严重后果。警方又指，今次的调查成功从社区检走大量有害毒品，亦都反映不同执法部门合作的重要性。案件由 Chilliwack 皇家骑警、阿伯斯福警方、 Lenny 皇家骑警和综合紧急应变小组共同调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在北京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争取更多务实成果。李强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深耕中国市场。他又说，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一些矛盾摩擦正常，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亦都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共同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引导美国各界理性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碗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伊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3: 哈，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再次请来美容阁的 Daisy 和我们推介一下 Clarins 一个非常高级的品牌，是入面的极碎系列 Precious 有很多好的产品。 Daisy 你好。
14: 早晨 Jacqueline 1320的听众你们好，今天星期二啦。昨天我开始讲就是法国 Clarins 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这个 Precious 的极碎系列就不是很多地方买得到，因为它第一个成分很珍贵，第二针对到我们抗衰老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差不多开学了，已经很多朋友就安排小朋友之余，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很好时间保养肌肤，因为入秋了嘛，入秋也是我们抗衰老最主要的一个季节之一来的。所以在法国 Clarins 我们这个星期会跟他做一个很大型的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日都有个皮肤专家可以提供这个 Precious 的 Facial 项目，再加上可以试一下他的秋冬的彩妆，都非常之好的节目来的。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点，我又会想讲一下这个系列究竟有什么好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真的很珍贵很特别，也都是市面上第一个用这个月光花 Moonlight Flower， 我们简称的昙花一现，怎样可以短短一年开一次花，而利用那两个小时来冷冻 用咗佢嗰個元素嚟抗皺咧，真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咯。
13: 嗯，好似 Daisy 所講啦，呢個係好珍貴嘅材料咧。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會哇趨之若慕啦。
14: 係啊，因為佢除咗有呢一個咁特別嘅冷凍嘅技術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檀花嗰個活細胞更加強之外咧，佢仲加強咗咧，佢可以幫助我哋啟動到我哋自己皮膚裏邊一啲叫做細胞。更新更加健康同埋長壽啲、我哋知啦，好多朋友都或者好代古代啦，秦始皇已經想揾一啲長生不老嘅藥，而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膚更加之有生命力同埋抗衰老呢？真係要靠大家唔好懶惰啦。咁、而喺 Precious 裏面呢，佢成個系列呢有佢嘅潔面泡啦，有佢個保濕水啦，有精華素啦，同埋有支精華油。咁、個精華油非常之靚，非常特別嘅、我哋睇個樽咧，金光燦爛之餘咧，你見到呢啲精華油裏面係一粒一粒，好似水晶珠咁樣噶。嗱、呢個精華油有咩作用呢？就係、幫助我哋肌膚更加滋潤、有光澤，同埋一擠出嚟咧，佢會將佢嗰個精華油咧直接帶送到落我哋皮膚底層吸收，你就唔會覺得油粒粒嘅感覺，但係咧就好有光澤同埋好滋潤嘅，而且佢一粒一粒嘅波波咧就去 capsule 咗佢，好似一個藥丸咁，佢包住佢。咁當我哋搽落個皮膚咧，佢自己會溶解喺我哋嘅皮膚滲透。咁你搽完之後咧，你會覺得我哋嘅皮膚即時好柔潤啦、光澤。同埋針對到一啲面上嘅深嘅紋咧，係改露得個紋路非常非常之明顯㗎。
13: 同埋咧，好多時咧，你喺用唔同嘅 steps 係咪？有啲步驟咧，係點樣用嘅咧？
14: 嗱，通常我哋潔面咧就是、第一步噶啦，我哋要洗乾淨我哋嘅面咧，搽我哋嘅保濕水，而佢喺呢個 Precious 系列嘅極碎系列嘅保濕水咧，佢唔係一支收縮水咁簡單，佢係一支叫做營養水嘅作用咧。第一，佢可以補水啦。平滑到我哋面上嘅缺水紋，再加埋咧，佢因為同時間咧，佢可以將我哋搽咗之後咧，更加吸收我哋跟住用嘅精華素啦、面霜咧，同埋柔軟我哋嘅肌膚程度係好高噶。咁、同時間佢亦都可以喺眼部嗰度用啦。咁、我哋搽完個保濕水，一定要用佢嗰個精華素啦。咁其實精華素同我哋面霜有咩分別呢？通常我哋永遠精華素係打底嘅。咁、打底佢就可以直接落到我哋皮膚嘅基層裏面，令到我哋咧真皮层里边嘅细胞更加有承托力，更加之有水润同埋平滑嘅感觉。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咧用翻佢个油打底。如果我哋皮肤干，咪可以加呢、這个精华油咯。唔系嘅咧，我哋可以搽翻佢个晚霜。个晚霜系叫做 rich cream 咧，系比较油润啲同埋滋润啲。第一，佢唔净止抗衰老，同埋譬如我哋年长嘅时间咧，啲面色比较枯黄啲咧，佢系非常好嘅。咁當然喺佢呢個 Precious 系列咧，佢有一個係最基本嘅金裝系列啦。但係今次我哋美容國亦都好榮幸咧，就特別可以優先推介佢嗰個美白嘅精華素同埋嘅面霜，因為呢個美白精華素同面霜咧，佢同時間可以達到美白去斑之餘咧，仲可以去皺紋同埋緊緻嘅。咁呢個咧其實喺亞洲啱啱開始開賣，但係温哥華嚟講咧，亦都係我哋美容國咧率先同大家推介，因為始終我哋亞洲人都係中意白啲啦、白白淨淨啦。咁呢個咧亦都可以有抗皺同埋美白個功能。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個 segment 裏邊咧，我哋咧就聽日同一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佢嘅產品啦，同埋你有咩資訊打俾我啊？同埋呢個星期五六日免費 facial 咧，大家可以預約嘅。咁我哋專線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法国 Karen 同我哋美容嗰个约会啊！
13: 多谢晒你啊，听朝再见，拜拜，
14: 拜拜。
4: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5: 自形自美十点钟，
16: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8: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0: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啱啱过去嘅周末，香港选咗香港小姐咯。2026年30号就选咗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啦。咁你今年香港小姐嘅大会主题叫做敢至完美，敢系勇敢个敢啊吓，即系今次系睇下啲佳丽够唔够勇敢啦。系嘅，虽然有阵时都会唔记得咗香港小姐嘅，咁但系今年就咁啱就睇到啦，即系睇到香港小姐呢、這个决赛嗰啲片段啦。咁不如先讲下呢个得奖名单先啦。香港小姐得奖名单冠军系一号袁思恒 Bernice， 佢浸大传理系毕业嘅，职业系主题乐园演员，有翻版王菲之称啊。亚军系八号邓康文 Ada， 时装设计系毕业，以174cm 寸长最高啊身高啊同埋明眸嘅身材嚟突围而出嘅。季军就系二号李泽恩 Scarlett 啦，系中大硕士学霸，职位为可持续报告顾问。另外季军亦都同时夺得最上镜小姐嘅，即系佢攞咗双料季军嘅。另外三号李晴晴系攞咗友谊小姐嘅。嗱，我自己觉得呢、這个香港小姐今年嗰个主题叫做敢至完美啊，咁都几好嘅，即系唔使话次次都系哇要贤良淑德啊，要好斯文啊，好乖女啊。今次系即系睇到啲佳丽嘅风格都系比较大胆，里面加咗啲反叛喺度嘅。即系唔再系一定要呈现乖乖女嘅形象，可以跳啲好辣身嘅舞啊！跟住好多环节佢哋嘅衣着都比较大胆啊，跟住有啲环节佢哋就整到好似女团咁样，即系但我觉得呢、這个整到好似女团咁样就，其实我觉得又唔系好需要啦，因为我觉得香港应该有翻自己香港嘅 style 噶嘛。我自己就几中意佢一个叫做 catwalk battle 啊。即是一个行 catwalk 的比赛的嘛，那他就每次就两个佳丽出来就行一段 catwalk 这样的。那那个 catwalk 的着装，他们的佳丽全部都着到好像一些黑色的特务剪裁贴身的服装。那个当然是即那个佳丽着件衫都不同的，即有很有特务 feel 啦，跟着行那个 catwalk， 看得出佢哋系花咗好多时间排练，因为我觉得佢哋真系行得好好睇，即系好齐啦，啲拍子好准，跟住两个行出嚟，虽然系 battle 啊，但系佢哋系好整齐，跟住每扭一个动作，或者到最后嗰个 ending pose 啊，即系大家都要摆一个自己嘅 ending pose 出嚟嘅，都系好好睇啊！咁当然期间亦都有佳丽，即系我见到佢哋行得太埋嘅，咁 otherwise。大致上我觉得个 catwalk battle 是最好睇嘅。另外我亦都几喜欢佢哋有啲问题问佢哋啦，即係去到四强嘅时候啊，即係到最后香港小姐剩返四强嘅时候，佢就叫佢哋即係同啲香港小姐呢四强问佢哋，你要同一个人讲 sorry 嘅话，你会同佢讲啲乜嘢。咁我觉得啲佳丽即係冠亚季军啊，佢哋都答得好好，即係譬如冠军佢都有讲话我要同我嘅父母 say sorry 咁样嘅，讲咗一段说话，因为佢由细到大都好鍾意表演，点解读咁多书就走去主题乐园嗰度做表演，跟住又走嚟参加香港小姐又咁鍾意表演，咁一路讲佢係好真诚，又讲到哇紧晒烟咁样想喊咁嘅情况嘅。这个问题即使是一个事先要准备好的答案都真的要想一下的。突然之间如果要你跟一个人 say sorry， 你会跟他讲什么？那我觉得这四强的佳丽都答得挺好的。例如也有佳丽说想跟18岁的自己 say sorry， 那就讲回即过去自己一些自信心不够的地方，那也有说我是想跟现在的我讲 sorry， 这样即这个都真的要想啊，是一个要用脑回答的问题来的。不过里面有些环节又真的不是很明白他们是想做什么的。即例如是泳装环节里面的问答，有可能是那四位司仪不是几敢去玩，或者不是几敢去即是曳一点，
所以就冇乜特别惊喜啦。即系哈碌就有，因为有啲佳丽佢哋啲口音真系唔系好知佢讲乜嘅。咁但系去到另一个环节就系要啲佳丽企晒出嚟啦，然之后就要淘汰，即系淘汰剩翻四个先至系入咗四强啊嘛。咁当时呢四个 MC 佢哋就要用黄玫瑰送俾要淘汰嘅佳丽，因为黄玫瑰嘅意思啊，佢哋讲话就系对唔住咁解，咁所以佢就逐个逐个咁样将黄玫瑰送俾要淘汰嘅佳丽。哇，呢、這个环节系几残忍嘅，要被淘汰嘅佳丽要笑住咁收呢一支黄玫瑰，然之后要行离开呢个舞台。咁当时都影住台下嘅观众啊，即系台下嘅观众，即系有冯盈盈啊，即系过往嘅选美嘅佳丽都喺度睇紧噶嘛，即系大家要睇住呢一个咁样嘅画面，所以当企喺台上面要被淘汰嘅佳丽，又唔可以展现出唔开心，又唔可以展现出唔尴尬，只能够系啊攞住呢支黄玫瑰，然之后仲要保持笑容咁样。靓靓咁样行离开呢个舞台，哇！嗰一个系好难啊，真系我都戥佢哋难受啊！嗰个画面咁点都好啦，每年都会有香港小姐竞选噶啦，即系呢啲选美嘅比赛，尤其是到咗我哋呢个年代啊，越嚟越追求节目效果噶嘛，就系、是、要整啲嘢出嚟。啊！要令到人哋觉得好睇，留下深刻嘅印象，系咁噶啦。咁喺度都恭喜晒咁多位得奖嘅佳丽，又或者系参加香港小姐嘅佳丽啦。因为你哋都系代表香港嘅靓女嚟噶。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3: 有咩分别啊？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4: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6: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
7: 苑，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7: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8: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7: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9: 啊，讲到话参加选美啊呢啲咁嘅比赛，你入咗围啊或者攞咗奖，咁啊代表咗嗰个地区嘅靓女噶啦嘛，即系选美就代表嗰个地区嘅靓女。咁如果你喺我哋温哥华呢度参加歌唱比赛，亦都系代表咗我哋温哥华呢度嘅一啲高手在民间嘅人嚟嘅一个代表嚟噶嘛。所以我哋呢度啊，都 keep 住每年搞歌唱比赛嘅，系啦，要提一提大家啦。因为我哋今个星期五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截止日期嚟噶啦，即系你知道参加比赛呢啲嘢啊，可一可再嘅。我哋呢度系可一可再嘅，即系你参加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第日有机会可以再参加金柱年华歌唱大赛。跟住如果你冇攞到奖嘅，唔紧要，跟住再可以参加深情金曲歌唱大赛都得嘅。总之你入到围就得噶，或者你中间经过咗啲咩事，令到自己再有进步。上次冇入到围，或者上次输咗，攞唔到奖嘅，唔紧要。我哋过往有唔同嘅参赛者，啊，发觉。如果他们是真的很想在歌唱上面有进步，他们期间可能会找歌唱老师啊，或者在音乐方面有多些的钻研啊，在技巧上怎样可以跟人多些交流啊，跟着可能在几年间或者有些进步，然后再参加同一个歌唱比赛，在哪里来过玩过，没拿到奖的不要紧，再去玩一次，是吗？那尤其是比赛呢啲嘢都系累积经验嘅啫，兼且真系每年啦。当你初初见到啲参赛者嚟比赛嘅时候啊，譬如佢哋初次提声啊，有啲片段听到啲声啊，跟住开始觉得，咦，得唔得噶？咁跟住之后就发觉，咦，到真系上台嘅时候又有啲唔同咗。咁到最后啦，啊，如果真系赢出咗啦，跟住再出去有表演嘅时候，咦？又唔同咗嘅，即系佢哋系你睇到佢哋会不断咁样去进步啊！即系尤其是你入咗呢个唱歌嘅圈之后，唔可以俾自己差噶啦嘛！即系真系要唱得你先至会夹谂出嚟表演噶嘛！尤其是我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啦，除咗话争夺咗冠亚季军之外，仲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嘅殊荣嘅。得奖者除咗可以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夺得现金奖1000蚊。嗱，真系唱歌揾真银啊！真系欢迎提名你身边中意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噶。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更加有机会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所举办嘅表演项目。我哋截止报名日期系9月4日星期五下昼5点啦，即系今个礼拜五。咁初赛日期就系9月13日星期日喺 Studio 200列志文综艺200。嗱，呢个初赛非常之重要，因为初赛就已经决定你是否能够进入我哋嘅10强啦，即系是否能够入围。所以初赛已经系要将最好嘅你去呈现出嚟噶啦。 OK， 咁初赛入咗围之后，先至有机会接受训练嘅。咁啊，训练好啊，训练完之后一轮之后有个 schedule 俾你噶啦。跟住决赛嘅日期就系11月8号星期日晚上7点钟 ，Michael J. Fox Theatre。咁如果想知道更多嘅消息或者查询604-263-1320，总之今个礼拜五截止报名，9月13号星期日要将你最好嘅状态去参加初赛，因为你13号系最好嘅状态，到你入咗围再接受训练之后，你嘅状态系会再不断咁样去提升嘅，所以你唔使惊话将自己啲最好嘅嘢拎晒出嚟嘅，因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啊嘛。呢啲机会唔好错过啊！
10: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0: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98。
10: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98。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3: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
1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3: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3: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5: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喺列治文 Face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8: 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住个篮，而是可以推住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这里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 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嘢。

0: 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祖国早辉嘅 Hello Joseph， 早晨啦、
1: 啊！早晨安怡，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0: 系啦，你有冇饮鲜榨果汁噶？
1: 鲜榨果汁喺呢边真系少，反而系细个喺香港嗰阵时候就机会又多啲。鲜榨橙汁系啦，因为屋企附近有嗰啲以前咪有啲鲜果档嘅，即系专卖。橙啊、苹果啊，即系一啲大众生果，咁嗰啲通常都会有埋嗰啲榨橙汁啊、榨苹果汁啊嗰啲卖噶嘛，咁咪通常喺嗰度饮咯。
0: 系呢、這个都系真系好怀旧啊！呢、這个
1: 系啊，好传统，
0: 即系香港以前先有啫，而家其实都少咗啊！即系以前甚至系啲戏院门口会有蔗汁，佢就会即刻劈一碌蔗出嚟。跟住就批咗嗰个蔗嘅皮，跟住就蒸落一个压榨机嗰度，
1: 系
0: 佢就将佢卷咗嗰碌蔗，跟住就整咗一杯蔗汁，即系蔗汁又系好中意饮嘅呢个，你中唔中意饮蔗汁？
1: 蔗汁少，因为其实细个对嗰阵味系有一啲唔系好习惯，因为始终你食橙嘅机会多过食蔗啊嘛，咁橙嗰个感觉啊，嗰个味道已经好习惯。蔗就系清凉嘅，系舒服嘅，不过饮得嘅机会唔系太多。
0: O、okay, K， 不过你讲开橙汁就系点解我会想讲鲜榨果汁呢样嘢，就系、是、因为前嗰排就去咪话去咗日本嘅，即系除咗讲绿茶之外，咁因为嗰阵时就住喺一间酒店，佢就楞住一个地铁嘅。
1: 哦，咁方便。
0: 咁就系啦，都几方便啦。咁跟住发觉，咦，地铁站有一个鲜榨。橙汁机
1: 吓、啊，鲜榨橙汁机
0: 系啦，鲜榨橙汁机，即系佢系好似一个 vending machine 咁嘅，
1: 即系好似买汽水咁样。
0: 系啦，你知通常你即系日本其实都好多 vending machine 啦，有好多有杯面啊，即系古灵精怪乜都有噶嘛。
1: 谂到嘅都有，
0: 系啦，都有。竟然佢有一部系橙汁机，即系鲜榨嘅。佢鲜榨嘅程度系你喺部机嗰度，你见到有好多个橙喺度嘅，新鲜嘅。真系橙嚟嘅，圆碌碌嘅。
1: 系
0: 咁，跟住佢就系500 yen， 即系你嘟佢，你用嗰张交通卡啦。你嘟佢500 yen， 佢就会碌三个橙落嚟。你睇住佢系会将个橙，即系你睇唔到佢切开，总之你见到佢碌咗个橙，跟住佢就会打开咗。然之后，
1: 得意喎。
0: 系啊，然之后
1: 都冇谂过。
0: 系啦，跟住因为我嗰时都喺日本嘅时候都觉得，因为平时喺加拿大我习惯咗每日都会食个橙啊咁样嘅嘛。
1: 哦哦。
0: 咁但系去日本你好难话每日买个橙翻去搣咁样噶嘛，系咪先？好怪。跟住哇，佢有呢个橙汁机就正啊，啱啱好咁、啊。
1: 仲要喺你嗰个住嗰个地方嗰度，系咯，
0: 即系落到底，落到去地下。室咁样就系连住个车站嘅，
1: 真系方便。
0: 咁我就买啦。咁原来我就数住啊，影低咗佢，佢大概系碌咗三个橙。咁啊睇住佢即系你见到佢榨汁机里面，佢系之前真系有人榨过。你见到其实有啲渣喺度，即系你知榨橙汁，你如果切开咗一半之后，
1: 系，
0: 佢系要扼落一个转嗰度噶嘛？
1: 系啊，
0: 佢先至会有啲。橙汁落嚟噶嘛？
1: 系啊，
0: 你见到佢个转上面系有啲橙渣喺度嘅，即系当然深刻，你都会喺度谂啊，究竟嗰个卫生系啦，上次几时系咪会唔会嗰个卫生嘅情况系点？即系第一要考虑呢样嘢，第二就是个橙甜唔甜嘅，
1: 系咯，
0: 即系会唔会系好酸嘅咁样？咁跟住我唔理啦，即系我都照买啦，因为都几得意咁啊，睇住
1: 转系啦。
0: 咁佢隻杯就係一隻正常 size 嘅透明杯啦，即係我知我哋以前傳統喺香港好耐之前有嗰啲果汁檔就好細隻，即係嗰隻杯係好細隻噶嘛。
1: 橙色花紋咁嗰隻杯
0: 係啊，哇！你真係記憶咁好，我其實已經印象模糊噶啦，即係嗰啲杯係細到好似一隻手咁大左
1: 一攬到咯，係咯，係咁多。
0: 同埋佢香港嗰時係就咁一個橙。就一杯橙汁就系咁细杯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呢度佢用一只正常嘅，好似珍珠奶茶 size 咁样嘅杯，即系当系最细嘅珍珠奶茶嗰只 size 嘅杯啦。就透明嘅。
1: 系。
0: 然之后佢就用咗三个橙， 咁其实珍珠奶茶嘅杯个 size， 但系佢个橙汁揸完出嚟都系得半杯到嘅啫。
1: 哦，
0: 咁系啦，咁其实都我见佢总之有三个橙都够噶啦，应该。咁然之后佢就会密封咗个面嘅。
1: 嗯。
0: 咁然之后就会喺个底嗰度，即系一样好似 vending machine 咁样，就会放咗呢杯橙汁出嚟。咁你就可以打开嗰个盖，就攞呢杯橙汁啦。跟住侧边仲有个位俾你攞饮管嘅，咁个饮管就笃入去，咁就可以饮呢杯橙汁。咁啊，
1: 佢呢杯橙汁佢系室温啊，定系冻，即系
0: 冻嘅，冻嘅，冻嘅，
1: 冻噶。
0: 即系佢个 vending machine 都系 keep 住啲橙系冻嘅。
1: 哦，
0: 系啦。咁我就即系会咁样攞住呢杯，唔会即刻饮啦，我就即刻即系我就会拎翻上酒店，然之后先至再笃嚟饮咁样嘅。
1: 即系摊热啲嚟饮。
0: 都唔系话摊唔摊热，只不过系我费事一路攞住一路
1: 行
0: 酒店啫，系咯系咯，即系你知道去到日本啲地方，你都要虽然话喺地底，你都要行一段路，又要搭 lift 咁样先至翻到酒店嘅。
1: 嗯，
0: 咁样我费事一路行一路拎住杯嘢饮，即系你知道日本啲文化，啲人好斯文啊，好少话见到啲人周街攞住啲嘢食啊饮啊咁样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就跟翻嗰啲文化啫，咁样当时就觉得。是酸酸地的，即是不是那么甜的个橙，是不够甜，是比较酸的个橙。虽然是这样，但是因为觉得自己每一天都需要吸收橙的维他命，是啦，所以都每一天都去那里买一杯这样的橙汁。好啦，跟着回到来温哥华，那我就即是哇大惊小怪地跟人讲啦，喂有个这样的橙汁的物资啦，是啦新发现咁啊。跟着后面人跟我讲温哥华都有啦，咁
1: 等我估下先，会唔会系啲比较潮啲，譬如话系 downtown 啊，咁嗰啲咁嘅地区会有呢样嘢咧？
0: 其实就系佢话温哥华嗰啲 SkyTrain station 都有啊，喺某
1: 哦系啊，
0: 系啊，
1: 哦哇真系，即系证明我哋冇乜点搭 SkyTrain，
0: 即系原来
1: 大乡里道咧，
0: 我以为自己大惊小怪有咩新发现啦，系咪？跟住就个。温哥华都有啊，好出奇咩？跟住，即佢有讲到，即系我呢个朋友就有讲翻话喺某几个天车嘅车站都有呢啲 vending machine 嘅。
1: O K，
0: 咁所以于是乎我就再查一查啦，即系我就上网查一查，即系我就冇亲身去揾，因为我谂平时就算我有机会去搭 SkyTrain， 见到 vending machine， 我都冇停低落嚟睇一睇啊。
1: 嗯，系，
0: 咁但系原
1: 来呢样嘢咯，
0: 系啦，都唔怀疑，即系其实如果有嘅，其实都几好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可以买杯橙汁饮咁样，系啦，咁我睇过呢度查过啦，即系都系上网查嘅啲资料咁样讲，佢都有讲话呢度系即系某一个品牌都营运呢个鲜榨橙汁嘅，咁你知佢鲜榨真系你睇住佢碌个橙落嚟。是新鲜的啦，又不加任何水分、糖分和防腐剂的。咁所以在某几个车站都有的。咁呢度的价格就是睇先，系大概应该是收五蚊加币的。佢一样是电子支付啦，即系你一样用信用卡啊，或者你手机有啲都可以嘟到噶啦。咁一样部机都是会冻嘅，即系 keep 住啲橙系冻，所以佢炸出嚟都是冻噶啦。咁就喺某几个比较繁忙嘅天车站都有，或者系某个大学嘅校园里面都有嘅。原来咁啦，咁就系啦，都或者第日自己都可以留意一下，究竟有冇啲 vending machine
1: 多个选择咯，即系唔会话嗰啲 vending machine 里边饮嘅，因为好多时都系一啲加工嘢或者乜嘢，咁有一个鲜榨橙汁，咁其实都几好噶。
0: 是啊，鲜榨即是鲜榨你感觉是新鲜。咁当然因为嗰时喺日本买就500 N 大概是四个几加币啦。咁如果呢度都系收大概五蚊加币嘅话，其实个价钱都系差唔多。
1: 嗯。
0: 个价钱都系差唔多。同埋呢度用嘅橙嘅份量都系大概系用根据返去呢度即系我网上睇嘅资料啊，佢话每杯大概系用5至7个橙。
1: 哇。
0: 有咁多啊。
1: 嗰啲橙
0: 唔知佢系咯，都唔知佢用几多，佢话制造过程大概需要30秒嘅啫。但系即系其实而家啲橙都贵咗噶嘛。
1: 嗯，
0: 即系如果你行 grocery 店嘅话，啲橙都贵咗，所以我唔知道佢究竟系咪真系用咁多个橙啊。即系如果有听众知道啊，或者都可以话翻俾我哋知啊。 讲到呢度，睇下屋企个雪柜仲有冇橙先，转头翻嚟继续出街食饭。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0: 嗱，鲜榨果汁就橙汁呢个系其中一样啦。
1: 嗯，
0: 即系原来呢度都有得买啦。
1: 系
0: 咁，如果譬如你出街食饭，佢个 menu 上面同你讲啊，有一啲新鲜嘅果汁，你通常会唔会嗌嘅都
1: 少啲？通常出去食饭就即系譬如话你中餐咁通常都系饮茶。或者飲佢有嘅熱水咁滾水啦。如果真係飲嘅，通常都係可能係汽水比較多。我就係諗到，除非你去飲嗰陣時，通常你嗌杯橙汁，又嗌個咩龍蝦伊麵，即係未入席之前嗰啲啊，咁就會咯。咁但係呢度就真係少啲。
0: 嗱，咁我又再講多個，咁呢個就都係唔係溫哥華嘅，就好多年前啦，有一次。就去又系去第二度旅行，我成日都讲边度旅行。我可能我系去旅行先会出街食饭。咁啊，系啦，去旅行嘅。
1: 啊，
0: 咁嗰次就去英国啦，咁样咁同啲屋企人嘅。咁即系有啲屋企人都几知整啦。咁啊，又要去间好特别靓嘅餐厅咁样啦。
1: 嗯，
0: 好啦，咁去到间餐厅就有个 menu， 跟住个 menu， 咦，佢有讲有啲新鲜嘅蔬菜汁啊嗰啲咁样。跟住啊，咁我就试下叫啦。跟住即係佢讲明係新鲜鲜榨㗎嘛。
1: 嗯、
0: 即係你知如果你话去啲酒店朝头早食 buffet， 佢冇话係鲜榨啦，总之有一桶係橙汁，一桶係苹果汁。
1: 嗯、
0: 你硬係觉得嗰啲唔知係唔係鲜榨係咪先。即係早餐嗰啲 buffet。好啦，咁如果呢间餐厅佢话係鲜榨嘅蔬菜汁咁样。咁我就啊諗住硬係健康咁样就试下英国伦敦嘅鲜榨蔬菜汁係点样。咁、我叫咗啦。跟住点知佢嚟到，佢系即系好似你喺一个超级市场买咗一樽用个胶樽装住嘅鲜榨果汁咁，即系然之后再自己倒出只杯嗰度。
1: 吓，
0: 你明唔明？
1: 有啲取巧。
0: 点解我相信佢系鲜榨嘅？
1: 系，
0: 但系佢俾我感觉系佢即系应该系可能限量嗰日已经系整好咗十樽咁样啦。咁然之后就揾个樽装住先。我相信佢鲜榨，但系问题系，我觉得个 presentation 我真系 expect 你话系鲜榨嘅时候，我 order 你先至榨啊嘛，系咪先？
1: 嗯，就唔系一个樽咁样倒出嚟俾你饮咯，
0: 即系唔系一个整定咗嘅 product。
1: 嗯，
0: 系啦，我觉得如果系即叫即榨，个感觉系个 presentation 各方面会满意啲咯，会觉得开心啲，
1: 理解
0: 系啦，系啦，即系我。满心期待咁啊！哇，佢先榨个蔬菜汁嚟，咁我满心期待。跟住，咦，佢揾个樽装住，咁即系分明系喺个雪柜度攞出嚟噶啦，系咪先？佢即使系先榨，但系都系挤咗一阵，或者系当日点都好啦，咁样。即系我相信佢系先榨，但系即系可能佢当日一早就做定一批出嚟，咁样咯。即系始终都冇嗰种话，好似香港传统杂果店嗰种嘅。
1: 即系你直接睇到佢嗰个成个过程，由原产品切出嚟，跟住用嗰、那个你讲嗰个炸嗰个咧，其实有啲屋企都有啲手动嘅。我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细细个咁你碌下碌下咁，你就好辛苦咁样就整咗一杯仔咁样，跟住一到啊咁少噶，即系应该系呢个咁样嘅过程出嚟咁嘅产品噶嘛，就唔系话哦一樽好似矿泉水咁样，你又摆出嚟咁样一倒，哎开嚟饮咁样。
0: 系啦系啦。 即使我相信佢嗰、那个即系餐厅佢系鲜榨，但系始终冇嗰种即叫即榨嗰种新鲜感喺度咯。不过其实呢度都少，我谂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去餐厅，你话如果要求人哋话即叫即榨一个新鲜嘅果汁或者蔬菜汁，比较少见到 menu 上有呢啲嘢。
1: 系
0: 吓，呢个始终都即系需要时间啊，又你即系可能我呢啲人比较麻烦。边人咁得闲特登咁样整俾你啊？即系除非你屋企自己有部机，你自己整啦咁。
1: 不过你话嗰个蔬菜汁嗰、那个英国嗰
0: 英国
1: 贵唔贵咧？佢即系喺 menu 上边
0: 咧？佢其实都系一般饮品嘅价钱，即系佢又唔会特别贵，亦都唔系特别平咁样嘅。
1: 哦、
0: 即系佢真系主张就系、是、啊、哦，我呢度系用啲咩 organic 嘅新鲜嘅蔬菜生果嚟去整嘅咁样吓吓，佢、哦啊、又唔系超级特别贵，但系佢又写明话诶、每日限量嘅，咁我见到话通常啲限量嘅嘢梗系矜贵啲噶啦，系啊，咁所以当时我啲屋企人见到，你嗌杯咁嘅嘢，咁你嗌错咗咯，因为佢譬如佢有个 menu 上面有好多其他好精彩嘅饮品，我就冇嗌、
1: 嗯，
0: 我就反而竟然嗌咗杯咁嘅蔬菜汁。嗯、即系谂住你知去旅行，你梗系想都畅通无阻啦，系咪？
1: 系，有时食嘢嗰啲好难讲，咁咪未必可以食到咁多蔬菜，系嘛？
0: 系啦 ，exactly 啦，即系去日本咁样，喂，我真系想食个橙咁样，好少话会大把刀去随时可以切个橙，虽然话酒店都有咁样，呢通常去旅行都会想有啲新鲜蔬菜生果食噶嘛，系、啦，
1: 系。
0: 讲得个果汁
1: 好嘢喎、
0: 啊！呢、這个睇下你有冇会唔会饮嘅先，平时都可以饮嘅呢个就系椰青。
1: 椰青喺呢边啊真系唔多，反而香港真系，譬如话去食泰国菜啦，因为椰青你其实你食其他嘅中餐啊，你饮嘅机会唔系多噶嘛。
0: 系
1: 泰国菜你就开一个，咁你又好似几切合到当时嗰啲食材啊、个环境啊、各方面啊。
0: 嗰、那个气氛
1: 系啊，都有饮嘅，同埋都中意饮嘅，即系个好中意嗰种一入到去，尤其是即系个冻冻地嗰种好清凉嗰种感觉。
0: 系椰青水呢个都几中意嘅，即系当然呢度超级市场都有得买啦。同埋你话即系喺香港会饮多啲，我谂系因为香港你知天气都比较热啊，
1: 系啊系啊，
0: 成日长期都系会处于一个饥渴嘅状态，所以哇，即系。椰青又系好中意，即系尤其是你睇住佢即场劈出嚟，劈开个盖俾你，跟住就系劈到个盖系有一边未甩晒，你就可以揭开佢，又可以闩翻埋佢，
1: 系，
0: 跟住又俾只匙羹你，一只铁嘅匙羹，系啦，刮嗰啲肉。嗱，本身如果阿 Jo 你饮椰青嘅话，你会点样饮嘅先？你系会饮完先至刮椰青肉？定系一路饮一路刮椰青肉啊？
1: 首先我会有支饮桶，跟住就喺嗰个开咗个口嗰度就插落去，跟住饮。咁通常都系饮完之后先至慢慢将嗰个盖，嗰个盖，因为你头先讲啦，那个盖可以闩又开噶嘛。咁通常饮晒之后咧，就将嗰个盖直情甩咗佢啦。跟住咧，到时嗰阵时咧就攞支羹就喺度刮刮刮刮刮刮咁一路刮一路食咁样咯。
0: O K。我嘅饮法就有少少唔同嘅，我就中意一路饮一路刮啲椰青肉，咁一路饮嘅时候就可以连埋啲肉啜埋入去嘅。
1: 哦，
0: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椰青又
1: 咁，你个饮桶咪要好大好大？
0: 其实都唔使，因为有时以前嗰啲系用胶饮桶啦，即系以前嘅传统饮桶就系、是，咁我支胶饮桶其实都可以一路饮嘅时候一路扼落去啲肉，都可以刮到啲肉噶嘛。
1: 嗯、
0: 我就喜意咁样一路饮一路啜住啲椰青肉嚟饮嘅，咁呢个都几
1: 咁、个口感系点？我真系未试过咁样，即系我通常呢两嘢都系分开嘅，嗰啲汁同埋嗰啲肉，咁、一齐会唔会系好似你饮橙汁咁有啲嗰啲有
0: 橙渣
1: 渣咁样
0: 咧？嗰、那个椰青水同埋椰青肉一齐饮就有少少似，譬如你饮珍珠奶茶嘅时候，咪会有阵时有啲果粒啊，嗰啲咩粉嗰啲咁嘅啜埋入去嗰种感觉，即系都系湿湿地，又解渴又清爽嘅感觉，系啦。
1: 个口感好似仲丰富啲，即系除咗个液体之外，仲有啲嘢俾你咬咬下咁啊。
0: O K，
1: 系咪讲得好好详尽？
0: 好 detail 啊，形容得非常之好啊。系啊系啊，同埋嗰时咁有一次就系、是。 有一个饮椰青非常之印象深刻，其实都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不过那次就是又是去旅行的时候，
4: 又是去旅行，
0: 咁就去咗古巴，哇！你睇，我其实好中意去旅行嘅吓，喺度晒下先。
4: 每一次讲嗰啲地方都唔同，一集已经三个地方。哇！
0: 我做咗咁多年人系嘛，家要去咁多地方啊。咁呢个好多年就系古巴嘅旅行，古巴好热啦。我真系嗰次即系第一次去，冇谂过哇！原来真系热到咁样嘅30几度，成身湿晒，热过香港。
4: 哦，
0: 系不断咁出汗啦，咁样嘅。跟住咁去到一个市集，佢就有个阿伯喺度卖椰青。嗰、那个椰青系即系唔同我哋一般超级市场见到嗰啲嘅，即系一般超级市场见到你两只手即系点啊？你系一只手可以碰到噶嘛？
4: 嗯。
0: 咁佢嗰个椰青系好大嚿嘅古巴嗰、那个，同埋佢真系绿色噶、哦，即系我哋平时超级市场或者我哋 local 或者香港饮过嗰啲椰青就
4: 系
0: 肉色嘅，系
4: 啊，
0: 系嘛？咁样嘅，跟住佢就劈开个盖，咁佢古巴嗰个系好大个，系类似西瓜一个细嘅西瓜咁啦，即系又重啲咁样嘅，咁佢一样系即刻同我劈开个盖咁样嘅，

0: 相类似嘅？
1: 都是差不多椰青水的味道，即是差不多、哦、即我就不觉得有什么分别，应该是同一类的东西，但是不同品种、哦、即可能是譬如橙有分不同种类的橙，但都是橙、
0: 嗯、
1: 所以我都不太懂分，但是那个应该都是，总之是喝得的一口
0: 喝得的
1: 应该是椰青来的，应该是椰青来的，是的，是的。
0: 不过这么大嚿，即你说的那个体积这么大，那它的水分就应该多，那即是喝完整个其实很快又要去厕所。
1: 哇，但是真的出很多汗，所以是必须要补充这个水分，因为古巴真的很热、嗯、那时去的时候，是的，
0: 是
1: 的，是的。那今天就有鲜榨橙汁、蔬菜汁、蔗汁同埋椰青水，鲜榨嘅果汁系几好饮嘅，
0: 系几健康。咁呢一集几健康讲，
1: 够 raw 啊，够 raw 啊，系啦。好啦，咁啊，今日就讲到呢度咯。
0: 好啊，
1: 我系安怡，
0: 我系 Joseph，
1: 出街食饭，
0: 一早预埋你。
2: 马丁。名人深度搜尋，
3: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聪明是天赋，善良是选择。这句说话是出自 Amazon 创办人 Jeff Bezos 在20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对毕业生讲的。但是如果你想真正明白他为什么走上创业这条路，就要由他早年开始讲起。Jeff 本身是读工程做电脑出身，之后强金融界有一份很稳定前景不错的工作，但是偏偏他选了另外一条路。1994年 Jeff 留意到一个数据，就是互联网的使用量每年增长高达 2300%， 对他来讲，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一样东西增长得这么快。也都是那一刻有一个念头开始浮现，就是如果有一间网上书店可以摆几百万本书，同时不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这样会怎样呢？就是这个念头一直捉住他不放。但是令到这个故事变得经典的不是这个 idea， 而是他怎样做决定。当时 Jeff 跟他上司说他想辞职去开网上书店，上司没有立刻反对，反而跟他去了 Central Park 行了2个钟，还跟他说等48个钟头再决定。就在这段时间， Jeff 问了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当我去到80岁的时候，回望一生，我最不想后悔的是失败还是从来没有试过。当然做了决定之后，风险随之而来。 Jeff 亲口说过，最初的资金主要来自父母，而他也都清楚地跟家人说这盘生意有70%机会是会输晒，但是就算这样，家人都选择相信他。之后他和太太由东岸揸车去到西雅图，那一程车不单只是搬屋那么简单，更加是由稳定的人生开到去未知的人生道路。去到西雅图之后，一切由最基本开始。去到1995年7月 Amazon 正式上线，一间网上的书店，听落好传奇，但是当时其实好简单，由车房、几个人手、最原始、最地道的创业方式开始。网站开了1个月之后，他寄出去的书已经去到美国50个州和45个国家。Jeff 讲过，其实当时的团队根本未准备好，好多时员工都要跪在地上面包装货品，原因是因为他连一张包装台都没有。Jeff 之后觉得，其实这种混乱是一种运气，因为在那段时间，写程式的人要包装，创办人都要帮手送货，没有人可以只是做自己的份内事，每一个人都要直接面对客人落单之后发生什么事。这段的经历

最后变成亚马逊的一种核心文化，以客为先。去到1997年，他在第一封的股东信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公司会用长线思维去做决定，重视客户和市场的位置多过短暂的利益。回望回 Jeff 创业的道路，一个人在人生分叉口问自己一个问题，老了之后会不会后悔当年没有试过。当然他没有保证自己一定成功，但是他只是不想一世停留在如果当年我没有做到的话。很多时候人生最遗憾的不是做错，而是没有做。你未必需要创办下一间的 Amazon， 你亦都未必需要由车房开始一盘生意，但是当你遇到属于你人生某个关口，不够资金，不够资源，那一刻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几聪明，而是你有没有勇气对自己诚实走出第一步。因为很多年之后，可能最令你安心最自豪的是你当年就算害怕，但是你都没有放弃自己相信的路。希望有一日你回望人生，可以同过去的自己讲一句，虽然当年我有犹豫过，但是我没有错过。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11:00。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4: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3: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00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4: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渡轮表示，由于船只 Queen of Coetion 主引擎出现故障，星期二由该船只来往纳拉姆同温哥华之间的所有班次都已经被取消。已经确认取消的航班，由温哥华科苏比开出的班次是下午1:25、下午6:20和晚上10:40。由纳拉姆 Departure Bay 开出的方向，已经被取消的班次有下午4:00和晚上8:30。BC 渡轮表示，工程团队仍在检查主引擎涡轮增压器的问题，如果维修需要更多时间，之后其他班次亦都可能取消。可能会受到影响的班次包括星期三上午6:15由 Nanaimo Departure Bay 开出的班次，以及上午8:35由温哥华科苏比开出的班次。至于使用船只 Queen of Oak Bay 来往 Nanaimo 同温哥华的班次，预计仍然会按照原定时间行驶。RBC Economics 最新报告表示，加拿大楼市似乎开始复苏，但是各地恢复速度预计并不一致。报告指出，安省和 BC 省的楼市经历较长时间调整，已经对买家及市场信心造成持续影响，因此复苏的过程未必顺利。RBC 助理首席经济师 Robert Holt 表示，楼市转势来得太迟，仍不足以避免今年全国住宅转售量和楼价下跌。不过他预计到明年复苏会更加明显。RBC 估计明年全国住宅成交量可能增长 6.7%， 达到约483,600宗，基准楼价就可能上升 0.8% 至大约800,700元。但是报告同时提醒，全面复苏并非必然。Hulk 指出，美国近期再度升级贸易战，以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都可能打击消费者及市场信心，为加拿大楼市复苏带来风险。早前在 Golden Ears 省级公园内，有多块巨石被喷上涂鸦。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捕。相关的涂鸦相信原意是悼念一名溺毙的男子，但是照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广泛批评。警方星期一表示，涉案人士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其后获释，并承诺日后出庭。案件目前仍在调查，警方正与环境与公园厅合作，后者亦都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涉事涂鸦位于 Gold Creek 一带，由于当地水流湍急并且有瀑布，多年来曾经发生多宗死亡和受伤事故。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理解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呼吁市民不要过早落定论。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相对较低，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但是通胀已经连续超过5年在2%目标以上，通胀是高位停留时间过长，担心更广泛物价压力企稳的风险，他正密切关注。他在一个论坛上表示，物价从2022年超过7%的高位回落至2024年略高于2%，但是在2025年陷入停滞。他又提到，关税、中东冲突以及人工智能产能的迅速扩展，政策制定正处于关键时刻，又指核心非住房服务通胀仍然偏高。 对于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拜耳指如果数据反映通胀正沿住 2% 的目标缓和，可以再花时间评估目前的政策立场，但是如果通胀没有任何舒缓的迹象，就应该果断加息。加拿大央行方面会在星期三公布议息结果。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仓库本拿被 Metro Town 附近，
1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2: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14: 黎兴你好，各位 AM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3: 哇，咁快踏入九月啦，哇，
14: 又预备开课咯。
13: 系啦，开学咁啊，嗱，如果你自己有留意下手机啲信息啦，咁就ICBC 咧都已经提醒大家啦，就准备要开学啦。咁啊，大家你架车又要准备好啦，同埋咧就嗰个速度最紧要啦。我觉得咧，佢真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咯。
14: 系唔同嘅地区咧，嗰个 school 松限速上限都有唔同。大家要留意清楚。
13: 是啦，没错。除了这个 school zoom 之外，我发觉就是我们住宅区都是的。有些地区那个住宅的密度是特别多的。有很多又没有这个是这个 parking 的自己，是不是很多泊街的。真的有很多的地方你真的只能够两架车，如果要对头行的话就真的要让步了。咁啊，但係有啲街就唔係喎，有啲街就寬敞好多啦，又冇水溝啦，咁啊，同埋咧啲車又少啲，咁嗰啲地方咧就開車都好似可以好順暢，咁啊，但係你又要唔好唔記得喎，話啲小朋友佢哋而家仲係即使係翻學都好啦，佢啲嗰個放學嘅時間都比較早嘅，咁而且咧又就嚟而家又開始慢慢暗啊個天，係啦，咁啊都要記住唔好快，凡係喺住宅嘅地方，即唔好淨係
14: 放慢啲好，
13: 我哋放慢啲好，係唔好話哇一望落去成條街冇人飛咯，咁千祈唔好啦。
14: 小心，總之一定
13: 係嗱。講開咧，我哋上次講開我哋汽車嗰個水箱啦，
14: 嚇
13: 咁啊温度嘅問題，咁啊即係一般咧都唔會話點樣發生。不過但係一發生嘅時候咧，又都幾麻煩。咁你又教我哋就話等佢呢個冷卻咗之後咧，你架車就可以慢慢嘅翻翻屋企啦，或者係去到呢個維修嘅地方就即刻要進行呢個處理啦，係咪？
14: 其实这些水温升高呢，这些不算是突发事件，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样样都有蛛丝马迹的，事前发生的时候呢 你只要留意一下，
13: 嗯，
14: 是可以预防到的。
13: 我们有些什么蛛丝马迹可以察觉这件事？
14: 首先大家都要了解一下，水箱是在传统的内燃机汽车那里，一定有这件事在这
13: 里
14: 的。有了水箱并不代表就 OK 的，一定它还有一个水胆，
13: 嗯，
14: 叫做恒温器，另外一个就是水泵。因为水呢要靠这个水泵呢带动它才能够强制流入引擎那个水套那里。
13: 嗯，
14: 因为内燃机呢你知道活塞在运动的时间爆炸产生高温，它一定要有水混住这个内燃机活塞周围，还有它这个俗称的 cylinder head 即是盘顶那里有很多活门，有生死器的活门，那里都是高温的。咁佢靠呢个水泵咧，强制将啲水咧由冷却咗之后压入去个车头里面。
13: 嗯，
14: 咁通常咧水咧系由水箱嘅下方系冷却咗流入水泵，就由水泵泵入去引擎里面咧，由上面嗰条水喉喺水箱上方，你见到另外一条出嚟嘅水喉，嗰条水喉咧温度系高啲嘅，因为佢系将里面热量带出嚟。
13: 嗯，所以我们揭开车头盖，无论你是新的好旧的好，那个设置呢，其实它只不过那个位置或者是个形状不同的，但是这个水的循环系统，即是冷却系统呢，都一定会有的，即是这个我们讲的汽油车计。不过只不过有些设计得很美轮美奂，哇，一打开个车头盖，好靓仔，好有型的，咁样咯。
14: 咁而家因为你见到靓仔嗰啲咧，其实佢系冚一块盖喺上面，睇落就好似好简单整洁，
13: 好似冇咗咁多嘢咁样。盖
14: 先至能够作为维修嘅。
13: 系。
14: 咁但基本上咧，而家所有汽车嘅引擎嘅水箱咧，都系你摆喺你嘅正前方。
13: 嗯。
14: 除了是很多年前，如果是揸个 Mini Cooper 嗰啲人咧，或者是所谓叫 GM AM 嗰个英国的利兰车厂嗰种叫做掘尾龙柯仙嗰啲四门房车咧，佢横车头嘅水箱系摆喺横边嘅。
13: 哦，啊，即系呢两款个设计系另外嘅，
14: 系啊，而家大部分可以讲九成九都系摆喺正面嘅水箱。
13: 系
14: 啊。咁上面出嚟喺水箱顶嗰条喉咧，温度高嘅，
13: 嗯，
14: 下面嗰条咧温度凉啲嘅，
13: 嗯，
14: 啊，咁另外咧就呢个水泵咧，以往好传统嗰阵咧就系点咧？佢系由皮带曲轴带条皮带，皮带拖个皮带辘，咁呢个辘咧套住一边咧系风扇，一边系嗰个水泵，
13: 嗯。
14: 咁变咗呢条皮带如果断咗咧，就成个水泵唔会行，风扇亦都唔转。就好明顯你睇到
13: 嘅。所以呢一條皮帶咧，到咁上下嘅時候，佢，嗯，如果係磨損咗，又係要換嘅。
14: 嚇，咁但係呢啲咧係過往好傳統、好舊式嘅設計。
13: 係。
14: 而家新式嘅咧，大部分都係咩咧？嗰，那個水泵就由 timing belt 拖埋一齊轉嘅。
13: 嗯。
14: 嚇，咁甚至有啲汽車咧用嗰個電動式嘅水泵摩打添。
13: 係。
14: 咁又點解會有啲電動式嘅摩打水泵呢？就是，因為大家而家見到買車咧，好多時都係汽車嘅容積唔係好大，但係佢馬力好大，佢就靠一個叫做廢氣嘅渦輪增壓，
13: 嗯，
14: 俗稱 turbo。嗰個 turbo 咧，佢係由廢氣推動而帶動一條軸咧，另外係吸氣嗰邊咧增加你個吸氣嘅數量。咁變咗咧，嗰個馬力輸出就會加大咗。
13: 咁，嗯，架車就夠力啦，
14: 夠力啲，細絲絲可以變得大馬力。
13: 係。
14: 咁但係有個缺點就係咩咧？當你行車嘅時間咧，依，這個渦輪廢氣嗰邊咧係好高温。
13: 係啊。
14: 咁佢要靠啲潤滑油，甚至有啲係水去將佢冷卻。
13: 嗯。
14: 咁你一停車咧，傳統嘅咧係曲軸一停，嗰條 timing belt 都停咗落嚟，水泵就唔轉啦。
13: 嗯。
14: 咁引致依個 turbo 咧會有個高温。咁有啲設計師當時咧就係設計到咩咧？有個 time delay， 即係意思延緩。你熄個火都好啦，佢都會自動行一段時間先至熄火，冷卻咗嗰個 turbo 裡面嘅油同埋嗰個水降咗温先。
13: 嗯，但係我哋就會睇唔到嘅，佢因為喺嗰個水箱裏邊嗰個設計。
14: 你係睇唔到，因為佢水係喺管道流動啊嘛。咁，
13: 嗯，
14: 依種設計咧變咗係話較為即係浪費汽油一啲。
13: 嗯。
14: 咁另外而家出嘅咧有啲車就係話佢有個電動水泵，當你熄咗鎖匙咧，引擎唔轉， 但係呢個電動水泵亦都喺度 monitor， 即係監察住呢個 turbo 嘅温度會唔會係太高，咁佢就會行到咧，佢降咗温之後咧，佢先至會自動熄咗。
13: 即係話，即使我哋係停咗車，
14: 停咗車，
13: 熄咗攞車匙都攞埋出嚟都好啦。佢嗰個摩打仲喺度運作嘅，
14: 咁變咗佢咁嘅運作好處就係咩咧？如果傳統咧，你一熄鎖匙，乜嘢都停曬咧，嗰個 turbo 好高温，因為廢氣熱得佢好緊要，佢會將裡面嘅底油咧係好似略好似我哋炒菜油放咗落去，但係火好猛，佢會慢慢。
13: 咁係咪同我哋俗稱講嘅嗰個燒嗰個汽油？
14: 燒油
13: 嚇，燒汽油咯嚇，就係咁樣回事啦。
14: 因為嗰個 turbo 裡面嘅軸成咧係由汽油潤滑住嚟轉噶嘛，咁太過高温咧，就好似我哋啲油喺個鍋度咧煎，唔係話適當控制火爐，而係搞到佢咧燒焦咗啲油嚇，咁對嗰個 turbo 嘅軸成咧係好大損害。咁有咗呢個電動嘅水泵咧，就解決咗個問題。
13: 嗯。
14: 咁但係咧，傳統嘅車咧就好容易揾到，譬如話係機械式嘅水泵咧，跟住條 timing belt 轉咧，其實個水泵咧佢本身喺度轉咧，佢有個通道。呢個通道咧係作為咩咧？萬一佢裡面嘅 bearing rubber seal 即係防漏水嘅嗰啲膠件，
13: 嗯，
14: 如果係有滲漏，佢會喺呢個窿仔度咧滲出嚟，滴落去地下嘅。
13: 所以我哋有阵就话，咦？点解架车 move 咗之后个有积嘅？
14: 系啦，咁譬如话你自己对个车系新嘅，你唔理解佢，咁你甚至可以问个 salesman， 譬如话水箱水系咩颜色？
13: 嗯，
14: 啊，风油太如果系用嗰个风油太油嘅话，个油系咩色？咁，
13: 嗯，
14: 你记住之后咧，个车如果停固定嘅地方。有一日你發覺，咦？點解地下有啲粉綠色嘅嘢啊？依個係水箱水。如果有啲粉紅色嘅油摸落好黏手嘅咧，啊，依個係風油太油。
13: 嗯，就係嗰，那個嗰，那個漏呢，這個計油啦。
14: 係啦，咁譬如話計油咧，佢會較為咧污糟啲嘅，黑啲嘅色。
13: 黑啲嘅
14: 啊，譬如俾啲油咧，有啲係透明嘅。咁，
13: 嗯，
14: 你對呢啲液體咧有個記，即係記憶喺度。
13: 即係記住佢係。即基本上怎么说呢，如果你说那个计油呢基本就是黑一点的了，你说真的。但是如果我那个 brake 油很多年没换，即不用说要整天换，十年八载才可能会换一次的嘛。那同样地会不会又是个颜色会深了呢？
14: 它颜色原本呢譬如说正常呢是很淡黄色或者是透明白色。
13: 是的，新的时候
14: 是这样的。但是呢你都可以回去看看 menu， 它鼓励你呢譬如说48000或者是几多年内哪一个里数到或者时间到都换。因为比利油有个特性呢是它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13: 是。
14: 啊，当它在摩擦刹车的时间呢，刹车碟或者刹车鼓会产生高温。
13: 嗯。
14: 那这个水在里面呢形成了那个比利油的沸点降低。
13: 嗯。
14: 啊，咁你表面上睇咧，依個油你睇唔到有啲咩異樣，咁但係佢吸咗水氣喺裏面咧，會令佢嗰個沸點降低，影響你嘅剎車性能。
13: 嗯，
14: 啊，咁譬如你話喺Second Hill Beach 之前啊 ，upper level 落斜路去 Second Hill Beach 一段長斜路，咁你又唔拖波，又有佢純係用踩 brake 咧，咁拖到落斜路底咧。那個比例很輕的嘛，
13: 啊，
14: 如果是那個比例油是有水分，那個水分受高温之下它會產生氣泡，
13: 嗯，
14: 氣泡呢可以壓縮變成，發覺為什麼在落斜路頂呢踩下有反應，落到底好像越踩越淋呢，就是因為系統裡面有氣，
13: 哦，就這樣的緣故，
14: 啊，那其實每樣嘢都有個現象嘅，咁講翻呢個水咧，都係一樣。
13: 嗯，
14: 咁如果你發覺停定嘅車褪開嚟有一日，誒點解地下有啲粉綠色，或者我個水箱水係粉紅色？喺你車頭，譬如話你係打橫，你只要睇下你嘅皮帶曲軸向邊個方向，咁你就知道啊，嗰度附近咧滴出嚟嘅咧就係呢個譬如水泵到期啦，佢，
13: 嗯，
14: 有啲滴出嚟。
13: 嗯。咁所以即系睇颜色就判断系边一个部分嘅液体要需要
14: 慢慢出毛病，
13: 系啦，有毛病。
14: 佢唔会一下子即刻就唔妥，佢会先滴少少，滴少少，咁已经系一个警示啊。 咁你变咗一发觉有呢啲咧，你揾师傅或者自己去检查，就揾到个原因。
13: 所以即系话每一日move 架车之前或者之后有机会嘅，你都要望下笪地，
14: 吓，
13: 即系又唔使话日日嘅，咁你
14: 需要
13: 系啦，即系特别系嗰啲车，即系年份比较耐啲嗰啲就更加要咯，因为新车基本呢个情况出现嘅几率系少啲嘅。
14: 当然咧，譬如话你新车三两年内咧出现呢啲毛病较为低啲，
13: 系啦，
14: 但系都养成一个习惯，车褪开瞄一瞄嘅地，咦，干净企理，心安理得。
13: 啊、或者家人係啦，一齊嘅咁就可以幫下眼咯，係嘛？咁就
14: 另外咧，夏天仲有就係開咗冷氣，喺司機位隔離 passenger side 嗰邊放腳嘅相應地下咧，好可能會有一灘清水，咁就唔好誤會咗係水箱漏水。
13: 啊，呢一個咧就嗰個空氣壓縮之後。水
14: 冷氣，因為你車廂有濕氣，它冷凝了之後冷凍了的水在那裡滴出來，有一如屋企嗰啲窗口機，冷凝了屋企裡面潮濕的空氣之後滴咗出嚟。
13: 反正它製過冷之後就有水出啦，即簡單啲理解就係咁啦，係咪？咁嗰個就唔關事嘅，
14: 唔關事係健康嘅，嗰啲係清嘅嗰啲水，
13: 係即仲有咧，佢嗰個水咧就唔係話得個。三兩滴，而且真係都好似成個手板咁大嘅，咁呢個就唔使擔心啦。
14: 咁另外仲有咧，就係電動車。
13: 嗱，電動車又點咧？時間關係，我哋要聽聽廣告。咁啊，轉頭翻嚟，我哋亦都歡迎聽眾朋友打電話過嚟嘅，604-267-1320。
1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6: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6: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5: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7: 这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1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18: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6: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0: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好，如果自己在实际生活里面遇到屋企有什么问题，汽车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怎样去处理，或者是想找多些意见的话，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604-267-1320二线电话开通的，可以请教一下善 Sir 他怎样解决你遇到的一些问题。黄太很快打电话进来，听听他遇到什么事情先。你好，黄太。
21: 早晨啊，两位。
14: 早晨。
21: 想请问咧，架车咧漏油啊，漏 engine oil 咧，咁我尝试过去 C 字头铺头咧，就买嗰啲一樽樽嗰啲倒落去睇下，有冇得补救啦。 咁都發現都冇乜效，咁請問阿冼 Sir 有咩建議呢？
14: 嗱，你 engine oil 漏咧係一個通稱，你一定要，譬如或者係自己未必一定話能夠積起架車啦。萬一你係去到啲車行、車房啊，佢哋有嗰啲油壓式嘅積高咗之後，咁你可以好清楚睇到你引擎嘅下方。通常引擎嘅下方咧，而家車大部分係一個鋁質金屬或者係鐵棒裝住啲機油喺嗰度。咁如果係喺依個底下個砰砰嗰啲地方，尤其係放油嗰個油質，你睇下嗰度係咪喺嗰度滲漏？如果係嗰度滲漏就簡單啦，另鬆咗依口螺絲，放咗啲計油，換嗰個新嘅鋁質介子，抹乾淨嗰個油砰，咁收翻上去就通常唔會漏油。但係如果依個砰砰同個引擎接壤嘅地方一圈嘅嗰啲所謂叫針口漏咧。嗰啲你成個砰砰放落嚟換嗰個針口，咁另外一個就係盤頂或者係水泵依啲周邊都有啲嘢咧係有針口同兩個金屬接駁，佢係防漏防水。咁如果依啲針口漏咧，你揾到邊個地方你先處理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你漏計油，未必一定話真係計油嘅，你要留意一下自動波箱嗰邊有冇漏油出嚟。如果自動波亦都有油喺裏面。咁通常漏咗出嚟咧，佢慢慢滴落去你停开车嘅地下咧，你会发觉如果系靠你引擎嗰边咧，嗰啲系机油；靠引擎后方或者你个车头打横咧，系当 passenger side 嗰边咧系引擎，driver side 嗰边系个自动波咧。你企喺前面睇嘅话咧，咁你会分到系靠passenger side 系机油，
21: 系乘客嗰边嘅。
14: 啊，嗰邊如果你個車頭係打橫咧，好似我頭先咁描述咧，咁應該係計油。咁你只要能夠積高架車望一望，到底邊啲地方漏，對應嘅換咗嗰啲針口就解決到噶啦。你如果市面買嗰種話防漏嘅嘢咧，其實嗰啲唔得嘅。原因係點解咧？如果佢譬如話舉例一個水箱漏水，你倒咗啲嘢落去，個水箱唔漏水，咁嗰啲唔漏。萬一個水箱係通道要行水嘅地方都俾依類嘢係堵塞咗，你嗰個水箱咪等於係廢咗咯。咁所以其實一定徹底都係話換過嗰啲所謂針口 gasket。咁你揾下啲修理師傅積高佢，咁你叫佢介唔介意話俾你聽指一指邊度漏，咁你咪知道咯。
21: 咁請問阿冼 Sir， 咁通常會係嗰、那個你頭先話嗰個直情嗰個兜漏嘅情況大啲，機會大啲，定還嗰個 gasket 嗰個需要更換嘅機會大啲啊？
14: 依、這個好難講，機會大與細嘅，因為點解咧？佢到期嗰樣嘢唔應該漏，可能漏，甚至冇咧。頭先我講一個介子圈係一蚊幾毫嘅啫。咁佢唔妥就係漏，咁變咗一定要積高嚟睇咗先得。
21: 咁因為咁如果請問阿冼 Sir， 如果我再諗住拖多一段時間先去換，咁有冇咩壞處咧？
14: 嗱，壞處係冇，你只要自己留意住你嗰個計油嘅油尺，你譬如話一間去將個車頭蓋打開，睇到個油尺，你掹條油尺出嚟。用張tissue 紙抹乾淨，插翻落去，你望一望。咁只要個計油保持住喺低同高中間，唔會低過嗰個 low 之下，咁你車頭有足夠嘅計油潤滑就 OK 啦。佢滴幾滴喺地下咧，那個都唔係大嘅問題。
21: 哦，明白明白，好啊好啊，唔該曬先生。
14: 唔好客氣。
13: 嗯，系啦，冼 Sir 啦，咁我自己嘅车都试过啦，咁就学你话斋，佢就真系因为嗰只戒指嘅啫，耐得就唔得啦，咁啊即系换个只戒指，即
14: 系
13: 好简单嘅嘢咯。咁我发觉咧就因为我识嘅朋友咧都试过咁样嘅问题咧，我发觉呢个问题都几多下噶。
14: 哦，如果你系自己 DIY 咧，而家上网去买一包好平嘅啫，如果你系 dealership 嗰度咧就好贵。
13: 明白咁正话你讲到咧，即系话除咗话嗰个我哋所讲嘅嗰个放油嗰个质嗰度嗰个戒指位咧，或者嗰粒螺丝，即系拧得太多次啦，咁啊真系可能会有损耗或咧瓦之类啊啲咁样样咯。
14: D 懒同你换咧，佢就每次都收你嗰个戒指。 俾一個新嘅你，
13: 俾一個新嘅。
14: 咁、如果自己 DIY 咧，你留意一下佢壓過之後咧，個鋁咧俾個金屬嘅螺絲壓落去咧，佢有少少起個邊嘅。
13: 嗯。
14: 咁如果你自己係好心機咧，用嗰一個平嘅磨刀石，或者係水磨砂紙，輕輕燙咗嗰條邊，你自己擰翻落去觀察一下，唔漏你咪繼續用咯。漏你換個新。
13: 不過算啦，保險啲，換個個新穩陣啲，又唔係貴。
14: 如果上網買好平嘅啫，一包好多個粒，平嗰啲。
13: O K， 咁如果你話其他嘅漏油，即我覺得啦，好似嗰個機會相對係冇咁多嘅。
14: 都唔係
13: 㗎，但係冇咁嚴重咯。
14: 假如好似有一種車咧，係水平對向引擎咧，佢個蛙佬冚蓋係打側，咁佢嗰個 gasket 咧儲咗幾油喺度，佢嘅下方好容易滲漏嘅。
13: 哦，即係都會有呢個問題。
14: 或者你啲發嗰啲引擎咧係 V 字型嘅，咁佢兩邊咧係少少傾斜，咁幾油儲喺裡面，佢都會喺靠邊個邊咧滲出嚟嘅。
13: 嗯，好，冇問題。咁啊，即係 check 清楚邊一度漏就維修邊一度。
14: 總之唔好俾你個幾油低個撈嗰個位就得。
13: 冇錯，好，咁我哋又聽聽其他嘅一個信息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1: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自由党赢得星期一全数三场补选，喺国会拥有嘅议席增加至173席。总理卡尼喺未来几个月将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期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国际方面，英国前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于国际事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Plus 会议，表示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十二点的新闻专辑。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6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4: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2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26: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5: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27: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吓、啊、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28: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27: 真嘅？
28: 梗系真啦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27: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28: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25: 10月17日，请投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2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环节继续系开通嘅，咁诶604-267-1320，听众朋友啊，刘生都等咗有好几分钟啦。你好啊，刘生。
3: 系、哎、你好，
14: 你好。
3: 系我有啲嘢想请教阿冼 Sir。
14: 请讲。
3: 系我就有一个大约系4年新嘅雪柜。
13: 嗯。
3: 咁咧就系、是、最近咧就经常咧大约1个钟头到咧就会有一次好似即係好響嘅聲音啦，咁我曾經咧亦都揾人檢查過，佢就話係雪櫃嘅內殼發出嘅聲音。咁我想請問阿冼 Sir 有啲咩妙計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啊？
14: 嗱，你所謂話雪櫃嘅內殼響，嗰、那個師傅同你檢查嗰陣有冇指俾你聽係邊個位置咧？
3: 冇啊，因為咧佢係每隔1个钟头，或者有時咧係個幾鐘頭先至。會發生一樣好似爆嗰種聲音，咁、那個檢查個師傅咧，佢就唔可以喺度逗留咁耐嘅，佢只不過喺我屋企咧，佢係逗留咗大約係半小時，咁佢就話我聽呢個問題，跟住就走噶啦。
14: 哦，我建議你咧嘗試一下，將嗰個雪櫃咧係拖開嚟，
3: 係，
14: 咁拖咗開嚟之後咧，你留意一下。雪柜的最下方通常就是压缩泵的地方，那个压缩泵在外面呢可能有些隔声啊的那些黑色的尖遮住，如果你能够松开个黑色的尖呢、你试下观察住那个压缩泵它行的时间有没有发出一些震荡的声音、到它停机有没有震荡的声音，通常这些压缩泵起动和停的时间呢，它是靠它下面有3只胶脚仔和你那个雪柜那个砰砰，即是下面那块地板，即是雪柜底有块托板的，它和它是两个金属之间靠一些软胶垫避开个震荡，你观察一下它停的时候有没有声音在那里发出来，如果是在这些地方发出来呢，你尝试一下拔了插梳将那个码住那个压缩泵的3个螺丝和那个胶垫除了它出来检查，看看哪一个是坏了，去配回一个胶垫、哦、那些避震的、通常是这些地方会响的，其他你内壳那些呢、我相信不会，它里面呢内即是意思你机雪柜里面同埋个外壳中间系一层嗰啲发泡胶，咁佢系两层中间夹住呢啲嘢咧，佢唔会有咩共鸣噶。通常声音响，你留意仲有电动风扇，唔好有尘啊，有乜嘢嗨到佢，咁你观察一下。
3: 系你讲得啱嘅，咁所以咧系当时咧嗰、那个技师咧，佢检查完之后咧，我于是咧就打去嗰个总代理，咁佢哋咧就亦都有派人同我将嗰个 compressor 咧系成个换咗噶，亦都检查过嗰几只脚啦，即系嗰几个所谓mounting啦，冼 Sir， 咁咧亦都系冇事噶，咁、但系嗰种咁啊，好似爆炸嗰种咁嘅声音咧，仍然系存在嘅，到现时为止咧都系一样噶。
14: 嗱，咁你又要確實到底呢個爆炸嘅聲音咧？你觀察下係喺個泵頭旁邊，還是喺邊個雪櫃上下方咧？你淨係講一個咁嘅聲音，因為佢雪櫃起動有陣有嗰個 relay 咧個索掣跳動，會有啲 tick tock 咁樣嘅響。咁你形容聲音，譬如爆炸，對我嚟計唔係爆炸聲，對你可能或者聲音嘈啲，你形容佢爆炸，咁變咗呢個較為主觀啲啊。
3: 是他那种声音呢，甚至乎呢在晚上呢可以大声到呢令到我呢就会惊醒的。咁我亦都有留意一下他的声音 的大约的位置呢，都是在中上部的，在雪柜的中上部的。
14: 中上部通常你那个雪柜中上部没什么机动的东西，除了譬如说对流的风扇啊等啊，不应该有这类这么响的声音的。
3: 所以我都系即系奇怪，咁根据嗰个检查员咧，佢同我讲咧，佢话呢个咧 就是 component 发出来的声音。咁我问佢有冇咩解救啊？佢话都冇办法解救噶啦，咁样。
14: 咁你试下你个雪柜系边个牌子？你打翻去佢呢个牌子嘅 customer service。如果你一问佢，佢假如个产品系先天有呢个缺陷，佢好清楚嘅话咧，佢肯定其他都有客户投诉。咁你问下佢，睇下佢有冇咩建议嘅办法啊？因为你
3: 佢哋话咧，佢哋话咧都冇乜嘢可以建议到噶啦。因为只不过他们的 compressor 呢就仍然有十年的 warranty， 他们最可以做的就是试试跟我换了个 compressor。 于是呢他们也都派人，大约都在一年前左右上门，那时候还是 within 的 warranty 的，所以他们就帮我换了个 compressor， 但是那个问题是一直都没有解决到的。先生，
14: 简单地说，我们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佢雖然話 warranty 係 compressor， 但係唔係 compressor 出毛病，佢同你換係冇意思嘅。咁所以你一定要問翻呢個廠家，你嗰個雪櫃點解會中間響？我頭痛，你同我換個頭就得啫。我摩打唔得，你換摩打。而家中間響，你係咪應該同我解決到中間響嘅問題啊？所以你唔好聽佢敷衍你咯。
3: 係啊，係。不過真係我亦都係。曾經嘗試過好似你所講嘅建議，咁我打過好多次電話去佢哋個 customer service， 佢哋都係推搪責任嘅，一路拖拖拖，甚至咧後屘咧就只不過係可以留低個 message， 但係都冇人回覆嘅，咁所以呢個問題到而家陣咧都係解決唔到啊！
14: 咁你呢個問題我都幫你唔到。因为不是机械性问题，是他自己厂方设计的先天缺陷，连厂都解决不到，我没办法在电话里面三言两语解决到，除非是神仙就得。
3: 明白明白，那都没办法的了，如果必要时都是唯有换过了。
14: 是 我只是能够普通解决问题，我的线不是说线长那个线，神仙的线。
13: OK， 好好多谢阿刘生嘅电话嘅，好好多谢你。
3: 好，嗯，你阿展 Sir，
14: 唔好客气。
13: 好，跟住阿何生，系你好啊，何生。
4: 喂 ，Hello， 你好。
14: 你好，
4: 系啊，想请教阿展 Sir 一个问题。我揸电车嘅，
14: 系
4: 咁每日朝头早咧开车嗰阵时，要后波褪出去个车房啦，就发出好大声嘅咿咿诶诶咁嘅声嘅。但系到我褪完出去，可能系十零米到啦，跟住转翻做 drive D 波咧，又冇个声，同埋跟住之后咧，无论我揸去边啊或者咩，都再褪后咧，又冇咁嘅声嘅，系每日开车嗰一刻，嗰下褪后正会有一啲咁大嘅声响，咁想问一下有咩可能性啫？
14: 通常咧系经过一晚，好可能系你啲刹车皮啊。有少少拖住嗰個剎車碟，咁佢輕輕掂住咧，產生一啲咁樣叽叽聲。另外，電動車褪後咧，就模擬一個褪後聲音，令到其他周邊人嘅 alert 你有車褪後。咁如果唔係嗰個模擬嘅聲音，通常都會係喺四個 blink 碌嗰度出嚟噶。咁你如果有朋友或者屋企人，當你褪後嘅時間，叫佢喺旁边听一听，系头碌响啊、尾碌响啊、左啊、右啊，咁你会听到个声音喺边度发出嚟噶？
4: 哦 ，OK， 听清。咁如果系嘅话，有咩系咪要去车房换嘢啊？整嘅咧，系咪呢个情
14: 形？如果你揾到系碌发出嚟嘅声音咧，其实唔一定要换嘢，因为碌嘅刹车碟咧，通常嗰啲皮系浮动式噶。如果你不明白，你要找一些资料看一看，你就明白我说的意思。它浮动式刹车碟是永远有很轻微掂住那个 rotor 的碟的，当你一踩刹车，那个刹车就会将这两块皮就抱住这个碟，它你一放脚它就轻微掂住，但是它不至于掂到很实。这个上面有两条杠杆，那些如果搽了一些润滑油，它是動动很生动，就没有这个固定抱死了的声音。到你走回动几轮，可能它就慢慢温度高回，那些润滑油又好像松弛回。如果你譬如说晚黑你不拉手掣，拿个木摄住它，不要让它动， 咁第二日你就唔需要拉手掣，就直接掹开个木，你褪车睇下仲有冇声音。如果系，就通常系喺手掣嗰度拉紧咗，佢自己会掂到嗰个刹车碟。咁、哦、你
4: 但系又难喎、哦，因为我个车系我就算停咗喺度 H hold 啦，因为佢会自动会转 parking 喎。如果停得耐嘅话，又点样可以又唔拉手掣呢？冇手掣拉喎嘅车。
14: 因为而家嘅电动车好多时你一转 parking， 佢自动电动刹车各种嘢，咁呢样嘢咧就冇得人为去操作，你唯有就系朝早褪车，揾屋企人听一听前后左右边个地方发出声音。
4: 哦、好啊，好好好 ，OK， 好，我试一试，唔该晒，
14: 好，唔好客气
13: ，thank you。好，咁啊，呢个时间又要去广告先。
6: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1: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3: 好，这个时间604-2671-3202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线上边有张生。你好啊，张生。
15: 是两位好，是有
14: 几样
15: 请教线上。
14: 请讲。
15: 那个电热水壶即是那个 electric kettle 呢，kettle， 咁咧就係、是、唔知係咪接觸嘅問題，即係咧就係、是、長一段時間佢就唔著，佢有個座嘅嗰種，即係拎開嗰種啊。咁有時掟下佢個座咧，或者係移動下轉下呢個上邊啲部分咧，咁佢又得，咁係唔知咩原因？
14: 你已經講咗個原因㗎啦，其實因為佢裏面咧有嗰個接觸點啊，當你撳個水壺嗰個開關掣嗰陣咧，你係一個膠共鋼。觸發裡面嗰個一個叫 contact point， 咁個兩個 contact point 一接埋，每次佢跳開都會有跳火，佢慢慢將呢個接觸點咧氧化咗。咁如果你自己係對電咧係有基本功嘅話咧，如果有幼嘅砂紙，只要將呢個 contact point 省一省佢，咁就應該可以解決咗呢個問題噶啦。
15: 即係省上邊嗰部分。
14: 是 contact point，
15: 即是底嗰度，即系唔系嗰个底座省啊？
14: 唔系 contact point 系两点，佢都有一个特别大嘅接触点，通过嗰个电流俾个发热线用嘅，咁系两个接触点形成一个 contact point， 咁上下都用砂纸烫翻嗰啲氧化白色嘅嘢就 OK 噶啦。
15: OK， 咁就仲有嗰个啊，我想换嗰个 smoke alarm 啊，咁就佢有一个座嘅。咁即系就我就咁即系就系整下面嗰部分，即系个座唔喐佢， 即系唔掹出嚟，咁整下边嗰部分扭拧上去得唔得咧？
14: 假如系同一牌子，后面个座可以唔插都得。
15: 嗯，但系因为我见到个，即系我拆开嚟睇啊，咁就系嗰、那个诶喺 drive 上面就空噶喎，咁点上螺丝咧？就一扎线喺度嘅啫噃。如果即系换埋个底座。
14: 个底座喺个天花嗰度，通常佢系伸嗰、那个同嗰个底座系用胶扣推上去，一旋转就扣住，唔需要用螺丝噶噃。
15: 系、啊、但系个底座用螺丝上死噶嘛？咁
14: 个底座用螺丝上住系上喺上面嗰个电嗰个 box 嗰度啊，系正常噶噃。
15: 哦，即系佢仲有个 box 嘅，即系里边，即系斋锅里边。
14: 当然啦，天花板嗰度系有个 box， 系塑胶嘅或者金属嘅。依、這个白色嗰个底座，佢、哦、系用螺丝收喺个 box 度，唔系嗰个 box 唔收住个胶、
15: 哦，
14: 你点能够控制住嗰个
15: alarm
14: 跌落嚟咧？系咪？
15: 哦，咁、哦、即系拆咗个底座咧，就重新上翻个底座新嘅底座落去咯，系咪？
14: 唔同牌子你就一定要底面都换啦，个底座配嗰、那个。
15: 哦 okay OK， 应该冇乜电嘅，嗰啲会唔会即系都删咗种仔啊？定点样样嗰啲？
14: 当然删咗种仔好啲咯。如果你识得大电作业咧， oh, okay. 你总之一触电嘅话咧，你自己知道自己斗乜嘢摸乜嘢，唔系咧到你知道嗰阵咧，你已经系电亲噶啦。所以自己知道自己做乜嘢先得。
15: 哦，即系以前有啲教就话咩，着住个胶鞋啊，咁样就手啊戴住胶手套，呢啲都系唔一定保险啊。
14: 你自己想，总之你唔关大电作业，你斗乜到你知道呢、
15: okay.
14: 你已经是触电的了。
15: OK， 明白。OK， 唔该你。
14: 好，唔好客气。
13: 好，系嗱，阿善 Sir， 咁啊，正话咧，张生嘅问题都涉及呢个电器啦。咁嗱，我自己觉得啦吓、无论系自己对嗰个电认识几多与否，我都觉得如果真系要维护去修理所有嘅啲。涉及电的东西我真的要将那个掣熄了先、
14: 这个是绝对安全
13: 是的
14: 如果你真的想带电作业是要知道自己每一条电线有没有带电你要先检查了先譬如说是更换的时间首先如果真的要带电作业一定要记得将带电那条电线除了开来拿那些 connector 那些一個塑膠那些現在在北美很多時
13: 候
14: 另開了封住它不要接觸其他你要拆的東西到回裝的時間裝好了、所謂叫做地線 neutral 才最後駁這條火線、
13: 嗯、
14: 但是如果你是駁好像我們的、thermostat 那些有火牛的話呢你在接駁這些時間最好是停了電如果不是的话你一接驳那些东西它后面一串好像一个灯掣你一驳个灯掣天花板那个灯即刻会着了嘛
13: 是的、
14: 啊、如果是带电的话、啊、但是如果你驳住后面那些是一串的电路板啊摩打啊水泵啊各种东西你一掂它又着一着你松一松它又熄翻那扯下好像个灯一光一暗一光一暗灯泡烧了就简单但是呢这些后面的电路板充电放电呢很可能会将你的火牛初级百二伏的右线圈烧了的。
13: 所以呢、啊、我就说要怎样将那个电掣将它断了电先、啊。就是这样呢
14: 最安全的操作。
13: 即好话不好听要擒高擒低就擒多次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14: 时间不是问题是生命安全是第一大前提。
13: 安全最重要的。同埋如果你后边那些电器都是不是一短路 short 埋因为还怪。
14: 所以有些时间有些人。

0: 嗱，你跳親掣咧，你留意一下，你係插咗或者開乜嘢電器嗰陣咧，依個掣會跳。咁因為通常咧，如果你去睇個跳掣咧，佢寫住譬如15A，咁喺依條15A管嘅線路上面，你好可能會係插多個電器，佢總嘅 watt 數係超過1850 watt或者超過15A，佢先觸發依個跳掣跳嘅。咁你如果係發覺，當你朝早或者是吹風筒跳，那你看看你不吹風筒，其他有什麼插在這個線路上面，那你只要不要同時使用就可以了。
1: 哦，那還有一樣呢，我在歐多呢還很多時用電線呢來綁，即是跳著來綁著東西，咁個個嗰個嗰個口咧，係咪入邊有兩條鐵線，有兩條電線喺入邊嗰個，即係佢包住個電線咧，入邊咪有兩條鐵線嘅？
0: 係
1: 嗰兩入邊嗰啲線係咪可以傳電嘅？會傳電嘅？
0: 你係攞啲電線喺室外翹住啲乜嘢嘢？依條電線係咪冇插頭冇插蘇，只係攞嚟當繩？是乜都冇，
2: 即系当绳咁用。
0: 当绳咁用系咪咁意思咧？
1: 系系系。
0: 啊，咁如果
1: 但系佢个入边嗰啲铁线系露出嚟噶嘛？以几时有时行雷啊，或者系有时接触啲湿嘢，咁佢会唔会传电咧？
0: 嗱，佢接触湿嘢唔会传电，但系如果你讲到行雷闪电咧，咁好可能喺嗰个地方有雷电，佢通过条导线。可能你一條長條的，那它引致你不知道在另外一端摩到會觸電，但是如果你作為一條繩子綁東西，那就應該是可以沒問題。
1: 哦，即是不需要找一些買一些 膠布來翹著那個口，那個剪口，需不需要？
0: 如果你是再安全一點，你是用一些電線膠布將它包住，那就最
1: 在哪裡的膠布呢？
0: 怎樣絕
2: 緣膠布啊，
0: 電線膠布
2: 是
0: 啊你去那些應金器材店，
1: 電線膠布買那些
2: 是啊，絕緣那些
1: 就可以安全一
0: 些，
2: 當然了，
0: 又不會被它刮到你手，刮損手，那你包它好的，
1: 是是好啊，麻煩了啊，算了，
0: 是不要客氣，
1: 麻煩了。
2: 好，那一個即我覺得它是一個廢物利用，但是真的做電線當繩咁綁咁嘅，即係考慮到，即係我哋呢度都會係行雷閃電嘅。咁萬一真係你嗰個區域都會有呢個咁樣嘅現象嘅時候，都係危險嘅喎。
0: 咁但係你將個頭尾有銅線嘅地方用膠包起佢，咁都 OK 嘅。
2: 嗯，好，咁我哋揸緊時間聽埋阿林生嘅問題。係阿林生，麻煩你係我哋有兩分鐘嘅時間。
3: 係啊，
0: 你好，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厕所的洗手间的洗面盘，它是漏水，即是它漏水就在那个出水口，但它不是漏得多，它大约是一日都是漏，大约是即是我们的胶杯都是半杯，其实这些是哪里弯，是不是里面那个 gasket 弯了或者是老化了要换，定整个水龙头换呢？
0: 水龙头你讲 gasket 胶的又有 ceramic 陶瓷的也都有，视乎不同的品牌。如果是呢，它通常你知道这个牌子影张相，那你可以呢，或者是甚至关了那个上水的水喉掣，冷热关了，将这个水龙头拆了开来，将它里面的芯拿去 hardware store 或者卖水喉配件的，你看看师傅啊或者售货员跟你配一个，那你回来照回你拆的程序，倒转方向，即是意思说你怎样拆，现在怎样装，装回上去就应该解决到的了，是里面可以换那些芯的。
3: 不关系，譬如有时候你知道水有些垃圾，或者刚刚有嚿嘢啱啱摄了在那里，山际那里，即是食住了那个位置，它是刚刚这几天才开始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平时就没有的。
0: 咁你关咗冷热水喉之后，你咪拆开嚟验证一下你个估计啱唔啱啦，睇下有冇垃圾喺度。如果有，你咪清干净佢，试下再开翻，睇下佢滴唔滴水咯。如果继续滴，就唔系话有污糟嘢嘅问题啦，系里面啲磨损咗。咁你就按我头先所讲，揸住里面拆落嚟嗰个部件，可以换嗰个新嘅翻嚟装落去，就解决到噶啦。

0: 那些部件贵不贵的呢？我请问。
1: 通常这些部件不会太贵，除非是特别牌子就另计。
0: OK， 好的，麻烦你。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2: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揾到問題，咁啊容易解決啦嚇。你話有可呢、這個幾多個可能性？我哋喺空氣當中，我哋都唔知嘅嚇。
1: 因為有冇異物擋住，咁你要拆開睇先知
2: 啦。冇錯啦。好，咁啊，節目時間關係，好多謝善 Sir 嘅解答，好多謝我哋聽眾朋友咁支持我哋。我哋要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
1: 拜。
2: 拜
1: 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5: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4: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6: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新闻专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12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以下是新闻提要：由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3场补选，在国会的议席增加至173席。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6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期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国际方面，英国前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于国际事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Plus 会议，表示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9: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3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 4%。 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t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和灰省另外2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3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1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3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3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 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斯芬娇布吉尔博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博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fe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总理卡尼宣布改组负责吸引外国投资的联邦机构 Invest in Canada 领导层，前加拿大驻华大使 Dominic Barton 将会出任董事会主席。 Barton 曾经长期任职全球顾问公司 McKinsey，目前亦都是矿业巨头 Rio Tinto 以及 LeapFrog Investments 主席。他在2016年曾经获时任总理杜鲁多委任，出任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其后建议成立 Invest in Canada， 专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Barton 亦都在2019年至2021年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杜鲁多当时表示，他在协助 Michael Corvick 和 Michael Spafford 获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arton 会以兼职的形式出任主席，任期三年，现任主席 Carl Tabak 会继续留在董事会协助过渡。另外 ,MEM Growth Partners 创办人及管理合伙人 Gurinder Guru 将会出任 Invest in Canada 行政总裁。Carney 表示， Guru 在能源、工业、基建和科技投资方面有丰富经验。今次的人事改动正值 Carney 两星期后将会在多伦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的前夕。届时他会邀请外国投资者及加拿大大型基金负责人推介本国的投资项目。卡尼表示，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利用加拿大优势，吸引数十亿计新投资，建立更强大、更自主和更具韧性的经济。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如何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Karenin 和 Papalou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今次的谈判亦都正值加拿大汽车业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目前美国仍然向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汽车和货车征收 25% 关税，但是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车辆除外。另外特朗普又在上个星期再威胁，由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至 50%。温哥华 Plaza of Nations 星期一晚发生火警，警方正循可能涉及纵火的方向调查。现场的影片显示，晚上约7:45，一座建筑物外有大量火焰，位置非常接近港内停泊的船只。Falls Creek 一带亦都可以见到浓烟升上半空。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表示，消防员迅速到场将火扑灭，火势主要局限在建筑物外部。事件没有造成建筑结构损毁，亦都没有人受伤。温哥华警方表示，案件目前正按可能纵火的方向调查，警员正寻找目击者并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警方暂时未有疑犯身份资料。皇家骑警表示，一名涉及在 Chilliwack、Abbotsford 和 Langley 运作贩毒网络的男子被判监11.5年。案件在今年4月展开调查， Abbotsford 警方当时发现一名已知的贩毒人士在被禁止驾驶期间仍然揸车，警方截停并拘捕他之后，在他的身上发现毒品和一支手枪。其后在6月29日，警方分别在 Abbotsford 两个地点和 Langley 一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拘捕三人，并检获多支枪械、怀疑受管制毒品、多架车辆以及45,000元现金。检获的毒品包括冰毒、可卡因和芬太尼。这名男子在7月2日被控多项贩毒及枪械罪名，其后在羁留期间认罪。他在8月26日被判监11.5年，扣除已服刑期后仍然需要服刑10年10个月。皇家骑警表示，判刑反映贩运危险毒品和非法管有枪械会有严重后果。警方又指，今次的调查成功从社区捡走大量有害毒品，亦都反映不同执法部门合作的重要性。案件由 Chilliwack 皇家骑警、Abbotsford 警方、Langley 皇家骑警和综合紧急应变小组共同调查。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10: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1: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1: 边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 1089,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2: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9: 国际新闻，
8: 国际方面，美军宣布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指在美国东岸时间中12点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指革命卫队近期曾经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区内的美军人员。伊朗传媒报道，霍尔木兹金省、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等多地都传出爆炸声，格什姆岛南部有8次爆炸，岛上机场附近亦都有爆炸。有消息指，伊朗已经发射弹攻击区内的美军基地。美军星期日曾经打击伊朗拉纳克岛上2个火箭发射装置，指伊朗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部队，是相隔约1个月再攻击伊朗。伊朗其后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报复。美国宣布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期望提升当地军方船翼机的运输、政策和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协助应对各类安全威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指，今次军售的主要承办商是总部设于美国德州沃斯堡市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出售贝尔 412EPX 直升机、贝尔 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后勤和配套支持。伊拉克政府亦都希望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设备。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发生持刀伤人案，两名途人一死一伤，行凶的女子被警员开枪击毙。纽约市警方表示，今次是随机袭击事件，相信行凶的是19岁女子有精神病记录。她星期一下午在时代广场对出纽约市警察局分局附近用2把刀袭击途人，警员同她对峙约4分钟，曾经尝试以电击枪制服女子，但是不成功。女子其后冲向警员，警员最终开枪将她击毙。事件中一名32岁女子腹部中刀，送院后不治身亡，另外一名腹部被刺伤的68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遇袭的32岁女子星期二被证实是美国银行副总裁 Erin Piacenti。美国银行表示，对同事突然间离世感到震惊和悲痛，形容她是重要团队成员，并向她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慰问。据报 ，Piacenti 在银行负责业务甄选和利益冲突相关工作。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对死伤者表示慰问，感谢警方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相对较低，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但是通胀已经连续超过5年在2%目标以上，通胀在高位停留时间过长，担心更广泛物价压力企稳的风险，他正密切关注。他在一个论坛上表示，物价从2022年超过7%的高位回落至2024年略高于2%，但是在2025年陷入停滞。他又提到，关税、中东冲突以及人工智能产能的迅速扩展，政策制定正处于关键时刻，又指核心非住房服务通胀仍然偏高。 对于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拜耳指如果数据反映通胀正沿住 2% 的目标缓和，可以再花时间评估目前的政策立场，但是如果通胀没有任何舒缓的迹象，就应该果断加息。加拿大央行方面会在星期三公布议息结果。英国前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于国际事务。斯基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专注在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基贤2024年的时候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但是在执政的两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及首相一职。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首都基辅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及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停电。俄罗斯军方说，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和能源设施。回来会有中港台消息。
14: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家，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5: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9: 现在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了。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和反对加设毒品住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2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2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什么特价笋？
15: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10，一头鲍$100六罐再送两罐，
17: 大盏靓燕窝$399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15: 回国送礼花旗参$110，提供花旗参证，还可以帮你邮寄回中国。
17: 中秋佳节买靓货，来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和华埠旗化街217号的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没错啦。
15: 哇，现在可以
0: 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1: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1: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2: 中港台新闻，
8: 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之后，下午再出席上合组织加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全球南方赤焰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之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他又说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在香港，海关上个星期四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约6.4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约260万元。至星期一，拘捕两名分别13岁同14岁的本地少年，两名被捕人士将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星期三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海关当日经风险评估，截查一件从比利时寄到香港报称园林署的快递包裹。官员检查后发现，该件快递包裹的17支园林署内藏有该批怀疑氯胺酮。海关星期一监控递送，在牛头角拘捕两人。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香港将会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包括580名运动员出战30多个运动项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9月1日向代表团授旗。李家超致辞时话：港队运动员过往在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更加是刷新奖牌数目纪录，相信运动员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誉。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致辞时指，今届亚运会横跨多个城市举行，对代表团有挑战。港协暨奥委会将会积极与各单位协调，照顾好运动员出赛的细节，俾佢哋无后顾之忧咁专心比赛。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表示，今届派出的运动员较上届少约90人，部分上届港队能够夺牌的项目，今届亦都有缩减，但是相信所有港队代表都希望有突破，目标取得同上届相约的成绩。港队剑击队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9面奖牌，上届在个人赛夺金，团体赛夺铜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子，目标带住世锦赛夺银的信心，冲击团体赛金牌，但是个人赛就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马会上月公布延续赞助香港体育学院推出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名古屋亚运会将会是计划新周期下首个涵盖的大型赛事。勇夺金银铜的香港队代表将会获颁发现金奖，个人及团体项目金牌的奖金分别为100万港元及200万港元。 跟住落嚟系渡轮消息，由温哥华苏瓦臣开至域多利斯瓦斯比嘅船，一点同两点已经满咗，下一班有位嘅船系三点钟，八成满，四点钟嘅船都系八成满。相反方向由域多利斯瓦斯比开至温哥华苏瓦臣嘅船，一点钟系七成六满，两点钟系七成二满。跟住系由温哥华科舒比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l 嘅船，下一班是一点二十分，三成七满，再下一班两点二十五分，三成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ell 开往温哥华科舒比嘅船，下一班是一点十五分，七成八满，再下一班是两点三十五分，两成半满。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2: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晚的三场国会议员补选之中全部获胜，特别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魁北克省一个选区，并且保住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两个自由党的传统票仓，从而巩固大多数党政府的地位。预计未来尚有六场补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要维系业主和租客的关系，除了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的责任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地产专家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和租客之间常见的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24: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6: 和你有个约会。
2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7: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8: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4: 詹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28: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4: 詹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茄，订座604-336-2118。
29: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日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吧，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3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0: 吓、啊，点解咧？
1: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0: 送礼最高层次，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0: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8: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9: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在今天的30分钟里面跟你见面了。人生如赌博，输赢都没有时定，是香港某歌手的名曲中的一句歌词来的。你会不会同意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偶然发生的事，突然之间临到的因素，而当事情来到的时候呢，是不是只能够逆来顺受呢？一个人得到一盒拼图游戏，里面有1000块拼图，每块形状都不一样的，颜色和图案当然就是大同小异啦。好似天空的白云和海里面的波浪都有不一样的嘛。面对着这一大堆的碎块，有个人就未开始看见这些东西都觉得心烦。当他逐块逐块将这些碎片连接起来，竟然慢慢摸索出一个轮廓，但很快又迷失了方向，因为他很多时呢只是执着在其中的一两块，颜色和图案呢都非常之相似，但是呢就硬是插不进去。每次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唉，那他就很惨的了，他就一口咬定是制造商制造的时候搞错了，所以呢才拼不上，我试来试去都不得了，调来调去上中下右什么都不得。有时他甚至气上心头，想将所有病毒都搣烂他，发展身头之行。那当面对人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呢，情况就好像拎着这几块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安分在哪里的病毒一样，觉得很困难的，也都很苦恼，心里面会埋怨一定是哪个在搞错了，否则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而当挫折接二连三那来到的时候，甚至会连自己的存在都觉得是荒谬的。咁回讲呢个砌冰图嘅人，当佢冷静过后呢，将刚才掉喺地下嘅嗰块碎块执起嚟，收拾好心情，重新再砌过嘅时候呢，就会出其不意嘅，竟然发觉刚才嗰块以为应该放嘅位置根本系错误嘅，系应该放去另外一个地方嘅。原来唔系制造商出错，即系自己冇睇清楚啫。人生就真系好似拼图一样啦，每一个片段、每一个际遇都有佢特定嘅位置，即系喺结局嚟到之前。我哋未曾知清楚，就妄下判断嘅啫。我哋心平静气面对人生吧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RBC Economics 最新报告表示，加拿大楼市似乎开始复苏，但是各地恢复速度预计并不一致。报告指出，安省和 BC 省的楼市经历较长时间调整，已经对买家及市场信心造成持续影响，因此复苏的过程未必顺利。RBC 助理首席经济师 Robert Holt 表示，楼市转势嚟得太迟，仍不足以避免今年全国住宅转售量和楼价下跌。不过他预计到明年复苏会更加明显。RBC 估计明年全国住宅成交量可能增长 6.7%， 达到约483,600宗，基准楼价就可能上升 0.8% 至大约800,700元。但是报告同时提醒，全面复苏并非必然。Hulk 指出，美国近期再度升级贸易战，以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都可能打击消费者及市场信心，为加拿大楼市复苏带来风险。早前在 Golden Ears 省级公园内，有多块巨石被喷上涂鸦。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捕。相关的涂鸦相信原意是悼念一名溺毙的男子，但是照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广泛批评。警方星期一表示，涉案人士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其后获释，并承诺日后出庭。案件目前仍在调查，警方正与环境与公园厅合作，后者亦都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涉事涂鸦位于 Gold Creek 一带，由于当地水流湍急并且有瀑布，多年来曾经发生多宗死亡和受伤事故。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理解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呼吁市民不要过早落定论。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香港将会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包括580名运动员，出战30几个运动项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9月1号向代表团授旗。李家超致辞时说，港队运动员过往在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更加是刷新奖牌数目纪录，相信运动员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誉。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致辞时指，今届亚运会横跨多个城市举行，对代表团有挑战。港协暨奥委会将会积极与各单位协调，照顾好运动员出赛的细节，俾佢哋无后顾之忧咁专心比赛。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表示，今届派出的运动员较上届少约90人，部分上届港队能够夺牌的项目，今届亦都有缩减，但是相信所有港队代表都希望有突破，目标取得同上届相约的成绩。港队剑击队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9面奖牌，上届在个人赛夺金，团体赛夺铜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子目标带着世锦赛夺银的信心冲击团体赛金牌，但是个人赛就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马会上月公布延续赞助香港体育学院推出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名古屋亚运会将会是计划新周期下首个涵盖的大型赛事。勇夺金银铜的香港队代表将会获颁发现金奖，个人及团体项目金牌的奖金分别为100,000港元及200,000港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晚的三场国会议员补选之中全部获胜，特别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魁北克省一个选区，并且保住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两个自由党的传统票仓，从而巩固大多数党政府的地位，预计未来尚有6场补选。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钟孝阳、周子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湾最平。
8: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事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7: 抵就抵，不过停车。
8: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7: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8: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7: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8: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4至星期1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让你悭更多。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0: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留意8月31日至9月4日星期一至五，知盈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瑞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系一件正常不过嘅事，但系一开始嘅时候，并唔系人人想用嘅。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嘢嘅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攞住个篮，而是可以推住更多嘅货物行走，购物嘅上限就唔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咁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嘅时候，个个都觉得好尴尬，唔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唔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经常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吗？
5: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肯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5: 诶，这又不行，你都是揸回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7: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7: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8: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7: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分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0: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c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食嘢讲质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啊？
4: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咧，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暖些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介绍咗嘅咧。
3: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2: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5: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6: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an-kou-chun, Hwa-kiu-chi-sing, Sun-mun-bou-dou.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温哥华 Plaza of Nations 星期一晚发生火警，警方正巡可能涉及纵火嘅方向调查。现场嘅影片显示，晚上约7:45，一座建筑物外有大量火焰，位置非常接近港内停泊嘅船只 Force Creek 一带亦都可以见到浓烟升上半空。 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表示，消防员迅速到长将火扑灭，火势主要局限喺建筑物外部，事件冇造成建筑结构损毁，亦都冇人受伤。温哥华警方表示，案件目前正按可能纵火嘅方向调查，警员正寻找目击者，并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警方暂时未有疑犯身份资料。 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Unifor，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同埋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 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 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喺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嘅生产转移到美国。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劳动历史长稳定，失业率相对较低，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但系通胀已经连续超过5年喺2%以上，通胀系高位停留时间过长，担心更广泛物价压力企稳嘅风险，佢正密切关注。佢喺一个论坛上表示，物价从2022年超过7%嘅高位回落至2024年，略高于2%。 但是在2025年陷入停滞，他又提到关税、中东冲突以及人工智能产能的迅速扩展，政策制定正处于关键时刻，又指核心非住房服务通胀仍然偏高。对于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巴尔指如果数据反映通胀正沿住2%的目标缓和，可以再花时间评估目前的政策立场。 但是如果通胀冇任何舒缓的迹象，就应该果断加息。加拿大央行方面会喺星期三公布议息结果。美国宣布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期望提升当地军方船翼机的运输，侦察同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协助应对各类安全威胁。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指，今次军售的主要承办商是总部设于美国德州沃斯堡市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出售贝尔412EPX直升机、贝尔407M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后勤同配套支持。伊拉克政府亦都希望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设备。
3: 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晚的三场国会议员补选之中全部获胜。 特别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魁北克省一个选区，并且保住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两个自由党的传统票仓，从而巩固大多数党政府的地位。预计未来尚有6场补选。今日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 604-267-1320 发表你嘅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7: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6: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7: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6: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7: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8: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9: 系班月饼，我有你咧，各位，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喜欢的靓嘢俾大家啊，就是大班月饼啊，因为实在太好吃了，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的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粥嘅 XO 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5: 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438-2677，列志文273-2677，丽晶广场779-2722。
6: 海马牌床褥系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5: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2: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2: 哇，又开学了，88半2楼福之岛现在做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5: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ji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2: 另外还有2款日本保暖水杯，每隻只售28元，上工上学自用都这么啱，快点趁着这个机会选一隻啱心水的产品，因为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8半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中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3: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传奇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6: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3: 咁你搵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搵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明佳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
1: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0: 电话604-998-789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跟你家人和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3: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3: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蚊，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蚊，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 喂，大师你好，
3: 钟 Sir 你好，
2: 又讲车啦。
3: 系啊，哇，呢几个月咧架车都几好租下，因为你唔使得洗啊嘛，我哋
2: 系啊，
3: 我系中意自己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冇得洗咧，我又忍住咯。而家冇办法啦，因为政府规定。
2: 系啊，就系冇办法啦。你因为水资源都系好紧要嘅。
3: 系，
2: 我就通常都系搵人洗嘅。但系咧，都呢几个月我都冇点洗车。
3: 哦 ，OK， 都系悭水啦。
2: 都系响应啦，因为真系冇水啊嘛。
3: 系啊，都几干下。
2: 咁啊，咁讲。我洗车，有啲人越洗越花，你系咪噶？
3: 我希望唔系啦。其实咧有一次咧，就攞个车去整啊。
2: 系
3: 咁个车咧就揾唔到个问题咧，摆喺个车厂都几耐下，
2: 系
3: 摆咗个几月。
2: 嗯，
3: 咁但系嗰个 adviser 咧就好心地，
2: 系
3: 佢每因为佢摆街嘛，
2: 系
3: 佢每隔一个礼拜咧就帮我攞去洗一洗。跟住之後我就叫佢唔使。
2: 哦，佢係用機器洗。
3: 係啊，你翻到嚟咧，好多一條條嗰啲幼花痕咧，我就唔係幾中意咯。
2: 哦，咁但係其實如果幼花痕，其實就唔係話真係令到你嘅車漆損壞咗車漆嘅，係只係車漆上面嗰個 clear coat。是需要打磨翻就 OK 啦，
3: 咪要打磨翻咯，或者又烂啦。
2: 咁啊，早排啊制水啦，系嘛？咁啊，其实洗车用都几多水
3: 喎？系啊，我都尽量悭，其实啦，即系尽量你即系唔好乱咁肥啦，唔好话开住个水喉就走咗去咁样啦。咁希望咧，即系过两月之后咧，就可以洗车。
2: 系
3: 啊，咁可以自己做翻咧，咁啊，另立立啦，又可以。
2: 唔系，同埋咧，因为你屋企洗车咧，其实都污染。
3: 污染嗰啲渠
2: 係啊，因為你一定要用佢嗰啲洗車液啦，咁啊，同埋你嘅車本身好多油啊，好多成，你搓出嚟嗰啲會唔會都會塞水渠啊？
3: 唔塞就唔會，
2: 所以我唔自己洗車咯，
3: 又係幾好道理喎、啊。
2: 因為咧，你而家你出去，譬如雖然制水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去一啲出邊嘅洗車場，即係嘅專業嗰啲咧去洗商用嗰啲洗啦，因為佢哋係用緊嗰啲。循環水喎，
3: 係啊，佢哋有規定嘅，其實市府有規定先發牌俾佢嘅，佢一定要用幾多水咧，係可以循環翻幾多咧，咁我先可以俾個牌佢嘅。
2: 但我聽講好似可以慳成好多倍喎，七倍水喎。
3: 佢哋可以慳咁多。
2: 佢都係啊，係啊，因為佢就使用咗呢個循環水嘛。
3: 哦 ，OK， 所以咧即係 commercial 就可以俾你睇。
2: 嗱，不過好老實講，我咧都用過好多唔同嘅所謂嘅 commercial， 即係商業洗車咁有油站嗰啲啦，油站通常有兩種啦，一種係叫即係冇刷嘅，即係唔需要
3: 唔會掂到你嘅，
2: 唔掂到你嘅，一種就係噴，即係就係有刷嘅刷嚟嘅車啦，即係好似你想話刷花嗰啲啦。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啲人手洗車啦。咁通常咧人手洗車咧就貴好多嘅，差唔多比油站咧貴三四倍。
3: 哦，係啊，係啊，
2: 咁有啲唔止嘅。
3: 係啊，
2: 咁咁咧就，但係咧佢的確咧又係洗得好過機器洗，
3: 都係專業啲嘅，
2: 係
3: 啊。
2: 係啊，好啲。咁但係咧，我就有個朋友咧，就佢有個係倒回式嘅洗車。系啊，咁咧佢系啊，
3: 而家幾流行嘅，
2: 係好流行啊！你其實你見到有時喺街咧，見到好多啲啲車咧，啲 van 仔咧都連曬紙話，
3: 寫住呢個
2: 係你屋企洗車嘅。咁我都有個朋友同我都識咗好多年啦。佢之前就喺一個車房裏邊幫人洗車嘅，後來都自己出嚟做咧，我又一直可以用佢。咁佢好喎，佢都係攞佢唔使用我屋企水嘅，佢都係帶埋水嚟嘅。係啊，咁佢嘅車咧可以裝洗兩架車嘅水。咁我問，因為呢啲水邊度嚟㗎？誒，佢話佢亦都係攞循環水嘅，但係都係亦都 filter 過嘅水。咁我問佢：你喂唔夠水？因為有一次我話喂可唔可以洗多架咁樣？誒唔得，我唔夠水啦，你攞我啲水啦咁樣。咁佢唔得㗎，我啲唔用得你啲水㗎。哦，咁是但。
3: 哦，係啊，係啊，有咁多規定㗎。
2: 咁有時候咧，佢仲會去公司嚟幫我洗嘅。
3: 哦，
2: 係啊，
3: 其實幾方便㗎。
2: 好方便㗎，同埋咧個好處就係咩咧？就係話你出去洗，點樣洗完之後咧？因為咧佢點樣都唔乾㗎嘛。
3: 係。
2: 係嘛？咁你就算你話去油站洗車。佢同你用個大風機吹，都係唔乾噶嘛。咁你唔乾啊，揸出去咧，一層灰就黐上車。
3: 哦，係啊，一點
2: 洗咗等於冇洗。
3: 係啊，
2: 咁就算人手洗車，俾好多錢啦，出面啦，出嚟個效果都係咁嘅，因為佢始終都係唔乾噶嘛。
3: 因為佢都係流水作業，後邊有好多車等緊嘅。
2: 係啊，
3: 係啊。
2: 咁反而咧，我而家用呢個倒回式嘅洗車咧，咁咧起碼係啊，好滿意，因為啲水乾啊嘛。係啊，咁同埋咧，佢嗰個係咯，我洗完之後，我荷包又乾咗啲啦。咁係咧，但其實計落咧，嗰個費用咧係同去出面嗰啲專業嘅人手洗車差唔多錢。
3: 同埋慳翻啲時間又揸去又要排隊咧。
2: 係啊，同埋你唔係話洗完之後嗰啲，如果你大塵啲又黐翻曬塵啊嘛。
3: 係啊，係
2: 嘛？咁同埋咧，其實大家又唔好以為話哦，你錫車洗車乜乜，唔係㗎。其實咧，冬天特別是冬天都要 keep 住要噴要沖沖車，因為有好多時咧，雖然我哋 BC 温哥華都好啦，我哋唔係成日落雪啦，所以用嗰個鹽啊或者 chemical 咧嗰啲就少啲，但係都係有嘅。
3: 係，
2: 咁你發覺咧，如果你唔即係譬如你唔勤啲去沖咗車啲鹽啊或者嗰啲 chemical 咧，會腐蝕㗎。
3: 係啊係啊係啊，會容易生鏽啊！啲螺絲生鏽咧，有時你舊咗咧就好難除嗰粒螺絲添㗎。
2: 係啊，特別是嗰啲碌啊，如果你係嗰啲合金鈴咧，係會變、
3: 哦、
2: 變質啊。係啊，嗰啲係啊，
3: 不過你沖鹽嘅話咧，其實有一樣嘢要留意嘅，要留意個温度咯。因為如果你話太低嘅話、哦，你沖咗咧，嗰啲水喺地面咧會結咗冰，咁你可能會有危險嘅。
2: 哦，
3: 係咁、啊，你要留意翻個温度咯。咁如果呢啲時候咧，我又會去嗰啲自動洗車啦、哦，即係唔掂到你車身嗰啲咧。佢有啲會沖埋車底嘅，咁、
2: 哦、
3: 可以揸過一次咯，即係好過冇洗咯。
2: 我通常咧冬天咧我就會去都係油站，但係咧就係、是、人即係自己啦，自己人手
3: 啊，
2: 入兩個銀仔，跟住咧嚇，跟住就揸住支槍去射，因為佢啲水係暖水嚟，
3: 暖水添，
2: 佢係基本係高壓水槍嚟。咁、我就覺得通常我就會沖一沖啦，譬如特別是啱啱落完雪啊，或者佢撒完鹽之後咧，咁嗰排完咗咧，我就會沖沖嘅車。如果唔係咧，你會發現咧，你唔咁樣做咧，啲碌啊、啲螺絲，好似或者螺絲位啊，或者一啲金屬位咧、都會有啲嘢食咗落去咯。咁、
3: 哦、
2: 啊，結果你可能要換佢個費用仲高。
3: 嗯，係啊，仲麻煩啦，因為整車費用其實好高嘅。
2: 係啊，咁但係即係其實洗車係需要嘅。係啊，因為你架車嗱好簡單啫，譬如同埋唔好話淨係洗車。如果特別以前我都有自己洗車習慣嘅，咁、我一年咧都會起碼打兩次蠟添自己。
3: 哇！
2: 係啊，通常
3: 你好勤力下喎。
2: 係啊，以前仲係後生啊嘛，仲係得啊嘛。而家洗兩嘢就腰骨都俾埋你咁滯啦。咁啊，但係點解要打兩次蠟咧？咁其實就唔係話係好專業嗰啲，揾個機去撐死、因為其實咧。你如果去專業打蠟咧，佢起碼同你做三次嘅。第一，佢要將
3: 起咗佢先，
2: 起咗佢先，起咗底先。因為其實我哋其實都你打蠟咧，其實就唔係打落個車漆度，只係打一個 clear coat 度。咁好多時候你見到頭先話嗰啲我哋叫蜘蛛網紋啦，嗰啲係其實就有 clear coat 化咗。咁你係嗰、那個你第一個打落去嗰個 chemical 咧，係好嗰、那個蠟水咧係粗蠟。咁然後打咧，佢係用温度熱力咧係將嗰啲。花痕咧，將佢融化咗、磨合翻落去嘅啫。咁、然後咧，打完第一次之後咧，架車咧其實係唔靚噶，係瓦，即係少少瓦色嘅。咁、你仲要打中層蠟，咁嗰係一個保護蠟嚟嘅。咁、然後將佢 polish 翻好啫。然後最後再上咧，我哋嗰陣時叫做呢個香蕉蠟，咁就架車就油性啲啦。係啊，咁樣所以
3: 哇，好難學問、
2: 好多我以前都做過呢行㗎、我都做過幫人洗車㗎，係啊，咁所以都知知地啦。咁、但係而家當然啦，而家就好多新嘅。方法啦，又話用呢、這個 ceramic 啊，又話用呢、即係好多嘢嘅，咁咧嗰啲就又唔同咯。
3: 我而家用啲 shortcut 嘅 ceramic
2: 啊，咁犀利。
3: 係啊，而家有市面上咧有啲咧，即係你本身你嘅車係 OK 嘅，即係唔會話太花啦咁樣。咁咧洗完車之後咧，係噴上去嘅啫。
2: 哦，
3: 啊，趁架車濕嗰陣都可以噴嘅，噴咗之後咧可以沖水嘅。
2: 哦，咁可以用留低幾耐？
3: 都好耐下喎，我洗兩三次車咧，佢依然起水珠喎。
2: 咁犀利，但反而咧，其實而家我。

0: 全嘅，因為你發覺譬如個車係四門車咁講啦，我最起碼咧即係爛嗰日咧都係頭玻璃。尾嗰塊玻璃，同埋咧司機位同埋乘客前乘客位，個一定要打咗，因為你睇到後鏡咧，譬如有時温哥華啊落雨噶嘛，成日都係咪？咁你夜晚睇唔到，咁個水珠就可以走咗。
1: 哦，係啊，如果唔係話，又或者你頭玻璃咧一撥咧蒙查查咧，其實好危險。
0: 好危險㗎，係 啊，所以我就所以比較注意咧，就係玻璃嘅清潔。不過洗車係一個學問嚟。
1: 系
0: 啊，咁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系啊，
1: 好啊，咪而家唔好洗住
0: 啊，
1: 制水一两个月可以啦。
0: 系啦，制水就唔好洗啦。系啊，我哋都悭下，不你可以出去洗嘅。
1: O K， 咁时间差唔多咯。
0: O K， 好，下次见。
1: 再见，拜拜。
2: 车坛十分钟系由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4: 舍利梵文 Sarira 通常是指释迦牟尼佛的遗骨，后来亦泛指高僧原籍火化后的遗骨。本来读做舍利，为什么又叫做舍利子呢？为什么加多个子字呢？在舍利之中有些特别坚固子称为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中坚固的微粒。据佛典资料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火化后的遗骨梵文叫做舍利，坚固不坏，犹如金刚的微粒，好像钻石一样的。为什么火化之后会有舍利子呢？据中国流传的信念，凡人修学佛法一段长的时间，尤其是禅定期间，不单止远离淫欲的行为，在三四十年之内，淫欲的念头都不生起，他的身心安泰，身体精髓充满，去世火化之后，遗骨会烧出坚固的舍利子的。有些舍利子晶莹瑰丽，彩色缤纷，亦有纯白色，但是无论哪种颜色，它的性质都是非常坚固，而且是不会变坏的。《金刚明经》卷四《舍身品》里面记载，舍利者是界定位之所分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波野经》中也有讲，佛身和舍利皆由如是甚深。

0: 佛陀的舍利或者高僧大德的舍利受到尊敬供奉，不单止使人存有一种敬爱追慕的孝思，而且舍利子是代表界定为分修的结果，能够引发信心，精进勇猛心，能够激发人的善念，鼓舞人向真理的追求。在中国，高僧大德菩提后，即是火化后的遗骨，呈现舍利的记载是非常多的，一时难以尽述。近代太虚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西藏的班禅末佛、昙虚大师等都有舍利的。近代台湾张家大师火化了之后，烧出舍利子几千粒，通透晶莹，灿烂夺目，其中有些形式好像玉石、珊瑚，水火不能坏，斧头不能伤，其中有些好像珍珠那么洁净无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渡轮 Coverton 皇后号由于主引擎有机械故障，来往奈拉姆同 Horseshoe Bay 之间嘅航。

0: 班咧要取消，由于修复需时，未知听朝早嘅航班会否受影响。公众可以去到渡轮公司嘅网页查阅最新嘅航班情况。其他消息，环境部向本省北岸同中岸地区，包括 Kitimat 同 Prince George 等地发出特别嘅天气声明，预料区内咧会有强风大雨。咁受影响地区咧包括温哥华岛西岸嘅地区，预计风暴会带嚟大雨，可能会导致水浸，亦都会有强风。三角洲四一处田野上个星期三朝早发现一名女子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话现场是 Woof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女子的尸体，身份仍然未公布。警方现在发放更多的资料，呼吁公众提供一部汽车的司机或者车主的资料。该部汽车是一部白色 Dodge Ram 1500 Quad Cab， 这名司机可能有助案件的调查。警方感謝早前提供資料的公眾。三角洲市的警方聯絡電話是604-946-4444，檔案號碼是2616041。早前在 Golden East 省級公園裡面塗鴉的人士已經自首。方樂林報導。
1: 早前在 Golden East 省級公園內有多塊巨石被噴上塗鴉， Maple Ridge 皇家騎警表示一名疑犯已經被捕。相关的涂鸦相信原意是悼念一名溺毙的男子，但是照片和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广泛批评。警方星期一表示，涉案人士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其后获释，并承诺日后出庭。案件目前仍在调查，警方正与环境与公园厅合作，后者亦都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涉事涂鸦位于 Gold Creek 一带，由于当地水流湍急并且有瀑布，多年来曾经发生多宗死亡和受伤事故。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表示理解事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呼吁市民不要过早落定论。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本国是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加美紧张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怎样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九成七车位已经满座，下午五点的一班船九成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八成八车位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七成半车位满，晚上八点就七成九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车位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分、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同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说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韩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的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喀什姆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日本首都圈九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无疑神奈川县发生 8.2 级的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塌、住宅和汽车被埋等情况。演习有包括自卫队、警察、医疗机构等大约150个单位参加，旨在透过从倒塌房屋中救出伤者和驻日美军携手展开救护等实际训练来增强合作。首相高市早苗、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中央官员到场视察，听取负责人汇报灾害应对措施。期间，高市早苗体验使用一件速开的帐篷，并参与使用自动心脏除颤器的训练。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峰会提出4点的主张，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令和，多边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3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在香港，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该公司以伪冒的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的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事件，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是透过官方的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有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向警方报案。该公司提醒，如果收到声称由香港快运 Hong Kong Express 发出的信息，要先核对发件人电邮的地址及网站域名是否属于香港快运的官方渠道。如果对信息真偽有任何的怀疑，不要点击相关的连结、附件或者二维码，也不要提供个人资料、登入资料、密码、一次性验证码或者信用卡资料。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9月开局向下，连跌3个交易日，全球债券被抛售，加上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推升油价，市场担心高通胀持续，央行或需要加息应对。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9月加息机率增至大约6.8%。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631点，跌5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99点，跌271点。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26点，跌咗445点；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08点，跌21点。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喺4点。
3: 1320天气报告。
4: 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下午3:09，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会有微雨，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70%的，日落时间7:56。明日星期三预测的黄昏时分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9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星期五都是有骤雨，去到星期六就有阳光了，气温是徘徊摄氏的17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外面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2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二十一度，相对湿度60%。
3: 1320马路情报。
4: 星期二下午3:10的交通消息方面，现在有一宗事故，到现在我看不到的已经清理了。是在哪里呢？就是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右边线的中桥中间的右边线，讲的是桥中间的右边线，是 Queensboro 桥那里是有这个货车坏了。咁已经差唔多有一段时间呢，我又见唔到佢呢係有任何即係清理嘅迹象嘅。咁较早之前99号公路嘅北行啊，啱啱喺 Westminster Highway 呢就係有汽车事故嘅。咁形成咗呢嗰度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係几塞车下，不过收到料呢嗰度已经清理咗㗎啦，咁应该可以回复返正常。另外呢就係呢个就远少少啦，喺呢个97号公路啊，夹住呢一个Ocean Road 以南，嗱呢个喺97公路即系 Out Town 噶啦，差唔多去到 Quinnell 嗰边噶啦吓。咁因为今日咧就呢个星期可能有啲朋友会揸车去内陆啊，咁所以咧想话俾大家听咧，就九啊嗰个地方咧现时系受影响嘅，双方向行车吓，97号公路，如果你系去到呢个 Quinnell 嘅Ocean Road 嘅以南咧，系会有影响嘅。好啦，较早之前咧就系一号公路啊。就夹住208街，咁就西行嘅方向咧，喺 HOV 线咧就有汽车嘅事故啦，咁嗰度啊封咗嘅，咁啊似乎咧睇睇嘅先，啱啱收到料咧就系冇几耐前咧话嗰边啊就系清理咗啦，即系呢个嘅西行嘅方向，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住208街嗰个事故咧已经清理咗啦。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咧，其他嘅公路段桥梁咧就好麻烦啦。首先讲下就系99号公路北上近住 Shell Road 嗰度咧排晒长龙啊。讲紧系北行嘅方向，北行嘅方向99公路，咁啊见到咧嗰幅相里边咧系北行嘅方向非常之多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 Stevenson Highway 嗰边啊，南行嘅方向99公路咧见到已经系有车多嘅情况，见到嗰个车龙咧可能会有机会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嗰个嘅天桥下边噶啦。除此之外咧，而家就要讲下边度咧，就讲下呢一个嘅对面海咯。喺北温方面咧，北温方面的 Mountain Highway 入嚟去到第二匝桥，由呢一个卡斯 Tunnel 出嚟之后向东去咧，现时系多车嘅。咁另外咧就喺西门桥嗰边啦。嗱，西门桥嗰边咧就有两道咧系几塞车啊。第一就系 Taylor Way 落嚟之后夹住 Marine Drive 向东行嘅方向，就上桥嘅方向咧，现时系排晒长龙噶啦。咁喺北端嘅桥面咧已经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噃。呢讲紧系西门桥啊，西门桥。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嘅。系啦，喺呢个Lynn Valley Road 嗰边落嚟嗰度已经系多车噶啦，咁所以咧，大家相信咧要俾啲耐性，同埋系千祈唔好揸太快。喺今日嗰个嘅冇乜点太阳喺出边啊，咁所以揸车嘅时候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3: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晚的三场国会议员补选之中全部获胜，特别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魁北克省一个选区，并且保住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两个自由党的传统票仓，从而巩固大多数党政府的地位，预计未来尚有六场补选。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7: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十罐，一头鲍$100六罐再送两罐。
3: 大盏靓燕窝$399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7: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十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3: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8: 咦，你颈？ 和眼啲油脂粒冇晒，
9: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 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8: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9: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8: 咁正
9: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8: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下午3:16的诈骗主要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胡依君 Lawrence 在这里的。Lawrence 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4: Lawrence 有没有吃蜜糖？
12: 好少。
4: 好少啊。你是不喜欢蜜糖啊，定是你觉得甜得滞，对你来说你已经够甜了，你不需要吃那么甜了。
12: 我对那个味又没什么反感，但又没什么特别好感。
4: 嗯。
12: 当然即我会买一些好即不是很贵的蜜糖啊。
4: 嗯。
12: 譬如你说你烧烤的时候拿来查一下，咁啊，整到啲肉啊香啲啊，呢样又，但我就冇话买啲咁嘅靓蜜糖嚟做啊，冲水饮啊，或者点样食啊，呢啲冇呢个习惯。
4: 咁、okay. 如果俾蜜糖都系甜噶啦，咁、早个礼拜我哋都讲咧，枫叶糖浆都系甜噶，
12: 系
4: 咁枫叶糖浆你有冇食过咧？
12: 有。
4: 你觉得枫叶糖浆嗰啲味又点咧？
12: 那些味道我可以接受，
4: 你可以接受到。
12: 蜜糖呢反而我觉得有些味道我不知道，或者这个人的问题。我觉得它是即是我又得冇又得咁啦。
4: 嗱，得意在乜嘢呢？我觉得我喺我哋加拿大嗰个嘅食品嘅名单里面呢，枫叶糖浆呢似乎呢佢嗰个声誉呢是很重要的。最上个星期不是讲现在有一个集体诉讼在那里跟那个法庭那里来到谈的嘛。就因为有人呢有间厂呢就将这个枫叶糖浆呢就沟淡了它。就用那些糖浆沟淡它。但是就卖出去的时候标明呢是 100% 纯正的枫叶糖浆，那就被人呃入去呃这个的消费者啦。好啦，其实原来呢蜜糖都是的。蜜糖原来其实都是有很多假的。嗱，佢假的意思即系唔系话佢用糖浆取代了，而系佢有蜜糖的成分，但系蜜糖的成分咧，并唔系佢标榜话100% pure honey。
12: 我谂呢个喺标签里边咧，应该系有讲明嘅。咁同埋价钱咧，大家都会知道啦。蜜糖嘅价钱咧，可能咧嗰个分别好大嘅。你去啲超市买一樽即系普通嘅蜜糖咧，翻嚟係好平嘅啫嘛，但譬如你去啲專門店買啲蜜糖咧，可以好貴。但我發覺咧，即係譬如你話係純正嘅蜜糖咧，佢瓊得好快啊。即係譬如你買翻嚟幾個月，咁佢已經瓊到硬曬，好似變咗舊嘢咁噶啦。咁但係譬如你去超市買啲平平地啲嘢翻嚟咧，隨時幾時都可以就咁倒落嚟倒出嚟就得噶啦。即係我諗，即係呢啲係最大嘅分別啦。
4: OK， 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就係話，如果你話有個標籤上邊成分裏邊你講明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到明咧，話啊呢個係純蜜糖咁，但係你收嘅價錢咧，基本上咧就以純蜜糖個價錢去收消費者，但係原來佢裏邊咧根本上就唔係100%，而係參雜咗咧其他一啲嘅糖漿落去，咁佢就標榜話100%收100%嘅純正蜜糖嘅錢，咁其實你係俾佢揾緊笨
12: 嘅。咁呢啲當然係一個欺詐嘅成分啦，係咪？即係等於你話你去買鮮榨橙汁咁樣係嘛？但原來唔係嘅，原來係已經係溝咗水嘅，或者點樣溝糖水嘅咁樣。咁當然呢，當然係欺詐嘅成分啦，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要睇個標籤咧，就係嗰個標籤個可以講話保證咧，就係由政府嚟核實㗎。因為所有嘅食物啊，照我所知咧，都要通過有關部門咧係抽樣檢查的。當然抽樣檢查是即係唔可以100%啦，你亦都冇可能100%噶。 所以抽樣檢查咧係會有錯漏，係導致到咧有啲人咧係瞞天過海咁過關。但係呢啲係犯法嘅行為，一經譬如話俾人哋係核實咗你係唔依照你嘅標籤嘅成分去做呢個出品咧，你咪會被罰咯。
4: 你講得冇錯啦。咁但係個重點在於就係話咧，而家嗰啲蜜糖咧，喺我哋市面上買好多嗰啲蜜糖咧，因為佢嚟自有多唔同嘅地方啦。B.C. 或者加拿大自己有自己嘅蜜糖，有嚟自澳洲嘅蜜糖，有嚟自好多其他地方蜜糖。但係嗰個蜜糖本身咧，即係咁本身咧，佢俾即係掺杂咗嗰啲咁嘅所谓糖浆咧，佢对人体系冇害嘅，只不过系嗰个甜度嘅啫。咁但系如果佢系掺杂咗其他啲糖浆，而唔系俾到一个嘅100%嘅蜜糖嗰个嘅成分俾你咧，而佢收你嘅价钱咧，有头先个足以构成一个欺诈罪噶啦，
12: 系
4: 咪？咁但系点解我哋官方有一个嘅所谓叫 watch list 啊，有一个叫监察名单里边咧？而家咧蜜糖喺加拿大裏邊咧係成為一個咧叫做 fraud 嘅 watch list 啊，即係話佢係大家要明白，你買蜜糖嘅時候咧，你就要睇曬嗰個嘅 label 嗰個標籤入邊所講嘅嘢。
12: 冇錯，咁啊當然而家你去買嘢幾時都要睇清楚噶啦，係嘛？即係因為如果人哋講咗俾你聽裏邊有雜質嘅，咁佢冇欺詐你啦，係咪？但係如果佢講明話係全部100%係乜乜乜乜乜嘅。而是不是的，咁啊當然，如果個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一個欺騙嘅成分啦，係咪？咁所以作為消費者，你咪自己要眼，
4: 你自己要考慮啦嚇，
12: 眼睛雪亮。
4: 我相信而家喺超市裏邊咧，蜜糖都有唔同嘅品牌喺度啦，牌子唔同啦。咁因為點解其實政府仍然冇話將呢個蜜糖咧擺為一個嘅危險食物咧？佢第一佢個根本上係冇嗰個無害嘅。佢無害啊嘛，所以佢唔會被嘅 recall 噶嘛。佢只不過就喺嗰個 labeling 嗰度個標籤上面咧，大家咧就要睇得好清楚。佢話有好多時佢好難定界咧，呢個係咪欺詐？點解？佢話因為嗰啲蜜糖咧係可能產自唔同嘅地點，唔同嘅地點咧有佢哋唔同嗰個嘅 purity 啊，嗰個純蜂蜜嗰個嘅計法嘅。咁所以咧中間就經過好多唔同嘅入口商、批發商、零售商。諸如此類嘅嘢咧，令到嗰個蜜糖咧，佢政府真係要做一個監管係好難。
12: 我諗我哋加拿大有加拿大嘅標準嘅，即係等於你買電器啊，所以有嗰啲所謂咩 CSA 標準。
4: CSA 係啦。
12: 你所有入口嘅貨咧，我唔理你喺出邊嗰啲標準係點，可能有啲地方嘅標準真係好寬鬆都未定嘅喎。咁但係如果你要入到嚟，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
4: 冇錯。
12: 我哋所有嘅食物咧都係標準嘅，譬如話你好多好多罐頭食物啦喺地度嚟嘅嚇，你開咗之後咧都係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嘅，
4: 係
12: 咁所以每一個標準咧唔係話你喺世界各地你有你各有各處嘅鄉例咁樣嚇，唔緊要，你咪喺嗰度買咯。嗱，如果你入得嚟咧，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唔可以用呢個做藉口嘅，如果你唔符合呢個標準咧，而係你係用你自己國家嘅標準係嚟做一個標準嚟嘅話咧，你係唔啱噶嘛？
4: 冇錯啦，咁所以咧，大家自己買蜜糖嘅時候咧，你心裏邊有個譜。如果你睇有幾樣嗰啲蜜糖喺度咧，邊啲價錢貴啲，邊價平啲，你知道噶啦，心目中已經有個譜噶啦。
12: 我諗呢個係一個指標嚟嘅，係嘛？當然你俾貴價錢買假嘢都成日有發生，
4: 試過啦，係咪？
12: 成日都有發生。但係咧，我諗即係一般嘅指標就係你去啲好多蜜糖嘅專門店㗎，
4: 喺
12: 呢度即係唔係話喺超市先有賣。有些人專門買蜜糖的，咁咧佢好可能咧，佢嘅要求係高啲，
4: 係啊，
12: 同埋佢嘅貴錢會價錢會貴啲，咁但係嗱，即係冇保障啊！你真係俾咗錢，俾多啲錢俾人呃多啲啊，都有發生嘅呢樣嘢係咪？但係即係我諗你去啲專門店啊，我諗佢哋有一個信譽咧係要保障。咁喺嗰方面咧會好啲，
4: 冇錯。
12: 如果你就咁去超市買幾蚊一樽，哇，好大樽嘅，攞翻嚟 barbecue 炸嚟炸都炸唔完嘅，咁你自己諗啦，係嘛？
4: 我同意，我同意。 因为我自己咧睇过啲亨利嘅，即系唔系屋企嗰个啦吓，即系就啲报告超市买嗰啲啦吓。咁佢咧唔同嘅品牌，有啲讲到明，譬如本地生产嘅，佢有埋佢公司名又成嘅呢咧。一般嚟讲咧，我觉得保障性高啲，因为你走得和尚走唔到个庙噶嘛。有咩问题咧，追翻可以追到佢啊嘛。
12: 你有冇去过试过食有啲自助餐咧？有啲地方直情有成个好似啲真真正正嘅蜂巢里边嘅。
4: 冇，未食过。
12: 有啊，有啲我试过有几间咧吓。直情成个蜂巢咁入边，嗰啲蜜糖就喺嗰度滴出嚟噶。咁嗰啲我谂啊最正宗，
4: 嗰啲肯定
12: 呢个最正宗。
4: 我带下次，
12: 即系蜂就唔喺度。
4: 下次带我去，带我去
12: 走咗。但啲蜜糖嗰啲，我谂啊应该系正宗嘅啩。
4: 下次带我去啊，唔用。OK， 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睇听众朋友电话。
13: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怡、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至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叶女士倾下偈先。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9: 好，两位主持好。
12: 你好，
19: 我想请问啊，帮主咧，有阵时候我。有些 apps download 咗喺我個手機度啦，咁啊時不時有陣時佢又話要 update 佢，如果唔係咧，你又後咧又收唔啲嘢啦，咁我又唔係好敢 update 佢，我驚住唔知係咪呃人嘅咁樣樣。
4: 嗯，
19: 咁我想最近有個咧就係 Microsoft 嘅，係佢又話咧就 update 緊佢哋而家嘅 terms of use 咁樣，
4: 係啊
19: 係啊，叫我 update。
4: 啊、
19: 我又唔敢做。
4: 我谂佢冇个 link 叫你去揿啊，你唔使理佢嘅，因为一般嚟讲咧，佢会自动帮你 update。不过佢因为佢要通知声你，佢会 update 嗰个嘅 operating system 啊，或者你嗰个 window 嘅 operating system 啊咁样样嘅啫。所以你啊冇嘢揿嘅，冇嘢揿你系唔使理佢噶啦。
19: 嘢揿嘅佢咁啊通知，咁佢又冇再讲俾我听点做嘅。不过佢就话。叫我 update 咁样样，
4: 系啊，佢叫你 update 就即系佢自动同你 update 噶，你唔使做任何嘢噶。
19: 哦，好啊，唔该晒你，
4: 唔使唔使，拜拜。诶，呢啲我都收到
12: 啊。系，佢自动有阵时都半夜三更同你做咗，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2: 所以好简单嘅，你唔使揿任何，
4: 你唔使揿佢噶，你揿佢咧就反而佢冇嘢噶，佢俾多啲嘢你睇咁解嘅啫嘛。
12: 系
4: 啊，你有时间咪好似坐喺度逐个字去抡佢咯。
12: 系啊，
4: 但系你唔需要噶吓，同样道理，你嗰啲手机啊，嗰个网络商咧。 佢哋嗰個手機都係有呢個 operating system 嘅 update 嘅，咁佢話俾你聽，你咧要 update 噶啦，要有最新一個嘅 version， 咁你夜晚啦，佢自動幫你 update 嘅，係啊，你唔使喐嘅。不過你如果自己中意咧 ，manual update 都得，
12: 嗯，
4: 係咪？咁即係兩樣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咁另外頭先我哋講咗嗰個嘅Honey 嘅情況咧，其實好多時同其他嘅情況，譬如 maple syrup 嗰啲都係差唔多。但係有一樣嘢我唔知道你有冇用過 ChatGPT 咧？
12: 咩話
4: ？ChatGPT。
12: 有，
4: 但系而家呢个新嘅 ChatGPT 咧，可能佢你每一次同佢 click 嘅时候咧，佢就会记得晒你所问嘅嘢。
12: 哦，一啲都唔出奇。
4: 佢就话咧，因为个 OpenAI 嗰个产品咧，嗰啲嘅工程嘅即系 soft engineer 咧，佢哋已经话到明咧，所有呢啲咁嘅嘢都入咗落去佢哋嗰个嘅大嘅数据库入边噶啦。
12: 哇，咁呢个系佢嗰个佢成个嘢就系咁运作嘅啫嘛。佢越收得多资料，佢就学习得越多，咁佢越嚟越聪明。咁所以你问佢咩嘢，佢收集咗啦，佢咪知道哦，原来好多人中意问呢样嘢嘅，咁佢啲资料咪越嚟越丰富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谂呢个系必然噶啦。你唔可能话。你想問佢嘢，你又唔俾佢知道你想問乜嘢，你又唔想俾佢知道你係邊個？我諗呢樣嘢，我諗都唔得噶啦。
4: 除咗呢樣嘢之外咧，而家 ChatGPT 有個新嘅功能咧，就係佢會將你所有喺嗰個電腦上邊或者手機用過嘅嘢，
12: 嗯，
4: 包括你撳過邊啲 app， 用過有老鼠仔去邊度，你嗰個 keyboard 嘅 shortcut。啊，同埋你係邊一個應用程式轉嚟又轉去咧？佢全部同你記錄低曬。
12: 哦，咁呢個
4: 即係你個個人嗰個嘅習慣啊。
12: 我諗呢啲係無可避免嘅啦。你去中意去邊度食飯，中意食乜啊，中意買咩嘢？我諗電腦裏邊已經全部知道曬，你自己唔知佢都知道，好可能啊。咁所以呢樣嘢你唔緊要啊。即係你，除非你話我唔用嘅啫，你一用咧，你就係咁樣嘅啦。而家差唔多。
4: 所以大家就要用 AI 咧，係可以好方便。不過你又要留一樣嘅就係你滿問嘅嘢，你喺嗰個手機裏邊或者電腦裏邊撳過嘅嘢咧，佢同你全部係由嗰個 AI 咧幫你全部記錄低曬。
12: 係啊，睇曬啦。你試下問下，譬如你祖父啊咩名啊，或者你祖父做啲咩嘢啊，諸如此類啦嚇。哇！佢即刻同你查到祖宗三代啦你係祖宗三代邊度？你鄉下邊度啊？好可能咧，邊度咧有你嘅祠堂嘅資料啊，乜都有曬。咁你係邊個咧？已經同佢同你入埋譜添啊！即係等埋你個名字入你嘅祠堂噶啦。咁所以你好而家係完全係自動化噶。
4: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你哋如果係用 AI 嘅，你就要。俾呢一個嘅代價出去噶啦，因為 AI 真係好方便啊，俾好多嘢俾你，
12: 好叻
4: 噶，係啦，所以大家要留意下，你用 AI 你就要有個地方咧，就是、你有啲嘅資料咧，不過嗰個好彩就唔係你個人嘅資訊嘅資料，
12: 嗯，
4: 佢只不過係你問嘅嘢嘅啫。
12: 啊，你唔好話喎，佢你個人嘅資料佢都同你聯繫曬嘅喎，佢可以同你聯埋咧。啊！呢個係咪你嘅親戚啊？啊！呢個係咪你嘅唔知乜乜乜做過啲乜嘢嘢啊？可以同你串埋曬㗎。
4: 佢串，但係個重點係你個人嗰個嘅一啲嘅最基本嗰啲保密資料，佢就唔會有嘅。除非你問佢啦，啊，我嘅出生日期咁，我想揾邊個配戴。
12: 我唔知啊，我諗好多時咧，佢好可能同你可以。串燒埋一齊嘅，
4: 咁啊大件事啦，咁啊大件事啦，可能你唔想知嘅嘢俾佢知埋啦，
12: 冇錯啊，你唔知佢都知噶嘛，因為係係嘛，
4: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Main夹二十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25: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4: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夹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25: 电话604-998-7898。
0: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0: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礼拜二啊嘛，所以有啊胡医君 Lawrence 喺度嘅。好，嗱，先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啊，坡。
28: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2: 你好。
28: 啊，咁啊，正话听到你哋讲到蜜糖嗰度咧，咁我就曾经试过买咗一樽翻嚟，摆咗一阵间，摆咗个一个月到啦。但系嗰个蜜糖之后咧，就变咗会一粒一粒，好似砂糖咁样嘅。咁我就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
4: 硬化咗
12: 啊？有啊。呢啲系靓蜜糖嚟噶，
28: 唔知道系乜嘢喎，好似变咗好似砂糖一粒一粒，咁你滗落去好硬嘅。
4: 系，
28: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4: 试过
28: 啦，咁啊讲翻转头，咁啊呢排啲诈骗电话就好似多咗好多啦。
4: 系啊，
28: 咁我呢排都打，一路都有啲电话打嚟，咁有即系我就冇听啦，咁佢哋有留言。有留言，咁留言咗之后咧，咁我揿翻嗰个听翻啦。咁我又话佢唔知系中国啲乜嘢，你有啲乜嘢系要俾你文件定系乜嘢，又叫你揿制。咁我就即系冇搞，大佬我惊啊，大佬一人揿错制之后咧，乜都冇埋入大件事。所以你讲句。
4: 这些
28: 就是我今天
4: 跟
28: 你们分享
4: 了。好啊，多谢晒波。Thank you, thank you,
28: 拜拜。拜
4: 拜。他最近真的多了很多的诈骗电话又回来了。
12: 是是。我想这件事不会停的了，很容易搵食的嘛，那些搵食工具来的嘛。
4: 但是他那些电话号码有些是本地电话号码来
12: 的。哦，不出奇。唔出奇，我谂佢唔知点样可以安排到入嚟啫嘛。
4: 即系佢嗰个所谓本地电话，未必真正系嗰个本地电话嚟啊。
12: 嗯。
4: 但系个电话打到入嚟嘅时候咧，我而家原本咧就 block 晒嘅。
12: 嗯。
4: 但系后来咧，因为某一啲嘅原因咧，我就唔 block 佢啦。我而家就乜电话嚟我都睇嘅。
12: 嗯。
4: 我就唔接噶啦。如果佢系嗰个电话咧，唔系我自己本身嗰个听开嘅咧。咁佢打電話嚟我都唔知噶啦，因為我已經 open 咗嘛。咁我就通常唔會聽。如果係自己老友記咧，佢有個名嘅。但如果唔係嘅，淨係得電話號碼，我認得嘅電話號碼即係自己老友記嘅。但係如果我唔認得號碼咧，我等佢去留言嘅。
12: 我都係一樣，我都費事啦。有陣時一來好可能係啲廣告電話，二來好可能就係呢啲咁嘅詐騙電話。咁啊，三唔識七嘅，聽唔聽都算啦。
4: 冇錯啦。如果真係自己朋友嘅，或者 long lost friend 嘅。佢仲有你电话号码留言咯，
12: 佢留言，我争你钱，我想还，有冇咁好彩？
4: 你啲上得未啊？你啲上得未啊？
12: 所以呢样嘢系唔会发生噶，咁你咪费事听咯，系咪？
4: 可能真系有一日佢话啊 Lawrence 啊， 我是某某人，我欠你钱的，你快点 call 我啦。咁
12: 即系等于嗰啲啦，你有个亲戚唔知边度去咗世啊，你有好多遗产啊，你 claim 啦，咁一样道理啫。你如果你信又系攞嚟搞嘅啫，系嘛？
4: 所以呢啲无厘头电话千祈唔好
12: 信。系啦，
4: 冇错。再插句嘢咧，嗱，你知道尼泊尔咧呢一次嘅泥石流啦，系影响好大啦，好多人啊。咁我知道而家坊间咧。已經有一個正規的一個嘅救災機構咧，就是紅十字會。
12: 嗯，
4: 咁你如果真係透過紅十字會去捐款嘅，你哋就應該冇問題嘅。但係如果有人假借用紅十字會個名打電話嚟同你募捐 ，then you have to be careful， 你要小心啦。
12: 我諗每一次有啲咁天災人禍咧，都有人發呢啲咁嘅所謂國難財啊，
4: 災難財
12: 係。咁呢嘢真係好可恥嘅行為，即係你。你本来想去帮人，但系点知俾呢班人呃咗，咁啊帮唔到人之余，自己又损失金钱。
4: 嗯，
12: 咁呢啲系冇办法噶啦，呢啲骗子永远都会存在，因为冇嘢，即系骗徒咧，其实就系利用我哋嘅贪心同埋好心啫嘛。你好心又俾人呃，贪心又俾人呃，咁所以呢两样嘢咧，有时啊自己要小心啦。
4: 总言之，大家要留意就系有人。你募捐在电话上募捐，甚至乎有时在你的社交平台上募捐，你首先要搞清楚发起人的身份是谁。
12: 没错，即是譬如说，哎，我们电台成日都有募捐的，这些完全没问题，是不是？即是我们跟很多医院都做很多这些
4: 合作
12: 义务工作，可以这么说。但是有些人真的打电话给你，又说什么什么团体，又什么什么，又在网上又好，或者在电话又好，叫你俾低嗰啲咁嘅信用卡資料俾佢，呢樣嘢真係真係唔好做。
4: 唔好啊！你真係唔好，
12: 你真係當佢假嘅算啦，算啦。
4: 我都係咁話，你情願就你要叫佢留低佢嗰個嘅機構電話，你自己去同佢 contact。
12: 係啦，係啦。
4: 或者上網去睇下呢個機構係咪真係政府呢個註冊嘅有慈善 number 註冊嘅一個機構。
12: 嗯、
4: 如果唔係嘅話咧。私人嗰啲你就唔好睬佢添啦，費事你自己中招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下午3:41。
3: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11: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皇帝蟹39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1: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4: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政评为您一一分析。
1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咧有叶先生同叶生倾下偈先。Hello， 叶生你好，叶生。
15: 喂，你好，系各位好。
12: 你好，
15: 系我想讲咧系关于你哋柜台咧6:30嘅宗教节目嘅。
4: 你系讲节目本身嗰啲啊？
15: 系啊，宗教节目佢用嗰、那个信鸽嚟比喻佢嗰、那个。荣耀的，但是呢他用那个信鸽是 吃蚯蚓和吃那些杂食的，吃那些动物的，是那就奖励那个白鸽的，
4: 是
15: 但是白鸽呢是吃五谷的，不吃动物的，不吃昆虫的，
4: 是
15: 那他用是不是说那些 白鴿咧係失德咧，即係食咗蟲啊嘛，佢根本係唔食得蟲類嘅。
4: 嗯，
15: 咁佢即我即係和尚做早餐就係狗肉咁咯。
4: 哦，
15: 你講佢講嗰啲嘢要有人信，要有個咁嘅信眾信先得噶嘛。
4: 好，
15: 嗰啲個信眾又信咯，咁啊即係個即係個宗教越嚟越差啦。
4: O K，
15: 即係冇人俾人信你啊。
4: 明白，明白，明白。
15: 咁啊，同埋另一同埋咧，佢又話揾揾獎牌笠住個頸，嗰啲動物啊有嘢笠住條頸啊食唔到嘢咁餓死佢噶啦嘛。咁你用呢個比喻咧嚟獎勵嗰只信鴿咧，真係即係害咗佢。個信鴿去飛去人哋求救啊，都冇人求救佢。你講到佢話佢去榮耀佢個獎牌，根本食嘢食唔落啊！嗰啲谷咧食落嗰啲喉嚨都吞唔到落去個胃度。
4: OK，
15: 而且嗰個白鴿咧。佢喂嗰啲仔女咧，系将嗰啲食物食咗落肚之后，消化咗一轮，然后先呕出嚟喂嗰啲仔女噶嘛。
4: 系。
15: 咁你佢嗰啲又咁样，佢点解要用呢个又笠住条颈咧？笠住条颈咪等嗰只白鸽识咩虐待虐畜咯？佢系。
4: 好，明白。
15: 咁嘅宗教咧咪虐畜。
4: O K。
15: 系嘛？
4: 好。
15: 得噶嘛？咁样。
4: 得。
15: 你呢星期二噶，星期上两个星期二嘅播放嘅。
4: 好多谢你嘅提醒。
15: 应该你要有个咩噶嘛
4: ？O K，
15: 有 A I 咁方便，你唔好用 A I W 嚟做啊嘛。
4: 明白啦，叶生，多谢你嘅，多谢你意见吓。咁啊，叶生讲嗰样嘢咧，就系嗰个节目里边嘅嘢啫吓。
12: 系。
4: 咁佢我谂佢意思就话你系呃信众。
12: 我唔知吓，不过呢啲我哋唔识啲嘢。
4: 嗰个鸟类系好少食冇食呢个嘅昆虫啊动物噶嘛？鸟类食昆虫噶，
12: 有啲鸟类食蚯蚓啊嘛吓。我谂有嘅，咁呢样白鸽系咪？我唔知啊。不过呢啲，我谂同我哋节目冇关，可以讲啊。
4: 不过佢系讲个节目嘅
12: 啫。系
4: 啊。啊，点都好，而家咧，我就想提醒大家，如果你阁下用紧咧RBC 嘅信用卡，
12: 嗯，
4: 喺2021-2024年间咧，因为有好多嘅信用卡咧，系呢一间银行所发出嚟咧，系话有一啲嘅即系 fraudulent 啊。即係佢哋嗰啲 account holder 咧，話佢哋因為遇到有 fraudulent report 咗之後，咁銀行咧就俾一張新嘅卡佢，咁即係話咧銀行接受咗佢呢一個嘅申報，就話咧佢哋有 transaction 係俾人哋，即係佢卡俾人盜用咗啦。佢俾咗張新卡佢之後咧，跟住佢哋喺嗰個嘅新卡之後，冇將嗰個舊卡裏邊咧應該要發還翻俾新卡呢一個嘅卡主。嘅一啲嘅 account 嗰個 statement 係錯嘅，即係譬如嗰個 fraudulent 嗰個卡咧，我俾人呃咗1000蚊，咁你俾咗張新卡我，你係咪有1000蚊 reverse 翻佢？佢話咧銀行喺呢方面冇做到，
12: 有幾多人話先？
4: 大概有佢而家嘅銀行就係有400多萬嘅outstanding 嘅即係賠款，咁啊俾咧呢一班嘅所謂叫做victim 啦。咁但系銀行就已經自己承認嘅，原來冇人查出嚟，銀行自己承認嘅。咁銀行自己就話佢要攞出嚟。之前咧，佢話已經係 refund 咗2240萬出去噶啦。
12: 咁多錢冇人去投訴？
4: 係啦，但係佢銀行自己揾翻嚟，佢大概有228000個呢啲咁嘅客户嘅 account 咧係受影響。
12: 咁多人闊佬懶
4: 你，你會唔會係 RBC account holder？ 你2021至2024，
12: 我會係，但我唔會闊佬懶你到咁喎。即係譬如如果你話你張卡俾人盜用咗，差出嚟錢，但係銀行冇賠翻俾你，
4: 即係佢冇入到條數俾你，
12: 即係冇過翻户俾你啦，即係收咗佢數就冇同你調轉佢啦，係咪？
4: 係啦。
12: 我想象不到有20多萬人冇唔理呢个嘢喎。
4: 228000个 customer account，
12: 呢个真系好多人原来好阔佬嘅。咁我都好讲啦。嗱，即系老老实实。嗱，呢次系银行自动自觉啦。如果银行唔自动自觉，你就冇噶啦，系咪咁讲？
4: 系啦。
12: 咁所以亦都系讲翻话咧，即系每一个人咧，应该即系，哇！呢啲钱系你自己噶嘛？点解你都唔去理咧？咁呢個你就唔賴得人嘅咯，即係如果銀行唔俾你，你都唔賴得佢嘅喎。
4: 冇錯啦，係
12: 咪啊？即係你自己，你講你闊佬到咁，你自己有錢喺度，你都唔去理，咁呢樣嘢又係自己有責任啊。
4: 嗱，不過咧，佢呢度嗰個嘅寫法咧，就話當嗰張新嘅卡發出咗俾呢個 account holder 之後，某一啲嘅數目咧，係由嗰個舊嗰個 account 嗰度咧就。唔係好正確或者 properly carried over，
12: 嗱，我谂当你发觉你张卡系俾人盗用咗，话譬如话1000蚊咁先算啦吓。咁你走去银行嗰度投诉，咁银行话哦 ，OK， 咁啊，你张卡唔用得啦，俾嗰张新嘅你。咁咧，你就应该咧系知道咧，佢会拨翻呢1000蚊出嚟噶嘛，即系同你系 cancel 佢噶嘛，系嘛？
4: 嗯。
12: 咁如果你自己都唔去，即系一路跟进呢样嘢。咁啊，即系有啲问题喎。咁你一早嗰阵时你去投诉完，你又唔跟进，咁你搞咩啊？
4: 好招来都系阔佬懒你。
12: 咪真系阔佬喎！呢20几万人又系。
4: 嗱，佢话咧有228000个 account 啊嘛，受影响啊。咁佢咧就整即系真真正嘅赔翻出去咧，系22万。佢有个 number 俾我睇嘅咧，嗰个 account holder 咧就系有227000几，即系有成千人咧系冇 claim 到。OK。所以咧，佢有一個 cash 嘅 balance 咧，就係229000蚊咧，就攞咗去做捐咗去做慈善，
12: 係
4: 即係佢哋做咗慈善，自己都唔知
12: 道。唔係嗱，呢樣嘢真係啦，即係呢樣嘢咧，就真係又一次咧，係即係提醒我哋咧，啲錢係自己嘅，你唔去理都冇人理你嘅。好多時嗱，呢啲係一樣嘅例子啦。另外一樣就係嗰啲所謂係 dormant account。嗰啲你啲 account， 你啲户口完全好多年之后唔记得咗几年啦，几年你唔理啦吓，你唔去用啦，你唔去搞佢咧，银行当你系一个即系静止咗个户口，所谓dormant account，
4: 冇错。
12: 咁你喺里边嗰啲钱咧就会捐咗俾政府噶啦，啊捐咗俾政府啊，所谓系啊 gift to the queen 嗰阵时啊，而家就king啦吓，即系捐咗俾政府噶啦。咁所以变咗你啊。你自己有錢在户口上，你居然是不知道也不去理，你大方啦，不可以這樣說，你大方，但是你沒得說的，這個是自己的責任來的嘛。
4: 我知道，但是這個是不是一個定律，就是說那些dormant account的cash一定是捐出去的呢？
12: 捐給政府的，收歸國有的，
4: 一定收歸國有
12: 的，是啊，
4: 加拿大不是的，加拿大 Bank of Canada 有一個dormant account 的reserve list 嘅，嚇咁佢如果係有好多嘅朋友咧，我久唔久我都睇到佢哋有啲 information 出嚟，就係你擺即係你去，你有時好多人開咗個户口咧，有啲錢喺度之後你唔記得咗嘅，係
12: 啊，
4: 咁佢哋嗰啲你可以去 claim 翻嘅，叫做 unclaimed fund 啊嘛。
12: 你有個時間限制啊，你唔可以，
4: 佢好冇講到話有時間限制，
12: 你唔可以成世喺度嘅，因為到咁上下咧係捐咗俾政府嘅。
4: 會唔會係咩？有幾耐時間咧？
12: 我唔記得啊，有幾年時間俾你噶。有幾年時間俾你，我唔記得咗啦，因為我唔會令呢樣發生。我唔會俾呢樣嘢發生。喂，錢你自己都唔記得，你咁咪抵你啦，係嘛？老實實，即係呢樣嘢唔應該發生嘅，因為呢個係呢樣你應該自己知道噶嘛。啊，不過咁講，譬如有陣時有啲長者過咗身，而係佢自己後人亦都唔知道佢有啲咩户口啊，有啲咩啊，咁一路咁樣。延續落去啊！呢樣嘢會發生，
4: 會發生
12: 啊！呢樣嘢冇得好講。但係如果你係再生嗰陣時候，你連自己嗰啲錢銀啊都唔去注重咧，哇！咁你咁大方冇得好講啦，即係等於呢個 Royal Bank 呢樣嘢啫嘛。啊，你識得去報話你張卡俾人盜用咗。但你不去跟進，佢究竟有冇俾翻啲錢你？
4: 冇錯啦，
12: 咁呢樣嘢好奇怪。
4: 所以咧，而家有啲嘅即係提議建議咧，就俾啲卡主。第日如果你真係攞到嗰張 replacement 卡，張新卡嘅話，因為你嗰張卡俾人盜用咗啦，第一件事翻嚟，你就一定要去 check 你嗰個 refund 有冇俾翻你。
12: 係啦，
4: 係咪？同埋你佢嗰個 refund 係咪你已經喺你嗰個 account 裏邊 show 出嚟一個 credit balance？ 唔好大方得滯，依收到張新卡，我繼續用我就唔理啦。
12: 係啊，有陣時點唔可以太依賴其他人咧去做你應該自己做嘅嘢啊？即係有陣時咧，人哋係可以同你做到某一個程度，但你自己咧都要對自己所有嘢負責噶嘛。你唔可以話哎呀，佢唔記得同我做，但係又賴呢樣賴嗰個。但其實你最緊要咧，自己要負責嘛，呢啲係你嘅錢財嚟噶嘛。
4: 咁所以就係話咧，自己一定係要去 check 清曬你嗰個新卡裏邊所每一次嗰張帳單入邊嗰個月結單裏邊嘅資料咯。
12: 好多人咧根本上唔 check 嗰啲月結單，唔 check 嗰啲 statement， 唔 check 任何嘢嘅。嗱，咁我都講咯，如果你真係咁咧，你就唔好，你就唔好第陣時咧去喊苦喊屈賴人啦。如果你完全是不做这件事呢，你根本上你都不知道有什么是出了有什么是入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有问题了嘛，是吧？ 冇，你即系咁讲，如果你系可以揾人同你做嘅，咁又唔同啊。但如果你唔可以嘅话咧，你自己真系要留意嘅呢样嘢。
4: 冇错啦，咁我谂啊，胡义军喺呢度提醒咗大家，自己银知道自己去小心嘅处理，
12: 系啦，
4: 唔好咧就
12: 懒。系你噶嘛？
4: 系你噶嘛？
12: 系我噶嘛？系嘛？
4: 咁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曾经有时讲过关于嗰啲 tips 啊，俾与唔俾嘅问题啊嘛，系咪？咁我睇到有一宗嘅咧就同 tips 有关，但系呢个咧就应该同诈骗冇关系，但系就代表咗咧系有一啲人有一啲嘅消费者咧，对呢个 tips 咧系好睇重嘅。我讲消费者，
12: 嗯，
4: 点解咧？有一位咧，系一个嘅体育嘅一个评论家，
12: 嗯，
4: 咁佢有一日咧，佢就去到德萨斯州咧，佢去到加州咧，就同一班朋友食饭，
12: 嗯，
4: 咁喺嗰个餐厅嗰度食饭咧，大家喺度讲紧啦，食完之后找数啦，你系咪分开单咁啊？讲好咗之后咧，佢掟咗钱走啦，
12: 嗯，
4: 咁啊呢一位嘅人士咧，翻到屋企就谂下，我嗰晚喺嗰度食饭，究竟我有冇留低 tips 俾嗰个 server 咧？咁，
12: 嗯，
4: 咁佢个印象就话。

0: 咁我係一個厚度問題啦。咁即係話俾你聽咧，其實 tips 唔係好似大家有時諗法，我要俾就俾，唔俾就唔俾嗰只噶啦。其實有好多人，有消費者本身都係好大方。
1: 係，即係我諗呢個 tips 根本上個原意就係咁啫嘛，係獎勵一啲服務好嘅嘅侍應係嘛？咁呢、這個呢位先生或者女士做得好啱係咪？即係呢個隨佢心出。咁當然即係嗰個調轉嚟講就係，如果呢個人係唔值得你俾嘅，你咪唔俾咯。係
0: 啦，冇錯啦
1: 啫嘛。
0: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自己第日感覺到我有冇俾佢咧？咁係咪？係嘛？咁佢都冇問啦。佢直情就再寄多張50蚊嘅，話明係俾嗰位嘅商販。咁我即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消費者本身都自己有個標準嘅。
1: 係
0: 嚇，佢認為你做得到，佢俾你，就算佢唔記得嘅，佢都會好似呢位咁仁兄咁，係咁寄翻嚟俾。
1: 呢個係心意，
0: 嘅心意嚟，係啦，冇錯。所以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而家呢個時間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揸邊照鏡。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4: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5: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4: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5: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4: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国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啊！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ระเพณปฏิ求真求準華僑之星新聞報導
2: 各位午安，現在由秦興華報導這節新聞。 总理卡尼今日表示，美国唔好再玩弄揶揄嘅伎俩，又话此举咧并冇建设性，亦都冇助修补两国嘅贸易关系。卡尼话，只要美国改变态度，加拿大系随时乐意恢复贸易嘅会谈。卡尼强调，任何同美国嘅协议必须承认加拿大嘅主权，包括尊重法语同灰省嘅文化。 另外，联邦自由党赢得昨日全数三场国会议席嘅补选。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领导嘅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喺本省北温卡皮内奴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

0: 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 4%。Kaylee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l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咁另外，联邦政府未来几个月咧要再安排六场嘅联邦补选。方乐林再报道。
0: 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 Stephen Gilbert 吉尔伯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伯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沙湾神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96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6车位满，晚上8点就8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己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里面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的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的话，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的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中港台方面，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机以及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要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 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失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另外，香港的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会捐款1500万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的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而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及受灾民众致以深切的慰问，并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五点。
2: 1320马路情报。好，嚟到星期二下午4:07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喺呢个嘅 Stoller Watson 啊，即系新嗰条桥啊，即系以代替咗 Petrillo 桥嘅北行方向有部坏车咧喺右边线咧停咗。咁啊，近住橋中間嘅，咁就大件事啦。因為呢條新橋咧，喺橋中間嗰度有架壞車頂一頂住咗之後咧，北行嘅方向咧已經見到有大擠塞嘅情況出現嘅咯噃。咁啊，而家咧另外啦，就17號公路咧就係、是、西行嘅方向夾住 Tannery Road 嘅右邊咧就線封咗，因為係有交通嘅事故啦。咁而家咧就東行線咧就啱啱咧就開放翻嘅。原本就 close 嘅，已經封咗封閉，而家就啱開放翻啦。咁嗰邊咧就真係麻鬼煩啦嚇。而家嗰個 Stoller Watson 咧，啱收到消息咧，就係、是、北行嘅方向嗰部壞車咧，就啱啱咧就移走咗。咁移走咗咧，可能就會鬆動翻嘅。點知道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近呢個右邊線嗰度咧，亦都係因為有個壞車咧，就係、是、塞住咗啊。講緊係呢個九啊一公路東行嘅方向。咁啊變咗咧，而家嗰邊情況咧又好麻煩啦。除了呢個之外咧 ，Point Man 橋輪到1號公路夾住 Point Man 橋嘅西行方向咧，亦都係發生交通事故啦。咁而家右邊線咧就係、是、封咗，就喺呢個西端嘅橋面上邊嚇、啊，西端嘅橋面上邊。咁即係話咧，西行嘅方向喺西端嘅橋面上邊咧，係嗰條右線咧係封咗。咁大家嘅見到係工作人員處理緊噶啦。哇！今日咧就有幾宗嘅交通事故啦，咁變咗咧而家喺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肯定都會塞車噶啦。包括咧就係99號公路嘅北行方向咧，尤其是喺呢個嘅隧道口嗰邊咧，就非常之繁忙啦。Stevenson 咧而家三線啊入去呢、這個隧道口咧，亦都係多車啊。咁啊，依個時間就好煩啊，即係多車嘅問題啦。咁變咗咧，南北行咧現時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嘅，尤其是北行嗰方向咧，已經見到塞車嗰個情況咧，係向南延伸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卡斯特Tunnel出嚟之後咧，去1號公路咧，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啦。咁啊，獅門橋嘅北行方向咧，即係南行方向咧，尤其是喺個北端橋面咧，好多車，同埋係非常之繁忙啊！咁Alex Fraser 橋更加唔使講啦，南北行方向都係多。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喺第6路已經見到有車多排隊嘅情況。呢街橋北上，亦都係喺呢一個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去到 Canby Road 嘅天橋下邊咧，都係多車嘅。南行嘅北端橋面多車，咁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5: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4: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6: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二下午4点11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听我拍档 Lawrence 胡宇君的。在胡宇君有东西跟大家分享之前，我有个活动要介绍给大家。
9: 好，
2: 就是金钻919拉阔演唱会，由 AM1320 华侨之声主办的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在9月19号会盛大举行。当晚特别混集了历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加上14位的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是电影主题曲的演唱会。
9: 嗯，
2: 很多电影主题曲的真的很好听。
9: 是啊，是啊，是啊。
2: Somewhere
9: 那些我想广东歌多一
2: 点。14位本地的得奖歌手，他们是第一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的演出歌手，有第一位是金钻至尊奖和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的双料冠军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恒的蔡国雄。另外第二位就是再创的高峰奖，就是 Joseph 郭祖辉。第三位是最佳台风奖 Susanny 郭小娴。郭小霞。第四位呢，为什么今天音发得那么得意呢？邝小霞。最佳 演绎奖的就是 David 蔡峰的。好啦，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呢，就有第一位系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三料得奖冠军嘅歌手 Alan 梁建伦啦。第二位系金钻嘅银奖嘅 Jeffrey 欧志辉，同埋第三位呢就系金钻嘅铜奖，仲有系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当然唔少得金钻嘅舞台魅力奖就系 Jessica 谭俊熙嘅。当然还有两位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的 Harry 杨子轩，和2025年冠军的 Araya 刘家辉。当然还有大会司仪方面，他们都是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 Elvin 李家维和 Joey 朱允儿负责的。还有玩吉他的位置，就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的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的呢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的 James 何卓礼的。好了，演唱会日期呢刚才讲了，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入场时间下午5点半就开始入场了，演出时间就是下午6点半钟，请大家准时入座。戏院的地址，剧院的地址呢，就是950号西41街温哥华，就是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来的。当晚阵容鼎盛，门票呢现在是发售了，每张是35元， VIP 的门票80元。订票和查询电话嗱嗱声604-263-1320，玉面向月，立刻购票。胡宇君有兴趣看看？
9: 我想是啊，不过我不在这
2: 里。哦，是吧，是吧，
9: 是吧，不过不过刚才听你哼两句，你真的应该去参加的嘛。
2: 我是啊，我很多时候我发梦都会参加。
9: 哦，是吗？哦，那你得了什么金钻定？
2: 我发梦捧
9: 着。定钻石钻啊。
2: OK， 好，我们去广告回来，就胡宇君有些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6: BC Liquor 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由9月2号至5号。Havoc and Harmony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只卖13.99元，去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0: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11: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降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2: 更好消息，
1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了。
12: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好，好，咁我将个时间交俾胡义军。
9: 唔系，其实我哋今日即系同上个礼拜咧都讲咗啲食物安全嘅问题，系嘛吓。咁其实好多时咧食物安全咧，我谂我哋病从口入啊，即系好紧要啊嘛。咁但系即系变咗咧，我哋好多时系其实所有嘅监管咧就系差唔多系依靠政府有关部门去做抽样调查咁样噶，同埋咧就系即系个商人本身嗰个自己嘅自律嘅啫。咁当然嗱，有阵时真系有啲不法商人咧，系将啲标签里边啊，系讲啲嘢系即系似是而非啊，同埋系不尽不实吓。咁呢啲咧嗱，如果有被 check 到咧，当然系受罚啦。咁但系我讲过咧，因为所有政府部门咧都系抽样调查啫。好多时咧，真系冇乜机会可以 check 到嘅。咁所以我其实我想讲嘅嘢咧，就话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其实咧就应该系自己系出一分力去睇下有冇啲咁嘅情形出现。
16: 系
9: 猫捉老鼠嘅啫嘛，系嘛，多啲猫就捉到多嘅老鼠啦。
16: 冇错冇错，我哋留意啲咯。
9: 系咯，
16: 有啲系自己可能食咗啲嘢唔系几好嘅。
9: 系啊，你咪去睇下系咪真嘅，或者冇有问题嘅去投诉。
16: 去投诉吓，呢样嘢好紧要吓。好，嗱嗱声接阿 Linda 嘅电话。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17: 是你好，是主持人，你哋好。咁我又想即系加埋意见讲嗰个贴士文化啦。因为据我所知，我初初嚟嗰时候咧系俾10%啦，咁系觉得 Covid 之后咧就开始就12%啊、15%啊咁样。咁我就好彩就冇试过有食肆就加我俾贴士嘅，系唯一咧系即系知道咧。就我曾經譬如去食嘢，話我想愛食一個晚飯，譬如食一個皇帝蟹十人餐，咁我話我想愛個貴賓房，咁佢就同我事先講，佢話嗱，你如果要愛個 VIP room 咧，你就要俾18%，咁我你情我願，咁話 OK， 咁就俾18%嘅。咁西人嗰方面咧，我就據我所知咧，就佢哋係已經係有理冇理就係18%嘅啦。咁所以佢唔係話關乎你係咪 corporate 與唔 corporate， 因為我做嘢嗰時候咧，就好多時都會同啲同事出嚟 happy hour 嘅。咁有時譬如有人生日啊，有人離職啊，baby shower 啊，結婚生仔啊，各樣咧，我哋都係有時係超過10人、10多人嘅。咁就算你去到咧，我哋全部都分單嘅。埋單嗰時候，你就算10個人10張單啊，佢都全部係每張單都係18%嘅。
16: 哦 ，OK。
17: 咁所以我覺得依啲係即係我諗西人係習慣咗咯，同埋佢哋出嚟佢係唔 care 嘅。佢哋食嘢，佢唔會好似我哋咁樣叫嚟大家 share 噶嘛。佢自己叫自己份，食唔曬佢自己帶翻屋企。咁佢飲嘢，佢亦都好慷慨啊，開心嘅。佢叫2-3杯 cocktail。咁佢哋俾就算實計咗佢18，佢哋都好高興俾多。少少 tips 嗰啲 server，
16: 系，
17: 咁我觉得佢哋西人系好接受呢个 tips 文化咯。
16: 系，我同意你睇法
17: 啊。呢个系我个经验啊。
16: 冇错冇错，非常好，大家都有唔同嘅经验啦。总之啊 ，Linda 有佢个睇法啦。
9: 我谂即系
17: 啦，因为我哋或者喺香港嚟啊，嗰啲我哋唔俾惯 tips， 就觉得系真系好肉赤。
9: 中国嚟嗰啲，尤其是添啊，
16: 哇！呢个肉赤真系讲到我入心入肺啊 ，Linda 你。
9: 唔系你翻中国咧，你完全唔使俾噶嘛，
16: 系啊，系嘛，所以
17: 系啊，你去日本啊，度度都唔使噶嘛，系咪？好似我落去夏威夷啊，食碗拉面，哇，$18，仲要再收18%，再加埋 tips， 哇，我计下我碗拉面差唔多$30加纸。好乸嚟啫，
16: 好乸嚟，我都话俾到肉赤咯。头先我入心入肺啱噶，呢个
9: 嗱，不过咁讲，我谂成件事咧，就我谂
17: 大家分享呢样啫，
9: 好。我谂 Linda 讲出嘅咧就系话，随你心出，最紧要你 happy。
16: 冇错啦，大家 happy 啫嘛。
9: 大家 happy， 你我 happy 咪俾多啲咯，我唔 happy 咪唔俾咯。
17: 系啊系啊，啲西人系咁，佢预咗出嚟食，佢唔悭嘅，但系佢又唔会话好似我哋啲唐人个个礼拜都出嚟食嘢，系咪？佢哋平时有钱多，佢就去整屋。 啊、一味是装修自己的屋企，但是他出得来吃他不悭的。
16: 是啊，他预咗
17: 嘛。我观察到我所有那些西人同事个个都是这样。
16: 好、好、okay、多谢 Linda 同我哋分享，多谢晒你 Linda 吓，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
17: 拜拜
16: 好讲啦，我谂其实呢个真系好中肯嘅一个说话嚟，
9: 系啊，
16: 大家都系咁讲，
9: 大家 happy 啫嘛，
16: 冇错，
9: 系嘛，唔 happy 咪唔俾咯，
16: 绝对同意吓。好，时间差唔多，多谢咁多位，唔该晒 Lawrence 啊。而家落嚟嘅跟住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咧，就讲紧加拿大昔琴日举行嘅三场联邦补选啦。
9: 嗯，
16: 大家知道自由党保住啦，大多数位置啊。咁啊，睇下李保安主持咧点样同嘉宾一起分享呢一个事件嘅发展啦。咁啊，差唔多，
9: 好，
16: 将个麦交翻俾呢个嘅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唔该晒咁多位，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9: 拜拜。
8: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8: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9: 威哥你在边啊？今日威哥系同华星假期揾到啊 Jessica 倾偈 ，Jessica 你好，
20: 威哥你好。
19: 今日已经是9月1号啦，去边处玩呢啲时间咧就要好把握好啦。诶，明年啊，你哋有一个特别安排嘅2月28号。10日游轮之旅，就讲讲呢个先啊，好唔好啊？
20: 好啊，呢一个咧就系爱达花城号嘅游轮嚟噶，由中国自己设计同埋建造嘅游轮。呢只船有14万吨，载客量5232人嘅，17层楼高嘅只船咧，都系暂时咧喺国内嚟讲咧系最大嘅一个游轮嚟噶。
19: 咁呢只咁大嘅游轮咧，佢嘅行经嘅路线系边处嘅咧？
20: 佢而家咧主力嘅路线咧就系去越南，我哋今次咧专登咧就系帮大家咧预留咗嗰个船咧，就系去越南啦，去马来西亚啦，同埋去文莱嘅，咁又系广州南沙 round trip 嘅船，
19: 即系喺广州南沙嗰度起行啦。
20: 冇错。
19: 咁啊，十日之旅，咁呢条船咧伙食得唔得啊？呢只船？
20: 嘅伙食咧啊，犀利啦！今次佢哋嘅伙食咧，主力咧就系以粤菜为主嘅。
19: 越南菜定是广东的这个粤啊？
20: 当然是广东菜啦
19: 因为你又去
20: 越南菜，
19: 又去你越南的嘛
20: 是啦，专系呢就是广东菜的。佢呢除了广东菜主打之外呢，佢哋仲特别呢有一个叫做火锅的餐厅。佢嗰个火锅的餐厅呢就是主打一个是粤式的火锅。粤式的火锅呢，即是平时大家食嗰啲咩四川麻辣火锅食得多啦。呢个呢就是正宗粤式火锅。佢哋呢是用一啲做米水嚟到做一个汤底。是啦，比较传统的粤式火锅，一个米水做一个汤底啦。咁变咗咧，你每次食嘅每一样餸咧，都会有一个类似米浆嘅感觉喺嗰度，会比较特别啲。
19: 嗱，咁啊，阿 Jessica 同你倾下偈啊，我啲上年纪嘅人士啊，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啊，食完饭洗碗都冇 detergent 噶嘛，就系用洗米水嚟到洗碗噶。啊，而家用洗米水嚟到做汤底，唔同噶。
20: 是啊，而家玩传统啊嘛，大家都要做翻传统嘅嘢，尝试翻唔同嘅方式。
19: 嗱，咁又讲下船上有咩设施啊，有咩好玩噶，睇乜嘢 show 啊，咁啊嗰啲有冇咧？
20: 船上嘅 show 咧，佢哋今次咧4个特别嘅 show， 呢只花城号咧，佢系主力咧系用一个顾名之有个花字啦，佢又用一个花嚟去做一个主题嘅，所以咧佢嗰个大厅啦。主廊即系嗰个 lobby 咧，系会打造到一个好似一个花园咁样样。你平时嗰啲游轮入到去咧，都系嗰啲好豪华啊，跟住然之后有啲 shopping 啊，有餐厅嘅地方，佢就唔系嘅，佢就想打造到一个咧，就系你想要一个游轮入边，你置身系一个花园嘅感觉，
19: 即系海上花园咁样咯，真系。
20: 冇错冇错，咁所以呢个系佢哋特别呢个船亦都叫花城号嘅其中一个原因啦。
19: 咁呢只船里边系中国出嘅，咁啊嗰啲船员啊又讲咩语言啊？
20: 嗰啲船员咧，又当然有本地中国人啦，咁佢咧另外又有泰国嘅船员啦，有菲律宾，有马来西亚，有印度尼西亚，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印度嘅船员嘅。基本上咧，若果你唔识中文，咁你同佢讲英文咧，其实系完全冇问题嘅，沟通到嘅，系啦。咁佢膳食方面，即系除咗大家话咩有广东菜啊、有火锅啊之余啦，其实佢哋仲有一啲叫做日式铁板烧啦、日式餐厅啦、韩国餐厅啦，同埋有意大利餐厅，亦都有泰国餐厅。咁系啦，基本嘅餐厅满足唔到你嘅话咧，你都可以咧去其他嘅餐厅嗰度品尝翻咯。
19: 中国呢个新一代嘅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喺2月28日咧就起航啦。嗱，咁啊，到时咧系有两个大家听众朋友熟悉嘅人物一齐随团出发噶噃。
20: 系啦，到时阿超人啦，同埋阿黄锦清都会同我哋一齐随团出发，同大家一齐上呢个游轮嚟一齐玩嘅。
19: 个超人黄锦清咧，今年咧就系又要去丝绸之路啦，咁翻嚟之后咧，透过之后咧，又同大家一齐就去呢个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呢个爱达花城号一齐玩啊！
20: 咁啊，到时大家一齐咧，都同我哋一齐出发去玩呢个游轮啦。
19: 好，电话号码、报名同埋点样去揾你哋 office？
20: 我哋 office 咧就系 Aberdeen Square 第二期 room number 就系咧3050。电话咧就系604-821-1688，
19: 604-821-1688。嗱，虽然话只船啊好大啫，但都快啲要提早要报名得噶。咁你想啊坐第几层，第几层都有得安排啊嘛，系嘛，预早报名。
2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早啲嚟打电话俾我哋啦，问清楚嘅资料啦，然之后咧就可以同我哋一起出发去玩嘅。
19: 多谢华星假期 Jessica， 多谢你。
20: 好，多谢伟哥。
19: 请啊！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26点，跌了445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5.54，升3.2。Manulife 报58.67，跌1.2。TD Bank 报166.23，跌1.44。Suncor Energy 报95.93，升3.2。TSX 60指数收市报2108点，跌21点。债息上升，加上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九月头一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67点，跌了419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日报205.66，跌2.24。可口可乐报88蚊，跌6.7。亚马逊日报254.92，跌4.85。Tesla 日报356.09，跌11.8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00点，跌咗27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日报325.13，升8.28。Intel 日报88.97，跌5.4。Microsoft 报501.02，跌6.2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2点，跌5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97，对港元系5.64，对人民币系4.84，对新台币22.84，对欧元系62.08，对日元系115.28。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375.1美元，跌106.4美元；十二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64.67美元，跌2.32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744.98美元，跌52.31美元；十二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3.85美元，跌14.9美元。十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0.67美元一桶，升4.91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1: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2: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2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2: 价钱又点啊？
2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2: 列志文604-231-8120。
10: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3: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24: 各位听众你们好，9月1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了。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志国喎，咁啊啱啱讲人嚟嘅就有啊 Harold 钟孝阳。
25: 喂，大家好，你好，大家好。
24: 咁啊，好啦，咁今日咧，大家咧听到我宣传声带啦，咁啊，当然咧，我哋都关注一下琴日嗰个啊星期一嘅8月31号嗰个联邦嘅补选啦。三个选区喺西岸啦，呢个 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嘅。咁啊，今次咧就联邦自由党咧，咁琴日咧一路咧就。即係投票啦，咁啊東岸方面咧，起碼9点先閂嘅，應該係9点半。無論如何，咁我都收咗之後咧，一路啊關注，咁啊睇電視，咁睇佢直播，咁啊開始選即係數票嗰陣時咧，已經係咧聯邦政府自由黨嗰啲人咧，全部咧帶領在先嘅。咁啊一個鐘頭之後都見到咧，就相對即係啊第一即係領先嘅自由黨咧，都係比排名第二嘅保守黨啊，或者係庫巴克政權黨咧。就灰人黨咧，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睇到咧已經係雙倍，即係個票數咧。咁一路咧去到幾個鐘頭之後咧，咁啊見到咧嗰個票數一路咧飆升曬啦。咁啊遠遠拋離咗呢個，咁啊差唔多三四個鐘頭之後咧，咁佢哋啲自動咧就根據呢個CBC 加拿大公司嗰個推算咧，即係預計 project 翻出嚟咧就應該三個議席咧能夠橫掃曬啦，咁俾自由黨。咁啊，當初自由黨咧都擔心咧，就係話，即係佢第一，佢喺我哋呢個BC 省嗰個Lough and Cove 嗰度，嗰度唔需要擔心啦。因為點解咧？嗰度係根本係我哋因為北溫哥華 Capitol 區啊。咁啊，嗰度係自由黨嘅票倉嚟嘅。咁再加上安大略省嗰個喺 Scarborough 同埋呢個 Beach East York 嗰度咧。呢個東約嗰度咧，咁佢嗰度咧都係一個票倉嚟，咁但係唯獨咧喺呢個魁北克省咧，就嗰個選區咧，因為前身咧係由呢個保守黨咧個當選嘅個會員喺度嘅，咁多年咧都係佢哋即係攞咗個位喺度嘅，咁今次咧佢因為被聯邦政府調咗，即係調佢上做呢個參議員咧，因而咧導致咧佢咧個位空缺出嚟嘅啦。嗱，今次咧就自由黨幾位勝出之後咧，咁特別係喺呢個我哋睇出咧呢個自由黨方面咧，佢今次嘅策略都非常之好。第一，佢食住咧，因為大家知道咧關税嘅問題咧，導致到咧就全國嘅人民咧對於特朗普或者美國政府所做嘅嘢咧，大家都好唔滿意。咁咧係得希望咧能夠咧，而家聯邦執政黨自由黨能夠咧全力去應對佢。咁起碼目前為止咧，聯邦政府嘅做法咧，就俾我哋國民咧一大部分都認為咧能夠咧可以抵禦下，同埋咧攞翻我哋加拿大嘅國土嘅尊嚴嘅。咁所以咧就今次能夠贏轉曬三數咧，都係得靠呢個特朗普噶啦啊，因為佢能夠咧將佢推上去。正如特朗普話齋啊，喂！你跟我講呢個國際貿易，跟我講呢個加密貿易協議，你竟然咧突然間話我哋轉態，又話我哋褪態，又話我哋自己推毀咗咁樣。其實佢話你哈尼咧就想攞即係政治本錢啫咁樣。咁其實哈尼都無需要攞政治本錢啦。咁當然啦，呢個係即係我正如當我都講啦，一石二鳥嘅。第一我哋對得住佢，對得住國民；第二咧喺無論補選好啊，喺個國家嘅尊嚴方面咧，佢能夠保持一段時間先嚇。咁我哋大家都唔相信佢唔會繼續講落去噶。咁大家起碼而家暫時咧口水戰先嚇。無論如何，咁多謝咗呢個特朗普幫助助選啦。咁因而咧今次咧全部贏曬。咁今次咧大家都睇到啦，喺呢個北溫哥華方面好，或者安大略省好咧。他們保守方面就都是力爭的了，但問題就是他們明知道就是贏的機會很低的了，所以派出的代表都全部就是不是說很全力去打擊的。當然在這個魁北克省方面就是擔心了，就是說 即係佢原身佢擁有嗰個席位噶嘛。如果輸埋真係好魚咁啊！但係無論如何，今次咧，卡尼咧就真係有個策略喺度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喺加密貿易裏邊咧曾經提及呢個關於個魚即係魚類毒嗰啲產品嘅問題啦。咁啊，因為咧一路以嚟咧，佢哋因為喺福克省咧大部分咧魚類嘅全部都喺嗰度生產嘅。咁對於當地嘅個即係行業裏邊咧，大家咧都好關心，同埋咧唔能夠改變佢哋嘅制度。咁而亦呢個卡尼咧都承諾咗佢嘅做法啊。咁所以咧今次咧佢能夠咧就派出一個即係佢哋當地個產業嗰個代表咁啊。亦是主席啊，又是呢個生產者啊，咁樣而同呢個對方保守黨嘅對壘，咁所以咧能夠今次咧就順利咧就攞埋嗰個職位。好啦，咁啊而家咧本來即係過去佢上任之後咧，唔多唔少都好幾位，無論入國啊、獨政黨咧，都有人退出國會議員。咁啊，包括而家 Lord Vancouver 嗰度啦，嗰位咧就 Wilkinson 咧，佢本身咧就被調任去歐洲咧做呢、這個。領事好或者各方面的職位啦，咁啊因而咧空缺咗喺度，咁啊中間咧都好初期咧，即係各方面補選咧，好多人都唔大留意嘅，咁啊點解咧？對於補選大家都冇乜興趣嘅，咁啊投票率都唔會咁高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大家都冇著意喺度。其實咧今次喺北溫哥華方面咧，嗰、那個政算嘅即係差唔多全部都係素人嚟噶啦嚇，咁啊嗰、那個叫做Brandon Kelly 咧，佢本身咧就係原來咧，佢本身曾經咧就係幫呢個自由黨咧喺裏邊咧，佢由細到大咧，由讀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本身咧都係沉浸於喺呢個政界嘅，一路咧就係幫自由黨做嘢，咁啊中間咧就曾經喺呢個溫哥華市政府咧就幫呢個 Greg Robinson 啊羅賓遜咧個年代嗰時幫過佢嘅。咁啊，今次事件裏邊咧，由於嗰區咧就派代表嗰時咧出現好多爭議啊。點解咧？因為通常佢由聯邦政府通常由選區裏邊嗰啲協會裏邊咧就選出個代表出嚟噶嘛，咁個個要爭噶嘛。但係呢個簡直係由即係Ottawa本來空降落嚟，因為空降咗落嚟呢個北溫哥華，咁所以咧各方面咧好唔滿意，喂，點解你即係其他都地方都係大家互選派出代表啫，你空突然間要唔使選就俾佢落嚟咧？咁當然啦，後邊好多淵源喺度嘅。咁第一佢本身咧前身咧喺自由黨裏邊咧，曾幾何時咧擔任過好多年代嗰個幕僚長，亦而家後期咧就幫手做呢個即係卡尼嗰個副幕僚長。咁再者咧，咁點解我當年我覺得奇怪？咦，點解羅品信當年做溫哥華市長，突然間去跳上去聯邦政壇咧？原來咧，佢前身咧，Kelly 咧，佢本身咧就曾經同羅品信咧就當年喺市議會都曾經做一個幕僚嘅喎。咁所以咧，佢哋兩個咧就十分之老友。咁所以咧，會唔會啲咁嘅關係而導致佢可以空降落嚟咧？都無論如何啦，咁都係。即係黨裏邊嘅決定啦，因為第一佢最緊要贏啦，咁但係嗰個票倉位啊，當然係即係肯定係知道贏緊嘅，咁所以咧，咁呢位仁兄咧就做喺黨內做咗咁多年工作，突然間就擺佢上去，即刻就走馬上任啦。好啦，咁我聽聽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2: 今次嘅選舉咧，即係如果你詳細睇咧，就是、從同呢、這個今年4月13日嗰個補選咧，即係好似係翻版咁嘅。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首先我哋睇下就係話卡尼咧，根據資料就係卡尼咧，佢係創咗個紀錄嘅。佢話佢喺上任呢兩年裏邊咧，佢舉行過13場嘅補選啊，即係有啲議員俾佢撬走咗好乜都好咁啦，咁就13場補選。咁佢根據資料睇就係話佢75年嚟咧，第一位嘅加拿大總理咧係去到咁多個補選嘅，即係未試過有咁多次補選嘅咁樣。咁喺43日個補選點咧又係？咁43日補選就係兩個係喺安省嘅席位，同埋一個就喺呢個魁北克嘅席位。今次又係兩個，一個就喺BC 省，一個咧就喺安省，另外一個又係喺魁北克省咁樣。咁三個席位。咁上次咧又係三個席位咧都係呢、這個自由黨贏曬嘅，今次又係呢個自由黨贏曬。不過喺上次咧嗰、那個選舉嘅時候咧。喺呢個魁北克嗰個即係嗰個選舉裏邊嘅時候咧，由於魁北克嗰個競爭激烈啊，咁咧就所以咧個自由黨個贏咗一票之後咧，就俾呢個魁北克黨團咧就告上法庭，告法庭咧就搞咗好耐啊！咁喺2026年咧2月13日嗰時候咧， 咁啊，即係今年四月，因為佢嗰個上次嗰個四十三號啊。咁今次喺四月咧，最後尾就俾個法庭咧，就先至係宣布咗咧。呢、這個係呢、這個自由黨嘅嗰個當選人咧係合法咁啊當選咗咁樣，所以有三個位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就係話自由黨咧，即係喺呢急兩次嘅選舉裏邊咧，佢都係即係都贏咗。上次灰北嗰度惹啲問題啊，但今次咧就比較好啲。今次因為嗰個灰北嗰個原來嗰個議席咧。係咁，由嗰個由 Richard Martel 嗰就係擔任嘅，但係菲亞卡尼咧就選咗佢係參議員，咁嗰個於剩翻個位出嚟咧，就俾呢個自由黨今次就嗰攞咗個灰白喺灰白嗰個位，咁今次應該都冇機會再好似上次咁樣又走上法庭啊，應該就唔會咁樣啦咁樣。咁好啦，咁我睇完呢個咁樣嘅時候咧，我睇下就係話今次即係自由黨會贏，係咪點好啊？保安哥正話講自由黨嘅贏咧。你真係要拜託特朗普啊！因為主要贏嘅就因為咧，係喺呢個貿易問題嗰個方面咧，自由黨咧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如果根據呢個Angus Smith嗰個調查咧，佢喺23、25嗰時候有個調查就話，有62%嘅加拿大人啊，冚唪唥支持卡尼咧，走去追同呢個美國嗰度咧退出佢嗰個談判啊咁樣。話即係，而且特別喺灰省嗰度咧，有85%嘅人支持阿卡尼咁做啊。咁所以卡尼咧就係真係佢呢次自由黨贏咧，你要真係要絕對多謝特朗普啊。咁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我睇翻嗱過去嗰啲政績，睇下阿卡尼上嘅政績，真係如果真係勉強講一句，可以講話乏善足陳。除咗喺呢個同呢、這個即係美國嘅談判嗰度，嗱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首先講下嗰個失業率先啦。咁喺卡尼當選前嘅失業率咧，喺2025年34%嗰時咧，都係6.8% 嘅加拿大。到加陣咧，就微跌咗啲咁多，就係6.4% 係喺失業率嗰度啊。但係喺嗰個財赤嗰度點樣咧？財赤嗰度，財政赤字咧，根據杜魯多咧，佢當年嗰個有估計啊，佢就喺2025年咧到2029年嘅時候咧，佢估計咧喺加拿大嘅財赤咧，佢將佢預算到咧去。1544億加元嘅，咁啊做好多嗰五年嘅預算，但係到卡尼一上嗰場咧，呢五年嘅預算增加到幾多咧？增加到3217億加元，即係話嗰個財赤咧係多過杜魯多個年代咧係一倍幾嘅，即多咗1673億，即係多成倍幾個財赤好啊。第二再睇下就係話我哋個聯邦嘅債務嗰點樣咧咁樣。在杜魯多年代呢，我們那個債務呢是 2.6 兆的，但到今天呢，我們的債務是怎樣呢？聯邦那個總債務是 2.9 兆，即是說卡尼上場的時候呢，那個債務多了3兆的。那最後呢，好了，在汽油價格，原來在卡尼上場到加陣呢多 25%， 當然這個不可以怪曬他，特朗普搞過打波伊朗啊，搞過波斯灣，搞到油價又不怪不得他的。但一樣嘢就睇下，就係話我睇下啲物價指數啊，喺杜魯多年代咧，2015到2025年嗰十年裏面嘅物價指數咧，係點樣？係由126.6升到喺162.2嘅，即係杜魯多年代我已經即係物價指數已經升咗啦，已經好啦。到卡尼點啊？卡尼嘅時候更加喺佢執政呢段時間裏面升到169.9啊，即係嗰個物價指數。即係換個講，卡尼係上任之後，物價指數又升，國債咧財赤又多咗，個債務又多咗。咁如果你睇下嘅時候就話，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你真係多謝特朗普啊！如果你冇呢、這個即係佢仔同特朗普反面嘅時候咧，我諗你未必真係可以即係贏得到啊！
24: OK， 好，咁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咧，我哋歡迎嘅聽眾打係604-267-1320咁啊，翻嚟咧揾阿 Harold 再分析下。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3: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
15: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4: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5: 超能
14: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5: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4: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15: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李宝安。
24: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位先系李宝安、钟孝阳，电话呢边咧有周志国咁样。嗱，咁今次咧就三個省裏邊嘅選區咧就補選啦，咁大家睇出咧就保守方面咧，似乎咧就明知道啊依、這個我哋 BC 省呢個北溫哥華方面咧，同埋依個多倫多嗰邊咧，就嗰個票倉嚟有自由黨，咁所以睇到佢咧派出嘅人選咧，似乎真係放軟少少手腳嘅。咁啊對裏依個北溫嗰位仁兄咧 ，Stephen Curran 咧，佢本身咧都係一個執業律師嚟嘅，咁佢都曾經咧就喺2015年咧都。參選過，但即係當然就輸咗啦，比上屆就即係輸成16000多票。咁今次再選啦，咁但係問題對裏最票倉咧，就根本就都好難喐到佢嘅。咁去到翻去多倫多方面啊，多倫多嗰邊咧就佢自由黨方面派出一個即係喺佢本身就喺選區裏邊做辦公室經理，即係從事喺黨內或者喺呢個運作方面就非常之清楚，同埋點玩去即係做選舉嘅情況咧，佢一定係即係好清楚。咁但係對你咧，保守黨啊派出一個希臘嘅餐廳嘅東主嘅啫嚇，呢位仁兄嘅咁佢主打就因為佢小生意成本啊，咁啊希望咧就攻擊得到佢。咁當然咧佢社區都出名，但係面對即係票倉咧，根本就冇可能贏到嘅。咁啊，翻翻嚟咧，就先我已經講過啦，喺魁北克省方面咧，佢特定係派有關相等嘅行業嘅人士派出代表咧，咁啊一中咧就俾佢即係可以預測得到可以贏咗出嚟，173票已經穩坐釣魚船啦。無論往後補選點嘅情況咧，都係有機會咧就一路執政咧到去2029年嘅應該係啊。點睇啊 ，Hello？
27: 喂，其實應該咁樣講，即係我都同意啊，即係自由黨今次贏呢三席就絕對唔係好稀奇嘅事啦，都已經基本上仲即係大家都估到嘅。但其實你睇翻咧，雖然你話好似北溫呢個 Gabbiano 呢個選區咧係票倉都好啦，其實如果你比較翻2025嘅數字咧，佢係跌咗嘅。因為2025嘅當時自由黨佢個係以大概差唔多60% 嘅選票得票嘅59.8%，而今次都係得58.6%，其實跌咗少少。咁呢個唔係好現象。如果按照自由黨而家，譬如卡尼已經做得咁好嘅話，應該就算唔保持都起碼會多啲啊。但係其實跌咗。咁但係你睇翻再睇翻譬如呢個喺 Ontario 嗰邊啦 ，East York 嗰邊咧，咁其實都係嘅。佢呢個今次自由黨就55.7%，咁之前咧其實佢係基本上係差唔多，咁其實你應該講就話其實保守黨反而跌得比較犀利啲。咁再睇翻呢個喺魁北克省嗰度咧，咁其實呢個咧自由黨真係要唔係即係呢個對唔住保守黨就真係要真係要檢討啦，因為佢哋由原本喺2025年嘅時候咧。他哋係34% 當選，到而家咧係得翻12.5%，其實跌咗超過一半又多。
24: 咁犀利！
27: 咁呢個就變咗，即係好明顯就係佢哋所即係佢哋所行嘅方向咧，係對大家嘅民意上邊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咯。 咁啊，當然啦，其實應該咁講。我哋由 Carney 接手之後咧，其實加拿大嗰個整體個經濟嘅情況都係好差嘅。咁你亦都好難喺佢上任咗年零兩年，我哋會覺得佢會好大嘅翻身嘅轉變。咁但係其實而家咧，雖然我哋頭先阿周志國講咗我哋嗰、那個財赤啊，或者我哋嗰、那個爭錢嗰方面咧，嗰、那個債務啊，都係比佢接任之前多咗。咁其實呢個係喺一個滾雪球滾落嚟嘅。咁、你好簡單，你揸人錢，你而家嘅利息之前嘅利息咁高，你個利息個成本都高咗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其實你睇翻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嘅 GDP 咧係而家開始有微升嘅狀況嘅。咁即係證明咧，而家其實佢而家做緊嘅嘢咧，可能係對於我哋有幫助。同埋當然啦，好老實講，今次自由黨大勝，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頭先大家都講過，都係有可能是因為美國那邊對我們這個貿易戰的影響，大家都覺得強硬，好像 Carney 那樣強硬呢，總比之前比較軟弱是好的。但現在問題就是、反而保守黨就要想一想，就如果他真的要需要去有機會再跟自由黨去揮的話，因為現在你看到自由黨很安全，173議席，那你、再要即下一次大選可能會比較遠啲，起碼幾年後，29年之後啦。咁所以呢段時間佢哋應該好穩定，所以佢應該 Carney 應該喺呢段時間咧，盡量去做好佢想做嘅嘢，希望可以好多嘢可以落實到。咁然後咧，為咗將來或者為咗將來自由黨繼續可以連任做準備咯。
24: 咁樣。咁當然啦，我哋一路睇緊咧，就 Carney 都即係冇擔心佢自己嘅席位，佢又唔會話攬住個黨嚟做嘢。我哋睇到佢純粹咧，就希望咧能夠為我哋加拿大做到啲嘢，或者爭取翻啲，即係唔好俾個美國咁逼迫我哋咁犀利嘅啫。
27: 其實啱啊。
24: 咁所以佢變咗佢咧就根本唔係特朗普所講咧，你為咗你嘅政治前途嘅啫，佢根本都唔需要做呢樣嘢，係咪？佢只要奮身出嚟，我做到一樣嘢，你哋。得唔得？我唔知道，總之我係咁做落去咁樣。咁所以俾國民咧睇到咧，就今次好似頭先話齋嗱，幾個選區咧過50%嘅。咁對佢嚟講，即係變咗，起碼全民咧都係即係支持佢住先啦，係嘛？咁所以咧，就算保守黨後邊你點講任何嘢咧，你只不過係即係當然咧，作為反對黨應該提出好多意見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喺今時今日嗰時咧，如果你越多意見越咧，可能咧就影響到即係個大局㗎嚇。因為面對特朗普嘅，佢唔係淨係針對你喎，佢跟住咧，你邊個出聲咧，佢食字上咁，你就比較論盡啦，即係搞亂黨攤啦，可以咁講啊。604-2673-20咁啊，發表大家希望大家發表電話裏面有 Susan 聽啊 ，Susan 電話先 ，Susan 你好。
1: 主持人阿鐘 Sir、阿周 Sir， 你哋好。係啊，
24: Susan 啊，麻煩你熄啊 ，Susan 啊，麻煩你熄曬收音機或者熄咗先有回音。
1: 哦，有回音啊！等我刪咗佢，多謝多謝。OK， 而家有冇啊？
24: 冇啦，係啦，係冇啦。
1: OK OK， 啊，係選舉呢家嘢咧，真係時勢做英雄，你哋講得好啱啊！啊，而家咧係多謝特朗普啊！我國啊，加拿大出咗一個。咁有智慧嘅總理卡尼啊，因為佢係財長啊嘛，佢早知阿 Trump 係行到呢一步噶啦，啊好早佢已經係向亞洲，特別係中國已經係做生意噶啦，佢唔理你乜嘢黨做到生意就係好朋友，卡係咁嘅。啊！而家中國咧，直頭啊，軍閥呢個美國挺加拿大啊！啊，中加友誼已經喺網上傳曬噶啦！啊，亦都係啊，歐洲啊，阿拉伯啊嗰頭，阿聯酋啊，周圍啊，
24: okay.
1: 已經係簽曬。天大合約噶咯喎！
24: 好啊，蘇晨多嘢電話嚇，咁我哋聽聽下邊嘅時間嘅問題啊。跟住陳女士，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啦。
8: Hello， 你好。
24: 你好。
8: 我好想講，我成日聽住咧，反對黨係咪真係樣嘢都要反對咧？因為我唔係啊，我覺得咧嚇、啊，如果團結啲咁啊好啲啦，係咪？既然已經請，即係好似請個夥計，咁你梗係支持佢做啊。同埋呢個咁嘅卡尼，不管你任何政治立場咧， 其實佢唔係好需要呢份工㗎。佢隨便邊個啲基金咩，隨便佢開價，佢大把工做。佢之前係做掌櫃、大掌櫃、英倫銀行或者咩，佢有經驗，佢有想幫忙做。咁我覺得即係支持一下佢，有啲嘢要俾佢試㗎嘛。即係唔一定啱嘅喎，而且好多因素嘅喎，成日都話呢樣唔好咧，咁點咧？咁我覺得除咗嗰啲政治家咧，或者啲市民啊，如果有意見試一下，即係提出啦，即係可以大家點樣可以變咗咪好多討論咯，或者有咁多好嘅方法啦，係咪？但係而家要對咁多外邊嘅嘢，佢份工啊，我真係唔想做啊，我唔知邊個想做咧，即係講呢啲所謂政治喎。哇！我唔覺得佢好需要呢啲 fame 嘅喎，因為我唔係話揀咩黨或者支持咩嘢，佢做得好辛苦喎，好似冇咩玩喎，好似冇咩玩喎。
24: O K， 乜唔緊要啦，咁嘅目的係目的，大家睇到嘅成績咧，有好多嘢暫時咧，佢都淨係周圍佢執政咧，佢都唔知個下一步係點樣，因為特朗普係好難捉摸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咁啊，
8: 作為係
24: 啦，O K， 多謝你意見先啊。咁即係作為反。

0: 而家睇到就話至於話阿 Kenny 係咪唔想做呢份工咧？咁我覺得未必會嘅，因為我覺得佢係對加拿大係有一個諗法，係希望帶加拿大即係做好我哋應該做嘅。
1: 即係佢進入另一個新里程。
0: 佢好努力，其實
1: 佢個年好似頭先話齋，佢年薪過千萬嘅喎。佢自己擁有嘅物業，嗰啲即係財資產或者投資啊，好犀利喎！而家突然間個會又追曬佢，又喂你應該報曬你所有，佢唔係話我已經抌曬俾嗰個Intrust 跟公司㗎啦。咁但係政府一定要報出嚟㗎嘛。咁佢死幾睇唔報，因為如果佢報，可能話佢身家都好勁嘅，即係你明唔知啊？咁所以咧變咗有咁嘅情況出現啦。
0: 即係已經唔係錢
1: 嘅問題。係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跳去打604-2673-2000咧發表你意見。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3: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4: 吓、
3: 啊，
4: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3: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4: 真嘅？
3: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3: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4: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9: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瑞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兰里四名男子涉及贩毒以及持有枪械等罪名，被判监11年半。方乐林报道。
13: 黄佳琪竟表示，一名涉及在 Chilliwack、Abbotsford 和 Lanley 运作贩毒网络的男子被判监11年半。案件在今年4月展开调查， Abbotsford 警方当时发现一名已知的贩毒人士在被禁止驾驶期间仍然揸车，警方截停并拘捕他之后，在他的身上发现毒品和一支手枪。其后在6月29日，警方分别在 Abbotsford 两个地点和 Lanley 一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拘捕三人，并检获多支枪械、怀疑受管制毒品、多架车辆以及45000元现金。检获的毒品包括冰毒、可卡因和芬太尼。这名男子在7月2日被控多项贩毒及枪械罪名，其后在羁留期间认罪。他在8月26日被判监11年半，扣除已服刑期后，仍然需要服刑10年10个月。黄佳琪竟表示，判刑反映贩运危险毒品和非法管有枪械会有严重后果。 警方又指今次的调查成功从社区检走大量有害毒品，亦都反映不同